0: 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每次在法会跟各个活动当中，常常跟我们开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六波罗蜜的意义。当中特别是布施，这个就是把自己所学所会的妙法分享给大家，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和烦恼，让大家得到平安和心安，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宜兰四节教室圆瑜讲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瑜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啊，法师好，各位信众大家好，今天很感谢维新圣教住千佛寺住持严清法师，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参加露营，分享自己的喜悦。
0: 语音讲师，恭喜你要开新班了。
1: 对，
0: 四节教室，这个教室的名称是我们师父来赐给我们源于讲师的。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对不对？你还跟我们讲一下。
1: 当初师父说要我开班，然后在过年之前，啊，已经接近一月一日祭祖过了，一直都找不到教室。所以有一天刚好师父要来宜兰道场去享用，樱桃鸭，然后，叮咚那个叶师姐就说，要不师父要来樱桃鸭那个新月那边，你再去找请师父帮忙。我说好，看到师父跪着请师父帮忙，师父告诉我说，好，我等一下去吃饱饭，我再到你家去。我好开心，好感动，因为我想说我今天师父要到我家，应该是某一尊诸佛菩萨帮忙，能够让师父莅临我的家，所以我很开心，就赶快回去准备。然后到师父用餐完到我家里的时候是一月九日，一月九日，师父说你不用去找，你叫这边你住家。我说啊，我这边可以开班。他说可以，你就这边开班。然后一月九日到四节教室，一月二十日他就叫我要开班了。所以我问师傅说文仙也没有，他说不用，广告也没有，都不用，就一月二十日，师傅说一月二十日正式开课，这样子。
0: 所以师傅一月九日来交代源于讲师要开课，一月二十号我们讲师很有勇气，很有信心，马上开课，而且当天来了很多学生，对不对？
1: 那第一班四节第一班大概学员有20位啊，
0: 是，
1: 所以来学易经有二十位，我自己好开心哦，感恩老祖，感恩老祖。
0: 是，所以我们源于讲师有非常重要的法缘，要在宜兰四节这个地方来代表师父，代表老祖师尊来弘法。我们源于讲师现在要开初级六班哦，我们请讲师来分享开班讯息。
1: 好，我是已经有五班，已经教五班，这9月28日是易记第六班要开弘法会，然后正式上课是10月初。我的地址是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地点

0: 是在宜兰监理站后面，跟近邻玉兔铅笔，近邻玉兔铅笔，欢迎有缘的信众，你们要把握机缘来接法，王禅老祖的法，你在外面是学不到的。
1: 是我们这个0958715427，0958715427，这个电话是我们源于讲师的电话。讲师是一个很热心又很上进的人，讲师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研究生，他做的研究非常的好，我相信源于讲师一定可以带给我们的学员同修很多宝贵的妙法，还有易经风水学的真理。讲师，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宗门这么久了，学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这么久，其实有很多好处跟利益跟不可思议的功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学易经的利益可以。易经，我们的易经是生活易经，它不是学术易经，它的易经是融入在你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把易经觉得说很困难，事实上，家里你的父母、兄弟、子女，还有长辈，都是在易经里面，所以我们的易经是生活易经。不是学术易经，你会认为说啊，易经我学不会，都不用担心。你来了之后，一个数字，它就告诉你可为不可为，它也让你知道你的问题点在哪里。所以学易经可以利益人与天，这个是我最初进来维新圣教，我第一次进来跟师父结缘，好痛苦，好痛苦。是师父他把我拉出来，要不我今天就见草，就种花草了。所以我感恩，我都抱着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让我有这个机缘学习易经，今天我才可以把所学到的很多妙法跟各位分享，所以有缘的信众，你们一定要把握这个平台。你再找不到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学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卜卦、算命、择日，这个是可以。我们是给人家钓竿的，我们不是在跟人家钓鱼，我们是维新圣教，都是一直给钓竿的。所以希望电视机的信众、观众朋友，有缘的话，你们要把握当下来接法。
1: 是，我们源于讲师，他亲身经历了人生的困难，遇到维新圣教，遇到浑元禅师，学到妙法以后，从这个困难当中爬起来、站起来，而且开启他生命新的篇章。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不一定有很多机会，不一定有贵人在等我们。学易经，学用意，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因缘果报、吉凶祸福，也可以知道往什么地方会遇到贵人，会遇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天神来帮助我们，也可以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避免这些冤亲债主的这些问题跟困难。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自我修持，我们要修持功德来进行回向。这个就是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大妙用。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我们原语讲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还有服务过程当中，有很多案例可以分享。我们现在请原语讲师来跟我们分享。
1: 好，因为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吃五谷杂粮，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困境。因为原生家庭的思考、学习教育跟我们自己所学修的都有限，所以当你碰到障碍，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维新圣教有很多法可以让你去学习。像我，第五班有一个学员，他是一贯道，大概有800坪的道场。他读一个月，他说：“老师，我不读了。”那晚上11:30，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过来，你有碰到什么问题？你过来，我们看问题点在哪里，来解决问题。”他第二天就过来。第二天过来，我就问说：“某某师姐，他家庭一直不顺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易经占卦出来是风泽中孚，风泽中孚他没有动摇，他那一天是有日，二爻跟第六爻他是官鬼爻又破。我说你这个是诚信问题，他说诚信，他顿然就是心里，他说老师我知道原因了，他去求很多公庙，他都没有办法找出问题，他求神拜佛，问过好多，自己也在学一贯道，没有办法说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我跟他讲，他那个问题是诚信问题，他说我知道，是为什么是诚信问题？因为他是人家的灯工，大老婆不在了，先生在续弦，他有承诺那个大老婆说以后要跟他设一个牌位。可是一直都没有去做，他为什么不顺？他不顺的原因在哪里？他既然那个土地啊，他40年前所购买的土地，他先生40年前购买的土地都是别人的，也没有办法办理过户。好，所以问题点出来了，把他那个就一直打官司嘛，一直打官司。他跟回去，我说你回去要跟大老婆讲说我有承诺你要设一个就固定的位置，可是我现在已经找出原因，我会帮你做。而他做了以后，结果官司也解决了，土地也卖出去了。他以为说我那个上课的学费都是我在赚的，不是。第四班他缴了，因为他说老师我不要结业，我第四班跟你缴学费，我就缴回来先活试。第五班，我说你不结业，我说我不要结业。第五班他同样又在读，就感恩老祖，让他把这个问题点，原来是他的承诺没有去做。这个是一个案例。
0: 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法是名扬两利的法。我们师父虎元禅师开示我们。法界灵界不安，我们在世阳界的人自然也会不安，整个宇宙是环环相扣的，我们在世的人跟法界灵界的这个有缘的众生是紧紧相扣的，更何况是这样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原语讲师经由用意知道因果问题、因果果报、业力在哪里，然后针对问题来帮助学员来解决，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部分。再请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下一个案例。
1: 啊，下一个案例就前大概15天前有一个师姐，她就打电话，她自己占一个卦，她说老师，我新竹有购买一间房子，这一间房子的地基结构如何？我说他那个卦好像是那个卦是这个卦是泽丰大过。泽丰大过的话，它是地初爻动，三爻 动是摇动，则风大过变风则中伏。他有月，有月是生日占，所以他官鬼爻很旺。四爻是亥水，金来生水，四爻是父母爻。我说那个结构是以父母爻为用神，所以这个结构没有问题，这个结构没有问题。他回答我的内卦反应就是内卦去克外卦。我说内卦克外卦，它是有官鬼爻，但是它旺相旺不为空，这个必须要学易经深入，你才有看法看出它的端倪。我说你不用担心，可是我发觉真正的你为什么那么担忧。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担，他说他不知道。我建议他因为卯木六爻玄武，我说你去这一间房子的后面看他有什么问题。好，他就用 Google， 他住台北嘛，他新竹买一间房子，他用 Google 去看，老师原来问题是出在卯木玄武官鬼爻以及壁刀。所以我说那就把壁刀问题去处理掉，用你所学的方法，用镜子反射，那就把壁刀处理掉，那就你就可以安心了，不是结构的问题。我们从易经占卜也可以了解这一间房子的结构是不是安稳，可以从易经去看出。
0: 是，这就是师父讲的用意的大妙用。
1: 对，
0: 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常常告诉我们，凡事皆占，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占，不是像一般讲的说，哎，你不要去问，不要去占等等的，而是我们占卜的时候是正心正念正道的去占，来请教诸佛菩萨，请教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守护神，这个问题在哪里？所以诸佛菩萨自然的会给我们示现好的正确的卦，让我们知道问题点在哪里，然后进而用妙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元宇讲师在宜兰四节教室要开设初级六班第六班，我们元宇讲师带着非常丰富的经验要来教授给我们有缘的同修，有缘的朋友们，请讲师再来给我们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我预计9月28日开初级第六班，初级第六班地点是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三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它的地点是罗东监理站后面，易兔临近易兔铅笔，所以欢迎有缘的信众，你们要把握机缘来跟王禅老祖、跟浑元圣祖，将这么好的妙法传给大家，来利益人与天。
0: 是，讲师，您那边的交通怎么样呢？
1: 交通很方便，开车旁边有可以停车，就在路旁边，高速公路下来。现在有一些台北也会过来，高速公路下来要往那个四节福德庙，就是大尊的福德庙，直接下来直走，大概3公里处就到那个教室了，
0: 非常的方便。
1: 对，
0: 我们元宇讲师很难得的地方就是他在应用的层面非常的好，学得好。然后呢，服务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做得很好。另外呢，他在学术方面，他也是持续的在精进。元宇讲师现在同时，我们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研究生，很快就会取得学位了。所以欢迎我们有缘的乡亲，有缘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你住在宜兰四节的话，欢迎来报名元宇讲师的初级班。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

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我们再请元宇讲师跟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1: 好，再分享案例。有一三班有一个学员也是刚进来，他打电话说：“老师，我先生今天去住院，今天住院，可是医生都找不到什么问题，可以不知道病因在哪里。”因为我本身也是在上班，我说：“那你先给我三个数字。”我说：“你前面是不是有猪？前面有钩承洞，朱雀。”前面有那个沟层洞，是不是有洞土煞？他说有啊，人家在盖房子，就盖房子。我说那你现在赶快去做化煞的动作。化煞，他说怎么做？化煞的动作，我们的最基本的是第二次的洗米水也可以，第二次洗米水，然后再到你洞土的地方去做 Om Mani Padme Baby Hum 这样子洒进，然后也可以用盐跟米。师傅教的安徽蜜红花米下去撒进，结果他做下去之后，大概三点多做到下午五点的时候，他打电话跟老师，医生说检查出来了，检查出来是什么肾脏哪个地方发炎，所以检查。另外有一个小朋友也是这个样子，那个小朋友大概高中生而已，高中生大概他妈妈早上四点多跟我赖说，老师，我儿子在加护病房。我说那个高中生可以怎么会在加护病房？我就跟他占卦，大概早上起来跟他占卦，又是动土煞。我说你有去动到什么吗？他说没有。他说啊，那我动土煞师傅教过，动土煞也可以到那个城隍庙去拜拜，去请城隍爷来化解。那我就说一定要做化煞的动作。他早上我八点多打电话给他，到下午三点多，我说你有去做化煞的动作吗？他说没有。他没有，那我就那一天当天请假，赶快赶到他家里去。到家里去，我就帮他做化煞的动作。当天晚上，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课要上，所以赶回来再上课。等到下完课，第一件事情打电话说医生怎么说。他告诉我医生说他看错了。所以这个就是化煞，你一定要做化煞的动作，我们才可以解决一些无形的灾难。
0: 是，我们元宇讲师是非常有爱心的讲师，学员同修的问题他一定跑第一个要来帮忙。我们最后再请元宇讲师来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1: 欢迎信众大德，有缘的信众大德，请你们一定要来接法。维新圣教的法，它有易经，它可以让你知道知因知果。那我们有风水，它是让你了解青龙白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你如何让这个磁场平衡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智慧，你就会做对的事，就可以把事情做对，然后教育小孩子或者做你出门的贵人，你就会比较顺利。然后再加宗教，我们平常事物要我们诵经，我们过去所结的冤与仇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的不顺，你的顺畅跟不顺都是跟都有跟自己的习性或者是累结的都有那个

0: 连在。所以维新圣教我们可以用一支因果风水平衡宗教来消灾化解，请有缘的信众你们把握9月28日的开班，然后再来把易经学回去。我现在第五班那些有好多学员学一学都好开心，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男生，他学一学可以怎么样？可以保护家人，保护他太太，保护他先生，保护他父母，保护，然后让我们以后来投胎转世的时候可以选一个好的日子，不会过得那么辛苦。所以欢迎信众一定要把握机缘。宜兰县五结乡四结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
1: 我们非常感谢圆宇讲师，谢谢讲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感恩感恩，谢谢。
1: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04247277570。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巨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土城安心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博金贤士，一起来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非常的精彩，欢迎他。
1: 谢谢您，观众机啊，不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呢是土城安心道场第29届的学员，我的名字是博金，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博士姐好，
1: 你好，
0: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个维新圣教里面的学习呢，真的很丰富，很精彩，而且这个路径结缘的路径因缘是怎么从何而来的呢？
1: 这个呢就要先感谢我的妈妈。
0: 妈
1: 妈，那真的是妈妈刚开始呢，她选择来这个学易经，她的精神让我非常的震撼。我呢已经移民去美国，到今年为止整整40年。然后呢，之所以会有继续这个因缘也成为学生呢，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那妈妈因为脚受伤，然后呢一通电话我就赶快回来了。然后呢，自此以后呢，也因为疫情的管制，所有的原因，所以我就没有再回去。一方面也是照顾妈妈的这个脚。然后呢，正好那个时候圆云法师开课，我也蛮兴奋，觉得哦，反正被这个留在这儿了，我就用这个机会。但呢，实际上呢，这个还要回归到更前面。
0: 是
1: 在过去几年的时候，每一次回来看妈妈的时候，都会有碰到妈妈要去上课的时候。我是看到我妈妈平时那个时候，我父亲还在，她在照顾她，她那个时候已经都躺在床上了，而且很积极的把每一件事要替我爸爸做好的、弄好的，时间到了，哇，就出门上公车，我就很怀疑，有时候我妈妈是用什么样的精神，就像一个小学生，她非常很有兴趣去上课。那呢，后来呢，很多的机会，我就跟着他一起，也去。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大安活动中心。
0: 是。
1: 然后我第一次进到那个教室的时候，让我震撼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气氛。因为即使在一个大安运动中心，在外面其他人做其他的事，但是你走到那空间，所有的学生，然后他们所准备的礼仪，也就是这样子在上面。鲜花供果，每一个的精神，我马上能够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气场在那里。然后不止如此，其中的一堂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师说我们今天那时候是圆音法师要讲到这个文公秋啊，这个是台语的。我说文公秋我很会用啊，我们以前常常用啊。好，结果一听了以后，哇，里面大有学问啊，我才真正了解。啊，其实我也在想，文公秋这么一小点，有的时候你怎么样啊？就是那讲完一堂课，我说哇，这个课真好。这个呢，虽然不是说有其他的东西，像我现在所知道，在当时我就觉得太棒了。这些东西，我们虽然我妈妈跟我们自己呢，也是南昆生五府千岁的这个弟子，然后呢，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跟着他的。那很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学，但是没有学的这么精致，就是。好，上面的叔叔伯伯要怎么教你，所以我就觉得太好了。然后呢，再后来的原因呢，就是就在安心道场，我第一次，我妈妈那个时候因为变换教室了，带我来，正在走廊上就看到圆音法师。圆音法师一看到我，然后我妈妈跟我介绍，他的第一句话他就问我，你是不是下背，你的这个脊椎什么东西常有毛病。我一听更震撼，我说这个圆音法师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的生辰年月什么，对吧？他第一句话就正中下怀，我就很钦佩。哇，这个圆音法师怎么这么厉害？怎么告诉我？那当然了，他就会告诉你啊，我现在可以看到是你有天职天命，你还没有去实行，我就、哦、好加在，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也就这样子，一听到。这个圆音法师要开课，我就已经很兴奋了啊！我真的想要知道圆音法师是为什么会告诉我这句话，然后就开始了。
0: 我想先请教你们的是，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呢，其实都会有一些等于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在成长过程当中接受到的这些属于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的宗教教育。那不晓得您刚才其实也稍稍有提到哈，来这个部分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对，好像比较特别。
1: 您刚刚讲的就是从小的观念，对不对？
0: 对，
1: 对道教，
0: 还有你的
1: 环境啊，我的这个祖神
0: 等等。对，
1: 我呢从出国到现在整整四十年，今年近四十年了。然后呢，在年轻的时候，我只会用我妈妈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事，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党机，然后呢，就会请王爷。在这个还有我们里面很多的神，像这个几个不一样的王文，南昆水五府千岁有五位王爷，
0: 是。
1: 然后呢，什么事情他都会告诉你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他帮助我妈妈的事业。但是呢，他是一个不同的这个方向。然后呢，我出国以后呢，也很快的说，哎，妈妈，你既然有一个主神在帮你，我也想要一个王爷，所以我也请了一尊这个朱府千岁，他是第四个王爷到美国去。
0: 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的拜拜方式呢，就是说只要有一位王爷供在那里，我有什么事情我就到外面烧香拜佛。我虽然没有办法用这个传统的方式，或是我妈妈这里有的机缘，有我们讲的那个党机来帮他怎样的，但是我是用那个方式来这个尊敬我的王爷。然后呢，这四十年呢也非常感谢他，就是帮我把我妈妈的期望，我父母亲的期望，跟说他这样后面一路走来帮着我，
0: 这样一路扶持，这样子我们可以感受到王爷的支持。
1: 哦，那是一定的。然后呢，到目前为止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有圆影法师后来帮我很多这个在事业上的，然后他呢就每次说，哦，感谢老祖慈悲，然后哦也感谢我们的王爷在外开眼，所以是两个一起的。但是呢，王爷跟我说话的方式跟表达的意思跟我领会到的跟圆干法师的这个卦呢是相辅相成的，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个人经验。这是我们的宗教背景。
0: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进来这边学习易经风水的时候，跟你原本还没进来之前那个想象有没有差异很大？
1: 有，这是绝对有。
0: 是一张白纸吗？
1: 这个差异啊，有太多方面了。那呢，我先从我个人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
0: 好的。
1: 因为妈妈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念过一些，然后她会很兴奋的跟我分享，但是呢最大最大的震撼呢，就是我妈妈说，嘿，我知道你这个在美国那个房子哈，你的床前面正对厕所门。这个是所有西方的这个设计方面呢大家都一样。
0: 对。
1: 但是我知道多年来，因为我父亲有糖尿病，我们家也就是祖传有糖尿病，我也有，我就觉得晚上睡不着觉啦，睡不好，那是天经地义，是我自己没照顾好。结果呢，我就照了我妈妈的方式，然后后来圆干圆影法师也特别告诉我怎么样去改你的房间。好，那我说，哎，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对不对？我睡不好，结果就真的我照了法师的做法做，我终于可以好好的安安心心的一觉到天明。那真的是一个震撼，我没有想到说啊，就是照了老师的方式啊，把床位移了，前面放帐，就这样子。从那次开始了以后，我就会常常问有一些朋友，在美国的朋友，还有我们不管是外国人或者是我们东方人，他们一在讲什么，我说你信不信移床位，你去弄这个你要不要试试看，因为他们也跟我讲说他们睡不好。所以呢，也从这样子的以后呢，这一本书我妈妈的最爱，
0: 哎，这个是对我们昵称为小羊仔，
1: 对，我就把它送给他们，
0: 很重要的法宝丛书。
1: 所以呢，我的很多朋友，甚至我回到这儿

0: 哎，他们有的时候搬家啦，做什么？我说你不要问我，我讲的不准嘛。你这里有书，你自己去看。所以我已经送出去很多本了。这个就是第一个最确切的。我甚至告诉我在这个国外的这个室内设计师，他也突然跟我讲，他说我听说你好像有风水，那我是不是应该改我的窗户啊？我的睡相的时候都不用啊。我帮你翻译这一本，我告诉你的床位在哪里，我就把这个图片里面的床应该在哪里，用英文把它翻译给他。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室内设计师。那后来他还跟他的伙伴说，哎，我们以后呢要在设计帮人家的时候，我们应该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需求，把这一个壁席给改掉，因为他自己也受益。啊，这是我自己在国外的，
1: 设计师自己本人也受益了。
0: 对，因为他也跟我说他睡不着，我也很讶异，我就说你赶快试试看这个。所以这个是，没有太多人能够经历到的。然后我也很震撼，就是这件事情帮助我，也帮助了他，就这样子。
1: 那个房子终是我们充电的地方，尤其是睡床太重要了。
0: 对，
1: 但是偏偏呢，有很多的设计哦，真的就像您讲的，这床一躺下去，脚呢朝的就是厕所的门。
0: 还有哦，还有从不一样的，这就是西方的设计，它一定就是在卧室的。然后他们的开呢，就是他们有考虑到，我们说这个门要从什么方向过来，什么的都有影响。还有我们的虎边、龙边有没有？现在就是也刚好我自己在美国的事情是做这个租赁，房屋租赁。那你可以想象，自从我有了这些法宝以后，我每次要改房子的时候，我一定都把它好好研究研究。
1: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您就可以借由您的工作事业来像是行善的一个平台一般。
0: 对，
1: 就是每一个客户呢，都可以从你这边来获得老祖师尊的这些正法啦。
0: 是的，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1: 是。
0: 那呢，疫情呢解开了以后呢，我可以回去。那之所以会匆匆忙忙的回去，那时候妈妈还这个脚啊髋关节两次受伤，那法师就告诉我说，我就问他其他的事，那圆干法师帮我卜卦，他说你美国的房子那边好像有一些不太顺利。当时呢，圆干法师就说，我只能告诉你说，你赶快回去看一趟，因为我先生在国外，他帮我管了这些房子。然后呢，我们每一年的租任呢，这个不如所料，就是本来讲好的租约他没有签约，我就很震撼，我从来都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结果回去一看，才知道说我们那边的房子的隔壁人家正在拆房子，然后呢，这个哇，这个他是拆整片的，他是整区的，那没有想到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对我影响这么大，就是马上我的财路，我们的学生的安全就一件一件，等我回去的时候才发现。所以呢，法师就教了我，就带了七色线，然后还要这个化解的我们叫做七彩球，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的那个红花米去洗。反正圆干圆音老师都已经告诉我，所有我能做的我就回去照做，
1: 把这些法宝带回去。
0: 对，然后这些法宝对我也很新奇，我说哇，这样就可以了吗？然后我那时候《易经》还拼命翻，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把所有能带的法宝都回去了，因为我真的很震撼，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说没有租到学生，没有找到学生，或是然后今年就这样发生了，原来是这个整片的他们在盖房子，那个时候
1: 造社区这样子了，
0: 对，他们在把这个旧房子这个翻修，他们把很多很多的房子翻修，然后作为一个大社区。那还好他在那个地方呢是龙边，所以还不是我们最近电视上看的是虎边，哇，我那时候已经说哦，好家在，我很安心。也是因为这个常常在电视看，我们讲说虎头台，这个都是最近才学的。
1: 对对对，虎王头这个部分还真的是蛮，哎呀，考验很大。
0: 是在我的房子的龙边，所以我做这件事情就好了。虎边有的时候还真的没办法，什么都没办法做，所以我就是万幸中的这个大幸，后来房子也平安了。所以呢，这就是法的传奇。这就是我个人所受益的，所以虽然说那两年没有直接回去，但是因为这些发生，我有法去，我就觉得这两年足了，真的足够了，
1: 非常值得这样子。
0: 是的，

0: 没有白过这样子。
1: 对，
0: 其实听这个仁甘法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在美国那边，您也是因为这样子运用一些妙法来跟很多的朋友们结缘哦。
1: 对，
0: 那。

0: 他们就有的时候就问我什么，然后我就赶快把这本书送给他们。所以呢，最近都还没有再回去，因为我本人回来了一阵子。然后呢，其他的呢就是小黑，我们讲的这个行事历。
1: 是
0: 这个以前的话呢，我们就是会到店里面。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可以到中国店里面就去买普通的黄历。这个黄历我在上面呢，就只能看有限的，而且不会看。那上面所有的古字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我只要看的红的黑的，这个天好不好，那个天好不好。那自从有这个小黑呢，大体的意思是一样，但是呢，我现在因为有学了，所以我可以知道说它的程度，它的这个下面有冲什么生肖，然后呢，这里写诸事不宜那一天的时候，我如果要签约，我要特别做什么事，千万不要选那一天，我要跟学生这个签约。我要去哪里看个工地，我要去做什么事，或者是刚好要这个选机票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1: 搭飞机，
0: 哎，这个你看，这个你看，随便一个他就说入宅出行开商，因为诸事大吉。所以自从我知道这个小黑以后，万事宝。我真的就是什么东西不太决定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有卜卦呢。我现在初级生，我因为离开了一段时间，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乖学生，但是就有这个小黑的宝，然后这个书，然后跟我们同学分享，我就觉得已经是万安。好了，小黑。
1: 是，
0: 而且法师来说他自己都天天带在口袋里。
1: 哎呀，真的是一个法宝丛书啊，随身携带的，真的是。
0: 对，所以什么事情不确定的时候，你就赶快翻来看看，还可以当个记事本。但是讲到这个的话呢，我还要讲一个，就是才刚发生的，这个是星期天，就这个星期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呢，他上次来，然后因为在卜卦的时候，他的好像事宜很多，他就是从他的事业开始，他的先生，他的住家，一直到小孩。不过呢，总结论来呢，法师在卜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小朋友他妈妈很担心，这是他最重要的问题。担心的是小孩已经十五个月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就是生长，他的脊椎生长呢迟缓了30%。西医也去看过了。所有能做的事情，小孩子很正常，很好。但你想想看，一个当妈妈的，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子抱起来的时候，小孩子软的，头都软软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自己坐不起来，然后整个就瘫在他的小车子上面。那真的是，我一看，因为我以前也有点学医的，就知道这个小孩子他受的影响很大。好了，长故事短说，所以圆云法师在卜卦的时候，哇，你的家里面有这个玩偶。这个灵异附身，然后呢，他在说的时候呢，因为我朋友就在想他们家有些什么玩偶，我们就会想到家里的装饰品，这个佛像，然后呢，他先生又非常喜欢这小孩图案的，小孩子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生灵活现的，那个漂漂亮亮的哇，然后玩偶一堆，但是呢，我就坐在那儿陪着他们，我就看到哦，我们家特别有一只小马。这个小马我们很喜欢，然后因为年纪这个年就是说小马很久了，他的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布偶坐在那里，然后是在屁股这个地方有个洞，那因为就是喜欢玩，就在那边玩那个小这个洞在那个小马上面，我在那边看着他们两个字对话，我那个时候是感动，我感动的是哇，法师这么一个卦。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孩子，他真正是受他的影响，然后这样活灵活现。他还说他们怎么玩，他说啊，法师说你因为以前不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又去触犯了他这个受伤的地方，小朋友受伤的地方，用一只手去玩。所以你看那个孩子，他怎么会有很好的脊椎？尤其我们非常相信，我们要做法是什么？长话短说好了。然后呢，我昨天才下去，这个当天法师就替他报名。我们现在有99的这个阿弥陀佛生日做法会，
1: 对，
0: 然后呢，他也从来没去过，然后他还有其他很多祖灵啦，还有很多的事情，我就帮他去走了一圈。我在当时的时候，我再看到那个孩子了，他就在跟我讲，法师教他说，这个玩偶你一定要好好的拿着棉花把失去的地方补好。他们又很慎重的去买棉线，同样的颜色，不是随便以前这样随便去把它缝一缝，缝好了。那他们家住在南投，他回去看他妈妈，他的舅舅 他们在那边缝，他一抱

0: 小孩子自己可以站着，这一幕我没有看到，但是他们全家人震撼。你在那儿修娃娃，然后法会也开始了，然后小孩子就能站了。这个是我最近才有的奇迹，还不止。结果呢，那我们要去这个仙佛寺，
1: 是。
0: 小孩子呢就放在他们亲戚家。等到我再回来看到那个小孩了，他已经坐在那个沙发上，自己一个人在那好好的坐着。你知道那一刻的时候，我真的是已经流泪为他
1: 是，
0: 欢喜，就啊，礼拜天一个法会，这才几天，3天，让这个孩子能够站起来，然后好好的坐在那里，我很感动，所以期待以后他自己，他已经就说，哇，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这个宗教背景，他是西姆娘娘的弟子，然后呢，所以我第一次带他去，然后法师告诉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的妈妈，我朋友的妈妈都已经很震撼。他说：“的确有很多
1: 太相
0: 事，
1: 信了，
0: 就相信了，所以他们就赶
1: 对，
0: 快再回来把这件事情。”然后就前后几天，这个孩子就能够走路了，就能够这样活活泼泼的。还好我这个学，我把它用到我自己身上。但是因为我跟朋友的分享，然后他们可以马上把孩子这样子健康问题弄好，然后当妈妈的这个娱乐，我更为感动。
1: 想不到这个验证跟回馈来得这么快，
0: 这么快，
1: 是。
0: 这是奇迹了，没有人敢相信，只有那一家人自己眼睛看的。
1: 我想这真的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过程，这真的是一个神迹。
0: 对，以前呢，有一些朋友在问我风水，那个我的想象会说，哎呀，风水，尤其在国外的，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最起码从我妈妈开始接触，我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我妈妈在学易经，就这么简单，在台湾的电台上看，他们真的是讶异，他们只是觉得说，哇，那这个频道的话呢，因为现在在台湾还没有，所以他们只能用这个网站跟这些小东西，所以希望我们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那法师也告诉我们，有其他的管道。然后呢，就是在我这边的话呢，就看看如果我们想要再发展，怎么样告诉我朋友。但是我现在不会，就是说有这个顾虑，我都会。如果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事情，那你要不要试试来卜卦？我这个朋友不止了，这是朋友在这个，其他的还有在问婚姻的，还有什么？我觉得你就来看法师就对了，我就很喜悦的说，只要你有问我，我一定帮你。就是说你要觉得你喜欢，好，你就来这个道场。
1: 那其实最后呢，在这个其实节目的时间真的非常有限哦，一时真的是无法说尽。那我想以这个现在已经是在中门内学习的这个有经验的同学来讲，我们来鼓励未来的这些学弟学妹们，让
0: 没
1: 他们
0: 错，
1: 对，让他们有一个动力，然后有一个更棒的一个支持信心，来鼓励他们，就是直接就是一脚赶快进入这个易经风水初级班的这个课程当中来，您会以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自己的这个感想心得来鼓励他们呢？
0: 欢迎你们来。你要是觉得你自己生活上面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中门呢，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想这些问题呢，你会有缘分看到这个节目，听到这些呢，就表示你的缘分已经开始了。只是来试试看，以后你要不要继续学，那都是你的自由，你的时间上的选择。然后最后一点，我虽然在国外40年，我才回来学了这一个，但是我身边的同学一个比一个棒。我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他们跟我分享，那简直是无法形容，这个还是最宝贵的。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际。然后呢，在台湾或者是在任何你的角落，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1: 是是是，我当然也从我的立场看到师姐，40年这样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时候竟然已经完成了回来台湾学习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师尊易经风水妙法2年的时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天时，然后也是一个地利人和一个最
0: 没
1: 完
0: 错，
1: 美的一个结合。
0: 对，那也
1: 相
0: 是
1: 信
0: 是。
1: 未来在您身上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些未来的这个人生置业的开展。
0: 是的，然后虽然在国外40年，但是呢，就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回来，已经就在重新开始上课，然后跟着法师学着，然后我们马上这个元月份就有庆典，然后也刚好跟我们的庆芬师姐一起，然后也可以资助她在这个欢迎孩 海外的，我觉得是一份荣幸，然后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样的缘分，然后就看看从那儿开始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语言来帮助什么。
1: 我想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麻烦您用英文来跟大家、宣布我们在2014年1月1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盛大的宗教的盛宴。
0: Of course， 当然。So hi everyoneIf you happen to、passing by in front of TV and hear what I said, I'm actually invite you for an incredible event in Taiwan. This is happened in 2014, January 1st. This is once a year, a、great ceremony and then to welcome our ancestor for many, many generations before. This is what we believed.And、by having this, we are actually connected with our ancestor and they have、all kinds of program and just the、magnificent setup, the program and all the things, it will be one of the kind. Maybe that's where you can start to get to know what Wei Xin Sheng Jiao is all about and the difference it can make for you.
1: 谢谢。
0: 要不要再翻译告诉你我说了什么？
1: 我们让所有的贤士同修也来知道这一段内容。
0: 我就是邀请他们到2014年1月1号，这是我们每一年的祭祖大典。
1: 是的，
0: 对于我们来说，维新圣像呢，对祭祖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视的，也是很重要一个这个、我们的源头。所以呢，这个大典上面有很多的文化节目，有很多的演讲，然后很多的表演，那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话呢，你也可以选择这是不是你也要来加入的一个宗门，然后开启你意想不到的前途。
1: 是的，是的，谢谢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时间呢非常有限，但是师姐、来分享个人的经验还有心得是非常的智慧无限的，感谢您。
0: 谢谢你的邀请。
1: 谢谢，阿弥陀佛。很高兴，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纵使宗教也许有隔阂，纵使我们的语言也许还没有完全了解彼此，但是呢，今天您看到这个节目，不管是在哪里，有网路或者是有电视都好，这已经有了一个最好的开始。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维新电视，继续关注王禅老祖传承易经风水以及宗教的心法在台湾。我们非常欢迎您，仙佛在我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贤士同修，我们义津大学研一校长、风水学院林校长、张副校长，各位大家早安，阿弥陀佛。这个论坛。师父期待的4个月，包括2月份、4月份，分别2次亲自到台北去跟你邀请的主任人召开咨商会议，他非常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非常的期待，可是他这几天健康情况让他不能够亲自到场，他正在休息。但是，据刚刚我们电视台告诉我，师父尽管在休息，但是还请他们。帮他直播，在他的床边，他也在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论坛，所以他要我特别跟大家，一方面期待大家都能够像他这样子认真努力，一直不顾着自己的健康而那么的用心用力。我们请大家跟师父鼓个掌，祝福他啊，祝福他早日康复。我们今天按照我们原来的排定的时间，是邀请上半场早上场跟下半场下午场各。2场的论坛，那本来一直有很多的论题的规划，但是最后师父裁定的，就是消灾化解与世界和平。那我想，世界和平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也是一个普世的理想。大家都希望能够和平，但是和平有一个是自己的和平，自我追求和平，有一个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和平。但相对的，当然我们消灾化解，也是一方面是自己来消灾化解，也要靠他人。或者外世界来帮我们减少那个灾难，那个结束。所以我们都可以说，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自助自己来消灾化解；二方面，我们更期待着外在的世界，包括他人、他世界、他社会，也能够让我们减少这个灾难，让我们也能够和平。那我们今天早上场呢安排的第一位呢是台大前文学院院长黄启芳黄教授。黄教授跟我们中门有很深很深的渊源。我到中门来当义工已经正好是20年。他跟我在过去的相熟，然后呢，一起来帮忙中门从事中华文化的追根溯源、中华文化的弘扬，以及鬼谷文化进一步的，包括到跟中门有关的论述，

跟中文有关的很多的交流活动，那一直到现在，我帮他算起来，那是18年。我们不管是在云梦山，尤其是跟大陆两岸交流，我们曾经有过15个团体跟我们签约合作。黄院长每次我请他一起到云梦山，师父坐镇，他呢不管是论，不管是包括到吃饭喝酒，都能够把大陆的各层面的人都能够把他设服。我想这一点呢是对中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因此中文在大陆的很多的学术界的朋友，那只要是说黄院长能够去的话，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欢迎。那黄院长呢，对中文我觉得有几件事情特别要跟各位报告的。我们鬼谷文化鬼谷子的原著全部都是古文言，没有标点，没有符号。黄院长在2021年，他把他全部用中文白话标出，然后呢是整个在诠释，送给师父当作80大寿的贺礼。这是对我们要看《鬼谷子》的原著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另外，我们中文讲利他主义，所以他呢就是《鬼谷子》的利他主义的理念跟所谓的实践，他在我们论文集里头特别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那黄院长他是一个儒家儒者，文化的使者，我想今天特别请他能够来帮我们做主任。他是用引悟的概念来诠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用消灾化解来祈求得到这个世界和平。早上第二位呢是刚刚赶到的我们林聪明林校长。我们在早期我们早期在教育部，这是老同事，我们跟吴金基吴部长都是老同事。他是从很多地方很辛苦的很有成就的结果这么一个人。他最强调的，我最感佩他的，他这是一路感恩一路感恩。因为他认为他是台西人，小时候是，我如果是说我是台南乡下人也很穷长大啊，一样的都很穷长大，没有鞋子穿啊，光脚丫上学的，这个都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一路上非常用功，非常努力，而且做人非常的踏实，所以他呢是做好事存好心，要能够多感恩，这是他的，我所记得这是他的理念啊。那他今天因为很，他今天节目很多，他现在又是佛光系统的大学里头的负责人，他的场子很多，他是告诉我说，我还请不动他，虽然说我们交情很好，请不动他，但是我说师父说你没有来的话，这场子不能开啊，所以呢就这样子啊，所以他呢，他赶着，他把别地方的都去挪掉，特别来，今天他是特别刚刚赶到，他还告诉我他大概10点钟才能到，我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就九点半能够到的更好啊，所以他呢还是赶到了啊，谢谢啊，谢谢他呢。我对他的内修功夫非常的到家，内修啊，所以我是觉得说他的自己本身说要和平，自己本身要先自己和平啊，自己不和平的话，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心理上打架，家人打架吵架，那怎么个和平的法子呢？所以我们讲不必讲太多别的，我们是都从我们自己开始。
它是最脚踏实地，所以今天早上。

0: 也是 坐禅过了才来的啊，是这样，请坐啊。那第三位呢是黄正之黄教授，黄教授是我内人，他呢是在中门，他比我还早，他在中门跟我一样当义工，他是第24年啊。那他从2002年写第一本，2002年写第一本《鬼谷新华在台湾》开始，一直到现在，到刚刚他帮忙签名的就是第18本书，其他呢是有很多，包括到师父得诺贝尔奖入围的推荐的文字，就是他写的，就是世界和平的推手，鬼谷这个维新圣教这个混元禅师的这整个对文化的贡献啊，所以。各位如果中文的在学术在论述上 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多看看他的著作，他非常的用功，他写这些书写到腰都爬在桌上爬到腰都歪掉了、啊、所以这一点是我就觉得对他一方面来说，小孩子都告诉我，所以要告诉妈妈不要、不要那不需要那么的用功了、啊、这是他从在他的原来的政大的这教授的这个职务，那他很也是受很大的欢迎的一个教授。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实务不能到，那我就带他来主持这个整个这个论坛的活动。我们第一位先请黄启芳啊，刚对不起，刚刚的个司仪把我们黄启芳黄教授啊，黄院长啊，念错了啊，这啊，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9月29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九龙里中兴路373号，报名专线0935254976，093525497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先谢谢杨院长对我个人的表扬啊。我跟他认识38年，那么自从被他看上来要参加这个论坛呢，已经有18年了啊。那么其次呢，我想我们大家今天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师父呢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谢谢。抱歉，我就坐下来讲了，抱歉。今天的主题啊，杨院长给我的就是消灾化劫与世界和平。那我个人呢，有一个浅见，就说消灾化劫不一定就立刻可以达到世界和平，所以我在我的论题上面加了一个以期，希望经过消灾化劫以后，希望能够达到世界和平。那么我的用的重点

是借老子的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用老子这句话来做一个论述的一个根源。说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用老子的这句话呢？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附近啊，我住在新店七张捷运站附近，七张捷运站的二楼呢，在今年年初呢，开了一家小火锅店，它的名字啊，就是老子锅，把这个老子上面加一个草头，就老子锅。然后它宣传的主题呢，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我第一次去，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个老板真有学问啊。可是后来看到他墙上做的一些解释啊，就不然了哦。那我就想说，其实老子这句话影响非常大。那我想借这个今天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我们的主题是消灾化劫。那什么叫做灾？什么叫做劫？应该先把它弄清楚。所谓的灾，在古字里面，我们现在讲古字呢，最早当然推到甲骨文去。甲骨文没有就是经文，经文没有就小篆，但是没有办法那么细考了。所以说，在古代的文字里面呢，它原来是水灾的意思哦，上面那个是一个水灾的样子哦，水的样子。后来现在已经隶书化了，所以变成这样的写法。后来呢，又转成天火所形成的火灾。你看很奇怪啊，由水变成火。所谓的天火就自然的，比如说雷击，哦，打雷，然后冒火起来了，这是所谓的天火，不是人去，哦，因为抽烟随便丢了就冒出来的火，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再发展下去，就是把水跟火造成对人的伤害就称为灾。再说呢，这个劫呢，劫它原来的意思哦，就是人要去，我以力卸之，别人要离开这里，我用强迫的力量把它留下来，叫做劫。所以这边从一个例子，从一个例子，那么引申呢，就变成所有的灾祸哦，因为这个语言呢，会随时间呢，慢慢慢慢的会转换，变成一种多义性。那么因此呢，如果把灾跟劫呢合起来看，就成了所谓天灾人祸。那根据呢《隋书·经济志》，我们必须引用一些史书上的一些记载，看他们怎么讲哦。那么这些编史书的人呢，都是很有学问的，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所以他们讲的话我们要做参考。那么隋书经济志里面有一段话说，一成一败谓之一劫啊，一成一败，我说比如说我们生病了又好了，这是一劫啊。自从天地以前即有无量劫哦，还没有天地以前到现在，那当然数不清楚了，究竟有多少劫。那这个劫呢，是根据这个印度的梵语而来的。那我们知道佛教是从东汉明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哦，所以这个隋书呢隋在后，所以这个劫呢就把这个印度人的梵文翻译成汉字呢，就变成劫，那也称为劫波，简称。这是古时候印度的一种计时单位，在佛经中呢，佛家称世界一成一毁啊，跟我们人一病一愈一样类似的。所以呢，千劫万劫都是指非常长的时间，甚至还有永远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史书上的一些议论，然后借诗人的

0: 口中呢，看看诗人他们受到这种历史的影响。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他的《短歌行》里面说：“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惨。”形容这个劫，如果是万劫，那真的太惨，太时间太长久了。那白居易的《逍遥咏》：“此生何足悬，万劫烦恼根。”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么刚才杨院长在开场的时候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消灾化劫呢，先要求心安自己，自己如果不心安，那别的就不用讲。可是自己的心安不安呢，还是会受外在的影响。所以李白这个话，白居易这个话，万劫烦恼根，世间所有的事情呢，老实说都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心安。那么宋代的苏东坡，在他的《游京居士》里面说，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灰。二圣当然是天地，不是讲特别的什么人物，就是天地。那么南宋的龚于正，在他的《戒隐笔记》里面，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有所谓的81万岁。那么他还引用李白的诗说，拜龙颜献圣寿，北斗笠南山吹，天子99、81万岁，万岁长青万寿碑。然后龚于正他自己说了，我曾经写过圣洁诗，用81万岁这样的一个典故，那有人呢就问我有没有根据，我就举出了这个李白的诗做一个根据。那么下面呢是引这个道藏，就道家的经典，道藏里面有《云集七千》这本书，下面这个科目很特别一点，它就是用混元圣迹。那么这个混元呢，在古代是对道家的一种尊称。那所谓的圣迹呢，就说道家历代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通通据实的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圣到这个老子圣人嘛，所以用这个圣迹，这简单的做一个解释。那他说，混元一始万劫，至千百城，百城亦80万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时，老君的太上老君从虚空而下为太初之始，又至太上身后，复81万亿、81万岁，乃成一气。这个引申到后来就变成万劫不复这样的一个成语。

那么万劫不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呢、一旦堕入无间地狱，那虽历经万次世界毁灭那么长的时间，也不容易再投胎做人了。哦，这是当然是这个宗教上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从前面的这个引论呢、可以知道灾跟劫的发生大概是怎么样的意思。古代如果发生旱灾，我讲的古代就是历代历朝了，如果发生旱灾或者水灾或者是所谓的天灾了，地震、蝗灾，甚至有流星掉下来了，或者是日食、月食，那么朝廷上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轻则三公免职，从宰相以下全部都要免职，就是说你们做得不好，所以得罪老天爷，所以全部要回。如果更严重的话，这个当皇帝呢，就必须下诏罪己，他颁一个圣旨责备自己，你这当皇帝人太糟糕了，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所以老天爷发怒了，会有这些灾情出现，并且呢，立刻要鼓励大臣们归建，这样子呢，才能够安抚民心，才能够挽救一些劫难。那这些动作呢，可以说是古时候掌权的人他比较谦退、比较谦虚、比较退让。那么，或者我们就可以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来做一个解释。那么“治大国若烹小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刚一开始提到说那个小火锅店，那么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他把老子的老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啊，所以你要只要进去吃饭啊，钱给了以后，蔬菜通通不要钱，可是要肉的话就要钱，我想他们的解释是这样，加一个草字哦，可是事实上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各位看看下面我个人的一些分析。老子在第六十篇里面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得交归焉。后面自从这个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以下的谈到鬼神啊，那都是一些附带的一种论述，全章重点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七个字。那么我们还是引用前人的解释呢，来帮助我们了解韩非子，这是先秦的一个这个思想家，他在他的韩非子解老篇里面说很简单一句话，工人硕变业则失其功。一个做工人，今天要做木匠，明天要做铁匠，后天要是怎么样转来转去的话，他永远成不了事，永远成不了事啊。所以呢，作者硕尧喜则无其功，那么一个想要做事的人，如果一直在那边转变自己的想法，那么他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下面就引入正题了，就讲解释这个老子的话。他说，凡法令根则利害易，如果一个法令改了，那它所会产生的影响就会变了，原来是有好处的变成有坏处，原来是有坏处的变成有好处，正好相颠倒了。所以呢，物变之谓变业，那一直在改变了，就是把个人的事业全部改变。故以礼观之，事大众而硕尧之，则少成功。事大众就是为老百姓做事，
你当权的人为了百姓是，大家都是

0: 照顾老百姓嘛。可是经常经常在改变法令的话，就少成功。长大器而硕许之，则多败伤。重点就是这个硕一直在改变，哦，今天想这样，明天想那样，结果改来改去呢，弄得老百姓呢不晓得怎么办，无所适从。这么一来呢，就变成很糟糕的一个现象。所以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化，要静，这是老子的想法。所以黄老之治他们就是强调要静，不要乱动。一个法令颁了，你总是要个两三年看看的成果怎么样，不能说朝令夕改，一下又改，一下又改。所以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烹小鲜。那么后面呢，还有韩非子，那么这里真正解释了所谓的小鲜是什么东西。所谓的小鲜呢，就是小鱼啊，就是小鱼啊。那各位可能在家里都有做菜做饭的经验，那个布拉鱼你还要怎么去炒啊？两下子就没有了，对不对？哦，所以这很简单的，放在里面给它热一热，起来就可以吃了。治大国若烹小鲜，它的意思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说呢，你烹这个小鱼啊，煮小鱼，不去鳞，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哦，捆其会烂掉啊！你一炒炒炒炒，它就烂掉了，变糊了，对不对？治国繁则下乱，治身繁则精散，我们的精神就会散掉了。我开个玩笑哈，这个我现在我的孙子啊，念大学，三年级、二年级了。每次回来啊，我太太就指着啊，你的头发怎么这么乱啊？哇，他们受韩国还是流行的影响，都是好长好长的。那我就说了，你一天在整理你的头发要花多少时间？哪里还有时间念书啊？对不对？哦，那就是这里的意思，自身房，哦，穿衣服，哇，要讲究这个，讲究那个，当然礼貌上一定要有的，哦，但是如果太繁琐的话，你的精神呢，就会受伤了，哦。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另外呢，东汉末的王弼他说了，不挠也，躁则多害，进则全真，主要是把进跟躁，进就是安定，躁就是烦躁，做一个对比。我们人如果安定下来，很多事情呢就自然就解决了，你心定不下来的话，就会想东想西了，很多事情呢就没有办法做。那么下面是个人简单的个看法啊，从有历史以来呢，天灾所造成对人民的伤害远不如人祸，人祸是最麻烦的哦。像最近南部下雨，那像高雄呢，淹水淹到那么大的程度，那是天灾啊，哦，因为受台风气流的影响啊。可是如果执政的人呢，没有赶快采取对策的话，你看老百姓一反应说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放假，立刻就宣布放假，对不对？我们都看报纸 都是这样的一种反应。所以呢，这就是说人祸呢，人如果没有这个当政的人啊，如果没有好好的去体恤老百姓的困难的话，那么他所造成对老百姓的伤害会比天灾更为严重。那么讲到这边呢，我就把它引到另外一个，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因为治大国是指谁呢？是指皇帝啊，古代的皇帝，皇帝治大国。那皇帝治大国若烹小鲜，那表示他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涵养修为呢？就是要谦虚。所以我就把它引进周易的谦卦来做一个比对。那各位同修在易经上都比我强很多了，那我们这边有易经大学，那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带过去，因为我用谦卦的原因，因为六十四卦里面所有的卦除了谦卦之外，只有谦卦它是没有旧的，都是吉的，都是好的，都是正面。所以呢，这是真是很不容易，我引来一些 古代这个学者的这个解释，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比如说请各位看第五页哈，第五页这个这还是解释这个牵挂的哈。那么请各位看第六页好了，第六页我的伸缩，我个人的伸缩，尚书大禹谟里面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是我们经常引用的典故了。满招损，一个人太自满就会怎么样，那要一定要谦虚一点。还有韩氏外传，他曾经引到周公啊，曾经告诫伯禽啊，孔子的儿子，亦有一道周易易经里面有一种方法，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什么道呢？谦啊，是谦之谓也。那宋朝末年的人叫胡一贵的，他说谦一卦六爻，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都是好的，都是正面的。易中吉利，行有若是存全者，周易六十四卦里面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卦是像这样的，完全是正面正面的讯息。那第四点，这个也是宋朝末年的人马正彪，他说君子以德服人，然有时亦不得不用兵，这是在解释这个易经里面的。那么这里所谓的君子，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君子，小人的君子，就是有权势的人，有地位的人，有身份的人。所以这些呢，他为了服人，他不得已才会用兵。比如说周公东征，四国四皇，那周公东征他不得已不用兵了，那其他的这些有野心人就

0: 当然就归服了。其用行师治虽未得，所以既谦德而妙其用，哦，用这个谦德啦来完成他的这个功用。平天下之不平者，归于平，故五善两爻，言真法也。哦，那个言打错了，应该是言语的言。哦，这个第五爻就是第五爻，或是最上一爻。哦，因为上面都是乾卦嘛。哦，那么所以呢，它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谦呐，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自己下了一点功夫呢，根据学者的统计，哦，根据学者的统计呢，64卦里面中用到“君子”这个词的，一共是20次，啊，各位专家可以去复案一下。谦卦，光是这个卦就用了3次，其他17次呢？分别在其他的17卦里面，可见其他如果提到君子，一个卦也只有一次，可是谦卦却是3次。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去证明，谦卦里面的所谓君子，它指的是什么？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就是当然就是单纯的人。那么最后呢，我简单做一个小结论。比老子稍晚的孔子，哦，因为前面讲到《道德经》啊，那是老子的，那么孔子大概比老子小了有40岁左右，哦，被他的学生端木赐推尊为温良恭俭让，哦，这个我们现在经常都在用，哦，什么人温良恭俭让啊，不可能的事情，从有孔子。啊，子贡推尊他是有温良恭俭让这种德性，以后呢几乎没有，历史上根本找不到，何况是现代的人，啊，现代人更不可能，现代人几乎都是，啊，我说单权的人了，啊，几乎都是唯利是图的，啊，那么其中的让就是谦逊的意思。南宋的大儒朱熹在解释《论语》时，大家都知道朱熹呢，我们都称他为朱夫子，他是儒家的一个大师啊。可是可能很少人知道，他在学儒家的思想之前，他是学禅宗的，他拜禅宗的师父为师，所以他对儒家的一些经典的解释，里面有禅宗的韵味在里面。但是我们都推尊他，因为他是这个正面的一个儒家的一种形象。那么，朱熹在这个《论语》的注解里面，经常用谦逊形容孔子的表现。那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他怎么谦逊呢？这个孔子的弟子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回去翻翻《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这里面把他的最好的学生10个，然后另外有72贤，几乎都放进去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 0912-21739 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另外一个叫做蛋台，蛋是三点水这边一个姓张的张，张天佑的张，蛋台，台湾的台。我的一个过世的老师台进龙先生，他就是蛋台。听说台湾新竹，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新竹人，新竹有一个村啊，全部都是姓台的，姓台的。那孔子这个学生啊，姓蛋台，名字也很特别，叫灭明，消灭的灭，明白的明，蛋台灭明。这个蛋台灭明啊，有一天向孔子表示他想要跟孔子学习，孔子一看到他就有点烦了。各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得太丑了，长得太丑。结果勉强收他，哪里想到蛋台灭明后来在地方上去教书去做官，都受到地方老百姓的拥戴。孔子一听到这个讯息呢，立刻就责备自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蛋台灭明的字叫子羽，羽毛的羽，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是在我们在《论语》里面读孔子的一些记载，很难得看到孔子责备自己，责备自己啊！我当初怎么看错人了？你看圣人都会看错人了，何况我们一般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再提到我们的鬼谷先师啊，在《鬼谷子》的全篇第九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故与智者言。”依于博，看对象，你跟他讲话要看对象。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都是相反的。好，如果高你用低，用这样的方式。那 最重要，后面他说了，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一般人呢都不会这样做，一般人就顺势推舟，你爱这样我 就服从你。他说这样是不对的，这样不对的。那么在这里面他提出了所谓与谏者言，依于谦这句话，这跟同时，这个鬼谷子的时代大概跟孟子同时的战国时代了，跟孟子所说的“遂大人则藐之，勿视其为微然”一样。你不要看他很了不起的样子，你要跟他讲话，不要把他看得太严重，没什么了不起，说不定两句话他就没话讲了，这两位大人物。一个鬼谷子，一个孟子，他们讲出来的话，像与谏者言，依于谦，地位越低的人，你越要谦虚的对待。然后孟子是反过来说，跟高贵的人讲话，他以为他了不起，你不要理他，你把你的道理讲出来就好了，正好是可以互相补助的，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我们上面引用了这些圣贤，他们对于谦德的推崇，也就是劝告掌权的人要能够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胸襟气度。由牵挂的初六第一爻象传所说的谦谦君子，卑己自牧，要把自己谦卑，让自己谦卑，然后自己先把自己管理好，意思就是说自己要先把自己的心安定了，然后你能够才能够去考虑去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怎么样让帮助这个世界也都能够安定下来。而达成牵挂九三第三爻所说的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劳谦君子，有地位的人自己要辛劳一点，自己要谦虚一点，这样子的话老百姓才能够
得到他们应有

0: 的这个利益啊。那我们最近看美国这个总统啊，川普，你看他朝令夕改，一下子用这个威胁哪一国，一下子用这个威胁哪一国啊。当然他有他的立场，但是他完全就是站在他个人的利益上，他没有考虑。所以你看美国很多地方现在发生变乱，那打得不可开交。我们站在台湾呢，都会替他们担心了，因为我们也有亲人在美国，不晓得哪天会遭到这个无妄之灾了。这个今天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些这个不一定对的这个话题呢，还请各位同修多多指教啊，谢谢。
1: 谢谢房院长，他的古书古文呢，各位如果看他的著作等身啊，他的著作等身，早上在路上车上，他又告诉我，最近又商务印书馆又要帮他出一本书，他大概是一个月，我说呢是，我们说呢，好像他比生小孩子还容易的样子，是啊，那很厉害的，所以他的书呢是非常的多，而且是引述呢是有根有据，就这一点我就特别要请各位大家改天啊，像这个林聪明林校长呢，他以前帮我们论文集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在易经大学在风水学院的论文，他呢都帮我们做了整个做了检视，做了检视，然后再把所有的研究的方法都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也告诉我们讲东西讲话有根有据啊，那写文章有根有据，那不是叫做抄，而叫做引用，那引用就要加注。你说引书讲什么？书在哪里讲的？在这里讲的，在仙佛寺讲的，在那么云梦山讲的，什么时候什么点讲的，有根有据。所以他写的东西呢，那引述下来的那种古文古书啊，那就告诉我们要讲一句话啊，君子谦谦有礼啊，就是你自己本身坐端就正坐好，那很自然的你好别人也好。所以早期有一个歌星呢，他就刚出道的时候，他就很可以说的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啊，那是就讲说，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好，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啊，那我说你高兴那别人不见得高兴啊，那你的高兴就伤害到别人破坏到别人。所以我想刚这个黄院长呢，他的特别从很多古圣先贤或者著作里头来跟我们来讨论到介绍到所有这个是一个人要想劫难少的话，就自己本身的事做好，就很简单啊，就这样。我们谢谢这个黄院长。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头份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

0: 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3: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住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初冬时节，阳光和煦，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中，洁白清丽的圣诞初雪已经让满城的绿意染上一片祥瑞之气。宁静致远、神圣庄严的八卦圣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行道30年后，承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妙法而规划兴建，运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建筑科技、装置艺术及庭园造景的最高境界，在台湾净土南投八卦山上引领十方有缘人前来参观朝拜，同沾法喜。

走进八卦圣城入口，右方高耸着维新圣教已经大学校名立柱，又名天心柱，造型奇特如大宝塔。前方天心池与九曲桥相应，池面幽静平和，莲花相结，锦鲤斑斓，池底玄机有如富士山倒影。底部的八卦形平台上安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铭文，池面540坪，对应易经540数雷风横，为日月长明之象。天心池的正前方以及龙边的天心柱顶端各有一个地球模型，代表着天心池与天心柱具有为地球人类消灾祈福的宏大愿力。登上南天门前的石阶，有东西南北中五座祭天台，与天心池、天心柱共同守护着地球的平安。不管地球任何一方发生灾难，只要依法仪在该方祭天台诚心向天祈祷，必定能得到感应，化解灾难。三者之间的方位布局、造型尺寸，都蕴藏着消灾化劫利人天的妙法，功德不可思议。

散发金色光芒的南天门，是五千年来第一次化现于人间的天界圣门，高27公尺，宽54公尺，梁柱皆为中空钢骨架构，厚实庄严，无与伦比。

而在宗教建筑中常见的重要元素，更是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南天门更添。

六支正方形基柱上前后共镌刻12幅无字天书，示现易经法门24亿6400局，可破除人世间84000种烦恼，其中奥妙尽待大智慧者参透。南天门最上方天德梁顶端立有维新宗宗迹，下方是宗主混元禅师亲笔所题的南天门牌匾，后方皆是万法维新，宗门的法脉精髓尽在其中。走进南天门，一眼望见弥勒佛笑脸相迎，提醒着众生放下烦恼，大度能容，笑口常开。弥勒佛两旁立有守护神四大天王，手中各执法器，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登上台阶，眼前是天宽地阔的唯心大道，也是众生的解脱之道。慧圆禅师开示：义之为道，非卜非象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玄，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非内外，非有非无，非想非意，即是义也。大道尽头，九龙戏珠护真主的巨型石雕造景，巍然安坐在八卦圣城的龙穴点上。辛卯年五月五日，盛大的百人接曼仪式，现场灌溉云集，喜庆祥瑞。总统马英九特颁贺电致意，肯定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维新弟子、贤士同修八方来会，无不欢喜赞叹，心生敬仰。高十公尺、宽五十三公尺的九龙壁，是以混元禅师墨宝“金龙吉祥定国邦”为蓝本，取其左右对称图形制作而成。精选顶级石材1500多吨，运用现代建筑高科技以及资深工匠的巧手绘心，一一雕凿完成巨型石片365片，再片片相接，色泽均匀，接缝精准，浩大中又见细微，不禁让人赞叹龙的传人本来具足的最上智慧。

浓性的震撼在心底回荡，以泼泼的余韵沿台阶向上蔓延。又见混元禅师亲笔书写的五十三如来龙形化现，九龙壁的禅机妙义，将维新圣教的佛法、道法、圣法展现无疑。天宝顶及迎圣台是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及15615姓氏祖灵的修行皈依处，有宝顶记曰：宝顶乍热，馨香法界妙庄严，供养诸佛圣神大如来，慈悲光降八卦天星妙莲台，加持灌顶列祖仙灵归心观自在。

八卦圣城的中心点，设置八卦天星妙莲台，是整个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精神象征。周围刻有全世界最大的罗盘，演绎易经风水无上妙法。

以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王禅老祖圣像端坐妙莲台上，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度化三界万灵，转往极乐净土或天国净土，烦恼解脱。

97年落成启用的易经风水学院，环境清幽典雅，提供学员参与宗门学术研讨及展示教学成果之用，课程丰富多元。透过混元禅师一脉相传的生活化易经风水学知识，帮助学员了解自我，安定生活，家庭美满，社会祥和。

来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可先前往易经风水学院四楼老祖殿参拜祈福。此处居高望远，城市纷扰近在眼底，当可体悟世事如烟。

园区内占地2000坪的梅花园布局巧夺天工，涵盖易经风水学最上禅心法，调和大地的风水意境，自然不露雕琢痕迹。虽然梅花枝芽尚带新绿，但相信花开有时，不妨在树荫下小坐片刻，调息观想，体会圣境的宁静与珍贵。在南投八卦山区，这块占地28公顷、名为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上，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巍然屹立，于虚空中散发无量光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与仙佛菩萨的大慈悲心，赐予人间如此殊胜净土。所有布局建设以圣意应运而生，务实法音宣流，法轮常转。但愿维新弟子精进修持，开启智慧，承担天命，弘法利生，共创未来世界和平。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5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好，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禅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甲、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佛，班长好。嗯。怎么称呼您？
1: 朱祥龙。
0: 朱师兄在我们哪一个分寺道场上课？
1: 杨梅教室。
0: 杨梅教室就是我们圆儒讲师那边吗？
1: 对。
0: 是，今天看见你好像带全家一起来哦。
1: 对。
0: 是妈妈、儿子、爸爸妈妈。
1: 对。哇，
0: 今天全家出动，因为今天礼拜六假日刚好。那今天呢，你们一起全家出动，最当初来跟宗门结缘，是你先还是爸爸妈妈？
1: 我跟我老婆。
0: 是怎样的缘分？
1: 我岳父找的。
0: 怎么说？
1: 就问我说，那个弘法班的时候，问我说，有义经啊，你放假有空要不要去？
0: 乖，就来上课。
1: 没有，就问有没有兴趣啊。然后想说啊，易经好像蛮有兴趣，就来听啊。
0: 原来那时候就是夫妻一起来共修上课。
1: 对。
0: 很难得耶，那宝贝谁带啊？
1: 我妈妈。
0: 最大的后援会就是阿公阿嬷。那这段期间，就是跟师父来结缘之后，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班长应该很听到很多事情。
1: 那时候还没进那个初级班的时候，弘法班最后一堂结束，老师就叫我说先报法会，身体有病痛，然后就报了一个大莲位。那大莲位报完之后，来超度，然后法会期间有来奉化三宝师，然后奉化完三宝师之后，医了将近一年的手就好了。就是工作之后受伤疼痛，然后看中医西医什么医都医过了，都医不会好。然后后来老师就叫我先报大莲位，然后后来大莲位的名字报完之后，老师又拿榴莲可能给师父看过，师父就说大莲位的名字不是这样写，本来就是我的名字某某某啊，个人大莲位这样超度嘛，后来就变成某某某菩萨病魔大莲位啊，师父是跟我们老师说，那个观世音菩萨来度我来这边修行。对，
0: 观音菩萨原本是在家里是供奉的，
1: 没有，家里没有供奉，就是不知道什么，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找来，然后叫我来这边修行。师父是这样跟我们老师讲，对。
0: 起让师父知道这样的一个指示，来将我们的莲位写正确。因为其实师父传了那么多莲位怎么写法跟文书写法，就是要精准到位。
1: 对。
0: 对。所以在那一次是我们的水陆法会还是？
1: 水陆法会。
0: 水陆法会是今年的吗？
1: 很久了，七八年的吧，应该有。
0: 觉得很不可思议。
1: 然后最主要是那时候念那小小一张文书，没有多少字，念了五分钟才念完。因为那个大莲位要先法会前就要先招请，还要先禀那个文书，就小小一张，我看了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没多少字我就念了五分钟。跪下去念的时候，全身在发抖，边念边抖，念完就觉得全身很舒坦。对，然后中间法会开始回来，再画完三宝师之后，先痛三天，三天之后就不痛了。
0: 想说你终于来把法会的事情弄好。
1: 也有可能就是来度嘛，就正式就开始来念易经这样子。
0: 师父也都一直说解冤释结，很多事情呢解冤释结，事情才能够解决，这也是非常好的正道案例。那今天师兄师姐一起全家准备了很多的莲位一起来做报名超度。
1: 对。
0: 小朋友呢，他们有没有跟着念呢？
1: 现在还不懂啊。
0: 他多大了？
1: 快四岁。
0: 四岁等于幼稚园小班。
1: 小班。
0: 只有一个，
1: 对，
0: 我觉得你们的那个 DNA 很好，又高又帅，应该多生几个。加油加油加油！
1: 好，谢谢。
0: 那今天谢谢师兄，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师姐怎么称呼？
2: 林
0: 师姐是我们初级班同学。
2: 嗯，初级班。
0: 你好年轻哦，你几岁？
2: 34。
0: 吸了一口气。单身吗？
2: 没有单身。
0: 是。那今天是跟我们班上同修一起来。
2: 嗯，对，讲师 张志正讲师，
0: 是我们的张讲师，那近期也都在开班，在我们的台北
2: 文山
0: 区的部分。
2: 对，
0: 那师姐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跟中门结缘？
2: 跟一位周老师有事，之前有事情请教一位周老师，然后就开始进来了，我们就

0: 就来周老师就推荐我可以来学习风水易经，
1: 是，
0: 对，然后学了之后就觉得对生活都很好，对，生活都很有帮助，对朋友家人也都很好，所以就继续待着了。
2: 您的本业工作是
0: 美容的。
2: 怪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像模特儿。
0: 没有，我是帮人家，不是帮人家，对，
1: 然后又漂亮。
2: 所以您的本业工作是在美业的这个部分。
0: 嗯，
2: 哦，原来那这个部分呢有没有运用到师父所教的妙法在您的工作上？
0: 有哦，风水上面的啊，然后还可以帮助客人啊，如果他们有一些疑难杂症，可能聊天有聊到也可以帮助到他们，或者是家人的家里啊，店里啊，风水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那如果我不懂的话我就会请教讲师。
2: 生活上有一个指引，其实在做美业当中会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跟顾客来做一个交流，这时候呢我们不只提供我们的专业，我们还有提供我们妙法。
0: 对，妙法很重要。
1: 是，
2: 那师姐您的美业工作是在 哪个地方？是自己创业吗？
0: 自己创业，在新店，新北的新店。
2: 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哪里？
0: 新店区公所。
2: 区公所里面吗？
0: 没有啦，附近旁边而已，就在旁边。
2: 哦，区公所附近叫什么名字？
0: 叫，是英文，是 Lowey Bros， 是做纹眉的，纹绣的。
2: 纹绣的部分还有呢？还有哪些？
0: 就是纹绣的方面，眉毛啊，唇啊，
2: 眼线、唇，
0: 对，
2: 都是你的工作业务范围。
0: 嗯。
2: 那如果我们北部的同修师兄师姐，哎，师兄比较少，师姐比较多，
0: 男生也有，男生有很多，对，男生没有眉毛也可以开运，
1: 是，
0: 对，
2: 那个气色五官就完全不一样，
0: 那个很重要，对，
2: 再跟大家报告一次，那店名叫什么
0: ？Lowey Bros， L O W I E B R O W S。
2: 我们的那个招牌的颜色是什么？
0: 白色，白底黑字。
2: 那就很好找咯，那也欢迎大家，我们要支持年轻人创业，谢谢师姐，
0: 谢谢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04247277757。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09378039430。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一起班上课吗？
1: 同一届啊，
2: 同一
1: 班。
0: 所以同一班有你们两位，
1: 对，
0: 跟娘家的爸爸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2: 哇，三军天呢、啊？
0: 哎、欸，就是你们。早说，
1: 三军天真
0: 是。对，我们的法会当中常常会出现的师兄师姐、
1: 啊、
0: 做义工呢，做护持呢，真是不遗余力。啊、就是你们家，
1: 对，
0: 跟大家打声招呼，怎么称呼？
1: 我姓张，我现在姓朱了，嫁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詹乃琪，
0: 乃琪师姐，刚刚想说向着，哎，觉得好眼熟，你不早说。近期呢，妈妈也都在法会当中担任那个捕捉大队的工作。
1: 我妈妈对，
0: 对，常常出现，
1: 她一直都是非常尽心尽力，哎呀，
0: 而且非常低调，就是。

0: 默默的来执行。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其实，在詹师兄从詹师兄是从什么时候跟我们跟师父结缘？
1: 差不多时间啊，差不多时间，对对对，差不多。
0: 我记得，你们是做木材类的嘛，是吗？
1: 对对对，
0: 是像木材哪个类？
1: 对，门呐、啊，门，房间、厕所门。
0: 是，所以居家的这种门类都可以。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接棒？
1: 我现在在办公室当行政，
0: 来做那个也是天下第一关，要送账来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就是接电话、接单啊，对，制作这样。
0: 他有没有什么诀窍？因为其实师父在讲我们的鲁班功的尺跟门这个部分也都很有相关。
1: 对啊，就是客人如果来要制作的话。啊，他如果不知道尺寸的话，会尽量叫他依那个红字尺的红字下去做。对，就是风水方面，对啊对啊，会比较好一点。
0: 那客人来的话，通常都说，你有什么建议，请你们来给予建议吗？还是说
1: 比较不会耶，就是都是他们知道要什么，然后才打电话来订这样。
0: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客人的故事，跟我们的那个中门之间的一个故事？
1: 没有哎、欸，好像比较没有。对，
0: 比如说像订门的话，大家通常是订一扇呢，还是大小门呢？哦，
1: 就普通啊，没有，没什么特别的。对啊，反倒是我们办公室是师傅看，就是装潢那个。对啊，那个是师父有特别来看。
0: 这么好，什么时候的事？
1: 应该三年前了吗？不止哦，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重新整修办公室，对，那个办公室也是被，就是有设计，就还蛮不错的。
0: 所以有特别恭请师父来看一下整个环境。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佛那个神尊要怎么摆，对。都有照那个风水法则，
0: 很难得，因为其实像早期我们能够跟师父亲近，来请到师父到家里是非常难得的，
1: 真的真的。
0: 而且师父的行程就是急如风，这边圆满之后就下一站。
1: 对对对对，非常非常难得。
0: 三年前。还有影片都有记录起来，很好，这以后都是可以当做传家宝用的。
1: 对啊，
0: 好，今天谢谢我们的朱太太。
1: 对，
0: 谢谢。为什么说当初会结婚是因为宗门的关系？
1: 因为我们其实18岁就在一起了，然后现在已经33了，所以大概是交往了快7-8年。左右没有交往的时间是7-8年，那入宗门的时候，对，这要怎么讲？
0: 你们18岁就认识？
1: 18岁就认识了，对，然后也是一起来读这个易经，对啊。
0: 那时候是他追你吗？
1: 互相喜欢，
0: 情投意合。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刚刚提到说会结婚的关系是宗门的关系，是哪个事件点？还是说？
2: 一个结婚事件。
0: 没有收音到，师兄说什么？
2: 因为结缘世界，
0: 上辈子相约。
1: 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可能上辈子就有先约好了。
0: 比如说有没有？
1: 就是因为很年轻就看到彼此，对啊。嗯。然后也是觉得年纪也到了，应该说天时地利人和，然后让我们就是有这个就是可以结婚这样。这要怎么讲啊？那时候其实他没有买房子哈，
0: 也还在创业中努力中，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在中门五子登科，
0: 在中门五子登科，刚刚朱师兄特别讲的，所以呢，其实呢，一切都是一个转折点，对不对？
2: 有了妻子，有了房子，有了车。

0: 儿子有了孩子，剩下前子在努力，五子登科。
1: 前子的部分正在路上，是不是五个小朋友？你生满五个就有了。哦，妈妈傻眼。
2: 没有，
0: 那个要五百罗汉要摸好几遍了。
1: 宝贝是五百罗汉摸过来摸到的吗？还是本来就很容易就有了？
2: 也没有哎，他是。

0: 我说那五百罗汉是老祖叫你来的吗？然后他又不讲话，我说不能讲嘛，他说对，不能讲。
1: 对，我每次问到他这个，他都说不能讲，
0: 真的假的，
1: 他都会一直逃避他。我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在肚子里面什么感觉？对对。
0: 但是每次问就是这样。
2: 你常常问吗？
0: 常常问啊，那时候看到网络看到这个报道，他三岁都开始问他，都不讲不讲不讲。
1: 不讲不讲，这个不能讲。但他也很妙的是，当初结婚一结婚，然后就马上就怀孕。对。
2: 他在等了，他在排队等爸爸妈妈，你还不快一点？
1: 对，之前是有看。对，他可能就是在等了，一马上就怀孕就生出来，对啊，
2: 而且又长孙呢，对不对？是长孙，
1: 对啊，对啊，对啊，也算是老祖小朋友吧，
2: 老祖
1: 那叫什么？
0: 维新
1: 宝宝，
2: 对，维新宝宝。那你现在可以再问他一下吗？
1: 问他，他应该是要问，
2: 他现在眼里只有闪电麦昆，
1: 对。而且我那时候怀孕我不知道，然后我还有来这里当法工，
2: 搬重物。
1: 对对，我来这里当法工。对，洗冷水澡。
0: 因为太晚回去
1: 了。然后后来才发现，哎，哦，怀孕哎。所以他也有去做到法工啊。
2: 从肚子开始就做法工。
1: 对。
2: 对不对？这缘分真的很妙，有时候就是一个契机点。已经十八岁就已经相遇了，到现在才结婚，然后进到宗门五子登科啊，金子还在路上，也都快到了，对不对？
1: 对。
2: 那下次有机会呢，再邀请师兄师姐还有小朋友，我们再录制更完整的故事节目，让他们好好准备，再跟大家分享喽。谢谢师姐，
1: 好，谢谢，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156151新市竹林，怎么这么快？现在11点。
1: 现在十一点。
0: 对，今天。
2: 所以
0: 竹林没有跟你约久一点。
2: 有，就是这样子，竹林跟我们会心了，所以今天动作快一点。上一次第一次点灶的时候，边点灶边跟周公打招呼。所以我觉得
0: 培养感情，
2: 培养感情，然后今天就顺利的来跟我们的主灵会心会灵。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才跟师兄在聊天，诵经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可以练习我们的口条，那个真的是无形之中可以增长我们的内在涵养，那真的很不错。
0: 有时候我们在诵经或是在禀报的时候，文字念的时候会卡卡的，卡卡的话，我们祖先听起来也会卡卡的。
2: 对对对，那我们诵经的过程中，我们跟我们有缘的诸灵，还有我们的主灵啊，我们的守护神，就会帮我们开启内在的智慧，让我们的口条，让我们的智慧能够打开，能够有更好的修行改变。
0: 您的速度，今天速度真的是很快，非常顺，跟祖先们、周公们很快就约会完了。
2: 没有啦，也其实快三个小时了。哎呀，也三个小时这样子，比快一点点而已。哎呀，而且我觉得今天来参加这个主灵召请的那个这个心情，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愉悦的。哎呀，我没有很早了，我2点才出门而已，

0: 比师傅还晚呢。
1: 清晨两点从芦洲出发，
0: 从林口出发，然后来到仙佛寺啊，然后赴集合，然后早上听师傅开示，然后跟着就开始招请主灵这样子。
1: 哎呀，那到仙佛寺的时间大概是？
0: 大概五点多，快六点到这样子。哎，慢慢开，慢慢开。
1: 我非常赞叹我们的讲师王子讲师，不是王子讲师，是
0: 王讲师。
1: 讲师为什么都叫他小王子呢？是因为我非常赞叹他的精神，无论是在多么难的一个道路上呢，上上下下他一定都能够办法达到。
0: 没有，真的，所以主要还是很感谢老祖师尊跟师父慈悲给我们这个平台，真的很跟大家同修能够来分享，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法会，能够来跟我们的祖先能够结缘会心会灵，然后能够跟我们的累劫宿世的冤亲债主来解冤释结。今年又很特别，师父特别开放了一个5000年的解冤坛，各位同修时间还很久，有机会真的要赶快来参加。好，那我觉得参加法会的最主要的意义，其实这就是维新圣教的，我觉得是我们维新圣教最大的真实意，这是师父开示我们的，我们的追根溯源，其实我们多生父母，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跟我们都有一定的缘分，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追，我们来参加法会的同时来祭祖先，然后来会灵，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除了我们学习易经风水，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解冤释结，然后能够追根溯源，让我们能够进大孝之道，这个是在其他法门里面比较少遇，那我觉得在我们宗门里面这一点真的非常殊胜。哎呀，
1: 已经有很多的正道案例，师兄师姐的一个分享。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啊，那个那么远的路程，那么久的时间，心里会 murmur。但是呢，你错过了这一刻，你不知道下一刻还会不会再出现了。
0: 对，这真的是很机缘。各位同修，跟你们分享一下，尤其是我有到马来西亚授课，然后也有到大陆去参与那个祭祖的活动。各位同修，在你们在台湾，我们在台湾呢、啊。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够看远，也就基隆到南投，要不然就屏东到南投，大不了就是金门、澎湖过来。哎，各位同兄，马来西亚真的要过来还不一定，对，那真的要搭飞机过海，那个真的也要一段路程。那他们，而且大家当然就像大家平常讲的，士农工商，大家都要还要调时间，配合行程，真的不简单。那真的大家要珍惜我们能够在这个美丽的蓬莱仙岛上面的这个机缘，所以今天就像刚刚讲师所讲的，主持人所说的，各位同修，我们都有一定的殊胜因缘才能够来接触到这个妙法，接触到这个宗门，给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能够把握，只要你开始做，那个改变就会累积而来。那这个我可以跟各位肯定，这个改变绝对是善的，绝对是好的，绝对是能够让你更进圆满圆满美这样子的。好，跟大家分享，
1: 希望借由社群媒体的方式呢，来让大家更能够了解知道法会的殊胜意义。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王讲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点半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您现在收看的是，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啊，我们上一节讲冲，冲则善，急则冲，则凶，凶则冲，急急就是急。比如有小人或者官司、官非，啊，受冲的话，很快就散掉。如果感情或是开始相亲、合婚等等呢，或是要投资、共同合作、合伙，冲则都是有头无尾，有头无尾就是散，冲则散掉了。曾经我们有一位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当时呢，他只有本身一个企业，也是纺织的。他因为在彰化里面，在禾美呢，他的纺织业是非常的，做得很成功。有一天呢，他们上游厂商要，跟他提议要合伙另外一个事业，他就跑来到宣武市，当时我刚搬上来，我就当时跟他卜个卦，我说不行哎，先合后冲，开始。

大家像年糕这么的黏啊，到最后来呢，大家会断了感情以外呢，可能你整个的事业开始受到会很大的打击哦。他说不会啦，我们的好朋友合伙了，因为我跟他做生意快30年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啊，他就一直耿耿于怀。既然找了，他就不好意思推辞，我是绝对要推辞。啊，因为没有人坦白跟朋友讲说啊，我是请示过了，啊，这我们有做生意的缘，没有合伙生意的缘，做生意的缘，没有合伙生意的缘。那么。他呢，以这个话呢，跟他的这个朋友讲，这个啊，那个算得不准啦、啊，不行啦、啊，不，那个我们没有关系啦，那么好30几年了、哦，讲了2次也好啦，大家都合作做了第一年呢，大家很好，第二年很好，第三年呢，因为合伙呢，啊，就有亲戚插进来。亲戚插进来了，大家一起参与做工作，就当厂长，请进亲戚来当厂长。而2个合作的朋友呢，也不了解这个亲戚厂长他原来的一些素养、一些坏习惯，哇，那就真的就合作了，就是请来当厂长了。1年2年没有事，第三年这个朋友来当厂长呢。开始听里面的讲一些不必要的挑拨离间呢、啊、等等呢，后来2个真的就撕破脸来了，又是那时候就上来了啦，问我做怎么办，我再看他占个卦，又是以前的六冲卦，六火先化六冲，那这一下你可能遭殃不少，你要注意，又回头客，回头一客，自己不利。包括你的朋友也伤害到了，结果2个就拆掉了，拆掉呢，那他这月原来的厂商朋友呢，啊，又被那因为他的亲戚又把他从里面挖了一个大洞，两败俱伤，先合后冲，所以凡是你要合伙，先合后冲是怎么样呢？好，比如说啊，你们现在一走水困好了，走水困，困卦啊，还有喂，啊，四爻、应爻、子孙爻，好、啊，七财爻，啊，亥，啊，寅是六火。六火，那动出爻的化为四火，好，化为四火是官鬼，好，变卦变为对卦，对为走，这是六冲卦，变成2个又相冲了嘛，所以变成六冲，好。啊，这个本身的带刑，又化官鬼、化官司、为财化官司，啊，这边呢又这个化刑自刑，朋友是不错，很好，大家很好，但是动了自己动了，化官鬼来了，这是六合卦，化六冲卦。凡是六合变六冲了，都是有头无尾。那是堂堂正正、冠冕堂皇的，有头无尾。而且化个官鬼要变成有官司，大家要有官司了结。那么我们这些信徒呢，他当时化个官司，大家要破冰。结果原来这里公司呢，经过一场大风大浪，差点倒闭了。又暂时稳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帮人家看的话，他如果是六冲，我们已经告诉他，
上一节所讲的，

好，没有缘就好了。坦白讲，就没有缘。啊，是，过了几年呢？啊，他那位朋友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样呢？啊，不知道谁跟他去，那个就到仙武市来。这个名字我好像很熟，名字很熟。我问你是不是在和美？怎么怎么的？某某的，对啊，好朋友。啊，你现在呢？好朋友啊，真的吗？他才不瞒你说，哈，几年前你说了，我100%反对，100%不相信。现在我来找你，来为请老祖去给我指点。啊，为了那个事情，他也很遗憾，因为他的朋友，他的亲戚来了，造成两个朋友感情弄坏了。所以我们在帮人解卦的时候，不要看眼前他的权与势。也不要看他眼前他的目前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一卦解。哦，我们常常以后你们碰到很多西装笔挺的啊，头发的那个开着好车子来，他会来请示你们啊，这个怎么做怎么做呢？你一卦解，绝对没有错了，一定会碰上。你放心好了，我们不是要你看人家的路不如意，我们是了解人家，告诉他，那么他就。啊，能够帮助他减少人世间的冲突与冲击，我们也是希望这样来。那是冲的是暗，明的和暗的。啊，那么现在的暗动，暗动神不知鬼不觉了，叫做暗动，叫做暗动，暗动日辰来冲动用神，或冲其他的爻，叫做暗动。环这六爻之中。被日神冲了，叫做暗动啊！我们今天如果是说今天是戌日的话，我们是戌日啊。我们好、啊，这个一个这个卦上山水蒙，我们这蒙卦引神啊，是子云。好，这个是主生年啊，这个叫暗动，日神来冲用神，叫做暗动啊。越冲就破，越冲是破啊。日神是暗动，神不知鬼不觉。若是用生日的话，生了引申，这就是暗动，暗动了。如果戌日辰暗动，如果是子日，好午暗动，好如果是午日子暗动，好那么生日有两个暗动，生日暗动前后夹攻，暗动看用神，如果它是木土木来克土木克土暗动木克土前后夹攻。嘿，我们一位师兄啊，以前他也在做了一些纸器的生意嘛。啊，有一天呢，他老师啊，我占了一个卦，好像我家里香炉在发炉，不知道什么事情，占个卦。哇，哎，也是这个卦，小鬼偷钱呢，小鬼偷钱你要小心哦。好，他问了在哪个地方，前后都动了。前后都暗动，结果那一天呢，时间到了，他在门前等，门前这是一房小偷进来，结果小偷从后面进来，因为前后四爻应爻是前，而前这是后暗动，从后面跳进来，后面跳进来嘞，东西拿没有什么东西。哦，那个小偷嘞，啊，还了之后，那么生气，再过第二天呢，就从前面进来了，第一天从后面，第二天从前面，那么暗动有7天的时间，有7天内都会发生，7天内应验在7天内，有的甚至是明天就到了，有的甚至是今天的晚上就到了，是暗动是7天内。第一天从后面进来，第二天从前。

前面进来，前面进来的还是小偷了，还说你报警哦，要他卡油，你们没有啊？突然间他吓呆了，怎么？还说你报警，我昨天叫后面进来当小偷，你报警了，他也搞不清楚他是小偷，因为拿没有东西嘛，后面又跑进来了，这个前途暗动，说暗动神不知鬼不觉呀、啊，神不知鬼不觉。啊，所以我们对一这个暗动的这个爻呢，我们这个稍微要留意一下。那么暗动呢，有的叫散掉，暗动用神旺，受日神冲则名为暗动，衰则曰散，散则无黄，散则无黄。啊，以前我们台中市火车站，每月开当铺兼银楼的，我们的信徒，我说某某人啊，你在哪一天哦？那天小偷进来哦，但是东西不会夺走，你放心好了。你说啊，我得装警铃，什么时候装警铃呢？嘿嘿，那个就是那么奇怪。然后小偷是明着要来偷，明着要来偷。那么这个小偷进来呢，就跟着他的亲戚进来，跟着这个开银楼的我们的信徒师兄们，跟着一起进来，一起进来呢，他搞不清楚的是亲戚的朋友怎么样，开了两个就进来了，内蒙开了两个就进来了，进来就一起跟他打招呼。哎，我们的信徒师兄呢？奇怪，他进来一起打到，我以为亲戚的亲戚或朋友一起进来了。那我跟亲戚呢，在那边聊，在讲话，在聊天呢。他就到我们里面说要进厕所，进厕所，厕所呢，这一届呢就跑到楼上去了。奇怪，找不到人，怎么了？跑到楼上去？他问他，哎，你的朋友到楼上干什么呢？没有，我哪里带朋友来？结果小偷是从的楼上去。楼上是翻箱倒柜，倒一倒就从窗外跳下去了，跳出去了。那个小偷呢？这个功夫不好，摔在马路上，脚断了。那个时候暗动破摔了一冲了就破了，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得到。他偷了一些东西，摔在马路上，东西也没拿走，警察抓了。一旦冲动起来。是怎么呢？我们比如说山水门好了，戌土主申爻巳爻，它是卯木的话，卯月，或是寅月，或是申月，或是酉月，酉月，这都是生出，被来克。来克，他就没有力了。生出也没有力，生出也没有力。那么再来呢？寅月，寅呢、啊？巳爻应爻寅。寅呢？假如是一个玄武的话，玄武日，玄武，刚好生日，生日，生日呢？如果是这个月令来。申月和酉月来克就不是无力，就休囚或休或者破的话，或者被克死，日神又来冲了，冲动了就散掉了。用神或是暗动的日子，它是没有力量的时候被冲了，被克了就为散。就散掉了。若是戌日，卯来克，你刚好辰日来冲，辰日冲了就散了。辰戌，因为它无力被克了，生出，那么来冲了就散掉了，不叫暗动，不叫暗动，就是散，不叫这个被克。也不叫暗动，都叫做散，散哦，无力，散哦，
无事。啊，如果现在我们这个寅生日，而且是亥月，或是子月，啊，或是寅月，或是卯月的话，都是很旺嘛，这旺，好，这个生也旺，这个生也旺嘛。那么日子一冲，又冲动了，冲起来了，哎，那就上帝，那是暗动，暗动神不知鬼不觉。那有一次，在好多年前，我们一位政府高的官员，啊，他呢，因为退休的问题，当时啊，他的退休呢，如果以他来报台湾的身份证的时候，应该退休了。结果呢，他在大陆呢，他过来当时因为要领一些补助款，所以他决定他报了多两岁，多两岁。等到要退休的时候，那时候花钱嘞，唔甘，唔甘。哦，那时候他哦，报纸登了，媒体报道哦，说当时是假报户口的，怎么样？他因为怎么样，理由一大堆。难道说我刚在国务纪念馆，然后在10年前呢，民国84年3月份，在国务纪念馆呢办理书道展，那天傍晚呢，啊，这一位啊高级长官呢。啊，他也到国务纪念馆去参观了。人家告诉他来看，我说：“哎，署长啊，当时的警政署署长，我署长，我一看呢，我直觉你要赶快退休呢，不然灾难会到哦，因为有暗动，哦，有人冤亲债主冤仇到了哦，好，不能开玩笑哦，那好，哦，我看你还是。”这个退休好了吧？啊，光荣的退休嘛，好、哦，不是惨败荣归啊。好、啊、啦，想一想，对呀、啊，今天傍晚有人透露消息给我，好、哦、说有对我非常不利的事情。我说你明天最好宣布退休了，不然在4天5天的时候，嘿，吃不完兜着走，啊，不然这个连你退休金可能起问题。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有问题？哦，不然你会来找我。啊，那我说算了，啊对，啊，那第二天就宣布退休嘛，不然大家一直想退休，劝哦，各种的百般的劝解，劝不下来，说他以前抱怨，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的灾难到了，哎，他就退休了，退休了这件事情。息事宁人就算了，人家就不会讨，因为后面跟着人在排班，排班呢，想尽办法，神不知鬼不觉来一下，那第二天呢，就宣布退休。哦，那媒体说奇怪，一夜之间改变那么大，一夜之间，因为识时务者为英雄，啊，这署长呢，他就也很感谢了。啊，他如果我退休了，还有第二条路哟，你的薪水反而更高哦，因为又一条财来，一条财来更高，而来到某一个啊，这个保险公司啊，在做你一个职位啊，非常高的职位嘞，啊，一个月好几十万呢，给他作为啊，以前他救了这个公司的。啊，少东，啊，他的公子救了他的命，啊，这署长呢救了他的命。后来呢，这个公司为了答谢他，才又给他将近10年，10年，哦，而且有一次碰到了，哎呀，师傅谢谢你，哦，我老早这样我退休好了，省了那段心理的折磨，哈，所以暗动来客。那个最要注意，暗动善的来客没有关系，嘿，拉翁拉你啊，就像2000年，中共开始放话要打台湾，我算一算，没有事了，放心好了，
哎，也没有神不知鬼不鬼不觉的事情，没有事情，你放下好了，啊，也没有啊，啊，这个我们从义可以算，可以了解，但是我们要用在正途上就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碰到按动的爻，有按动了，有动必有用，有动必有用，啊，有用必有其吉凶，啊，有动必有用。有用必有其吉凶，这是一个口诀。哪个奇呢？好，如果官鬼要动，官鬼要动。有官非，好，官非小人，兄弟爻动，兄弟爻动，好，是破财，好，父母爻动，除了掌上之忧，好，即文书伤害。来克的话，有那伤害。如果不克就没有问题，不克就没有问题。嘿，啊，那个七财爻动，动又带白虎的时候，好，七有二，七财七有二，啊，七有那个灾厄。或者小破财，啊，小破财，祖孙撩动，又白虎的话，白虎呢？好，白虎此事的时候，临不白虎临祖孙撩的时候，好，小孩。止血光。如果是林青龙动，林青龙的时候，好有喜事。若是没有生孩子了，啊，变成怀孕有喜，青龙带祖孙爻暗动，这是有喜。啊，青龙带，好，那祖孙爻带着白虎。小孩子有血光之灾，好，那祖孙爻带白虎，如果怀孕了，会有流产之厄。哦，如果祖孙爻带朱雀了，如果小孩子考试，哎，他可以金榜题名，但是要旺，可以金榜题名，几天内会有这些应验。啊，若是子孙爻，好、啊、带着玄武旺的话，表示这小孩子头脑很聪明。如果子孙爻衰休囚弱的时候，变成小孩子当会变成小偷，嘿嘿，会变小偷，就是我们一个一位信徒的他家的。就是这个灯啊，熄掉了。祖先的生地，他我马上帮他卜卦。哎，你这小孩子，哎，不是小偷就不是当小偷就是被偷哦。啊，他师傅那怎么办呢？他说最近的小孩子动作都怪，很怪，奇奇怪怪的。玄武带祖孙爻暗动，散掉了嘞。就是小孩子坏习惯会来，所以暗动有六亲的不同，好，这个相应，啊，若是我们七财爻带青龙，男的，就哎，老兄啊，这个现在桃花到了哦，桃花贵到你渡不了哦，青龙带。七财爻暗动的话，来相生，
好，下。

生奶，哎，你最近有一条，小赚钱的机会。如果来客也是有小赚钱，但是青龙带七财爻，七财带破就是桃花，七财带衰木绝就是桃花，这是断卦的要领。啊，那等一下呢？啊，若是需要的话，我可以吗？没爻没爻和六亲相合了，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啊，因为这样连我们命卦天机啊，命卦天机也可以一起合用，因为我们时间比较不够，我才要把这个用掺杂式的来讲给各位。那么等到终身财富，我们讲了啊，啪就进去了，你们一清二楚了啦。我们有的同修要先回去，没有关系。好，那么我们结了以后，我会讲到12月20号，继续上课，继续讲，继续录，我还会寄给你们的。好，寄给你们，你们在家里也可以，一面练习，好，一面可以写。还有悬空爱心，我们也是一样，啊，会把它做好啊。你们家里忙没有关系，好，我们会送给各位。若是有什么疑问，以后可以回来啊，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给各位解答。啊，我们网路啊，那网际网路，我们最近积极的抢烟火法师啊，在召集了一些对网路有经验的师兄。啊，师姐们一起，我们会开始用上网。那么到时候你们在各地要问题要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顺畅，管路算顺畅，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好，我们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嘛。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圣弟子，现在请大家咱合掌来恭念慧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圣弟子，各位九九天法会座上的各父当中历代祖先救援之主，各位的累世完成之主上顶，啊，咱这呢继续过来讲解的《贵国神书天地经》这部经呢，在过去以来啊，也无人传。家伫咱伫桂明年七月初九迄天呢，咱伫石鸡山先佛寺，哈、啊，咱天坛的时，哈、啊，所传这部经，这部的妙法。啊，咱现在咱大家来看这部经的经文。金尊地性，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现方应尽天尊。啊！以天文岁数贵明年七月七九日，在天坛空界传心法，开始南天三十三天天地报国，阴尊圣地。啊，阴尊啊，真尊，咱非常严格，约束咱自己的心，约束咱妄念之心。约束咱，甲预防咱恐高之心，咱来遵照智性，哈、啊，智慧之性，有智慧者才会生性，有生性一定爱有智慧。若是咱若无智慧者，无可能会生性。所以台湾真济现在修行的人非常非常的济。啊，有的修神通的妙法，有的修灵修的妙法，有的修禅宗，修各种各种的宗派，拢是将对智慧去开发。你智慧开发了，你就会成道，会成圣，会成佛。但是智慧之开发呢，最基本的条件对倒位呢？第一，天地无我之心。你天地之间呐，小小的我，咱甲看作家己上大，看作自己，哈，拢会用存在，别人袂使存在，这种心的人想法啦，迄种我都有智慧了啦。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伫民国七十一年，甲我开始，伊只手举咧，啊举咧咧，哦，甲我讲一句，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叫秃头，头秃剃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人要啦。就安尼叫安尼，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化好命，观世菩萨。咱这凡夫要咧学修行哦，啊，观世菩萨咧，啊，伊咧，哈、啊，这个旧体旧的释老师，一体啦，啊，一直在讲。换天界语言，然后刷咧，我就正面坐咧咧，好，一直咧安尼真自闭的开始，然后开始一句话讲：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叫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安尼又来，安尼就又来，好，安尼又来，阿弥陀佛。现在，现在，我迄阵要咧学修行，我唔知什么意思啊！哦，大大要坐位，等下我再去想，
大大要坐位啊，唔通求土头，头土退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你看，叫人爱谦虚，爱看咱的心，看咱的心，爱谦顺谦虚啊，才有法度成圣成智慧。啊，那像前几一阵咩，吼、哦，咱明年选举到位啊嘛，好、哦。一位，咱是台北土地公庙啊，土地公在做生日的是在闹热，哦，就安尼去参加，就这个，好去拜土地公，啊，要上台咧，咱遐委员会咧，啊，就予这位候选人咧，哈、啊，明年要候选总统，哈、啊，候选人去咧就讲，嗯，咱这请土地公到保庇，予我选到总统的时，我一定要创啥创啥创啥创啥。干人讲，干你要做总统嫌，我咯看下笑。那么媒体的公正咧，等下有一位咧，好、哦、啊，就过起来讲啊，起来讲诶，执政党的咱的国家元首咧，啊，伊起来咧，干所有的。

0: 始的，开始讲土地公，伊就是谦虚，爱谦顺，教导咱爱谦顺，爱谦虚。这里讲，土地公到波比我划三条，哎，到三条弯弯弯。啊，这里呢，伊无，但最无讲我是要选举，这位呢，还讲。啊，当下演演咱的元首呢，就讲哎，咱爱谦虚，这是替土地公的传唤了啦。咱人伫世间爱谦虚，才是圣。咱若一心干了为着自己要做啥的事，迄毋是圣咯，凡夫。那么会当带予咱相对圣性的境界的事，才是咱全民的福气福分嘛。啊，所以啊，咱大家啦，爱会去，咱爱有智慧，爱有智慧，才会当成圣。咱若无智慧，就无可能成圣啊。爱要成圣，就爱有智慧，智慧对对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爱对欠顺欠虚而来啊！若是一个人袂谦虚，讲人讲哦，我有神通力，我上大，别人拢袂晓，别人拢唔对，干了我也发誓对的人，这种唔是天公所希望的众生，嘛唔是贵国先师爱这种的人在世间，哈，底下糊里糊涂。所以贵国主有贵国先师啊，他拢希望大家地区拢有咧开发的各种的地区出来。那希望大家都有信心，这才是诸佛菩萨，也是各位同修恁来到世间，把咱一生所行的上大的目标所修的啊。也是每个人都会当信心、真诚、真真正正的谦虚、谦顺的时，咱天下就会太平安嘛。所以地心。啊，金尊帝圣啊，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方应尽天尊。咱天尊啥叫天尊呢？至高无上的真理为天尊，至高无上的妙法为天尊。你要成为天尊呢，一定要大慈甲大悲。咱来甲众生的烦恼，甲扣起来。然后幸福和众生，或者大慈大悲。那么咱已经大学甲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的功德会，啊，咱在成立一个爱心团。爱心团呢，会当对咱全国所有各个家庭，恁啊厝场环境风水，人人都未晓要解决的，未晓要调整的啦。好，咱就免客气，卡电话来咱的哈功德会，哈伫台中道场功德会。咱卡电话来咧，咱予咱的同修地主，咱有千多名的同修地主，会当免费为大家服务。了解到世间人的艰苦、甲烦恼，好将烦恼。甲请倒来，然后咱所下个咧来帮忙所有缘的人，还一张平安，过幸福光明的时，叫做大悲。啊，将所有人的烦恼，咱一张甲帮忙甲捡起来，然后咧，咱可以幸福，可以光明，叫做大慈大悲。在咱佛祖释迦牟尼佛，甲咱传一个妙法。八正道之妙法，八正道其中的一道咧，正业、正确的事业、正确的事业，嘛是大慈大悲。啊，比如咱先律师，啊，咱的这个所食的饮水，山溪水有了，可能有问题，所以咱呢，啊，咱有专门做水的专家咧，咱三泵三房实业公司咧。头家咧，公司咧，伊就发心布施各所在，拢有这个饮水机，经过乡滚过来，然后才放大家吃。学校咧，学生咧，都大型饮水机咧，做好，和大家吃了健康的水。大家惊了，惊未吃咧未健康的水咧，咱第一先和大众有一个信心，或者大慈。大众的烦恼替解决了大事，然后让实质大家会当吃到清气的水、健康之水，或者大悲啊，大悲。啊，那像咱各个行业嘛，同款。好，我要写字，系啊，我无笔啊，无笔都写咧，我都记录。那么咱有发明做笔的人，即专家咧，因运用伊智慧，啊，将。设计发明，哦，开悟做一寡只个笔，予咱写，伊就大慈大悲。做生意的人，好、哦、有大众的需要，那是过去较早咱老辈，啊，咱变数咧，较早无卫生纸，用钓鱼啊，靠边，遐个过卡村，钓鱼过卡村咧，万一咧钓鱼创无好势咧。 卡车七步清气咧，计较废水往外流，较早都有这烦恼啊。啊，以后的人咧，哦，这后来的人啊，这无迄、那个，研究到卫生纸，好、哦，大家买卫生纸倒咧，安心啊，擦咧，我说大慈大悲啊咧，各位大家不要忽略到恁的功德，做事的功德咧。大慈大悲不是讲啊，我那哭腔，这是大慈大悲咧，各位爱弄个清楚诶。哦，也是讲哦，我那只在大坐坐下都大慈大悲咧，这拢一部分而已咧。你若靠我一只哭腔，我点当戆我坐咧，囡仔咧无乖，家内咧未平安，三点半到位，或者只一寡只诶。但是做不好事，你坐坐我都哦，我当然一定哭个拜，好在那坐坐都大慈大悲了，那是欺骗众生，佮欺骗鬼国主呢，欺骗迄个良心的。所以各位尽各位心靠意，将恁发明的，而且的作品来予大众使用，各位就是大慈大悲啊啦。所以咱每个人来到世间，真无简单。是大人，生这身体好难，真无简单。甲你是大汉，咱的幸福，咱爱好好啊去珍惜。所以天下间所有的爸爸妈妈，嘛都是大慈大悲的。我曾经呢，哦，在七八年前，在打坐的时啊，哎，哪有一位菩萨呢，坐面头前，我。何方先生，伊讲伊是咩菩萨？足想要来世间阁修行，看人伫世间诶珍贵，吼、哦、世间诶尊严、庄严诶，吼、哦、你哈禅师啊，拜托你甲我找一个人，一个家庭化投胎好无？我当我也未生啊，我嘛无法咧，吼、哦、我唔是你生啦，吼、哦、你甲我斗相共，我好啊，你老岁世间歹行哦。无要紧，我世间含得正济，无要紧，我就要修行，行了好啊，无安尼，我即几工也咧找看有人买是啊囝个无？第三工我起来试哩咧，啊两个人两阿母结婚七年拢无生，我哈多好啊！来叫我老师啊，我两阿母七年拢未生，好好，等下真紧头咧有生，有人去恁兜投胎。出席好啊，哎，阿伯阿伯照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

0: 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我真的老师看真的，我有啦，老师袂无拍蒙语啦，我若答应你，就一定有就有啊。等下无偌久咧，才讲古话好啦。老师，我有啊了，啥有啊？我歹势讲，伊有已经有先啊啦。有啦，你讲要来就来，我无去的。吼、哦，菩萨去恁兜啊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吼、哦，已经有先啊，咁要生出来。啊、哦，十个月后咧，生出来咧，阿、啊、都来，哈、啊，个是娶来满月了，娶来哈，啊，满月了娶来咧，阿、啊、我都甲抱咧，我一句话，你啥人？蚯蚓，我看咧，阿、啊、呢？嗯，这是啥？变变哦，他、啊、说烤，我哩变变哟，烤，吼、哦，阿只手都变起比，我知啦，你免比啦，阿只点诶再去笑。已经真无简单，搁投胎菩萨。我讲这个囡仔，若是有一天，伊要出家时分，甲送一个小沙弥，然后那么好啊，教导。到尾啊呢，他即马已经八岁啊，国小已经二年级来啊。啊，所以咱人世间好不容易有新辛苦的投胎，爱好啊珍惜，莫好这辛苦去浪费。菩萨等下袂当落来世间，等下无机会有这身体好投胎。但是咱现在真济社会，人囡啊，吼，把这身体看作无重要，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暗时不到三更半暝，吼，打网咖，吼，等等咧，哎呦，把这幸福弄歹去啊，很可惜。这都是不是大主大悲啊啦，懂吗？所以咱啊，伫世间各位恁的敬业。你的正确的事业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咱的卖面的人嘛，同款。咱等下，咱呢啊，咱刷啊，五件五餐的是，咱简单呢，先有时间给大家啊，用这卖药嘞。好，咱厨房的师姐师兄一定无用，嘛是大慈大悲的。所以咱伫世间万行事业。好、哦，满行的工课，咱拢把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嘛的成就，成佛嘛是的成道。所以各位啊，一个人，咱今日这个时间呢，这时段，咱会伫台视播出，嘛希望借着这一年，咱所有的天下间所有的人听有到的，大家爱好去珍惜家己的事业。珍惜着咱身体，咱的身躯，即是大慈大悲啦！身体过用，吼、哦，少年囡仔，莫甲咱打网咖，哈、啊，甲咱要食唔妥谈，把困一暝咧，哈、啊，暗时唔困，啊，二时咧困较饱，哈、啊，安尼咧，咱呐无要歹习惯，咱嘛是大慈大悲咧，够佛法之妙，道法之妙，哈、哦。大族代表几国先师，咱就王禅那个几国主，啥叫先师呢？先师，咱有佛教以后呢，叫做啊人天的导师。那么先师呢，哈、啊，就是甲咱启示，就是人神的导师，将凡间凡尘三婆世界的所有一切的代志，万法呢，哈、啊。告诉天界、法界的众灵、众菩萨、众天龙护法，

然后这仙师，你那种天界的妙法嘞，阿公吼各位了解，互咱人了解着天界的思想、天界的心灵、天界的智慧思维的事，拢属于仙师。那么咱佛教就是天人师、天人师。啊，那世间修了，要未完全到大觉悟时，那个称呼为人天师。不管是人天师啊，是天人师啊，拢是有修行的，才有咧资格。那么仙师呢，咱佛教要未入中国以前呢，咱最高的境界为仙，上界仙翁，大罗天界，万三千大千世界虚空，一直境界无上境界，是八十大智慧。拢奉称为仙师啊，后种的大智慧之人呐、啊，伊的思想、思维、伊的心量，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而且超越的一切法的，一觉者、觉悟者、一高人、圣人，拢称呼为仙师啊，贵国仙师。所以贵国主诶，伊为仙师。啊，咱王禅老祖。之前我就說過王禅老祖咧，哈、啊，玄奘英俊天尊啊，玄奘英俊者，玄之又玄呐、啊，玄是一个大雕佛，玄是真理，奉者，哈、啊，传法到每个角落、每个所在，拢是为玄奘英俊，这个法是不生不灭。那么各位大家咧。啊！恁各尽本分，恁将恁的所学、所研究的妙法啦，啊，恁所做的事业甲做好，哈、啊，会当普利的人天。恁所做的这些事业做好，卖拖累着他人，卖影响着他人的事，互人得到心安自在。恁嘛是大慈大悲，贵国仙师。哈、哦，王禅老祖玄奘英俊天尊的化身了啦，所以各位，好、哦，咱大家爱了解妙法，恁能学多只，恁时时诸佛莫哈，诸佛菩萨、圣贤、仙师、天人，哈、哦，老祖、贵国主，顶顶的化身了啦。各位是方是理性，好，咱今日早起呢，就甲各位讲解，好，大慈大悲，贵国仙师王禅老祖，玄奉应尽天尊，玄奉应尽天尊，在天界，在穷霄仙境，啊，最高境界，诶，一位觉者，或者应尽天尊，即是大宇宙大。都会尽力为玄奉应尽天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

0: 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王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唯心贤士，易经大学第二十届贤士同修代表，各位法师讲师，各位班导师，各位师王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师王法界三界万年众等，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六波罗蜜六度万恨，以佛教佛家的法藏比丘修成正果，出发心修六波罗蜜，完全是相等号的上善智慧，修成正果的基本智慧。释迦牟尼佛他悟道之后，他悟到了八条路八正道，阿弥陀佛六波罗蜜，那么我们王禅老祖他成

0: 成就的，除了六波罗蜜以外，也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前对离正性坎滚坤大宇宙的万华融为一炉，成就为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法身，还有化身与圣身。所以我们本唯心圣教是以儒释道啊，各种修行，还有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啊，做到问心无愧。但是在当下21世纪，科技文明，经济蓬勃发达啊，我们从天上之业投胎到世界上来，各种的引诱多得不得了啊，烦恼不多得不得了，往往想要成佛，结果掉入鬼道了，鬼灭的多得也不得了。难怪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开设，2500年后末法时期，众生难度，千真万确了啦。所以我学习行道30年来，发现善心人士人人皆有，菩萨心人人皆有，菩提心人人皆有，但是种种的烦恼人人也皆有。尤其啊，我们在世间上最现实的就是生活问题，在这个时代啊，物竞天择啊，非常竞争的时代，科技文明时代，哎呀，考验多得不得了耶，谁是谁非呢还搞不清楚。所以怨亲怨偶，夫妻之间啊，怨亲怨偶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只有用宗教的法仪可以来成就大家的心安世界与当下，叫做唯心净土世界。所以啊，老祖师尊啊，道教四行有它的意义存在，天命存在啊。那么台湾祖师爷会请王禅老祖道教四行，有他的天机密存在。所以我们不管天机不天机，我们学习做到问心无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嘛。在这个时代，满满骗骗骗来骗去的时代，真的很麻烦呢啊！难怪在2年前呢、啊，我们当下我们的摄影师啊，张海比啊，有一天呢、啊，打开网络了，跟我说：“师傅，现在网络上说，中国大陆10亿9亿骗呐、啊，还有1亿在训练。”哈哈哈！哦，啊，这个真是啊一大警示的话语呀、啊！啊，但是我们不要骗人嘛，也不要被骗呐。你被骗，你也有罪过了。骗人当然有罪过，被骗更有罪过。那只有办法学易经啊，功夫克服无欺心。阿兰啊，至于家庭的和谐问题啊，曾经有一位菩萨啊，他的媳妇非常非常的不孝，这在民国75年的事情。那时候在啊高雄地区， 啊，就入主楼殿，因为你菩萨六十几岁嘛，啊，来到我们在台中经学院的时候，他来一直说他的媳妇很不孝，很不孝，什么不孝不孝，然后哦，说他的手段，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也会跟着咬牙切齿。哦，若是说有一天换我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来处理。那时候我就静下来，一直听他讲。我眼前看到过，就是啊，他前辈子这位太太，前辈子对他的婆婆非常的不孝，非常的不敬啊，虐待他的婆婆，虐待他的公公以外，尤其对她的婆婆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婆婆就被她虐待死了。那我就我说你等下来，我这刚才看到了事情，我说你前生的事情，好，你虐待你的婆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那么我虐待我的婆婆的招数，比我现在媳妇的招数胜过十倍耶，你看，我说对呀，那你的媳妇啊，对你的虐待招数呢，不算狠。那这位太太呢，她就稍微冷静一点喽。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告诉他，这位现在的媳妇是当时你的婆婆吧？哦，那这下来问下来，真的吗？就这样嘛，你前辈子虐待你的婆婆的招数，就是现在你媳妇的招数，胜过你现在媳妇的招数十倍以上呢。啊，你把婆婆虐待死了，饿死了，现在你的媳妇还没把你饿死呢。这太太啊，饿死很难过哎。对呀、啊。好了，问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修诸功德，修功德。怎么修功德？念佛。你坚持念佛，媳妇骂你，你阿弥陀佛啊，怎么样都是阿弥陀什么的阿弥陀佛。你一直想着媳妇她是佛，想着媳妇心中有一只佛就是佛，你一直念阿弥陀佛啊，媳妇怎么样骂你，你都是阿弥陀佛。你晚上睡觉阿弥陀佛，反正你阿弥陀佛，你连续一天一夜都想着媳妇她，你不要想待她虐待你，你想着媳妇就是有阿弥陀佛在考验你，你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吃饭嘛阿弥陀佛，啊媳妇啊，啊叫你阿妈吃饭吃饭咯，啊伊嘛阿弥陀佛，一天一夜，试看看。哦，那这样有效有，啊回去咯，就按照这样修，第一天。哦，他就回去一直念，车子上就念阿弥陀佛，一直念了，想着他媳妇他是佛，哦，他不想他媳妇的脸呢、啊，哦，那个形状，都看到媳妇的胸口里面有一只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一直念一直念。第二天早上，他媳妇还蛮不错的，啊，就去叫他妈妈吃饭喽，我煮好了，哦，就。哎呦，好像有变哦，有改善哦。哦，他就练到两个多月左右吧，他的媳妇全部变了，比女儿还笑。那时候他一直想，这是真的或是假的？哦，结果媳妇。

对他不好，啊，他也很气，媳妇对他好，反正算是真的或是假的，是假惺惺或是假慈悲啊，他不管了，一直的，所以坚持的，媳妇阿弥陀佛，哎，好了，过了3、4个月了，那时候呢，台南都有那种山药嘛，脱山药啊。芒果啊，他就提了一笼到我台中进修院啊，赶一趟就大浪哎，怎样？老师啊，我媳妇怎么样？就讲给我听。我这山啊，拜多少，赶来等嘞，嘿嘿，有啦啦了吼。啊，我哩个甩甩，赶这来了。哦，就欢喜。所以这冤仇就化解掉了。那么各位同修，你们若是有信众大德，你们的朋友或者家中有孩子，再怎么样的话，你坚持这个冤仇，你要看到阿弥陀佛，点点阿弥陀佛，几缸两缸三缸，虽然好像就是念1个月不一定，2个月不一定，你一直的以后呢，坚持个行为都，其他的明星都不要想了。一段时间，因为。阿弥陀佛，法藏比丘，里面有禅机耶，代替所有我们大众们内心来发这个愿，内心里面的一尊佛，所以18罗汉头中间有开心尊者，开心尊者打开来，里面一尊佛就这样嘛，所以他就你一直念，一直念佛。你也一样，大家要教他们这样，一段时间绝对会好起来，会改善起来，给他的灵性已经开发出来了啦。所以经文要修诸功德，六波罗蜜首先要忍辱，六波罗蜜其中一个就要忍辱恨。我再写一下六波罗蜜。依此戒，第二，忍辱，第三，布施，第四，智慧，好，第五，精进。第六禅定，六波罗蜜按照修，第一次见，因为你患上了，家里有这个人，很不平安，而你也莫可奈何，尤其现在宅男宅女特别多，没有关系，你持戒，你不要怨他，戒除嗔恨你的子女。戒除嗔恨你的家人，戒除嗔恨你的朋友，持戒啊，那么要有智慧。接下来就是忍辱，即使有时候会被孩子，不礼貌，气得半死，或者被老公、被老婆啊，怎么样的折腾，都有因果的啦。要学习忍辱。啊，即使上班，你的公司同事、你的长官对你非常不好的态度，你一定要忍下来，要学习忍辱。啊，再来呢，你就要布施，布施你的爱，布施你的耐心，布施要念佛，你把它尊敬为佛。在磨练你，尊敬佛，在考验你，所以要你记这机会，就要来，要有智慧，要智慧就修行，然后要精进，要精进。你一直教他念佛，啊，你一直念阿弥陀佛，把他看成阿弥陀佛，

那不要停，一心一意的来修这个法，然后最后你就禅定了，心安，心安就禅定了。这个六字波罗蜜可以应用的很广，这个天机密没有人解开。

所以各位，法藏比丘已经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众生的心中，诸佛菩萨天人的心中。那么当下我们莲座上这么多的列祖列宗贤灵、三界万灵、战争的怨灵等，同样的以六波罗蜜在灵魂界自我精进。好啦，再来，你就一心念就好，不管他怎么样，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好很好的功德力耶。啊，因为佛祖有口不说话，菩萨有口多嘴婆嘛，众生无口话又多，听不？佛祖有口不说话，菩萨有口啊，多嘴婆，不厌其烦呐、啊。啊，众生无口话最多了，稀稀灰灰乱七八糟的来啊。但是里面有一个佛，他是永远不说话的，那是谁？阿弥陀。每个人的本尊阿弥陀。好了，那你要自己要当菩萨呢？当菩萨你怎么当？多嘴婆嘛，出广长舌相啊，出广长舌相就是一直你用念佛啊，为他人说法。啊，不是像小臂按 AI 眼，不是这样，不是长舌相，不是这个脸，而是为大众说法，将妙法说给大家听。众生无口，话又多，心经偏啊，就是话又话最多嘛，轻轻锵锵的什么都来嘛，没有关系，你进入他的心中，一直把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给他想着他心窝里面有一尊佛，你要把他叫醒起来，把心中的佛他在睡觉，你把他叫醒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嘿嘿，他醒起来，他比你有智慧呢。我们台湾有一位大师，佛教界大师，他到6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受记受戒啊，那啊师父呢受戒的出行大业，变成脑神经有点小受伤。后来师父慈悲，也许啊他的天意嘛，啊就叫他扫地，一直扫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他只想着想到一个，我要扫众生的业障，要把众生的业力，把众生的烦恼全部都扫掉，一直的一直的阿弥陀佛扫。扫了好像几年以后，结果开悟了，好了，开悟了，现在是台湾的最有名、最有成就的大师哎。哦，所以各位，修行的功德，修诸功德无量哎。啊，所以各位，佛经圣人所开示的，你要会悟，要会用。你不悟，就好像晚上得到一点小小灯火，你就很高兴，没有想到那很快就是消失了啦。啊，所以你未来你们碰到你家里的人。

友，或者你的同事怎么样，叫他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叫他皈依，阿弥陀佛叫他唤醒起来。你想到他心中有一尊阿弥陀佛在中间一尊佛的时候，他就睡佛，在那睡觉，睡觉了人就轻轻锵锵，心经飘一大堆呢。好了，那你就把他想着，哎，他心中那尊佛一定要把他叫醒，他是阿弥陀佛，要把他叫醒。你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想，你试看看，你一个人家里有人有孩子精神不好，啊，有时候早上，啊，我们一个师姐，严立法师叫他要来找我，我早上没有时间跟他讲，下午传这个道，结果应该没有来吧？如果有来的话，他听到了，他就可以度他孩子，孩子喊哦，怎么样哦，宅男。哦，也很多。那这个要领，叫他找爸爸妈妈，同时想他孩子里面有一尊佛。今天工作不做没有关系，你在家里静静的想啊，孩子的心中是一尊佛，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叫醒他。我告诉你，不出七天七夜，他一定能够觉悟。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大树下反省忏悔七天七日，意思就是也是开始我们七天的反省忏悔啊，不到最后释迦牟尼佛所看到的众生都是佛子，众生皆有佛性，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是平等的佛性哎。那么相对的，我们的祖灵、祖先、家人、往生了，若是你真正大孝，你可以静静的，你观想啊的我们的祖先、爸爸的心中、妈妈的心中、婆婆啊、爷爷等等。心中有一尊佛，你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直念，你观想，一直念，每七天做一次，你做七，你念他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七天都在念。我告诉各位，你很快，你的祖先、你的亲人，很快马上见性，他会成佛，到极乐世界去了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今天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破日凶

三煞在南方。明天十月十日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只宜小作可用，次吉，忌婚姻迁居开张出行。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十月十一日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商贾开张，动土安葬，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您来到的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邀请到圆明法师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每一座道场呢，跟在地的这些民众与时俱进，一起变化，然后一起陪伴彼此来成长。那最近我们又在道场这边生活上啦，或者是在接受信众的问事结缘的这个部分，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呈现，我们邀请圆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起来欢迎他。
1: 主持人好啊，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我们义经大学三重道场住持圆明法师。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这边成立了这个道场，也是老祖跟师父慈悲，然后因为我们在三重区，他要成立一个道场，师父说要很有勇气的，也说我说我很有勇气，那当然我们也是不知不觉，刚好时机因缘成熟，
0: 对。对，其实回顾您跟随师父在学习易经风水，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
1: 我在民国85年的时候开始进到第三届去学，那个时候是在琼林大凡寺，
0: 新竹琼林这边。
1: 因为我是想说，因为我老婆那时候刚好82年的时候有生病嘛。生病经过人家介绍了，介绍他是说，那仙佛寺还不错，所以我们在8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去做那个超度法会。那个师兄也很好，他就帮我介绍给师父了。师父就帮我老婆加持了一下，说好了，没病了。其实他讲的是应该是灵性方面的病。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嘛，总是从命卦里面来看，会知道他的因缘果。那刚刚好，他那个时候就是得了那个红斑性。

0: 囊仓。
1: 嗯
0: 那赵师傅讲这个就是遇到一些厉鬼了，也是说，累劫累世来的一些业力冤亲债主，刚好时间空间刚好转到了，他就依附在身上。
1: 哦，是，总是会遇到的这样子。
0: 所以就请师傅看看怎么做，他就说，你就念经，因为，我们家啦，我老婆家啦，他们家。他姓丁嘛，丁家的，他妈妈姓谢，谢家的，我们周家的，三家祖先都找他，所以他就会承受不住压力。
1: 那在这个红斑性狼疮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变成了中门就有一个这个固定的一个方式，
0: 就因缘果很重要啊，不
1: 是
0: 过
1: 先去了解
0: 就
1: 这个
0: 通
1: 部
0: 论
1: 分。
0: 来说啦，就通论来说，红斑性狼疮师傅开始就只用我们中门的七宝嘛，就是盐米各七粒嘛，平安符三张嘛，茅草根嘛，然后还有那个瓦草、七
1: 是，
0: 压心，这些，然后还有檀香棒，然后再把它弄在一起，然后我们又祷告，然后化成茯苓水，喝三口，然后再吐三口。然后再把我们的十道天星点一点，剩下的我们就全身擦一擦，洗一洗。就是我的经验，我们在易经里面跟很多信众结缘呐，很多就他们占卜起来，如果说腾蛇动了或者是也要带腾蛇的，或
1: 是，
0: 是六冲卦，大部分都是有冲煞到这些动土煞或者是。就是阴邪的这个灵界的大部分用这个洗了，大概连续洗个3天左右，应该都会退。如果再不行，一般洗到7天，它就可以稳定下来。
1: 是。那在这个分四道场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其实每一个道场都有它的特色。那我们请圆明法师就三重道场它的所在位置，然后跟我们人之间，也就是说地理环境跟人之间，其实有一些联系、一些关联哦。那请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个三重道场，它是刚好位于这个三重这个重新路跟正义南路的交叉口，就地理来说其实很好啦。如果我们从这个 Google 地图上来看，
1: 是，
0: 那它刚好是这一个玉带环抱的一个中心点，在七运的时候，因为8运20年已经快过了。在七运的时候，它是非常繁荣跟发达的一个蛋黄地啦。也就是说，三重区以前都是外来移民的比较多，那中南部上来比较多他们在这边生活打拼所以这边跟对岸这个我们讲大同区这个迪化街那边就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河的两边，所以当初的台北桥其实蛮重要的，沟通这个河的两岸这边很繁荣的时候，因为最繁荣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这个天台广场。对啊，当初在30年前盖的时候，它就已经盖到21层楼了。在整个区域里面算非常高。那它以它的地理来说，我们整个台北市、新北市的九条龙就是九条河道，它汇集在我们这个道场的前面，前面这个西南方坤宫的地方，然后再转到后面东方，然后再转到我们的北方去，西北方去出水口，所以它的就整个地理环境，以师父我们所学啦，跟着师父这样学来说，第一个我们的坐相还有面相其实都很重要。那当初在起建的时候，在八运起建，所以我们道场刚好做这个像，刚好可以收到正前方。我们正前方刚好是这个大屯山，它的那个脉最后延伸，就是我们讲狮象把水口的狮子，跟大象，然后比较偏向这个大象的地方，比较偏向大象的地方，所以它有一个一字案，一字案。我们立象啊。风水立向很重要，因为第一个，它一定要向着这个一字案或者 金星啦、啊。
1: 嗯哼。

0: 啊，像那一至暗就主土星主财富啦，所以去年4月10号落成以后，陆陆续续其实来这边结缘的，就跟以前我在三重教室的结缘的，就
1: 不
0: 缘
1: 一
0: 分
1: 样，
0: 会不太一样，
1: 哦，是，
0: 就都主财嘛吼，
1: 嗨，
0: 啊主财大部分都是就是一些大概做生意的比较多，
1: 是，所以
0: 然
1: 事业有
0: 后。
1: 成，然后
0: 对，啊，然后再来，它刚好观音山跟大屯山的水口在我们的左前方45度，那以爱心来说，刚好水口又有生路。
1: 嗯哼。
0: 那我们在学易经里面，其实寺庙宗教的寺庙立向最重要，是要合城门诀啊。师父说合城门，那就放180年，所以我们刚好又合城门诀，然后又有生路啊，所以。其实这边慢慢经营是不用烦恼
1: 是又有生入了哈，哦，这个真的是易经风水真的专业术语真的不少，好多啊，所以这个观众朋友们，我想说，大家如果都还是在一片白纸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其实是所谓的生入，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先用一个最简单的叙述方式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好吗？
0: 就以五行来说，金生
1: 对，
0: 水嘛。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1: 是。
0: 啊，我们在八运属土，啊，如果水口它刚好属火来生，那就是有相生。
1: 是，
0: 好，这个牵扯到我们学的三元地理里面的，这个爱心啊，爱心水口生路，它又合成门诀。哦，当然这是可遇不可求啦，
1: 也
0: 可
1: 就是
0: 遇不
1: 说，
0: 可
1: 这
0: 求。
1: 是一个真的天时地利人和，然后
0: 啊。
1: 一切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助力，是一个相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0: 而且师父说，我们风水最重要第一个就是明堂嘛，让我们看出去的明堂非常的漂亮，
1: 是
0: 因为我
1: 的，
0: 们18楼非常高，所以前面大概也没有建筑物会挡住。
1: 感觉视觉就是非常的视野开阔。那因为山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象头，然后对对对，它的
0: 大
1: 这个
0: 象。
1: 对很具体，不是要需要用特别用力的去意会，不需要。对，那非常的沉稳，而且非常的平坦，感觉没有到那么高的那种感觉。对。
0: 对啊，但是就是附近周围它都还是有高楼大厦，但是我们
1: 是，
0: 这边刚好凸起来啊，所
1: 嗯
0: 以整个视野跟气层是可以的哦啊，所以师傅说这边就是一颗珠嘛，一颗九龙汇聚的一颗珠啊，当然也是希望我们在这边好好的经营，把老祖的法传出去，让更
1: 是，
0: 多的人可以平安。
1: 嗯哼。
0: 尤其三重区辖内，有时候他们就是比较需要，然后就是民风比较有时候会强悍一点，也许是比较复杂，
1: 嗯
0: 所以当初蛮多的，就是有一些这三重区就是比较乱一点
1: 哼，嗯
0: 啊，比较乱啊，有时候还蛮多的帮派在
1: 哼，嗯哼，嗯哼，
0: 的，啊，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1: 社
0: 发
1: 会
0: 展
1: 的一
0: 过程，
1: 时的这个每次不同的这个阶段呢，不同的呈
0: 他
1: 现。
0: 现在比较稳定了哈，也许是政府非常认真努力的在做执行一些专
1: 是是
0: 案，啊，
1: 是。是
0: 当然我们有机会来到这边更好，
1: 嗯
0: 我们可以化解了哈，化解一些恩怨跟仇恨。
1: 哼，嗯哼，嗯
0: 那
1: 哼，
0: 以易经跟风水让大家创造一些财富，我觉得那个
1: 对。
0: 比较重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 049-27-24-669 049-27-24-669。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其实在，在我们的这个三重道场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些学员，其实年纪大家也都蛮高的，是吗？现在慢慢的就有一些转变，对不对？
1: 年纪应该要大一点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的岁君来生我，我的岁君来生我的四爻，那我的月令来克我的四爻，
0: 所
1: 他
0: 以都
1: 易经
0: 是
1: 来
0: 年纪
1: 说
0: 大的长辈会来，
1: 会比较护持我啊。年纪轻的，我就要经得起他的考验 天底下没有绝对的啦。好的，完全在我们自己本身看怎么样去跟人家面对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师父教的很多，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全身跑透透。就是师父后来我在我们的网站里面，他有放一些《佛心天下》，这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文字，我觉得那蛮好的。就是有时候我回去。我要进修，我都会上去慢慢看。我觉得蛮好的，我就会把它揭露出来分享给大家。也许一两个看到，我觉得就够了。哎，师父，其实哈，我会发觉说，哎，师父以前都通通讲过，只是说我们在于悟与不悟，还有我们的情境当下到底走到哪一个阶段，有没有办法融入师父讲的意境？尤其学易经，他在讲因果，所以来这边问世的很多信众，其实他们就是一定要很在乎当下怎样怎样。其实我都会慢慢带领他走回老地方原点，去看看因果。
0: 当时的这个因到底是怎么造的？这样子。
1: 所以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恨啊跟怨，有时候。很难放下，这个时候我就会帮他张看看，跟他跟这一个他讨厌的人，那累结来的缘分是怎样？所以开示给他，有些可以心开意解。
0: 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三重道场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很认真的在经营他的 FB 这些新媒体的平台，那也希望就是不同年龄层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方式的这个部分，可以来跟王禅老祖结缘，然后运用在生活上，即使今天有一个人看见，而且用在他的生活上，我们的这个意义跟目的就达到了。那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今天一打开 FB，哇，5个新的分享。其实这管理员应该就是老师吧，圆明法师，法师兼小编这样哈、哦。其实觉得蛮好的，因为这是非常直接的一个传承。那我们看到不少主题耶，就是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哦。像譬如说小孩子收经，对。这有的时候，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方式被吓到，我们自己可能也不太晓得。对，这个时候其实，哎，我们就需要道场的法师来给我们一些提醒了。老师能够在这个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小孩的三魂七魄有时候不稳定，在我们师父传的很多妙法里面，很多这个方式在帮小孩子收经啊，因为有时候冲到五路童子啦，之类的，一般我们都会在门口供养一些菜饭，然后画金子，然后就回头。

0: 啊，等隔天再去收。啊，这个是跟临界有关系。那现在我们在中门里面第一个七宝的制作，蛮多的道场在制作。仙
1: 是。
0: 博士的这个出版社，他那边也可以去弄，请领，然后那所以比较方便，一般他们就会用七宝洗。

0: 发烧，那我们一听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冲到一些临界的。啊，有时候烧了又退，退了又烧，然后就反反复复。一般这一个大部分都是跟第一个命有关系啦。我们的命卦里面，它的元神或者四爻比较弱，尤其元神带破的小孩很辛苦，
1: 怎么说呢？
0: 因为他的能量就不够。哦，因为我们的易经里面它有六个爻，再出爻破的大部分都是前面管一二十岁的这个年纪。如果他出爻就破了，那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被养大都很辛苦啊，养大都很辛苦，不然就常常这边生病，那边生病。
1: 问题比较多，这样
0: 对，
1: 子。
0: 我们看破在哪一个爻？那破在第六爻，一个易经第六爻，他连师傅我们师傅上。一直跟我们开示，六爻破，那头就会比较容易痛，会有问题，不然就是到了60岁以后，他头部的疾病就会有出现。好，这一个就是他的一个人生轨迹啦。啊，小孩的元神主宰他的一切，我们人的三魂七魄也主宰我们的一切。哦，所以有的小孩子他受精了以后，我们一般都要收精了。好，第一个点元神灯可以。再加这几点，再道场点，当然更好。尤其我们道场，它能量还不错，很多点了以后，它可以稳定，稳定。哦，那慢慢慢慢增强，再来加上家里面的人可以诵经，七宝可以洗一洗。他说再不行，你再道场来。那我们道场有那个天德旗，
1: 哦，
0: 哦，天
1: 是。
0: 德旗。啊，就是后面那个小只的哦，天德旗，啊，天德旗就是老祖给我们住持用的，来帮忙收精化煞，三魂七魄。那，啊，如果家里面有拜祖先的，那卦
1: 也
0: 占起
1: 可
0: 来，如
1: 以，
0: 果元神不旺啊，我们要先占卦。
1: 是，
0: 有的是生病了，真的要去看医生。
1: 对，
0: 哎，卦占起来真的元神。造诣啊，三魂七魄跑光光或破掉、不散掉，或者被克都入木，一般我们都会建议他在家里面每天上香的时候，跟祖先、跟神明讲，请我们家的祖神或请我们家历代祖先带领某某人的三魂七魄回归本体。门口你就念7遍，里面祖先这边就念7遍。那神佛这边也可以请神佛帮忙，再念个12遍都可以，7遍、12遍都可以，念越多当然越好。哦，这样子慢慢慢慢，小孩的三魂七魄他慢慢就会带回来。所以在收魂的方式很多啦，师傅教了很多方法，就在那个百宝箱里面，大概20样。
1: 所以这真的是有的时候也是像小叮当一样，对，我
0: 哈哈。
1: 们这法宝袋呢，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一个另类的一个小叮当的法宝袋。那当然生活当中有遇到任何的情况，我们不可能全部都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应付。但是呢，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法师一定能够给大家一个支持，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解决啊。那小孩子收精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刚才提到的一个相关的，就是说在我们的道场呢有一些法仪。那么，其实还包括了这些早晚课，还有初一十五的这些诵经，这个是不是大家也都可以来运用的呢？
0: 诵经当然很重要，因为初一十五每天的早晚课，尤其初一十五，那因为我们道场有这一个安灯嘛，
1: 是。
0: 有安太岁灯、文昌灯、元神灯、那药师灯，还有我们财力灯。哦，我也想说一花开五月，
1: 文昌灯，对，都，
0: 考试的，或者是我们智慧不够的，读易经都永远老师我都读不会呢，然后就叫他安个文昌灯。啊，如果老人家身体比较不好的，我都会叫他安个药师灯。这个就不管哪一年，那你
1: 对。
0: 太岁灯很简单，辰戌冲，或者命卦里面，像明年是我们的龙年嘛，
1: 对，
0: 啊，龙年入木的就是水嘛，水跟土嘛，啊，所以一般。都会鼓励他们多点一些灯呐、 哦啊，有一些师姐很好笑，她说：“哎呀，老师啊，点的那个

0: 白绿灯也没有比较好。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没有比较好？你点一年才多少钱？那你希望它可以达到多少？啊，比如说我一年点的哦1000块以内，那我希望它可以达到多赚100万吗？不可能嘛。我们很多事情最起码它要让你有，比如太岁灯，它要让你有消灾的作用。
1: 无了钱这样子，
0: 哎、欸、
1: 哎，
0: 哦，
1: 无奉
0: 平安。
1: 献安尼。
0: 平安原本要不小心被撞到，那变成没被撞到，那你就赚到了平
1: 对
0: 安。哦啊，所以很多事情不是那样的讲法。
1: 对对，
0: 啊，所以点灯当然很重要，我们要诵经，要祈福。我们的文书，我们都会每天念，点灯的人都会念。哦，尤其点元神灯跟药师灯，我们大概1个礼拜我会再加2次的药师经。1个礼拜在2天的，然后文殊品相，我们再送，让他们身体可以更好。这个是做得到的啦，做得到。
1: 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平安是最大的财富哦。但我们每次点这个财力灯的时候，不管你在台湾的各大的这些宗教庙宇来讲，其实都有这些求财的这些方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就太直观了，就是必须要中奖啊，或者是怎么样哈？有一大笔的这个财富。事实上，我们如果再稍微跳脱一点点，再稍微广一点的视野来看的时候，这个平安财还有这个健康财呢，真的是更加的无边无量宽广的。那当然，我们有了平安跟健康，一切发展才是更加无限的。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日常生活。会遇到的，然后种种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有其他的这些新媒体平台上面的一些生活的主题，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就是在王禅老祖的妙法上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SOP 是什么样子，来分享给大家。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圆明法师的分享，谢谢您，谢
0: 谢
1: 谢。
0: 谢你，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仙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 04247277 57。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一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立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以周

0: 是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宜兴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宜兴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宜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宜兴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身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心法妙法在世间。节目中，我们将师父所留下来的心法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今天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用意知天机，趋吉避凶的智慧。迷信这个用词在现代社会充满了负面色彩，很多人常常用"不要迷信"来否定了我们传统文化跟古老智慧，甚至连"易经"都被贬低为算命和迷信等代名词。但混元禅师对迷信的定义颠覆了我们常见的理解。师父在《唯心天下事》第2156集中提到，迷信它不是迷信传统，而是没有智慧的盲目相信。真正迷信的人，恰恰是那些自以为聪慧、拒绝防范未然的人。有一位知识分子退休后来到仙佛寺，他很不满地跟师父说："师父，你真的要带大家进入迷信吗？"他认为占卦算命就是迷信。混元禅师问他说："什么叫迷信呢？"那位先生说不出来。师父反问他："如果您儿子现在失败被关起来，还需要全国2300万人民来供养，您要怎么还这笔债呢？"这位先生愣住了，他说："师父，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师父说："您的儿子犯了6、7年的牢狱之灾，就是因为你贡高，让儿子走上了绝路。"混元禅师进一步猜字给他看，迷信的迷，这个字上面是米，8个方向，下面是一个马，骑马到处乱跑，头脑就不稳定，一张嘴碎碎念，以为自己很行，这就是真正迷信的人。那位先生的老婆开始哭了，老婆问说："师父，我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出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师父讲述这一段的故事。
1: 啊，不懂得真理叫做迷信。凭着我拿读几本书，我都为了到后方找天啊！我告诉你，写书的人他不一定懂得一些啊，不是懂得全部哎，是懂得一部分小部分，瞎子摸象，你要跟着一直瞎子摸象哦。所以这位先生啊，他

0: 伤心了，他就走了。因为开始要来挑战师父嘛，要挑战老祖啊，没有想到自己的糗事，所以伤了自己的心，不是老祖伤了心，自己伤了自己的心。所以老祖要我们，叫我们要有智慧，要修行。你不懂得一切法啊，我们烦恼一切的烦恼，你就等着瞧。
1: 混元禅师说，迷信是怎么迷？没有智慧叫做迷信啦，不懂得真理叫做迷信。迷信不是相信什么，而是缺少智慧，缺少对真理的理解。知识不等于智慧，读过书不等于懂得真理。混元禅师开示，易经不是迷信，而是中华文化道统中最高的智慧。不懂易经，就无法超越知识的层面，无法达到真正的智慧。不要因为不懂就认为易经是算命，是迷信的。易经的实用价值是什么呢？防范未然。透过占卦，我们可以提前知道人生流年运势，融入国运的发展，知道优势在哪里，风险在哪里，帮助我们在努力中和追求过程里避开陷阱，提前做好准备。凡事皆占，才能真正的福慧双增。混元禅师强调的凡事皆占，不是宿命论哦，而是智慧的防护。每一个卦象都对应着一种具体的应对策略，这不是命运已定，而是提前知道风险所在，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0: 一定要占卦啊，凡事皆占。当你明年遇到占卦，凡事皆占。一嘞啊，兄弟爻动或此事啊，劫财啊，所以你都没个聊了呀。第二，官鬼爻啊，那么朱雀啊，此事动有官非，这种爱只小心该停就停了，莫去去啊。第三呢啊，那白虎动克事啊，或此事啊，血光，血光之灾，你要怎么防范的血光之灾？血光之灾，年初嘞，都较紧去拜天公，正月初九拜天公，还是正月十五拜三拜公，啊，拜托你公，反正拜公都好啊，过来拜公嘛，啊，敬祖先，守护神。啊，这第四呢，啊，财破，啊，财破损财，勿贪，啊，勿贪。啊，第五，兄弟爻动卦中也别谈，那么你的地给他们，你会跳下。

0: 去，爬不出来。好，那这第六爻啊，官鬼动卦中，闲事少管，不然你会出不完多多种。好，第七玄武动，黄道财，这个很简单的啊，你凡事要接沾啊，你不沾烦恼自己的事就是迷信啊，所以你要有这个正知正见。好，那再来第八青龙洞，青龙洞又关鬼爻，此事啊，注意勿喝桃花酒。我们这讲了很多了啦，但是社会人绝对不了解，员工哦哇那多好啊！我告诉你，莫怪啊，一个监狱里面所关的那东西个头脑特别好的人，头脑好，你要知道如何趋吉避凶，防患未然。
1: 师父说出了最直接的真理，你凡事要接沾啊，你不沾烦恼自己的事就是迷信。这句话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不沾谱，自以为聪慧的靠感觉去判断，靠经验去决策，反而是真正的迷信。真正的智慧是谦虚的承认自己的局限，然后借助易经的智慧来决策，这不是迷信，而是对中华文化道统最大的尊重。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普元禅师曾经遇到过一位信徒，他来咨询自己的事业问题。这位信徒说，最近投资一直失败，钱一直在亏下去，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普元禅师没有给他空洞的安慰，而是直接用易经来为他解忧释疑。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师父是怎么用易经来帮助这位信徒找到真正的真相。
1: 也曾经一位信徒啊，和带他的出家法师师父到仙佛寺来啊，这一位信徒呢问了说，师父，我最近的事业怎么都做不好，那我不好投资一直亏下去呀、啊。我帮他算一下，用易

0: 了解一下我。哎呀，这个事业不是你该，不是你做的啦。啊，你这十做九败，本身这家公司就有问题，你怎么会投资踩下去？他那位师傅就跑远点，就躲开了。我说这一定都是师傅给补的。啊，这家公司要问师傅，叫我讲到处会大赚钱啊，没有想到大了钱。所以你不了解公司里面的因因果果嘛，所以你投资卜卦要是硬摇，硬摇是对方，硬摇空破木劫修求，这家公司已经完蛋了，扶不起的阿斗啊，你再多的钱也是被踩下去了。那么你真的一位师傅不能去试，你要走护英国，所以不要说我以为我穿着哎呦漂亮的华袍华服，哦，你讲的话就算数，没有那么简单。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谦虚，要谦卑，谦则贤，非谦则不贤也。你要谦，你一定要先学易经，你才能真正做到谦则贤的道理呀。
1: 我们听完这个案例，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卜卦。卜卦不是迷信，而是通过易经的法则去了解对方应爻的状况。当应爻空破木绝休囚时，说明这家公司已经完蛋了。易经的智慧远远超过投资决策的问题。易经是能教我们如何修养做人，教我们如何面对人生每一个选择的大智慧。又有一位科学家来找到师父火焰禅师，这位科学家刚开始并不相信易经，甚至有点看不起。他用很不屑的态度说，你这个两横一撇，一撇两横，就要跟人家讲天讲地，讲人家的一生。但师父虎元禅师没有生气，反而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易经的科学性。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科学家是怎么被易经所折服的。
0: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他来跟我结缘呢，他没有讲他是科学家，啊，就冒冒失失的，哎呦，张老师，你两环一片，啊，一片两环，你怎么敢讲天甲讲地了？说一横两撇，你要讲人家的一生哦，我对呀、啊，人一生都是这样嘛，几环干两片梁嘛，上面是阳，下面是阴，阳是我们的头思想，就是我们的灵性，阴就是我们的足，就是我们的行为，这一生。了了分明哎，
1: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科学家觉得易经是迷信，但当师父虎元禅师用卜卦读透他的一生时，他才明白易经是最高级的科学。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一横跟两撇，上面是阳，代表着我们的头思想灵性，下面是阴，代表是我们的脚我们的行为，这就是一生

0: 对付火源禅师还讲过另一位发明家的故事。这位发明家认为易经都是迷信，对易经毫不在意，但他却被一个很大的麻烦困扰。他要去投资一个很有利益人类的事情，但心里很不安。火源禅师写了五个字给他，用意知天机。结果呢，这位发明家直接拒绝了，我不行，我认为易经都是迷信。科学家这样回答。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师父火源禅师如何用一次卜卦彻底改变这位发明家的想法。
1: 我趁着他在讲话，啊，在讲之间呢，取他的术。我们要学习取术。啊，第一个术是六。一讲，我就讲那个，哎，是六大象，啊，再一直讲呢，讲了九大象，我后来懂了，麦克讲，你得讲小姐，你跟人家争狡辩的，你输，你讲，谁来输？为什么输？你的道理没有道理，人家对你很好，就是天水送。好，这个是五火引木，这是他朋友，而他朋友对他，我说你的朋友对你很好，哎，朋友对你好得不得了，常常要帮助你，啊，你天水送卦，你口舌之争，你的坏习惯就是口舌之争，国家给你一个发明家的身份呢，害死你啦！好，给你一辈子都在骄傲自傲，所以现在月令又是子水破了。破了，啊，你的朋友他损旺来生他旺相，所以朋友可怜你，要帮你忙，你一直在以为，啊，你又怎么样，以为自己很骄傲，结果你现在破了，没有钱，完你就是这个道理。你现在身无分文寸不难了啦，朋友要帮忙帮你忙，因为你的嘴啊口德不好，所以你有那个智慧也要有口德，哎，所以朋友帮不了你忙，你什么发明什么都是虚的啦。

这次卜卦最深刻的地方在哪里？不只是卦象本身，而是易经背后的人生智慧。发明家得到了天水讼这卦象，意思是他和朋友的关系处于两极。

相违的状态。朋友对他很好，想帮助他，但他却一直在和人争执，讲话尖锐，口德不好。结果呢，朋友被他伤害了，反而离开他。天水讼这个卦象不是迷信，是对人性的深刻的理解。师父说，用易经卦象告诉发明家，正是因为你的口德有问题，有再大的发明，再高的智慧，没有口德也是白搭。所以易经教我们的不只是吉凶祸福，更教我们如何修心养性，如何与人相处。虎元禅师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易经的智慧呢？方法一，凡事皆沾。师父说，凡事皆沾，大事小事都可以卜卦，但这不是说天天都要去庙里排队卜卦，而是要养成习惯，在做重要决定之前，用易经来帮助自己思考，静静的用易经来了解当下的状况，这样我们就不会横冲直撞，而是有智慧的走人生的每一步。第二，学会解卦。很多人担心，万一卦象不好怎么办？但师父开始说，别被卦象吓到，卦象不好正是我们修行的机会。凶卦不是绝望，而是提醒。当我们看到卦象有兄弟摇动时，就要小心破财；当官鬼摇动时，就要谨慎官非。最重要的是要赶快诵经忏悔修行，用善行和祈福来化解，这就是趋吉避凶的真正含义，不是对事情的逃避，而是主动应对。第三，修养口德与心性。易经最终教我们的是什么？不是为了预测吉凶，而是为了修养自己。发明家的故事告诉我们，有再大的才华，没有口德也是白搭。所以在学易经的同时，更要学会谦虚、谦卑，修养自己的言行。易经不是迷信，而是知天机、趋吉避凶的科学智慧，是可靠的人生指南。虎元禅师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易经就是帮助我们求真正自己的法宝。当我们用易经来了解当下的状况，做出智慧的选择，然后用诚心、忏悔和修行来改变命运时，我们就成为了一个真正掌握自己人生的人了。今天虎元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用易知天机、趋吉避凶的智慧，我是元芳，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

0: 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

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维新圣教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每次在法会跟各个活动当中，常常跟我们开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六波罗蜜的意义。当中特别是布施，这个就是把自己所学所会的妙法分享给大家，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和烦恼，让大家得到平安和心安，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宜兰四节教室圆瑜讲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圆瑜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啊，法师好，各位信众大家好，今天很感谢维新圣教住宣佛寺住持严心法师，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参加露营，分享自己的喜悦。
0: 云云讲师，恭喜你要开新班了。
1: 对，
0: 四节教室，这个教室的名称是我们师父来赐给我们圆瑜讲师的。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对不对？你还跟我们讲一下。
1: 当初师父说要我开班，然后在过年之前，已经接近一月一日祭祖过了，一直都找不到教室。所以有一天刚好师父要来宜兰道场去享用樱桃鸭，然后叮咚那个叶师姐就说，要不师父要来樱桃鸭那个新月那边，你再去找请师父帮忙。我说好，看到师父跪着请师父帮忙，师父告诉我说，好，我等一下去吃饱饭，我再到你家去。我好开心，好感动，因为我想说我今天师父要到我家，应该是某一尊诸佛菩萨帮忙能够让师父莅临我的家，所以我很开心，就赶快回去准备。然后到师父用餐完到我家里的时候是一月九日，一月九日，师父说你不用去找，你叫这边你住家。我说啊，我这边可以开班。他说可以，你就这边开班。然后一月九日到四节教室，一月二十日他就叫我要开班了。所以我问师傅说文仙也没有，他说不用，广告也没有，都不用。就一月二十日，师傅说一月二十日正式开课，这样子。
0: 所以师傅一月九日来交代圆瑜讲师要开课，一月二十号我们讲师很有勇气、很有信心，马上开课，而且当天来了很多学生，对不对？
1: 那第一班四节第一班大概学员有20位啊，
0: 是，
1: 所以来学易经有20位，我自己好开心哦，感恩老祖，感恩老祖。
0: 是，所以我们圆瑜讲师有非常重要的法缘，要在宜兰四节这个地方来代表师父、代表老祖师尊来弘法。我们圆瑜讲师现在要开初级六班哦，我们请讲师来分享开班讯息。
1: 好，我是已经有五班，已经教五班，这9月28日是易季。

0: 第六班要开红华会，然后正式上课是十月初。我的地址是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三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地点是在宜兰监理站后面，跟近邻玉兔铅笔。敬你一度千饼，欢迎有缘的信众，你们要把握机缘来接法。王禅老祖的法，你在外面是学不到的。
1: 是我们这个0958715427，0958715427这个电话是我们源于讲师的电话。讲师是一个很热心又很上进的人。讲师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研究生，他做的研究非常的好，我相信源于讲师一定可以带给我们的学员同修很多宝贵的妙法，还有易经风水学的真理。讲师，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宗门这么久了，学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这么久，其实有很多好处跟利益跟不可思议的功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学易经的利益，可以易经，我们的易经是生活易经，它不是学术易经，它的易经是融入在你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把易经觉得说很困难，事实上家里你的父母兄弟子女还有长辈都是在易经里面，所以我们的易经是生活易经，不是学术易经。你会认为说啊，易经我学不会，都不用担心，你来了之后一个数字它就告诉你可为不可为，它也让你知道你的问题点在哪里。所以学易经可以利益人与天，这个是我最初进来维新圣教，我第一次进来跟师父结缘，好痛苦好痛苦，是师父他把我拉出来，要不我今天就见草，就种发草了。所以我感恩，我都抱着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让我有这个机缘学习易经，今天我才可以把所学到的很多妙法跟各位分享。所以有缘的信众，你们一定要把握这个平台，你再找不到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学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卜卦算命择日，这个是可以，我们是给人家钓竿的，我们不是在跟人家钓鱼，我们是维新圣教都是一直给钓竿的。所以希望电视机的信众观众朋友，有缘的话你们要把握当下来接法。
1: 是我们源于讲师他亲身经历了人生的困难，遇到维新圣教，遇到浑元禅师，学到妙法以后，从这个困难当中爬起来站起来，而且开启他生命新的篇章。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不一定有很多机会，不一定有贵人在等我们。学易经学用意，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因缘果报吉凶祸福，也可以知道往什么地方会遇到贵人，会遇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天神来帮助我们，也可以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避免这些冤亲债主的这些问题跟困难。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自我修持，我们要修持功德来进行回向，这个就是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大妙用。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 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

德共沐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0: 我们原语讲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还有服务过程当中，有很多案例可以分享。我们现在请原语讲师来跟我们分享。
1: 好，因为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吃五谷杂粮，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困境。因为原生家庭的思考、学习教育跟我们自己所学修的都有限，所以当你碰到障碍，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唯心身教有很多法可以让你去学习。像我第五班有一个学员，他是一贯道大概有800坪的道场，他读一个月，他说老师我不读了。那晚上11:30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过来，你有碰到什么问题，你过来，我们看问题点在哪里，来解决问题。他第二天就过来，我就问说，某某师姐，他家庭一直不顺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易经占卦出来是风泽中孚，风泽中孚他没有动摇，他那一天是有日，二爻跟第六爻他是官鬼爻又破。我说你这个是诚信问题，他说诚信，他顿然就是心里，他说老师我知道原因了，他去求很多公庙，他都没有办法找出问题，他求神拜佛，问过好多，自己也在学一贯道，没有办法说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我跟他讲，他那个问题是诚信问题，他说我知道，是为什么是诚信问题？因为他是人家的灯工，大老婆不在了，先生在续弦，他有承诺那个大老婆说以后要跟他设一个牌位。可是一直都没有去做，他为什么不顺？他不顺的原因在哪里？他既然那个土地啊，他40年前所购买的土地，他先生40年前购买的土地，都是别人的，也没有办法办理过户。好，所以问题点出来了，把他那个，就一直打官司嘛，一直打官司，他跟回去，我说你回去要跟大老婆讲说我有承诺你要设一个就固定的位置，可是我现在已经找出原因，我会帮你做。而他做了以后，结果官司也解决了，土地也卖出去了。他以为说我那个上课的学费都是我在赚的，不是。第四班他缴了，因为他说老师我不要结业，我第四班跟你缴学费，我就缴回来先活试。第五班，我说你不结业，我说我不要结业。第五班他同样又在读，就感恩老祖让他把这个问题点，原来是他的承诺没有去做，这个是一个案例。
0: 是，我们唯心圣教的法是名扬两利的法。我们师父虎元禅师开示我们。法界灵界不安，我们在世阳界的人自然也会不安，整个宇宙是环环相扣的，我们在世的人跟法界灵界的这个有缘的众生是紧紧相扣的，更何况是这样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圆语讲师经由用意知道因果问题、因果果报、业力在哪里，然后针对问题来帮助学员来解决，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部分。再请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下一个案例。
1: 啊，下一个案例就前大概15天前有一个师姐，她就打电话，她自己占一个卦，她说

0: 是我新竹有购买一间房子，这一间房子的地基结构如何？我说他那个卦好像是那个卦是这个卦是泽风大过，泽风大过的话，它是第初爻动、三爻动、四爻动，泽风大过变风泽中孚，它是有月是生日占，所以它官鬼爻很旺，四爻是亥水，金来生水，四爻是父母爻。我说那个结构是以父母爻为用神，所以这个结构没有问题，这个结构没有问题。他回答我的内卦反应就是内卦去克外卦。我说内卦克外卦，它是有官鬼爻，但是它旺相旺不为空，这个必须要学易经深入，你才有看法看出它的端倪。我说你不用担心，可是我发觉真正的你为什么那么担忧？好，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担忧？他说他不知道。我建议他，因为卯木六爻玄武，我说你去这一间房子的后面看他有什么问题。好，他就用 Google， 他住台北嘛，他新竹买一间房子，他用 Google 去看，老师，原来问题就出在卯木玄武官鬼爻以及壁刀。所以我说那就把壁刀问题去处理掉，用你所学的方法，用镜子反射，那就把壁刀处理掉，那就你就可以安心了，不是结构的问题。我们从易经占卜也可以了解这一间房子的结构是不是安稳，可以从易经去看出。
1: 是，这就是师父讲的用意的大妙用。
0: 对，
1: 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常常告诉我们，凡事皆占，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占，不是像一般讲的说，哎，你不要去问，不要去占等等的，而是我们占卜的时候是正心正念正道的去占，来请教诸佛菩萨，请教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守护神，这个问题在哪里？所以诸佛菩萨自然的会给我们示现好的正确的卦，让我们知道问题点在哪里，然后进而用妙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元宇讲师在宜兰四节教室要开设初级六班、第六班，我们元宇讲师带着非常丰富的经验要来教授给我们有缘的同修、有缘的朋友们，请讲师再来给我们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0: 我预计9月28日开初级第六班，初级第六班地点是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它的地点是罗东监理站后面，临近玉兔铅笔，所以欢迎有缘的信众，你们要把握机缘来跟王禅老祖、跟浑元圣祖，将这么好的妙法传给大家，来利益人与天。
1: 是，讲师，您那边的交通怎么样呢？
0: 交通很方便，开车旁边有可以停车，就在路旁边，高速公路下来，现在有一些台北也会过来，高速公路下来要往那个四节福德庙，就是大尊的福德庙，直接下来直走，大概3公里处就到那个教室了，
1: 非常的方便。
0: 对，
1: 我们元宇讲师很难得的地方就是他在应用的层面非常的好，学得好，然后呢服务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做得很好。另外呢，他在学术方面他也是持续的在精进。元宇讲师现在同时我们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研究生，很快就会取得学位了。所以欢迎我们有缘的乡亲、有缘的朋友，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你住在宜兰四结的话，欢迎来报名元宇讲师的初级班。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

0: 我们再请元宇讲师跟我们分享一个案例。
1: 好，再分享案例。有一三班有一个学员也是刚进来，他打电话说：“老师，我先生今天去住院，今天住院，可是医生都找不到什么问题，可以不知道病因在哪里。”因为我本身也是在上班，我说：“那你先给我三个数字，三个数字。”我说：“你前面是不是有猪？前面有钩承洞，朱雀。”前面有那个沟层洞，是不是有洞土煞？他说有啊，人家在盖房子，就盖房子。我说那你现在赶快去做化煞的动作。化煞的，他说怎么做？化煞的动作，我们的最基本的是第二次的洗米水也可以，第二次洗米水，然后再到你洞土的地方去做 Om Mani Padme Baby Hum 这样子洒进，然后也可以用盐跟米。师傅教的安徽蜜红花米下去撒进，结果他坐下去之后，大概三点多坐到下午五点的时候，他打电话跟老师，医生说检查出来了，检查出来是什么肾脏哪个地方发炎，所以检查。另外有一个小朋友也是这个样子，那个小朋友大概高中生而已，高中生大概他妈妈四点多，早上四点多跟我赖说，老师，我儿子在加护病房。我说那个高中生可以怎么会在加护病房？我就跟他占卦，大概早上起来跟他占卦，又是动土煞。我说你有去动到什么吗？他说没有。他说啊，那我动土煞师傅教过，动土煞也可以到那个城隍庙。去城隍庙去拜拜，去请城隍爷来化解。那我就说一定要做化煞的动作。他早上我八点多打电话给他，到下午三点多，我说你有去做化煞的动作吗？他说没有。他没有，那我就那一天当天请假，赶快赶到他家里去。到家里去，我就帮他做化煞的动作。当天晚上，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课要上。所以赶回来再上课，等到下完课，第一件事情打电话说医生怎么说？他告诉我，医生说他看错了。所以这个就是化煞，你一定要做化煞的动作，我们才可以解决一些无形的灾难。
0: 是，我们元宇讲师是非常有爱心的讲师。学员同修的问题，他一定跑第一个要来帮忙。我们最后再请元宇讲师来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1: 欢迎信众大德，有缘的信众大德，请你们一定要来接法。维新圣教的法，它有易经，它可以让你知道知因知果。那我们有风水，它是。让你了解青龙白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你如何让这个磁场平衡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智慧，你就会做对的事，就可以把事情做对，然后教育小孩子或者做你出门的贵人，你就会比较顺利。然后再加宗教，我们平常师父要我们诵经，我们过去所结的冤与仇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的不顺，你的顺畅跟不顺都是跟都有跟自己的习性或者是累劫的都有那个因缘在。所以维新圣教我们可以用一支因果风水平衡宗教来消灾化解，请有缘的信众你们把握9月28日的开班，然后再来把易经学回去。我现在第五班那些有好多学员

0: 写一写都好开心，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男生，他写一写可以怎么样？可以保护家人，保护他太太，保护他先生，保护他父母，保护，然后让我们以后来投胎转世的时候，可以选一个好的日子，不会过得那么辛苦。所以欢迎信众一定要把握机缘。宜兰县五结乡四结村中心路三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
1: 我们非常感谢圆宇讲师，谢谢讲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感恩感恩，谢谢。
1: 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残疾生为兴盛教先佛寺义经大学龙潭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9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九龙里中兴路373号，报名专线0935254976093525497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点半到5点提供问事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0: 师兄阿弥陀佛，班长好。嗯，怎么称呼您？
1: 朱祥龙。
0: 朱师兄在我们哪一个分寺道场上课？
1: 杨梅教室。
0: 杨梅教室就是我们圆儒讲师那边吗？
1: 对。
0: 是，今天看见你好像带全家一起来哦。
1: 对。
0: 是妈妈、儿子、爸爸妈妈。
1: 对。哇，
0: 今天全家出动，因为今天礼拜六假日刚好。那今天呢，你们一起全家出动，最当初来跟宗门结缘是你先还是爸爸妈妈？
1: 我跟我老婆。
0: 是怎样的缘分？
1: 我岳父找的。
0: 怎么说？
1: 就问我说那个弘法班的时候，问我说啊有易经啊，你放假有空要不要去？
0: 乖，就来上课。
1: 没有，就问有没有兴趣啊。然后想说啊，易经好像蛮有兴趣，就来听啊。嗯，
0: 原来那时候就是夫妻一起来共修上课。
1: 对。
0: 很难得耶，那宝贝谁带啊？
1: 我妈妈。
0: 最大的后援会就是阿公阿嬷。那这段期间，就是跟师父来结缘之后，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班长应该很听到很多事情。
1: 那时候还没进那个初级班的时候，弘法班最后一堂结束，老师就叫我说先报法会，身体有病痛，然后就报了一个大莲位。那大莲位报完之后，来超度，然后法会期间有来奉化三宝师，然后奉化完三宝师之后，医了将近一年的手就好了。就是工作之后受伤疼痛，然后看中医西医什么医都医过了，都医不会好。然后后来老师就叫我先报大莲位，然后后来大莲位的名字报完之后，老师又拿榴莲可能给师父看过，师父就说大莲位的名字不是这样写，本来就是我的名字某某某啊，个人大莲位这样超度嘛，后来就变成某某某菩萨病魔大莲位啊，师父是跟我们老师说，那个观世音菩萨来度我来这边修行。对，
0: 观音菩萨原本是在家里是供奉的，
1: 没有，家里没有供奉，就是不知道什么，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找来，然后叫我来这边修行。师父是这样跟我们老师讲，对。
0: 起让师父知道这样的一个指示，来将我们的莲位写正确。因为其实师父传了那么多莲位怎么写法跟文书写法，就是要精准到位。
1: 对。
0: 对。所以在那一次是我们的水陆法会还是？
1: 水陆法会。
0: 水陆法会是今年的吗？
1: 很久了，七八年的吧，应该有。
0: 觉得很不可思议。
1: 然后最主要是那时候念那小小一张文书，没有多少字，念了五分钟才念完。因为那个大莲位要先法会前就要先招请，还、啊、要先禀那个文书，啊，就小小一张，我看了他，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哎、欸，没多少字我就念了五分钟，啊，跪下去念的时候全身在发抖，边念边抖，啊，念完就哎、欸、觉得全身很舒坦。对，然后中间法会开始回来，再画完三宝师之后，先痛三天，三天之后就不痛了。
0: 想说你终于来把法会的事情弄好。
1: 也有可能，啊，就是来度嘛，啊，就正式就开始来念易经这样子。
0: 师父也都一直说解冤释结，很多事情呢解冤释结事情才能够解决，这也是非常好的正道案例。那今天师兄师姐一起全家 准备了很多的莲位一起来做报名超度。
1: 对。
0: 那小朋友呢，他们有没有跟着念呢、啊、
1: 现在还不懂啊。
0: 他多大了？
1: 快四岁。
0: 四岁等于幼稚园小班。小班只有一个。
1: 对，
0: 我觉得你们的那个 DNA 很好，又高又帅，应该多生几个。加油加油加油！
1: 好，谢谢。
0: 今天谢谢师兄，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师姐怎么称呼？
2: 林
0: 师姐是我们初级班同学。
2: 嗯，初级班。
0: 你好年轻哦，你几岁？
2: 34。
0: 吸了一口气。单身吗？
2: 没有单身啊。
0: 是是是。那今天是跟我们班上同修一起来。
2: 嗯，对，讲师、 张志正讲师，
0: 是我们的张讲师，那近期也都在开班，在我们的台北
2: 文山
0: 区的部分。
2: 对，
0: 那师姐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跟宗门结缘？哦，
2: 跟一位周老师有事，之前有事情请教一位周老师，然后就开始进来了。周老师，我们就来，周老师就推荐我可以来学习风水易经，
0: 是，
2: 对，然后学了之后就觉得对生活都很好，对，生活都很有帮助，对朋友家人也都很好，所以就继续待着了。
0: 您的本业工作是
2: 美容的。
0: 哇，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像模特儿。
2: 没有，我是帮人家，不是帮人家，对。
0: 然后又漂亮。所以您的本业工作是在美业的这个部分。
2: 嗯。
0: 哦，原来那这个部分呢，有没有运用到师父所教的妙法在您的工作上？
2: 有哦，风水上面的啊，然后。还可以帮助客人啊，如果他们有一些疑难杂症，可能聊天有聊到，也可以帮助到他们，或者是家人的家里啊、店里啊，风水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那如果我不懂的话，我就会请教讲师。
0: 生活上有一个指引，其实在做美业当中会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跟顾客来做一个交流，这时候呢我们不只提供我们的专业，我们还有提供我们妙法。
2: 对，妙法很重要。
0: 是，那师姐您的美业工作是在 哪个地方？是自己创业吗？
2: 自己创业，在新店，新北的新店。
0: 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哪里？
2: 新店区公所。
0: 区公所里面吗？
2: 没有啦，附近旁边而已，就在旁边。
0: 哦，区公所附近叫什么名字？
2: 叫，是英文，是 Lowey Bros， 是做纹眉的，纹绣的。
0: 纹绣的部分还有呢？还有哪些？
2: 就是纹绣的方面，眉毛啊、唇啊、
0: 眼线、唇，
2: 对，
0: 都是你的工作业务范围。
2: 嗯。
0: 那如果我们北部的同修师兄师姐，哎，师兄比较少，师姐比较多，
2: 男生也有，男生有很多，对，男生没有眉毛也可以开运，
0: 是，
2: 对，
0: 那个气色五官就完全不一样，
2: 那个很重要，对，
0: 再跟大家报告一次，那店名叫什么
2: ？Lowey Bros， Lowey Bros。
0: 我们的那个招牌的颜色是什么？
2: 白色，白底黑字。
0: 那就很好找咯，那也欢迎大家，我们要支持年轻人创业，谢谢师姐，
2: 谢谢，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一起班上课吗？
1: 同一届啊，同一班。
0: 所以同一班有你们两位，
1: 对，
0: 跟娘家的爸爸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2: 哇，三军天呢、啊？

0: 说招数，
1: 讲占星天真
0: 是。对，我们的法会当中常常会出现的师兄师姐，做义工呢，做护持呢，真是不遗余力啊！就是你们家，
1: 对，
0: 跟大家打声招呼，怎么称呼？
1: 我姓张，我现在姓朱了，嫁人了，嫁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詹乃琪。
0: 乃琪师姐，刚刚想说向着，哎，觉得好眼熟，你不早说。近期呢，妈妈也都在法会当中担任那个捕捉大队的工作。
1: 我妈妈对，
0: 妈妈 对，常常出现，
1: 她一直都是非常尽心尽力。
0: 哎呀，而且非常低调，就是默默的来执行。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其实，在詹师兄从詹师兄是从什么时候跟师父结缘？
1: 差不多时间啊，
0: 差不多时间，
1: 对，差不多。
0: 我记得，你们是做木材类的吗？是吗？
1: 对，
0: 是像木材哪个类？
1: 对，门呐、啊，门，房间、厕所门。
0: 是，所以居家的这种门类都可以。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接棒？
1: 我现在在办公室当行政，
0: 来做那个也是天下第一关，要送账来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就是接电话、接单啊，对，制作这样。
0: 他有没有什么诀窍？因为其实师父在讲我们的鲁班功的尺跟门这个部分也都很有相关。
1: 对啊，就是客人如果来要制作的话。啊，他如果不知道尺寸的话，会尽量叫他依那个红字尺的红字下去做。
0: 你们就会教
1: 对，就是风水方面，对啊，会比较好一点。
0: 那客人来的话，通常都说，你有什么建议，请你们来给予建议吗？还是说
1: 比较不会耶，就是都是他们知道要什么，然后才打电话来订这样。
0: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客人的故事，跟我们的那个中门之间的一个故事？
1: 没有哎，好像比较没有。对，
0: 比如说像订门的话，大家通常是订一扇呢，还是大小门呢？哦，
1: 就普通啊，没什么特别的。对啊，反倒是我们办公室是师傅看，就是装潢那个。对啊，那个是师父有特别来看。
0: 这么好，什么时候的事？
1: 应该三年前了吗？不止哦，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重新整修办公室，对，那个办公室也是被，就是有设计，就还蛮不错的。
0: 所以有特别恭请师父来看一下整个环境。
1: 对，然后佛那个神尊要怎么摆，对。都有照那个风水法则，
0: 很难得，因为其实像早期我们能够跟师父亲近，来请到师父到家里是非常难得的，
1: 真的。
0: 而且师父的行程就是急如风，这边圆满之后就下一站。
1: 对，非常非常难得。
2: 三年前。
0: 对。还有影片都有记录起来，很好，这以后都是可以当做传家宝用的。
1: 对啊，
0: 好，今天谢谢我们的朱太太。
1: 对，
0: 谢谢。为什么说当初会结婚是因为中门的关系？
1: 因为我们其实18岁就在一起了，然后现在已经33了，所以大概是交往了快7-8年左右，没有交往的时间是7-8年。那入中门的时候，对，这要怎么讲？
0: 你们18岁就认识？
1: 18岁就认识了，对。然后也是一起来读这个易经，对啊。
0: 那时候是他追你吗？
1: 互相喜欢，
0: 情投意合。
1: 对。
0: 那你刚刚提到说会结婚的关系是中门的关系，是哪个事件点？还是说？
2: 一个结缘事件。
0: 没有收音到，师兄说什么？
2: 因为结缘事件。
0: 上辈子相约。
1: 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可能上辈子就有先。 先约好了。
0: 比如说有没有？
1: 就是因为很年轻就看到彼此，对啊。嗯。然后也是觉得年纪也到了，应该说天时地利人和，然后让我们就是有这个就是可以结婚这样。这要怎么讲啊？要那时候其实他。
0: 还在创业中，努力中。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在中门五子登科。
0: 在中门五子登科，刚刚师兄朱师兄特别讲的，所以呢，其实呢，一切都是一个转折点，对不对？
2: 有了妻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孩子，现在钱子在努力，五子登科。
0: 钱子的部分正在路上。是不是五个小朋友，你生满五个就有了？哦，妈妈，妈妈傻眼，
1: 没
0: 妈妈。
2: 那个要五百罗汉要摸好几遍呢。
0: 宝贝是五百罗汉摸过来摸到的吗？还是本来就很容易就有了？
1: 也没有哎、欸，他是
2: 那天才问。
0: 谁问？
2: 我问他，我问他说你是那个不是都有那个三岁前那个记忆吗？胎内记忆怎么来的？你是谁？谁叫你来投胎当我的小孩？我就问他，他都不讲。我说，我就到处问，是神明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是不是从五百罗汉来？他就说对。我说那五百罗汉是老祖叫你来的吗？然后他又不讲话。我说不能讲吗？他说对，不能讲。
1: 对，我每次问到他这个，他都说不能讲，
2: 他
1: 都会一直逃避他。我是不是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在肚子里面什么感觉？
2: 对对。但是每次问就是这样。
0: 你常常问吗？
2: 常常问啊，那时候看到网络看到这个报道，他三岁就开始问他，都不讲不讲不讲。
0: 不讲不讲，这个不能讲。
1: 但他也很妙的是，当初结婚一结婚，然后就马上就怀孕。对。
0: 他在等了，他在排队等爸爸妈妈，你还不快一点？
1: 对，之前是有看。对他可能就是在等了，一马上就怀孕就生出来，对啊，
0: 而且又长孙呢，对不对？是长孙，
1: 对啊，对啊，对啊，也算是老祖小朋友吧，
0: 老祖
1: 那叫什么？
2: 维新
1: 宝宝，
0: 对，维新宝宝。那你现在可以再问他一下吗？
1: 问他，他应该是
0: 要问，他现在眼里只有闪电麦昆，
1: 对对。而且我那时候怀孕我不知道，然后我还有来这里当法工，
0: 搬重物。
1: 对对，我来这里当法工。
2: 洗冷水澡。
1: 对，洗冷水澡。
2: 因为太晚回去了。
1: 然后后来才发现，哎、欸，哦，怀孕哎。所以他有也有去做到法工啊。
0: 从肚子开始就做法工。
1: 对。
0: 对不对？这缘分真的很妙，有时候就是一个契机点。已经十八岁就已经相遇了，到现在才结婚，然后进到中门五子登科啊，金子还在路上，也都快到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下次有机会呢，再邀请师兄师姐还有小朋友，我们再录制更完整的故事节目，让他们好好准备，再跟大家分享喽。谢谢师姐，
1: 谢谢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行是竹林，怎么这么快？现在十一点。
1: 现在十一点。
0: 对，今天。
2: 所以
0: 竹林没有跟你约久一点。
2: 有，就是这样子，竹林跟我们会心了，所以今天动作快一点。上一次第一次点灶的时候，边点灶边跟周公打招呼。所以我觉得
0: 培养感情
2: ，然后今天就顺利的来跟我们的主灵会心会灵。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才跟师兄在聊天，诵经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可以练习我们的口条，那个真的是无形之中可以增长我们的内在涵养，那真的很不错。
0: 有时候我们在诵经或是在禀报的时候，文字念的时候会卡卡的，卡卡的话，我们祖先听起来也会卡卡的。
2: 对对对，那我们诵经的过程中，我们跟我们有缘的诸灵，还有我们的祖灵，我们的守护神，就会帮我们开启内在的智慧，让我们的口条，让我们的智慧能够打开，能够有更好的修行改变。
0: 您的速度，今天速度真的是很快，非常顺，跟祖先们、周公们很快就约会完了。
2: 哎，没有啦，也其实快三个小时了。哎呀，也三个小时这样子，比快一点点而已。哎呀，而且我觉得今天来参加这个祖灵召请的那个这个心情，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愉悦的。哎呀，我没有很早了，我两点才出门而已，比师傅还晚呢。
0: 清晨两点从泸州出发，
2: 从林口出发，然后来到仙佛寺啊，然后赴集合，然后早上听师傅开示，然后跟着就开始召请祖灵这样子。
0: 哎呀，那到仙佛寺的时间大概是？
2: 大概五点多，快六点到这样子。哎，慢慢开，慢慢开。
0: 我非常赞叹我们的讲师王子讲师，不是王子讲师，是
2: 王讲师。
0: 为什么都叫他小王子呢？是因为我非常赞叹他的精神，无论是在多么难的一个道路上呢，上上下下他一定都能够办法达到。
2: 没有，真的，所以主要还是很感谢老祖师尊跟师父慈悲给我们这个平台，真的很。跟大家同修能够来分享，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法会，能够来跟我们的祖先能够结缘会心会灵，然后能够跟我们的累劫宿世的冤亲债主来解冤释结。今年又很特别，师父特别开放了一个5000年的解冤坛，各位同修时间还很久，有机会真的要赶快来参加。好，那我觉得参加法会的最主要的意义，其实这就是维新圣教的，我觉得是我们维新圣教最大的真实意义。这是师父开示我们的，我们的追根溯源，其实我们多生父母，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跟我们都有一定的缘分，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追，我们来参加法会的同时来祭祖先，然后来会灵，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除了我们学习易经风水，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解冤释结，然后能够追根溯源，让我们能够进大孝之道，这个是在其他法门里面比较少遇到的。那我觉得在我们宗门里面这一点真的非常殊胜。哎呀，
0: 因为已经有很多的正道案例，师兄师姐的一个分享，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讲说啊，那么远的路程，那么久的时间，心里会 murmur， 但是呢，你错过了这一刻，你不知道下一刻还会不会再出现了。
2: 对，这真的是很机缘。各位同修跟你们分享一下，尤其是我有到马来西亚授课，然后也有到大陆去参与那个祭祖的活动。各位同修，在你们在台湾，我们在台湾呢、啊，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都看很，也就基隆到南投，要不然就屏东到南投，大不了就是金门、澎湖过来。哎，各位同兄，马来西亚真的要过来还不一定。对，那真的要搭飞机过海，那个真的也要一段路程。那他们，而且大家当然就像大家平常讲的，士农工商，大家都要还要调时间。配合行程真的不简单，那真的大家要珍惜我们能够在这个美丽的蓬莱仙岛上面的这个机缘。所以今天就像刚刚讲师所讲的。

0: 主持人所说的，各位同修，我们都有一定的殊胜因缘，才能够来接触到这个妙法，接触到这个宗门，给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能够把握。只要你开始做，那个改变就会累积而来。那这个我可以跟各位肯定，这个改变绝对是善的，绝对是好的，绝对是能够让你更进圆满圆满美这样子的。好，跟大家分享。
1: 希望借由社群媒体的方式呢，来让大家更能够了解、知道法会的殊胜意义。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王讲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平日的生活中呢，有很多种不良的饮食跟生活习惯，在不停的伤害我们的肾脏功能。只是呢，都一直没有正视这个饮食问题而已。要怎样的饮食习惯呢，来让我们现代人的肾脏健康，来一起来关心，来预防肾脏病的发生，降低洗肾的风险。那小心谨慎的饮食，小心坏了肾脏的功能。在这个单元里面呢，小心谨慎单元，我们邀请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也是我们的恒裕电商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及董事长，我们的陈振兴博士，陈医师。
1: 哎，你好，我们全民健康保健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们陈医师在前两个单元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心血管的一个重要性。在这个单元呢，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议题，就是在肾脏功能的这个部分，邀请陈医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肾脏功能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 肾脏是我们身体少数它的使用年限算比较短的器官，而且肾脏它有个特色它只要一旦破坏，基本上没办法再生。我们人就两颗肾脏了啊，大家看到，这是我们人的肾脏啊，肾脏的位置大概是在我们的后面两侧腰的地方啊。大家看到，从生下来的时候，它就有两颗肾脏，右边一颗，左边一颗。
0: 是。
1: 那这个肾脏的位置大家看一下，我们用解剖图来看这左右两颗肾脏，我们如果说再给它放大来看它肾脏实际上切面来看，它是有无数的这个所谓的肾脏皮质，靠近表面这个叫肾脏皮质。
0: 是。
1: 肾脏皮质，我们把这个其中一块再切开来看它是长这个样子。它里面就无数的这个所谓的像，您看起来像过滤器一样。
0: 嗯。
1: 那我们再细部一点来看看这个过滤器它长什么样子，实际上是这样，长这个样子。嗯。它每一个过滤器都有一个叫做肾源。
0: 嗯。
1: 肾源它就是像一个过滤器一样，身体的血液进去，在里面把不要的东西丢出来。
0: 是。
1: 那把有用的东西再回收回来，有用的东西像蛋白质、像糖类这些丢出来，吸回来。没有用的东西像尿素、废物、毒素，排到这个管子，从尿液里面排出来。
0: 嗯，
1: 所以当我们肾脏是好的情况底下，我血液进来的时候，把好的跟要的跟不要的都丢出来嘛。
0: 嗯，
1: 那我到这里的时候可以把要的蛋白质跟糖分再吸收。
0: 嗯，
1: 继续这个循环。
0: 再回到这样，再回到血管的意思嘛。
1: 对。啊，但当今天我的肾脏是不好的情况底下，我这个蛋白质跟糖分我没有办法再吸收嘛，
0: 是，
1: 就会从哪里？从尿液里面跑出来，所以造成所谓的
0: 尿蛋白、
1: 尿糖。
0: 哦，
1: 所以当尿蛋白跟尿糖就是告诉你肾，清楚的告诉你说你的肾脏是出了问题了。
0: 是，
1: 所以这个千万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我们天生的时候，这种叫做肾源，肾源就是我们肾脏最小的单位，左右两颗肾脏各有100万个这个肾源，
0: 100万个，
1: 哎，100万个肾源，这个肾源一旦破坏掉以后，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再生了。
0: 它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情况，
1: 基本上没办法。我们看看它肾源，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更大的一张图
0: 是，
1: 它基本上血管进来嘛，
0: 嗯。
1: 血管出来，
0: 是
1: 血管进来的时候把有用没用的都丢出来，
0: 嗯，
1: 有用的在这边再吸回来，
0: 嗯，
1: 啊，所以如果说吸不回来的时候就从尿里面排掉了嘛，那你身体蛋白质跟糖分一直流失的话，身体就会越来越虚弱。
0: 是，
1: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肾脏最重要的器官就是血管了，
0: 嗯，
1: 还是回到刚刚说的血管。
0: 哦，所以不会是在这个肾源的功能性是它的
1: 重点是在这个血管，所以实际上肾脏的疾病，我们简单来讲，肾脏的疾病就是血管的疾病。
0: 嗯，
1: 所以当我们的血管不好的话，我们的肾脏不可能会好。
0: 是，
1: 那伤害我们肾脏的 最两大杀手，第一个就是糖尿病，
0: 是，
1: 第二个叫高血压。所以你看哦，在特别在台湾人来讲，因为糖尿病有400多个基因所组成的，台湾人体质的特殊情况，有糖尿病的人，基本上由于这400多个基因，大部分都会去攻击到肾脏。
0: 嗯，
1: 所以糖尿病的人到后面晚期的时候，基本上严重的都要洗肾，
0: 是，
1: 就是你血糖有问题。那另外高血压的患者也是这样，
0: 嗯，
1: 高血压因为血压没控制好，最后血管破坏掉以后，也是会造成洗肾。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图啊，哈，高血糖、高血压都会让这个血管破坏，
0: 是，
1: 一旦血管破坏了以后，这个整个肾丝球就坏死掉，坏死掉以后。如果情况严重了，最后我们就 是需要去洗肾。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肾丝球，它在我们身体的部分左右，原本健康的状态是各100万个，
1: 左边100万个，右边100万个，所以加起来200万个肾丝球。
0: 是，
1: 从20岁过后，
0: 嗯，
1: 每年左右两个各死掉1万个，也就是一天要死掉60个肾丝球。
0: 每天会损耗60个肾丝球，然后一年会各损耗1万个，
1: 各损耗就是损耗total2万个，总共要损失掉2万个。
0: 这样算一算，到多久之后会用完这样的一个类似像储蓄的概念？
1: 正常哦，这个是你很爱惜、很爱惜自己肾脏的时候，
0: 是
1: 你正常到了50岁，30年过去了嘛？
0: 嗯。
1: 你只剩下140万个肾丝球，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大部分到了50岁，
0: 嗯，
1: 大部分都剩下70-80万个，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都大吃大喝，
0: 是
1: 珍珠奶茶在喝了，甜点在吃了，面包在啃了，
0: 嗯，
1: 三明治这种便利店那种三明治啊，
0: 是
1: 那个吃进去血糖都是马上飙高。都在无时不刻的伤害你的肾脏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说，特别是台湾人是台湾有三高了，
0: 嗯，
1: 我们传统三高是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嘛。
0: 对，
1: 台湾的三高叫做全世界洗肾第一高，全世界用叶克膜机第一高，全世界装呼吸器最高的，很不幸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我们分析起来，这三高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血管的问题。
1: 血管的问
0: 哎，
1: 题。
0: 血管的问题造成心脏的问题，造成肝脏的问题，还造成肾脏的问题。
1: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血管的问题上，也会很好奇说，是怎样的原因造成这一连串的一个疾病伤害？
0: 第一个还是饮食。
1: 啊，还是饮食？我们台湾是美食之国，太多好吃的了，
0: 我
1: 是
0: 给大
1: 不
0: 家
1: 是？
0: 看到很不幸的哈，一共伤肾的五大食品，五大食 品，
1: 伤害肾脏功能的五
0: 伤
1: 大
0: 害
1: 食品。
0: 肾脏的五大食品，我先从第五名讲好了，
1: 是
0: 我不要从第一名，第五名，肉松，
1: 肉松，
0: 哎，
1: 这个不是早餐店都会出现的吗？
0: 非常伤肾，
1: 是，
0: 第五名肉松，第四名，铁板面。
1: 铁板面好好吃，
0: 很好吃，非常伤肾，啊。第三名，炸鸡，
1: 昨天宵夜才吃过，
0: 好吃吧？
1: 好好吃哦。
0: 非常伤肾，哎。第二名，日本之光，叫做拉面。
1: 拉面也是会，
0: 拉面非常伤肾，特别大家吃拉面的时候，那个汤不是让你在喝的，你如果拉面。吃完，把那碗汤喝完，你这个肾脏差不多就正常一天破坏60个，你那个拉面下来至少要破坏500到1000个。
1: 为什么拉面会对于我们的肾脏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
0: 拉面
1: 害？
0: 第一个，它这个面条哈，本身你吃进去以后，它迅速血糖飙高，
1: 是，
0: 血糖飙高不是破坏血管吗？
1: 是，
0: 破坏血管就是破坏你的肾脏。第二个，拉面里面有非常高油、高盐、高钠。
1: 是，
0: 还有高磷，汤嘛，
1: 对，
0: 汤它是磷离子的话，它对磷对这个整个肾脏非常伤害，所以拉面那个汤一下来以后，你就跟它想象成像一个刀一样在割你的肾脏的肾丝球，你还敢吃吗？
1: 我们往往都会把它整碗吃光光，不要浪费任何一口高汤。在以往的时候，
0: 对，我相信现在大家听我讲。应该要改变这个习惯了。所以第二名，日本之光拉面，伤肾的第一名是台湾之光，
1: 是什么？
0: 叫做珍珠奶茶。
1: 珍珠奶茶，
0: 哎，
1: 这个是大概每周都会来个一两杯的饮料，哎。
0: 我在这里郑重呼吁啊，哈，绝对不要再喝珍珠奶茶了。珍珠奶茶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作为我们医师来讲，虽然。我们这么讲，可能会对开珍珠奶茶的、喜欢喝珍珠奶茶
1: 是，
0: 的人心里很大的冲击。但是站在专业的医师的立场，我还是在这里郑重的呼吁：停止喝珍珠奶茶，不要再喝珍珠奶茶，
1: 是，
0: 因为这一杯珍珠奶茶里面，它含有所谓的第一个三个东西，最可怕的。一杯珍珠奶茶，全糖的有16克方糖，半糖的有8克方糖，糖分不是在破坏血管吗？
1: 对。
0: 第一个，第二个，珍珠奶茶里面的茶，不管我们今天说的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茶，
1: 是，
0: 这些茶的草酸非常的高，当这些茶喝进去以后，跟我们身体血管里面的钙。结合起来成为草酸钙的话，
1: 是。
0: 像个刀子一样在割你的肾脏，草酸钙。
1: 哦。
0: 哎，所以我前几天刚好我跟我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大哥，他每天在那边泡茶，我看了吓一跳，我说他等于是把茶当水在喝，我一检查水肿，马上去检查，
1: 是，
0: 第二期肾病，
1: 哇，
0: 很严重，所以。请大家停止把茶当水来喝。你如果真的很喜欢喝茶，拜托一天喝不要超过500cc，顶多500cc，建议不要超过300cc，
1: 是。
0: 保护你的肾脏。哎，茶是很好的东西，但是绝对不适合
1: 过量。
0: 过量啊。第三个，珍珠奶茶里面最可怕，那个叫珍珠的啦。
1: 那个好 Q， 好好吃哦，
0: 对不对？
1: 陈医师，
0: 越 Q 越可怕。哎，过去还没有珍珠奶茶以前的珍珠，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吃珍珠也还好，它煮一煮就烂了嘛。
1: 对对对，啰啰这样。
0: 对，因为它那个珍珠是所谓的淀粉啊，淀粉所组成的。但现在你煮可以久煮的这个珍珠，它里面添加的就是叫做变性淀粉，它可以让你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都不会烂掉了。
1: 是，
0: 这变性淀粉因为它是长链淀粉，这吃进去对肾脏的伤害特别特别的大。所以我为什么说一再呼吁说珍珠奶茶千万不要喝，因为它里面的三个东西对肾脏非常非常大的伤害。所以 我这边做了一个图表、啊、给大家可以截图一下，
1: 可以让大家来翻拍一下电视上面的这荧幕，来好好的来谨慎的看一下这些。
0: 第一名珍珠奶茶，台湾之光、
1: 虽然很不想看，想要遮起来、
0: 哎、第二名日本之光
1: 拉面，
0: 第三名炸鸡，
1: 是，
0: 再过来肉松，再过来锅贴，
1: 锅贴也是，
0: 哎，锅贴也是非常伤肾的食品啊。
1: 是因为它的油脂的关系，还是说
0: 第一个你看哦，锅贴啦、水饺哈、包在里面嘛，
1: 是
0: 第一个锅贴本来它那个皮，它那个淀粉量就很高，升糖指数非常的快。
1: 是
0: 第二个锅贴里面的这些肉都是绞肉，肥的瘦的你分不清楚，你就吃进去了嘛。你平常你在吃的时候，我们多少肥的还会挑掉，
1: 是
0: 你吃这个的话，你基本上不会挑，你就吃进去了。所以锅贴超级伤肾，
1: 哇。
0: 再过来，燕麦可能大家会很震惊，燕麦也是算伤肾食品。
1: 在一般的观念是它非常养生的食品。
0: 没错，应该是业者的误导，让大家认为说燕麦是一个健康食品。
1: 为什么说燕麦对于我们的肾脏功能会影响这么大？
0: 燕麦第一个，燕麦你如果了解整个燕麦的一个收割过程啊，我个人在世界卫生组织从2006年担任顾问到现在，我2006年到2008年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参事，我在非洲待了2年的时间，大部分。全世界的这些燕麦90%你跟它检验起来都有除草剂。
1: 除草剂，
0: 对，除草剂
1: 是
0: 它燕麦在整个收割的过程中，它最后一段它需要干燥，那时候最后一段在收割前它一定都要喷这个除草剂，这个非常难 去掉的，
1: 是，
0: 所以90%的燕麦它是含有这个除草剂，这第一点。第二点，燕麦本身吃进去它也是迅速升糖的、哦、
1: 嗯，
0: 过去大家厂家给你的数字是说，哎，一般你吃进去血糖是这么飙高，我燕麦吃进去是比较低嘛，对不对？大家常常看这个图，它上面飙高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用白吐司来做对照组。
1: 哦，这白吐司的升糖指数也相当快的。
0: 白吐司是最快的，
1: 是。
0: 所以什么生乳吐司啊，那个也不要吃啊。这些好吃的。
1: 堆心瓜
0: 。好吃的你一定适量吃，最好不吃，但是要吃的话真的不要一条白吐司生乳吐司整个吃掉，那个肾脏就毁了。

0: 所以燕麦来讲，它实际上它的升糖指数也是相当吓人的。你千万不能燕麦当健康食品吃很多。所以这六个排名六名的桑葚食品，大家先给它
1: 记录一下，
0: 记录一下，荧幕拍个照。特
1: 是。
0: 别是这个谷物麦片的话，如果是大家常常小孩子吃的，有没有什么水果谷物啦，
1: 对，
0: 含有水那个更糟糕。
1: 玉米麦片之类
0: 对，
1: 的，
0: 那个更糟糕。那个精致过的这些谷物麦片，它上面有时候给你上一层糖霜嘛，那个更可怕。所以这六个桑葚食品，请大家就从你的食物名单里面拿掉。
1: 哇！在这一张图片当中呢，在这个礼拜呢，其实我自己已经进食了4样以上了。然后刚刚跟陈博士在聊聊天这些当中，就觉得这都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食物，哎。
0: 对啊，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们再回来看这几个食物哈，这种是以前天然食物吗？
1: 也是后置的。
0: 后制的，所以它都有一个特色，它是后制食物。你看看珍珠奶茶、拉面、炸鸡、肉松、锅贴，这五个食物都是这个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没有这种食物啊，这是人类自己编造出来的嘛，这个弄把它弄出来的，这个都是对身体非常伤害的食物啊。所以我为什么说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尽量采用天然原始的这些素材啊，你像青菜、蔬菜这些简单的烹调，不要过度去烹调，不要再吃这些二次加工的食品，这个话非常保护我们的肾脏啊。另外要保桑葚的东西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这几个也都非常桑葚啊。你千万有肾脏病的时候，不要去喝这个所谓的鸡精，
1: 鸡精它不是很补身体
0: 很补
1: 吗？
0: 身体嘛哈。鸡精里面还有高量的磷。磷对肾脏非常伤害，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吃的话，一定是适量
1: 是，
0: 再适量，能够不吃就不要吃。你说肾脏已经有疾病的人，鸡精、
1: 是，
0: 炖品、肉汤、鲜金、金丽汤哦，今天很多人在吃喝金丽汤，
1: 对，
0: 金丽汤也是桑葚的哦，
1: 对，
0: 麦草汁、藻精，这些通通都是
1: 哇，
0: 桑葚的食品，
1: 常常可以看到长辈就是早上会喝一杯金丽汤，
0: 对，
1: 那它里面有加了非常多的那个像生菜吗？还是一些相关的？
0: 对，实际上这个是，他如果肾脏不好，肾脏好的话还 OK 啊，他只要肾脏不好的话，这个非常桑葚，
1: 是。
0: 这些东西，这个大家也可以。

0: 千万在肾脏不好或者是透析的病人，千万不能够摄取到杨桃这个水
1: 千
0: 果。
1: 万不行，因为杨桃，我们曾经在医院见过病人杨桃，杨桃因为你做蜜饯的话，一片一片像星星一样，
0: 很
1: 很
0: 漂
1: 漂亮
0: 亮。
1: 嘛啊，他就吃了杨桃蜜饯啊，就送医院急诊了。哎，这个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卫福部的国民保健署的官网也特别在呼吁，有慢性肾病的一定要避免吃杨桃，因为
0: 是，
1: 杨桃它会分泌一种不明的神经毒素。对肾脏病人非常不利的，所以这杨桃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了
0: 好的。
1: 啦，好，完全不吃。另外，释迦、香蕉、龙眼、奇异果、番
0: 番
1: 茄，
0: 茄，为什么这几样也都不能够尽量避免
1: 这几样水果因为它的钾非常高，
0: 呢？
1: 我们肾脏疾病的话就是要避免钾跟磷啊。这几个水果就是所谓的高钾哦，这也提过高钾。
0: 是。
1: 这些的话就是所谓的高磷，所以高钾高磷都要避免掉。
0: 这样很好记得说，如果是浓汤类的鸡精等等类的，是高磷的一
1: 磷。
0: 个食物，我们就尽量避免。那水果的话呢，在这几样当中算是高钾的食物，对于身体在透析或者是肾脏比较弱的病人呢，也尽量避免来摄取。
1: 对，啊，所以常常我们很多病人就跟我讲说，哇，那陈医生，那到底有什么可以吃啊？有什么可以吃可以让我们的肾脏更好啊？那
0: 是，
1: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可以吃的哈。
0: 我们可以吃的哪些食物会在我们下一集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可是，在这之前，大家也会很关心说，陈医师，我要怎么知道说我自己我的肾脏功能不好，我有哪些指标可以自我检测？
1: 好，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口诀，叫做泡水高平液。大家记住这五个字，
0: 好，
1: 泡水高平液，这五个字可以来判断你自己有没有肾脏病。你现在就可以帮自己检查了。第一个，泡泡尿。当我们在小便的时候，记得哦，如果是在家里小便，你小便完了以后啊。尿不要马上冲掉哦，
0: 是。
1: 等30分钟，看看尿里面有没有所谓的泡泡尿。如果有这个泡泡尿的话，就是表示你的肾脏
0: 有
1: 有
0: 事。
1: 所谓的蛋白尿。那个泡泡尿是非常非常细的这个泡泡啊，我看一下，我找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图，我给大
0: 一
1: 家。
0: 点点泡泡也不行吗？
1: 它泡泡哈，它泡泡是有一个特殊的泡泡，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图哦，给大家看。哎，这个是泡泡尿，我找到了，大家看到？你如果泡泡尿尿完了以后哈，这个你的尿是长这个样子，
0: 是。
1: 你放了半个钟头以后还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话，这表示说你有蛋白尿，好，或者是这样，我接，这是另外一个病人的，更严重，这种泡泡尿的话就是。表示说你肾脏，我们刚刚看第一个图嘛，它不是当你这个肾脏没有办法再把蛋白质回收的时候，不是蛋白质就变从尿里面跑出来嘛，变蛋白尿，变蛋白尿第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泡泡尿，泡泡尿就出来了。所以判断自己有没有肾脏病，第一个叫泡泡尿，第二个叫水肿。水肿的话，大家可以从检查哈自己。啊，自己这个我们这个腿里面，
0: 脚部的
1: 哎，
0: 部分。
1: 脚部的部分，好，你检查的话很简单啊，检查的话，我们把这个腿拉起来，
0: 好。
1: 啊，腿的内侧，这个大家看到一下，这个腿的内侧这个骨头叫胫骨，
0: 是。
1: 大家用你的拇指要使劲的压哦，压很用力，如果这个你压上来了以后，结果里面还是一个凹陷，弹不回来，这个就叫做水肿。哎，你可以从这个骨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指标，所以当你的压下去以后弹不回来，这个表示水肿。我记得我这里也有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哈。
0: 在很明显的一个水肿状况。
1: 啊，你看这个是一个阿嬷的哈，我们给它压下去，你看这压下去又弹不回来了嘛，
0: 是。
1: 这个就叫做水肿。
0: 刚刚 陈医师教了我们两样的方式来检测自己是不是肾脏已经。

0: 功能开始退化了呢？在我们下一集的单元，有更多的方式来请大家来一起来跟我们做一个身体检测。在这个单元，我们谢谢我们的陈医师，谢谢
1: 好，
0: 陈博士，
1: 谢谢。
0: 也欢迎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集一定要准时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大家一起来检测自己的身体肾脏功能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咱合掌来恭念慧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九九天发挥所上的国父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之作，各月累世完成之主上顶。啊，咱这呢继续过来讲解《道贵国神书天德经》。这部经呢，在过去以来，也无人传。加伫咱的贵明年七月初九迄天呢，咱的上吉山先佛寺，咱天坛也是。所传这部经，这部的妙法。咱现在咱大家来看这部经的经文。金尊地性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方应尽天尊。以天恩岁数贵明年七月七九日，在天坛空界传心法。开始南天三十三天天德报国，金尊圣地。金尊啊，尽尊，咱非常严格约束咱自己的心，约束咱妄念之心，约束咱甲预防咱恐高之心，咱来遵照地性。智慧之性，有智慧者才会生性，有生性一定爱有智慧。若是咱若无智慧者，无可能会生性。所以台湾真济现在修行的人非常非常的济，有的修神通的妙法，有的修灵修的妙法，有的修禅宗，修是各种各种的宗派。拢是将对智慧去开发，你智慧开发者，你就成道，会成圣，会成佛。但是智慧之开发呢，最基本的条件对倒位呢？第一，天地无我之心。你天地之间呐，小小的我，咱甲看作家己上大，看作自己。拢会用存在，别人未使存在，这种心的人想法啦，迄种我都有智慧了啦。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伫民国七十一年，甲我开始，伊只手举咧，甲我讲一句，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就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人要啦。就這樣叫我呢，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化了我名，觀世音菩薩。咱這凡夫要在學修行哦，觀世音菩薩呢，伊呢，這個照體照著世老師的體啦，一直在講梵天界的語言，然後煞呢，我就正面坐咧咧，一直在安尼真自悲。的开始，然后开始一句话讲：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就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就安尼摇来，安尼就摇来，安尼摇来，阿弥陀佛，现在现在，我迄阵要咧学修行，我唔知什么意思啊。大大要坐位，等下我再去想，
大大要坐位啊，唔通求土头，头土替袂起，到时底死是家己。你看，叫人爱谦虚，爱看咱的心，看咱的心，爱谦顺谦虚啊，才有到成圣成智慧。啊，那像前几一阵诶，吼，咱明年选去教会嘛，好。一位，咱是台北土地公庙啊，土地公在做生日的是伫闹热，哦，就安尼去参加，就这个，好去拜土地公。啊，要上台咧，咱遐委员会咧，啊，就予这位候选人咧，哈、啊，明年要候选总统，哈、啊，候选人去咧就讲，嗯，咱请土地公到保庇，予我选。

0: 掉总统的事，我一定要冲啥冲啥冲啥冲啥。干了讲，干了要做总统去，我咯哈笑。那么媒体的公正呢？等呢有一位咧，好、哦、啊，就过起来讲啊，起来讲啊，执政党的咱的国家元首咧，啊，伊起来咧，干所有的开始诶，开始讲土地公，伊就是谦虚，爱谦逊。教导咱爱谦逊，爱谦虚。这里讲，托你讲到波比外划算条，哎，到算条万万万。啊，这里呢，伊无，但最无讲我是要选举，这里呢，还讲，哈、啊，当下诶，咱的元首呢，就讲哎，咱爱谦虚，这是替托你讲的传唤了啦。咱人伫世间爱谦虚，才是圣。咱若一心干了为着自己要做啥个事，迄毋是善咯，凡夫。那么会当带予咱相对圣性个境界个事，这是咱全民个福气福分嘛。啊，所以啊，咱大家啦，爱一个，咱爱有智慧，爱有智慧才会当圣性。咱若无智慧，就无可能圣性啊。爱圣要圣性，都爱有智慧，智慧对对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0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新，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爱对谦顺、谦虚而来啊！若是一个人袂谦虚，讲人讲哦，我有神通力，我上大，别人拢袂晓，别人拢唔对，干了我也发是对的人，这种唔是天公所希望的众生，嘛唔是贵国先师爱这种的人在世间，哈，底下好利好多。所以贵国主有贵国先师啊，他拢希望大家地区拢有咧开发的各种的地区出来，那希望大家拢有信心。这才是诸佛菩萨，嘛是各位同修，恁来到世间，哈，咱一生所行的。上大的目标所修的啊，也是每个人拢会当生成真性，真真正正的谦卑谦顺的时，咱天下就会太平安嘛。所以地性，啊，金尊地性啊，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方应尽天尊。咱天尊啥叫天尊呢？至高无上的真理为天尊，至高无上的妙法为天尊。你要成为天尊呢，一定要大慈甲大悲。咱来甲众生的烦恼甲扣起来，然后幸福和众生，或者大慈大悲。那么咱已经大学甲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的功德会。啊，咱在成立一个爱心团，爱心团呢，会当对咱全国所有各个家庭，恁啊厝场环境风水，任何都未晓要解决的，未晓要调整的啦。哈、啊，咱就免客气，卡电话来咱的哈功德会，哈、啊、在台中道场功德会，咱卡电话来咧。

0: 咱和咱的动手地主，
1: 好，
0: 咱有千多名的动手地主，会当免费为大家服务。了解到世间人的艰苦甲烦恼，和将烦恼甲请倒来，然后咱所下个咧来帮忙所有的人，让因会当平安。个幸福光明的时，叫做大悲。我将所有人的烦恼，咱会当甲帮忙甲救起来，然后咧，咱可以幸福，可以光明，叫做大慈大悲。在咱佛祖释迦牟尼佛，甲咱传一个妙法，八正道之妙法。八正道其中的一道咧，正业，正确的事业。正确的事业嘛是大慈大悲啊，比如咱先有事啊，咱的这个所食的饮水，山溪水有了暗，可能有问题，所以咱呢，哈、啊，咱有专门做水的专家咧，咱三房实业公司咧，头家咧，公司咧，伊就发心布施各所在拢有这个饮水机。经过乡滚过来，然后才放大家吃。学校呢，学生呢，就大型饮水机呢，做好，让大家吃了健康的水。大家惊吃了不健康的水呢，咱第一先让大众有一个信心，让大事，大众的烦恼替解决了大事。然后让实际大家可以吃到清洁的水，健康的水。或者大悲啊，大悲！啊，那像咱各个行业嘛，同款。好，我要写字，系啊，我无笔啊，无笔都写咧，无都记录。那么咱有发明作笔的人，即专家咧，因运用伊智慧，啊，将设计发明，哦，开悟做一寡只笔，互咱写，伊就大慈大悲。做生意的人，好、哦、大众的需要，那是过去较早，咱老辈，啊，咱变数咧，较早无卫生纸，用钓鱼啊，靠边，还咧过卡村，钓鱼过卡村咧，万一咧钓鱼出无好事咧，还卡村出无清气咧，计较废水往外流，较早就有这烦恼啊，啊，以后的人咧，哦，即后来的人啊。嗯，这无迄、那个，就是、研究到卫生纸，好、哦，大家买卫生纸倒来，安心啊，擦咧，好多大慈大悲啊咧，各位大家不要忽略到恁的功德，做事的功德咧。大慈大悲不是讲啊，我那哭腔，这是大慈大悲咧，各位爱弄个清楚诶。哦，也是讲哦，我来遮，大家坐坐坐，大主大悲咧，这拢一部分而已咧。你若靠我一只口口腔，我点头讲我坐咧，囡仔咧无乖，家人咧未平安，三点半到位，或者只一寡只个代志做无好势，你都阿坐我都哦，我当然一直口口拜，啊，点头都阿坐都大主大悲咧，迄是欺骗众生，佮欺骗鬼国主咧，欺骗迄个良心咧。所以各位尽各位心靠意，将恁发明的一个作品来给大众使用，各位就是大慈大悲啦。所以咱每个人来到世间，真无简单，是大人，生这身体给咱，真无简单，甲你是大汉，咱的幸福，咱爱好好啊去珍惜。所以天下间所有的爸爸妈妈，嘛拢是大慈大悲的。我曾经呢，吼、哦，在七八年前，在打坐的时啊，哎，然后一位菩萨呢，坐面头前，我何方神圣？伊讲伊是位菩萨，足想要来世间个修行，看人伫世间的珍贵，吼、哦，世间的庄严的，吼、哦，你，哈、啊，神主啊！拜托，你甲我找一个人，一个家庭和投胎好无？我等我也未生啊，我嘛无法呀。 哦，我唔是你生啦，哦，你甲斗三工，我好啊，你老岁世间歹行哦，无要紧，我世间含得食者无要紧，我就要修行，下老好啊，无安尼，我即几工来找看有人买是爱惊无？第三工我起来试你咧，俺两个人两阿母结婚七年拢无生。我哈多好啊！来叫我老师啊！我看两阿婆七年拢未死，好好，等下真紧到你有心，有人去恁兜投胎出世，好好啊！嘿，阿伯阿伯照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讲真嘞，老师讲真嘞，我有啦，老师袂无拍蒙语啦，我若答应你，就一定有就有啊。等下无偌久嘞，才讲过话好啦。老师，我有啊了，啥有啊？我歹势讲，伊有已经有先啊啦。我啦，你讲要来就来，我无去的。吼、哦，好杀去恁家啊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吼、哦，已经有先啊，他们生出来。啊、哦，十个月后咧，生出来咧，阿、啊、都来，哈、啊，个事就带来满月了，带来吼，啊，满月了带来咧，阿、啊、我都甲抱咧，我一直话你啥人，手印我看咧，安、啊、尼，嗯，这是啥？变变哦，他说考，我你变变哟，考，好、哦，阿、啊、就手就变起比，我知啦，你免比啦，阿只点个再起笑。已经真无简单，搁投胎菩萨。我讲这个囡仔，若是有一天，伊要出家时分，甲送一个十三秒，那么好啊，教导。到尾啊呢，他即马已经八岁啊，国小已经二年级来啊。啊，所以咱人世间好不容易有新辛苦的投胎，爱好啊珍惜，莫好这辛苦去浪费。菩萨等下袂当落来世间，等下无机会有这身体好投胎。但是咱现在真济社会，人囡啊，吼、哦，把这身体看作无重要，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暗时不加三更半暝，吼、哦，打网咖，吼、哦，等等咧，哎呦，把这辛苦弄歹去啊，很可惜。这都是不是大主大悲啊啦，懂吗？所以咱啊，伫世间各位恁的敬业。你的正确的事业甲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咱的卖面的人嘛同款。咱等下，咱呢啊，咱刷啊，五件五餐的事，咱简单呢，先有时间给大家啊，用这卖药嘞。好，咱厨房的师姐师兄一定无用，嘛是大慈大悲的。所以咱世间万行事业。好、哦，万行的工课，咱拢甲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嘛会成佛，成佛嘛是会成道。所以各位啊，会记哩，咱今日这个时间呢，这时段，咱会伫台视播出，嘛希望就着这一年，咱所有的天下间所有的人听有到的，大家爱好好去珍惜家己的事业。珍惜着咱身体，咱的辛苦，即是大慈大悲啊啦！身体过用，吼、哦，少年囡仔，莫甲咱打网咖，哈、啊，甲咱要食唔妥谈，把佮一暝咧，哈、啊，暗时唔困，啊，日时咧困较饱，哈、啊，安尼咧，咱呐无要坏习惯，咱嘛是大慈大悲啊咧，够。

发之苗，倒发之苗，吼、哦。大族代表几国先师，咱就往前来讲几国主，啥叫先师呢？先师，咱有佛教以后呢，叫做啊人天的导师。那么先师呢，哈、啊，就是甲咱启示，就是人神的导师，将凡间凡尘三婆世界的所有一切的代志，万法呢，哈、啊。告诉天界、法界的众灵、众菩萨、众天龙护法，就是善师。然后将天界的妙法呢，啊，讲予各位了解，予咱人了解着天界的思想、天界的心灵、天界的智慧思维的事，拢是为善师。那么佛教就是天人师，天人师。啊，那世间修了，要未完全到大觉悟时，那个称呼为人天师。不管是人天师还是天人师啊，拢是有修行的，才有咧资格。那么先师呢，咱佛教要未入中国以前呢，咱最高的境界为先上界先王大罗天界。万三千大千世界虚空，一个境界无上境界，是八十大智慧，拢通称为善师啊。而这样的大智慧之人呐、啊，伊的思想、思维、伊的心量，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而且超越的一切法的，一觉者、觉悟者。一高人、圣人，拢称呼为善师啊，几国善师。所以几国主诶，以为善师。啊，咱王禅老祖，之前我都讲过啊，王禅老祖咧，啊，玄风应尽天尊啊，玄风应尽者，玄之又玄呐，玄是一个大条幅，玄是真理，风者。哈、啊，传法到每个角落、每个所在，拢是为玄风应尽。这个法是不生不灭。那么各位大家呢？哈、啊，恁各尽本分，恁将恁的所学、所研究的妙法啦，哈、啊，恁所做的事业，甲做好，哈、啊，会当普利的人天。恁所做的这些。事业做好，卖拖累到他人，卖影响到他人的事，互人得到心安自在。恁嘛是大慈大悲，贵国先师，吼、哦，王禅老祖玄风应尽天尊的化身了啦。所以各位，好、哦，咱大家爱了解妙法，恁能够多些。念时时祝福莫哈、啊、祝福菩萨圣贤贤师天人哈罗祖几国主顶顶会化身了啦，各位方是利息，好、啊，咱今日早起咧，就甲各位讲解，哈、啊、大慈大悲几国贤师王禅罗祖，玄风应尽天尊，玄风应尽天尊在天界。在强消现境，啊，最凡境界，下一位觉者，或者应尽天尊，即是大宇宙大道的真理，为玄风应尽天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9月29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九龙里中兴路373号，报名专线0935254976，093525497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国称众生救贤七祖，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累劫完成借主，各位家中地基主，阿弥陀佛。咱还未开始以前呢，请大家共同静心，咱来供念王禅老祖赞记。因缘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今生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圣神大德，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有的咧过得非常的安详，有的咧过得非常的快乐，有的咧过得快乐啊，但是心未安，但是有的啦，过得安尼目油目干。有的过得非常的痛苦，有的过得非常的未安。那么，所以人啊，一有米饲百样人，一有米饲百样人。咱人啊，时常为着家己的权利，来要想尽办法，要来保护家己的权利，无去考虑到别人的权利。即种人非常的多，所以世间啊非常的乱，这就是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好，就是讲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究竟咱所争的、所追求的是啥呢？往往啊，咱拢无了解。这有当时啊，释迦牟尼佛伊化未出家，就是安尼来。伊要出家，就是看了世间人，我真，你断，我骗你，你骗我，好，我伤你，你伤我，所以这些问题啊，钉钉塔塔的问题，生生世世过未煞。那么这嘛是莫怪，动物都安尼，人嘛是安尼，但是咱人啊，比动物无共款，咱人啊。好多有这个思想，人有这个判断是非的能力。那么为何呢？咱人无法度超出这个你我，好还是伊，大家小伤害、小伤残这个问题呢？好，无法度超越呢？这总共一句啊。就是咱人叫做无知，咱人的无知，人的无智慧，智慧无够，教育无够。但是有诶有教育诶，读甲博士、硕士来啊，但是伊诶出头咧，比无读册较死。哦，所以这问题咧，在在咧，努力社会就发生。咱人伫世间，因为为着家己的权利，也是家己的见解，为了哦，我才对，你讲你毋对，是讲我毋对，你对，是伊毋对，伊对，大家想对想毋对，毋对毋对咧，所以才结成足一冤甲冤。各位参加听经莲法文化连坐上国盛中心的救援之作。各位累劫完成这主，你过去生一定嘛是有这个争夺、争论、数甲相，人甲人中间呢无法度保持一个平衡，所以才有讲一生建立完整。那过去生来伤人、害人，一生呢人一定如何会来对付咱？但是咱若是讲过去生，互伤害着，也是食了苦，即生有诶足够伊来，足够伊要来讨。当然你讨着一个心，一个愿放下了，可惜咧，咱所讨呢，所抢到倒来，是毋是真真正正每个人心平气和？心甘情愿呢？那安尼冤冤相报，当时了呢？叫世间的轮回，叫世间的轮回不易啊！咱中国5000几年来，这中间呢，人甲人中间一争夺，所以叫中国的国，这个朝代啊，国朝代啊，这个战争特别多。这个特别多， 那么，为战争必定有因，战争是果，战争是果。战争呢，果的开始呢，有因，因是啥？个人的固定盘，为了生活生存，为了家己的境界，为了家己的权利，为了家己的方便，所以必定有争跟论，争跟论。所以争论一发生呢，就生群结党，必定会生群结党，一旦生活激动呢，开始就战争，是战争，哪个人嘛同款。咱即摆呢，这个时代呢，生活大家真富裕，无聊，无战争呢，无聊，无战争呢，煞看未出个生命的宝贵出来，未体验家己生命是非常的珍贵，非常宝贵。所以啊，无战争啊，生活富裕啊，煞唔知影讲咱人真真正正要创啥呢？所以，会真侪人呢，食饱用用，想尽办法要来收购，顾别人、骗别人、伤害他人啊，还是成群结党要来抢劫啊。所以，人生存伫世间啊，究竟是为着啥呢？那么，咱的孙中山先生国父啊，我想赞叹国父。开始啊，就是讲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人伫世间是为了服务为目的，因为咱每一工人拢服务人。那别人早起，我对台中来到遮，来到上岐山仙路寺遮呢，来遮讲经说法。即中间呢，偌济人甲咱服务呢？所经过的路，人甲咱服务；人做的桥，甲咱服务，互咱才有路过。咱来到寺里遮。真正过去的员工师傅，这个工人师傅啊，还教咱到建设上山仙路寺，才有这么水的道场呢。大家会到这，出出入入修行、听经闻法，这都是大家服务咱的。那么咱是安怎又个无共服务呢？咱食饱闲闲呢，干那想要甲人修咩？食饱甲人理论，食饱要过人呢？真的失去做人的意义是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0: 做食，吼、哦，咱来搞素食食，搞精准食，安尼，诶，咱无依照医生互伊原则去做事啊，咱即使得到讲咱到效果过硬，嘛是无公平，嘛是无民主，嘛是感觉真正会当感觉真正见效诶代志。所以啊，简单讲，经过了就是医德服人，是王道处事诶原则，医德服人。以德服人是处事，诶、欸，所以较久以德服人啊。咱呢，人甲人中间呢，爱用德来服人，唔好留着用什么棍啊、拳啊，用我个拳头母啦。这个暂时互你互你赢尔，吼、哦，就是因为人拢无以德服人，人啊，拢无用以德来服人，所以才有战争，开始有战争呢，有争论呢。开始有对立，对立出来咧，就先群结党，好先结群结一党来组成我的势力。好，那么这个卦过来咧，叫做地水师啊，地水师啊。咱卜个卦咧，告诉讲咱拄到一个代志诶，咱卦卜咧，好卜出来，甲咱开始出来咧，地水师啦，已经都甲咱讲啊，你着进前哈，进前都是有甲人受伤哈。真正有够受伤的吼，有够人争论过，哈，即摆咧才有出一卦，这地理地水输出来，面顶坤，哈，下面为坎，为水，坤为地，咱若卜一卦出来咧，哈，占一卦出来咧，或者地水输的卦。地水师是啥意思呢？就是军队战争。咱卜这卦出来，会是一个很奇怪啊！这卦会甲你指示这卦，这个卦你要问这件代志以前的因。地水师是缘哦，各位爱弄清楚。前卦是因，这卦是缘，故如何要？达到这个果，达到咧，咱心安安详的果。所以顶个顶个卦象咧，甲咱开始天水相。吼、哦，你啊东方人读到这个地水师是爱，你就争这过去因，就是对天水相对所相争论引起起来。所以这必须爱缘呐，行到地水师必先群结党的这个。现象来啊，所以地水师，地水师啊，师者兵也，师啊兵，啊，地水师者就是兵啊，师者兵也啊，兵也。那么所以就军队战争，有军队出来，一定会战争。你无军队，就无战争。军队唔是讲几啊千万人，三个人以上成为军。三个人以上为群，为一个群，为一个团体，为一个群，这个群就为一个群。所以两方三个人以上，六个人就会先分成两个群。因为啊，三个人都是一个群呢，一个主帅，一个成两个参谋，两个一个左仆右右相，咱人是啥三个人？头壳就是主，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所以三人成一个军，成一军。西方极乐世界，哈、哦，阿弥陀佛，边大势至菩萨，甲观世音菩萨，中呢阿弥陀佛三个，就是个净土啊。咱个中天呢，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所以足济人诶，但是这三个圣者呢，已经甲咱代表去啊。第一，释迦牟尼觉悟心。这边呢，大师叫做文殊菩萨，这是普贤菩萨，一个有智慧的，一个爱做的，一个文的，一个武的。好，这拢是三个人成一军。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 天下永和平。

所以军队啊，三个人就三个人，三个升一个军，三个人就三个臭皮匠，开始就要修正啦，一定要修正。吼、哦，我们讲哎，那三个查某人啊，吼、哦、做伙咧，就一直足闹热咧。啊，那三个查某人做伙咧，会变一个国土，会变起来变一个人，因为三个人属于三个人，很母很母，吼、哦、头壳咧烧咧，较奇奇怪怪。啊，即个所以军队个人的战争，三个人以上都有对立，会着互相相加。哦，那么爱战，那么爱战，就按连麦连袂，到尾就相拍。哦，啊，一个人讲一歹话，佮伊个佮一个讲一个，好啊，战就了你啦。所以三个人以上一定相拍，啊，就是战争。那四角体嘛，同款。假使嘞，两个四角体。啊、哦！即说得有三个人，三个人就开始讲：哎，我来赚较济，我来赚较济，一定就去修正、去向善。叫地水师啊，地水师。哈、啊，咱过来解释，告诉咱卜着一个卦卜出来嘞，吼、哦，咱开始动地创爻，吼、哦，动地创爻的时，吼、哦，即个六初六动初六就初一创爻，强调严格。哦，规律的重要性，强调规律，哈、哦，严格的重要性，是啥意思呢？当咱一件代志啊，比如讲咱有所成就，有所成就，第一个基础，你要如何来应付这个小凶杀、战争，还是？应付事业体的互相受市场的竞争，最基本的条件是啊，咱若卜到这卦，我生意事业安怎做？咱卦象若卜出来是啊，就是讲地水师的时啊，咱第一条件一定爱严格规律制度，好，无论三个、十个、二十个，好，爱严格这个规律，所以咱。即、这个战国时，即、这个战国时代、三国时代啊，刘备，哈啊，关公，哈、哦，迄、那个关羽、张飞三个，虽然三个伫一国个，但是诶，嘛是照军纪行。到尾啊咧，张飞啊，哈、哦，先从石头斩掉，就是安尼来。啊，以后咧，一旦降服，规定就对。所以，咱的人啊，那三这个军队咧，啊，这个事业体，要做开始咧，要做事业，一定爱严格军律制度法令。咱们做些生意嘛是安尼。虽然三个人一个小公司，下班以外咧，好朋友大家饮酒饮茶无要紧，一旦上这条道办这个公司办公厅的时啊。爱严格，大家照制度来，这才是真真正正在经营事业体的人。所以，咱若碰到这个卦象呢，卦象地水师的卦象时啊，咱就爱，我都爱第一个条件呢，吼、哦，严格规律的重要性，莫轻轻彩彩，要紧啦，轻彩两年半一定死要翘，要这样，一定心里来滴，团结来滴。团结家己个国家内底个军律，法律爱家己先团结。咱一个国要互人别个国家甲咱尊重，哈、哦，那么爱家己自己本身家己所有个百姓呢，家己约束家己啊，约束家己个。

人同情，无人来赞叹，因为呢，安尼我告诉托你，这个国家真敖小贪污的人来甲参政，我这大团体，我阿摆嘛，如果想甲，互你拖累，我一记呢，我卖互你一摆，嘿嘿，无话要讲。所以家己的本身，家己内底对人生啊，是咱的既然来世间，来就叫做地水师，每一工。就地水所面对的问题啦，人甲人中间呢，尤其家己甲家己，家己甲家己，上大的敌人是啥人呢？上大的敌人，上大的敌人是家己，家己克服家己，无法度克服家己。哎呦，下里他面无食就感觉，哎，无食嗨呀，吼，我着食，克服我着家己，规律一定要是。咱无咧规律，无咧制度，无度克服家己的意志力，家己无者约束家己。啊，中昼，好啊，家咧食饭，家徒弟啊。我讲，我一行较咧罕咧，罕恁看恁讲行到倒位吼，看到草，烤草。我一个真成功的企业家，真成功的后摆做成功的头家咧。伊咧，家己办公厅啦，你家己庭园啦，家己即个土地上，看若无路用个草，伊就去一定先甲敲掉。结果我电脑看咧，无一个安尼，真少啦，真少真少啦。啊，我摆个叉伫遐咧，啊，随手敲火啦，就敲草，就依火降火，功德无量。哎，结果无，我下只徒弟啦，讲恁吼，我咧平常时安尼看，会成功未成功，看平常就知影啦。严格要求家己，啊，平常时啊，我都严格要求家己咧，未成功，嘿嘿，未收诶，真诶，甚至讲要成道成就嘛，无可能。这平常时要求家己啊，这确实真有需要。毋知咱败仗啊，必定闪输啊。伊毋则讲，我一工若无做工课，我逐一工毋食饭，所以做到94岁，低头摊到94岁。啊！伊个徒弟咧，看哎呦，输到了4岁，要你撞开，伊就低头个遐唱，遐唱咧，伊全都无食饭。啊，第二天，佫个唔开，就啊，看出来食饭无食饭。第三天无食饭，看了好紧嘞，要低头要师傅，万一呐，甲师傅要死吼，但最后是我个。哦，所以这就是讲严肃约束家己，必定上书咧，要求家己。我一工若无做功课，我绝对毋食饭。即个咧，严格家己要求家己啊，哈！所以强调严格规律一定要成。我叫你啊，哈！假使咧，咱过来卜一卦咧，甲咱开始第二个阶段，初九，强调统帅公益中央的重要性。咱若甲咱信神啊，甲咱开始即个第二爻啊，诶时啊，都甲你讲什么？你缺点在哪里呢？恁各位啊，甲各把朋友伫遐，然后请你甲指示伊诶缺点是要安怎做，卜迄卦，缺点真简单，你来看，你卦卜出来，假使讲地水师第二爻，地水第二爻啥？就讲强调统帅公家中央诶重要性。就是讲，你伫通水，你伫做行过做事业，对家己，你都无一个，即个通水的工业无一个中心的目标，无一个坚强意志力，包括呢，你无严格约束家己，无约束事业，你无，即个计划拢无，所以你今日才会拄着即个困难，哈，即个困难，你的目前的困难啥？你的工无欠即个。公益公义啊，公益就是讲公正、毅力。公益，好的，接着。公共。意志，好，好多有原则，

这道。好，咱若看到这个，这个卦了，你就啊，你就是无迄个刚强意志力，心头无定，好、啊，那飘飘浮浮，哈、啊，无完整，无制度，这都是反面。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839，0912217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六祖慧能大师啊，好，甲地主徒弟来讲，甲开始讲，若是咱甲你问法者，你来讲呢？伊讲安尼，你来讲安尼。但是你了解伊原来错误伫倒位，了解原来错误伫倒位咧，所以你讲这边两对。好，所以就是中正缺少中正，缺少中庸，缺少中庸。那么呢，咱的卦象来讲，强调通水的领导，通水的领导，领导者，这个公，这公强，哈，意志力，公强意志力，而且有原则，有制度，就是你就是欠这的，所以你爱做就爱做这的。做这安怎做？安怎做呢？还佫进一步来啊！所以进一步呢，六三六三，哈，这个六三呢，就是讲，咱若讲卜了卦呢，六三，还是卦呢？要卜就是六三吗？就是六二，咱若讲啊，咱来我要到底要安怎做呢？就是讲，说明通水不中不正的严重后果。啊，不中不正的严重后果，哈、啊，无这个中道，无中庸，哈、啊，无中庸，通水就是通水者，你无徛在真正客观，徛在正中央的，而且意志力，卖互随便人这边讲，那边那边去讲，那边偏，我的原则、规律定出来，粗粗定出来，安尼就安尼，我就照去做。即使原来咧，会当走到规个咧公司走了了的时啊，换家己一个通水者，你照常爱照安尼做。

0: 照常甲你通知，遮你家己一个人做头家新奴，超级气，吼、哦！你嘛是爱照你做，你甲这个原则定好，定好咧，你就成功诶开始。是释迦牟尼佛，甲开甲地主开始，吼、哦！我咱啊人一个人啊，若咧破病，要克服病魔咧，就是讲你咧，太目睭变金起来，你就爱计划我要做啥做啥做啥，想好啊。才起床，起床了咧，你就照天数，你直做去，直去。边人甲你招要倒去，你卖插袂啥，卖说，包括啥一切拢卖插袂，你就照你直做。免三个月，你的病一定好。这意志力、工业的意志力，哈，通水工的意志力就是这用意。那么做事干嘛是同款？那若是各位以后要经营一间道场嘛是同款。因为你爱坚强你的意志力直行。那安尼来咧，你成功咧，你就有法度。那无咧，就是不忠不正，会严重后果啊！你就不忠不正，安尼嘛好，安尼嘛好，安尼嘛好。结果咧，永远伫啊原地踏不着。咱一个经营事业体，迄只修行，咱修行啊，唔只释迦牟尼佛，甲咱开始一中道、八正道，哈，八正道。正合作帮助咱会当坚强一个意志力，哈、哦，八正道，啊，八正道咧，就是正确的思维，啊，正确的讲话，正确的看法，对人的代志看法，正确的精进，哈、啊，过来正确的念头，正确的正面，这知足甲慈悲，正定咧，安定。正业正确的工作，这八条路咧，释迦牟尼佛啦，这就开出这八条路，都是建立家己、建立咱家己的意志力。哈，这八条路都给咱做一个法令，这八条路在考啊考掉咧，考啊考掉咧咧，咱只安尼去做，咱就袂偏见，咱的人生一定成功。八条路，八个。这个口啊内底，咱照安尼做，一定拢会成佛成就，拢袂坠落地下去。啊，真紧的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在座听经闻法，念着上各善众生，历代祖先啊。若是各位啦，依照八正道咧，正确的思维，第一就正见，第二咧，吼正思维，第三正悟，第四啊，第一正见，第二正思维。第三是正悟，第四咧，哈正业正确的状况，第五正念，第六正愿，第七正精进，第八咧正定。咱依照这八项咧，做咱人生的目标，人生的做反省忏悔的原则啊，甲做事原则的时啊，咱达最面对了地界，而且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遐人嘛是有这个。啊，在讲八正道分，讲八正道。所以今日开始明仔，下在讲经啊，上经啊，我也请咱这个法师，哈、啊，释法师咧，上八这个大阿弥陀经啊，和各位啊，会当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安那建设，安那庄严起来。哦、所以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八正道是咱人生最宝贵的妙法。哈，这六三啊，讲了讲做不忠不正的因缘中效果，都是咱无一个制度，无一个制度，无一个原则，所以咱爱有一个原则，修行的原则就是八正道。啊，咱做事业的方法的诚信、诚意、诚信。工业意志，这个工业意志力甲中央制度，哈、啊，那安尼来诶是啊，咱事业都无效果咯，哈、啊，都无这个其他诶效果，无失败效果，战争嘛无失败效果，一定会战赢。咱这部队诶战法，哈、啊，军力，安尼建设建立，咱啊一个国家国军啊要叫强盛啊。伊地水输即挂咧，咱都真有够啊，真有够啊！即下咧要求咧，咱咧必战必胜啊！ 咱挂来，过来站起来，加上六数第四爻，加咱动的第四爻，好、哦，那么第四爻就是强调通关，用于安全为首要，强调好通关，强调通关用于安全为首要，不可违背常规啊，未使违背就常规。无论事业也好，咱即阵拢是讲军队的代志，哈、哦。军队太平盛世的时啊，一个事业都是军队。那我太平的时啊，都无做事业嘛，家己甲咱的内心都是军队咯。咱的上内底一个军，咱外号一个军，一个军队。过来啦，咱甲周围咧，咱人甲这个叫做周围环境。贪嗔痴，世间这些事会让咱偏执这些问题啊，让咱贪，让咱贪累，让咱不知足，让咱去烦恼这呢，拢是军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头份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头份市中正路221-1号3楼。报名电话：0937-803-943，0937-803-943。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贪心的魔，伊成一军，哈、啊，啊，牛屎的魔，伊嘛一个一个军队一军，哈、啊，啊是傲生气的，伊嘛是一个军队，伊嘛一军。所以啊，到处咱每一工咧，拢是在甲只烧钱，你知无？看你无介意，吼、哦，这无介意，伊个一军，我嘛一军，我要烧队啊。我要介是要甲战争，还是讲，哎呦，这个金啊，哦，这个金啊，才水。哎呦，这家伙手表家伙，这罗列家伙，这么来只俗，我卡在都一粒嘞，一粒爱几万块，哦，这爱十外万，迄个爱五十外万，五十外万嘞，伊才卖五万块。哎呦，这个来只俗，你该咋晓得？内心修正，内心我卖啦，卖啦，卖啦，卖啦，嗨，你等你都困未起，又一战争，家里含家的战争。你想厉害想咁多，那么开始搿只物件战争，我要甲你迄个啦，唔啦卖啦，哦，惊哎呀，何里边？何你就想要爱，你就无钱，唔甘唔啥，所以迄种战争，所以每一天拢咧战争咧，一分一秒拢咧战争，包括蚊啊咧，你甲哪咧讲经咧？好哟，好神呀，背你背迄嘛军队咧，迄嘛敌人咧，好，你要背唔对，唔背唔对。迄嘛是敌人，所以咱每一工所看到的拢是对立，所以咱每一工的拢是地水师，哈，拢咧战争。而且已经咧伫咱生活之中啊，哈。那么咱若包括第四爻，做第四爻咧，伊就开始通关，应以安全为目的，哈，不可违背常规，是安那安全呢？哈，是安全。减少人力、生命、财力的损失，这是这个安全。过来咧，咱爱有智慧，有智慧，是咪讲？哎，我有坚强意志力。比如咱发要战争，事业要拼咯，要冲咯，好咯冲咯。哎，是不是咱下骹遮咧军力，是不是军力啊？是不是有健全？但画一就一，画向前就向前，每个人说向前一就向后，向左一就向右，是不是完了？爱安全，爱检讨到有够，哈、哦，有够这个严格有够，大家服从唯一啦，服从是一的事啊，你战争一定就赢，那无咧全军覆灭。过去历史上的战争，啊，真正咧主帅要战，啊，有诶唔战。啊，下面要战，主帅唔战，是见着，所以出去咧，一定就惨败荣归啊，惨败荣归啊。啊，这就是地水师，可以安全为首要，什么安全呢？人命的损失上少，物财物的损失上少，上好咧，会赢咧，不战而胜，不战而胜上好，对方人。哦，敌人对方卖损失掉，哈、哦，大家以德服人啊，就王道治世，王道治世啊，哈、哦，卖安那经过战争，大家会和和圆满，会当相和，也是大家化这个刀枪啦，为这个好朋友，啊、哦，这是上重要。一个人，当咱战争打败对方的时啊，反正你打败的呢，顶世人咱唔得白仔，啊，亲戚朋友上亲呢，家里有因的人，一生呢都是糊涂、贪、嗔、痴的，所以造成战争。那么究竟爱哪呢？会当降服着对方啊？是用如何用这德，以这道，以道服人呐、啊，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呐、啊。哦，这就是讲。上安全尔，那么任何战争拢是为食亏，吼、哦，这是德，哈、哦，啊，未使违背常规啊，未使违背啥常规咧？第一，咱军律严格的军律；第二咧，哈、哦，咱是咪爱中央？我战争一定要目的，战争的目的，双方要战争的目的，我统帅要统帅这个军，要战争的目的是啥？好、哦，爱以全体为利益。噶不得不正诶，严重效果咧。咱呐要统帅者，好，咱是毋讲哎，我有坚强意志力，对战争有看甲真真详细，真详细啊！好，而且咧，我对这个计划 丢逼，是毋是真正百分之百的性的性正性？那安尼呢，就是安全咯，安全。那无食，上好 stop。真济战争就是安尼，懵懵懂懂，超忙的战争。那么各位做事业，一个市场的开发嘛是同款，安尼就对。好，那过来教授咧八卦咧，教授咧博士咧指示出来，六五，好第五爻，好第五爻，好第第。地水书，咱当第五爻，吼，第五爻叮当，都是第四爻，吼，啊，第五爻叮当的时啊，对强调通水环通一重要性，通水环。好了，我即摆要讲讲通水，爱以大家为这以安全为目的，袂使违背这常规。好，那么你这不可能的。强调统一的重要性呢？通水通水环，通水环通一的重要性是安那呢？啊，每一个工课正经，啊，我派出你负责啥，负责啥，可以有一个环，会当统一一心，步调一心，啊，总之依照正经的计划去行，正力的去行。啊，是做一个方式去行，啊，是出征种种，这规律照你行，是不是完全一体啊？那一体者，你才有法度去做。第二是，你才有法度赢。做生意嘛是安尼。那做生意呢？我生产的、业务的、会计的、计划的，哈，啊，这个叫做顾问的。各部门的，咱是不是拢有法度提出来？咱做做通水，通水是不是有法度去统一所有的各部门因的政策？各部门的政策，咱看看啦，哎，无唔着依照原来拟定的计划去做，安尼去整一定赢，政策一定赢。啊，在民国哈，这个啊，84年啊，4月23日进南口。好，然后举办一个阳台风水，啊，风水真经啊，风法传法发挥的时啊，我唔捌办过大发挥，那么呢，我就派我的地主啊，玩多，好，来计划，当时都卜过一个卦，我讲你照你做，好，你照你做，好，大行照计划分部门来做，一定成功。一直惊讲惊未成功，我一定成功。你安怎做？如果咱只规大顶拢是海岸线先，那是线边，啊，那是线边啊，啊，线边诶，你正正共款诶，好，我你安心，你放心，好，你放心，你照依照计划，我所讲各部门安那计划安尼行，啊，你甲报告等下我看会使咧，无问题，去抢。结果呢，咱以上少的人力，哈、啊，上少的人力呢，去办一场真正成功的发挥，这种正经的模式，好、啊，这个发挥呢，参加真的这人啊，有3万啊，3、4万多人，看得见，好、啊，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发，好、啊，将这个发风水真经发传出了大家。啊，人员入出，即听经文化，即中间非常的平静，甲等下大家平平安安，几啊千台车咧，个速度走，拢无一个出代志。通水环，通水都卜得卦咧，我放心啦，去迄个啦，通水统一的重要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所以大家各部门的工作，各部门的战这个战略，啊是军律制度，咱就照安尼去做咧是啊，但最无问题。好，所以咱来卜个这个卦咧哈，第当地第诶这个地方，两岸强调通水，通水权统一的重要性。那过来，阿拉开始开始诶，当地地人熬，好，当地地人熬，好，那上略小人不可以重用，哈，因为必定会使国家陷于混乱。所以小人不可可以形成势力，形成政治的势力，这点真重要。当一个人啊，啊是国家一统帅咧，一统帅一统帅权统一以后咧，边啊人开始有诶妄动，小人会伫边啊破坏。啊，这小人破坏伊诶心啊，就是妖魔，迄个妖魔鬼怪来出世。魔镜来出世咧，魔心现实现，即现即现现呐、啊。所以伊也看到人成功的是，伊想尽办法都要甲破坏。所以各位啊，咱也即需要共款，咱若统税权制度拢好的时啊，一定嘛要有小人爱注意，唔是讲安尼我就高枕无忧啊，嘿嘿，也袂咧爱注意。因为咱伫世间咧，伫行伫生存，唔是咱甲咱一一尔，要有边啊。那么这小人呢，不是讲干咱讲人的小人，好，对咱政策上要有漏洞，政策上要有漏洞，咱的计划要有漏洞，好，比如我这通税款呢，这通税经验总经理，我制度拢听足好啊，好，你只安尼执行，无唔对，但是这中间呢，嘛要有一寡无清楚的嘛要有，咱的国家法令直直修改，直直修改呢。嘛是这直直修改的，嘛是要我想尽办法弄这个空房，法律的空房。好，这是社会上应该会发生的，而且必须爱发生的代志多。

对嘞，地球上毋是干咱地球尔，咱咧做诶代志毋是干咱尔，咱咧行要有外人会来，咱咧路顶咧行要别人是要别是咪咯，即是必成诶原则，所以小人不可以中央。就是讲咱两种小人，就是讲通水话起来，下面若有小人妖言惑众，较好挑拨离间呢？挑拨离间讲人歹话，啊，挑拨离间无所不在呢？那有这样人啊，咱逐个毋好用，因为啥？你一个人就整个一个团体一原则，吼、哦，咱小人咱都毋通用，哈、哦。那么，因为必定会互这国家陷于混乱啦、啊，因为国家陷于混乱，国家混乱呢，毋是一个人，是全体。所以，咱若当着小人啊，吼、哦，这个一个团体内底，一个事业体内底啦，假使甲你我都同一心的呢。你爱放伊去，互伊去行着家己诶路，啊，毋通讲哦啊！你勉强要留一段公司，到尾一定会包死诶，一定诶，吼、哦，这公司一定会败诶，吼、哦，真侪人都是安尼，吼、哦，真侪咧，事业做真好啊，啊，都明明这个袂使咧，哦，都甲请伊入来，亲情啊，都袂使咧，过入来，就一定包死诶，真侪伊会灰头土臭，吼、哦，事业失败啊，出去啊，啊，是内底员工。忽间乱糟糟嘞，佫出去佫倒来，啊，这嘛是共款，这都拢是小人的行为啊。所以咱一个国家的建设、团体的建设、一个事业体的建设啊，若有嘞，无法度动心的嘞，量早互伊走，量早互去，因为伊有伊生存的空间、生存的所在。啊，若无只，会有你的事业体陷于失败。但是这种小人嘞，有一个所在无法度放伊去啥，家庭，家庭。好，这家庭来，这是较歹袂哩哦。这囡仔跋筊啥个，永远嘛是一家的姻缘啦。你家己行，你放袂哩尔。吼、哦，囝较歹，你也放袂哩尔。好、哦，你讲一下，你的孝顺孝顺啊，哎，你放袂哩。哦，这只有要啊，怎么办呢？咱后节呢，就爱第二卦象呢，就是水地比。好、哦，要地地福。种制服这小人，而且的形成正义上的力量啊，影响着整个团体社会啊，会互伊混乱起来。吼、哦，安尼，即个呢，咱要安尼治来治咧，吼、哦，来治即个问题咧，治这小人咧。好、哦，那么就退后倒转来，让我强调统税还统一咧，你要治小人。一定通罪犯统一，依这依法去行，你的小人都无法度破坏着啊。好，那么你啊，告诉我都用安尼，要进一步水地比，相亲相依依附的原则来做。那么咱后节呢，再来讲讲解呢，这个水地比，好，这节呢，各家一个大路，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护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护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圣，
1: 王禅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唯心贤士，易经大学第二十届贤士同修代表，各位法师讲师，各位班导师，各位师王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师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这一节

0: 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六波罗蜜、六度万行与佛教、佛家的法藏比丘啊，修成正果，初发心修六波罗蜜，完全是相等号的上善智慧，修成正果的基本智慧。啊，释迦牟尼佛，他这悟道之后，他悟到了八条路、八正道。啊，阿弥陀佛，六波罗蜜。那么我们王禅老祖啊，他成就的除了六波罗蜜以外，也是八德、忠孝、仁爱、心理和平的前对离正、巽坎滚坤、大宇宙的万华融为一炉，成就为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法身，还有化身与圣身。所以我们本唯心圣教是以儒释道啊，各种修行还有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啊，做到问心无愧。但是在当下21世纪科技文明、经济蓬勃发达啊，我们从天上之业投胎到世界上来，各种的引诱多得不得了啊，烦恼不多得不得了，往往想要成佛结果掉入鬼道鬼灭的多得也不得了。难怪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开设，2500年后末法时期众生难度，千真万确的啦。所以我学习行道30年来，发现善心人士人人皆有，菩萨心人人皆有，菩提心人人皆有，但是种种的烦恼人人也皆有。尤其啊，我们在世界上最现实的就是生活问题。在这个时代啊，物竞天择啊，非常竞争的时代，科技文明时代，哎呀，考验多得不得了耶，谁是谁非呢还搞不清楚。所以怨亲怨偶，夫妻之间啊，怨亲怨偶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只有用宗教的法仪可以来成就大家的心安世界与当下，叫做唯心净土世界。所以啊，老祖师尊呐，道教四行有它的意义存在，天命存在啊。那么台湾祖师爷会请王禅老祖道教四行，有他的天机密存在。所以我们不管天机不天机，我们学习做到问心无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嘛。在这个时代，满满骗骗骗来骗去的时代，真的很麻烦呢啊！难怪在2年前呐、啊，我们当下我们的摄影师啊，张海比啊，有一天呐、啊，好、啊、打开网络了，跟我说：“师傅，现在网络上说，中国大陆10亿9亿骗呐、 还有1亿在训练。哦，这个真是一大警示的话语呀、啊！但是我们不要骗人嘛，也不要被骗呐。你被骗，你也有罪过了。骗人当然有罪过，被骗更有罪过。那只有办法学易经，啊，功夫克服无其心。啊，然啊，至于家庭的和谐问题，啊，曾经有一位菩萨，啊，他的媳妇非常非常的不孝，这在民国75年的事情。那时候在啊高雄地区。啊，就入主罗殿，一位女菩萨60几岁嘛，啊，来到我们在台中经修院的时候，她来一直说她的媳妇很不孝，很不孝，什么不孝不孝，然后哦，说她的手段，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也会跟着咬牙切齿，哦，若是说有一天。换我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来处理。那时候我就静下来，一直听他讲。我眼前看到的，就是啊，他前辈子这位太太，前辈子对他的婆婆非常的不孝，非常的不敬啊，虐待他的婆婆，虐待他的公公以外。尤其对她的婆婆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婆婆就被她虐待死了。那我说你等下啦，我这刚才看到了事情，我说你前生的事情，哦，你虐待你的婆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说啊，我那么我虐待我的婆婆的招数，比我现在媳妇。都招数胜过10倍耶，你看，我说对呀、啊，那你的媳妇啊，对你的虐待招数呢，不算狠。那这位太太呢，她就稍微冷静一点喽。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我告诉他，这位现在的媳妇是当时你的婆婆吧？哦，那这下来，问下来，真的吗？就这样嘛？你前辈子虐待你的婆婆的招数，就是现在你媳妇的招数，胜过你现在媳妇的招数10倍以上呢。啊，你把婆婆虐待死了，饿死了，现在你的媳妇还没把你饿死呢。这太太啊，饿死很难过哎。对呀、啊。好了，问了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修诸功德，修功德，怎么修功德？念佛。你坚持念佛，媳妇骂你，念阿弥陀佛啊，怎么样都是阿弥陀佛什么的阿弥陀佛。你一直想着媳妇她是佛，想着媳妇心中有一只佛就是佛。你一直念阿弥陀佛啊，媳妇怎么样骂你，你都是阿弥陀佛。你晚上睡觉阿弥陀佛，反正是阿弥陀佛。你连续一天一夜都想着媳妇她，你不要想待她虐待你。你想着媳妇就是有阿弥陀佛在考验你，你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吃饭嘛阿弥陀佛，啊媳妇啊，啊叫你阿妈吃饭吃饭咯，啊伊嘛阿弥陀佛，一天一夜，试看看，哦，那这样有效有，啊回去咯，就按照这样修，第一天，哦他就回去一直念。车子上就念阿弥陀佛，就念了，想着他媳妇他是佛，哦，他不想他媳妇的脸呐、啊，哦，那个形状，都看到媳妇的胸口里面有一只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一直念一直念。第二天早上，他媳妇还蛮不错的，啊，就去叫他妈妈吃饭喽，我吃好了，哦，就哎呦，好像有变哦。有改善哦，哦，他就练到2个多月左右吧，他的媳妇全部变了，比女儿还笑。那时候他一直想，这是真的或是假的？哦，对，结果媳妇对他不好，啊，他也很气，媳妇对他好，反而他是真的或是假的？是假惺惺或是假慈悲啊？啊，他不管了，一直念，啊，所以坚持的，媳妇阿弥陀佛，哎，好了，过了3-4个月了，那时候呢，啊，台南都有那种山啊嘛，土山啊，芒果啊，啊，他就提了一笼到台中经修院呐、啊，赶一浪做大浪的山啊，老师啊，我媳妇怎么样子讲给我听？我这山啊，拜多少，关了灯嘞，有啦啦了吼，啊，我哩个甩甩关这来了，哦，就欢喜，所以这冤仇就化解掉了。那么各位同修，你们若是有信众大德，你们的朋友或者家中有孩子，再怎么样的话，你坚持这个冤仇。你要看到阿弥陀佛，天天念阿弥陀佛，一天、两天、三天，虽然反正就是念1个月不一定，2个月不一定，你一直的以后呢，坚持个行为都，其他的面前都不要想了。一段时间，因为阿弥陀佛法藏比丘里面有禅机耶，代替所有我们大众们内心来发这个愿，内心。里面的一尊佛，所以18罗汉头中间有开心尊轴，开心尊轴打开来，里面一尊佛就这样嘛。所以他就你一直念，一直念佛，你也一样，大家要教他们这样，一段时间绝对会好起来，会改善起来，给他的灵性已经开发出来了啦。哦，所以经文就修诸功德，六波罗蜜
首先要忍辱。六波罗蜜其中一个就要忍辱恨。我再写一下六波罗蜜。一持戒，第二，忍辱，第三，布施，第四，智慧，好，第五，精进。第六，禅定。六波罗蜜按照修，第一次戒，因为你患上了家里有这个人很不平安，而你也莫苦奈何，尤其现在宅男宅女特别多，没有关系，你持戒，你不要怨他，戒除嗔恨你的子女。戒除嗔恨你的家人，戒除嗔恨你的朋友，持戒啊，那么要有智慧。接下来

0: 就是忍住，即使有时候会被孩子，不礼貌，气得半死，或者被老公、被老婆，怎么样都折腾，都有因果的啦。要学习忍住，即使上班，你的公司同事、你的长官对你非常不好的态度，你一定要忍下来，要学习忍住。再来呢，你就要布施，布施你的爱，布施你的耐心，布施要念佛，你把它尊敬为佛在磨练你，尊敬佛在考验你，所以要你记这机会就要来，要有智慧。要智慧就修行，然后要精进，要精进。你一直教他念佛，你一直念阿弥陀佛，把他看成阿弥陀佛。那不要停，一心一意的来修这个法，然后最后你就禅定了，心安，心安。就禅定了，这个60波罗蜜可以应用的很广这个天机密没有人解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所以各位，法藏比丘已经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众生的心中，诸佛菩萨天人的心中。那么当下我们莲座上这么多的列祖列宗先灵、三界万灵、战争的怨灵等，同样的，以六波罗蜜在灵魂界自我精进。好啦，再来。你就一心念就好，不管他怎么样，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好很好的功德力耶。啊，因为佛祖有口不说话，菩萨有口多嘴婆嘛，众生无口话又多，听不？佛祖有口不说话，菩萨有口啊，多嘴婆，不厌其烦呐、啊！啊，众生无口，话最多了，是是非非乱七八糟来啊！但是里面有一个佛，他是永远不说话的，那是谁？阿弥陀，每个人的本尊阿弥陀。好了，那你要自己要当菩萨呢？当菩萨你怎么当？多嘴婆嘛，出广长舌相啊，出广长舌相就是一直你用念佛啊，为他人说法啊，不是像小臂按 AI 眼，不是这样，不是长舌相，不是这个脸，而是为大众说法，将妙法说给大家听。众生无口，话又多，心经篇啊。就是话又话最多嘛，轻轻锵锵的什么都来嘛，没有关系，你进入他的心中，一直把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还想着他心窝里面有一尊佛。

把他叫醒起来，把心中的佛他在睡觉，你把他叫醒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嘿嘿，他醒起来他比你有智慧呢。我们台湾有一位大师，佛教界大师，他到六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受戒，

啊，他的天理嘛，啊，就叫他扫地，一直扫，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他只想到一个，我要扫众生的业障，要把众生的业力，把众生的烦恼全部都扫掉，一直念阿弥陀佛扫，扫了好这几年以后，结果开悟了，好了，开悟了，现在是台湾的最有名、最有成就的大师哎。哦，所以各位。修行的功德，修诸功德无量哎！啊，所以各位，佛经圣人所开示，你要会悟，要会用。你不悟，就好像晚上得到一点小小灯火，你就很高兴，没有想到那很快就是消失了啦。啊，所以你。未来你们碰到你家里的人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怎么样，叫他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叫他皈依，阿弥陀佛叫他唤醒起来。你想到他心中有一尊阿弥陀佛在中间一尊佛的时候，他就睡佛，在那睡觉，睡觉了人就铿铿锵锵。心经篇一大堆呢，好了，那你就把他想的，哎，他心中那种佛，一定要把他叫醒，他是阿弥陀佛，要把他叫醒。你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一直想，你试看看，你一个人家里有人孩子精神不好，啊，有时候早上，啊，我们一个师姐，严丽法师叫他要来找我。我早上没有时间跟他讲，下午传这个道，结果应该没有来吧？如果有来的话，他听到了，他就可以度他孩子。孩子喊哦，怎么样哦？宅男，哦，也很多。那这个要领，叫他找爸爸妈妈，同时想他孩子里面有一尊佛。今天工作不做没有关系。你在家里静静的想啊，孩子的心中是一尊佛，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叫醒他。我告诉你，不出7天7夜，他一定能够觉悟。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大树下反省忏悔7天7日，意思就是也是开示我们。7天的反省忏悔，啊，不，到最后，释迦牟尼佛所看到的众生，都是佛子，众生皆有佛性，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平等的佛性哎。那么相对的，我们的祖灵、祖先、家人往生了，若是你真正大孝，你可以静静的。你观想，啊的，我们的祖先，爸爸的心中，妈妈的心中，婆婆，啊，爷爷等等，心中有一尊佛，你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直念，你观想的一直念，每7天做一次，你做七，你念他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7天都在念，我告诉各位。你很快，你的祖先、你的亲人，很快马上见性，他会成佛，到极乐世界去了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您来到的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邀请到圆明法师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每一座道场呢，跟在地的这些民众与时俱进，一起变化，然后一起陪伴彼此来成长。那最近我们又在道场这边，生活上啦，或者是在接受信众的问事结缘的这个部分，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呈现？我们邀请圆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起来欢迎他。
1: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我们义经大学三重道场住持圆明法师。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这边成立了这个道场，也是老祖跟师父慈悲，然后因为我们在三重区，他要成立一个道场，师父说要很有勇气的，
0: 是，
1: 也说我说我很有勇气。那当然，我们也是不知不觉，刚好时机因缘成熟。
0: 对，其实回顾您跟随师父在学习易经风水，已经有多久的时间
1: 我在民国85年的时候
0: 了？八
1: 开
0: 十五
1: 始
0: 年。
1: 进到第三界去学。那个时候是在琼林大梵寺，
0: 哦，新竹琼林这边，哈哈哈。
1: 因为我是想说，因为我老婆那时候刚好82年的时候有生病嘛，生病经过人家介绍啦，介绍他是说，那仙佛寺还不错，所以我们在8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去做那个超度法会，那个师兄也很好，他就帮我介绍给师父了，师父就帮我老婆加持了一下，说好了，没病了。其实他讲的是应该是灵性方面的病，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嘛，总是从命卦里面来看，会知道他的因缘果。那刚刚好，他那个时候就是得了那个红斑性狼疮。那赵师傅讲这个就是遇到一些厉鬼了，也是说，累劫累世来的一些业力、冤亲债主，刚好时间空间刚好转到了，他就依附在身上。
0: 哦，是，总是会遇到的这样子。
1: 所以就请师傅看看怎么做，他就说，你就念经，因为，我们家啦，我老婆家啦，他们家。他姓丁嘛，丁家的，他妈妈姓谢，谢家的，我们周家的，三家祖先都找他，所以他就会承受不住压力。
0: 那在这个红斑性狼疮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变成了中门就有一个这个固定的一个方式，
1: 就因缘果很重要，不
0: 是
1: 过
0: 先去了解
1: 就
0: 这个
1: 通
0: 部
1: 论
0: 分。
1: 来说了，就通论来说，红斑性狼疮师傅开始就是用我们宗门的七宝嘛，就是延米各七粒嘛，平安符3张嘛，茅草根嘛，然后还有那个瓦钞、
0: 是，
1: 七压心，这些，然后还有檀香棒，然后再把它弄在一起，然后我们又祷告，然后化成茯苓水，喝3口，然后再吐3口。然后再把我们10道天心点一点，剩下的我们就全身擦一擦，洗一洗。就是我的经验，我们在易经里面跟很多信众结缘很多就他们占卜起来，如果说腾蛇动或者是也要带腾蛇的，或
0: 是，
1: 是六冲卦，大部分都是有冲煞到这些动土煞，或者是。就是阴邪的这个灵界的大部分用这个洗了，大概连续洗个3天左右，应该都会退。如果再不行，一般洗到7天，它就可以稳定下来。
0: 是，那在这个分寺道场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其实每一个道场都有它的特色。那我们请圆明法师就三重道场它的所在位置，然后跟我们人之间，也就是说地理环境跟人之间，其实有一些联系、一些关联哦。那请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个三重道场，它是刚好位于这个三重这个重新路跟正义南路的交叉口。就地理来说，其实很好啦。如果我们从这个 Google 地图上来看，
0: 是。
1: 哦，那它刚好是这一个玉带环抱的一个中心点，在七运的时候，因为8运20年已经快过了。啊，在七运的时候，它是非常繁荣跟发达的一个蛋黄地啦。也就是说，三重区以前都是外来移民的比较多，那中南部上来比较多啊，他们在这边生活打拼啊，所以这边跟对岸这个我们讲大同区，哦，这个迪化街那边就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河的两边，哦，啊，所以当初的台北桥其实蛮重要的，嗯。还沟通这个河的两岸，那这边很繁荣的时候，因为最繁荣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这个天台广场。对啊，当初在30年前盖的时候，它就已经盖到21层楼了。哦，在整个区域里面算非常高。那它以它的地理来说，我们整个台北市、新北市的九条龙就是九条河道，它汇集在我们这个道场的前面，啊，前面这个西南方坤宫的地方，然后再转，啊，转到后面东方，然后再转到我们的北方去，西北方去出水口，啊，所以它的就整个地理环境，以师父我们所学啦，跟着师父这样学来说，第一个我们的坐相还有面相其实都很重要。那当初在起建的时候，在八运起建，所以我们道场刚好做这个像，刚好可以收到正前方。我们正前方刚好是这个大屯山，哦，它的那个脉最后延伸，就是我们讲狮象把水口的狮子，跟大象，然后比较偏向这个大象的地方，啊，比较偏向大象的地方，所以它有一个一字案，一字案，啊，我们立像啊。风水立向很重要，因为第一个它一定要向着这个一字案或者金星啦，啊，向着一字案，一字案就主土星、主财富啦。所以，去年4月10号落成以后，陆陆续续其实来这边结缘的，就跟以前我在三重教室的结缘的，就
0: 不
1: 缘
0: 一
1: 分
0: 样，
1: 会不太一样，
0: 是，
1: 就都主财嘛吼，啊，主财大部分都是。就是一些大概做生意的比较多，
0: 所以事业有成，然后，
1: 然后再来，它刚好观音山跟大屯山的水口在我们的左前方45度，那以爱心来说，刚好水口又有深入。那我们在学易经里面，其实寺庙宗教的寺庙立向最重要，是要合城门诀啊。师傅说合城门，他就发180年，所以我们刚好又合城门诀，然后又有深入啊，所以，其实这边慢慢经营是不用烦恼
0: 是又有深入了
1: 的，
0: 吼，这个真的是，易经风水真的，专业术语真的不少，好多啊。所以这个观众朋友们，我想说，大家如果都还是在一片白纸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其实是所谓的深入，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先用一个最简单的叙述方式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好吗？
1: 就以五行来说，金生水嘛，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啊，我们在八运属土，啊，如果水口它刚好属火来生，那就是有相生。好，这个牵扯到我们学的三元地理里面的，这个哀星啦，哀星水口生入，它又合城门诀。哦，当然这是可遇不可求啦，
0: 也
1: 可
0: 就是
1: 遇不
0: 说，
1: 可
0: 这
1: 求。
0: 是一个真的天时地利人和，然后
1: 啊，
0: 一切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助力，是一个相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1: 而且师父说，我们风水最重要第一个就是明堂嘛，让我们看出去的明堂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18楼非常高，所以前面大概也没有建筑物会挡住。
0: 感觉视觉就是非常的视野开阔。那因为山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像， 猴，然后对对对，它的
1: 大
0: 这个，
1: 象，
0: 对，很具体，不是要需要用特别用力的去意会，不需要，对，那非常的沉稳，而且非常的平坦，感觉没有到那么高的那种感觉，
1: 对啊，但是就是附近周围它都还是有高楼大厦，但是我们
0: 是，
1: 这边刚好凸起来，那所
0: 嗯哼。
1: 以整个视野跟气层是可以的。哦啊，所以师傅说这边就是一颗珠嘛，一颗龙，九龙汇聚的一颗珠，啊，当然也是希望我们在这边好好的经营，把老祖的法传出去，让更
0: 是，
1: 多的人可以平安。
0: 嗯
1: 尤其三重区辖内，有时候他们就是比较需要，然后就是民风比较有时候会强悍一点。也许是比较复杂，
0: 哼，嗯哼。
1: 所以当初，蛮多的，就是有一些，这三重区就是比较乱一点啊，比较乱啊，有时候还蛮多的帮派在的，啊，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0: 社
1: 发
0: 会
1: 展
0: 的一
1: 过程，
0: 时的这个每次不同的这个阶段呢，不同的呈
1: 他
0: 现。
1: 现在比较稳定了哈，也许是政府非常认真努力的在做执行一些专
0: 是
1: 案，
0: 是
1: 啊，
0: 是，
1: 当然我们有机会来到这边更好，
0: 嗯
1: 我们可以化解了哈，化解一些恩怨跟仇恨，那
0: 哼，嗯哼，嗯哼，
1: 以易经跟风水让大家创造一些财富，我觉得那个
0: 对。
1: 比较重要。
2: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

0: 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朱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其实在，在我们的这个三重道场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些学员，其实年纪大家也都蛮高的，是吗？现在慢慢的就有一些转变，对不对？
1: 年纪应该要大一点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的岁君来生我，哦，我的岁君来生我的事爻，那我的月令来克我的事爻，
0: 所
1: 啊，
0: 以都
1: 易经
0: 是
1: 来
0: 年纪
1: 说，
0: 大的长辈会来，
1: 会比较护持我啊。年纪轻的，我就要经得起他的考验
0: 哦，是，
1: 啊。天底下没有绝对的啦。哦，这完全在我们自己本身看怎么样去跟人家面对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师父教的很多，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全身跑透透，就是师父后来我在我们的网站里面，他有放一些《佛心天下》这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文字，我觉得那蛮好的，就是有时候我回去。我要进修，我都会上去慢慢看。
0: 是，
1: 我觉得蛮好的，我就会把它揭露出来分享给大家。也许一两个看到，我觉得就够了。
0: 对，是
1: 哎，
0: 是。
1: 师父，其实哈，我会发觉说，哎，师父以前都能讲过，只是说我们在于悟与不悟，还有我们的情境当下到底走到哪一个阶段，有没有办法融入师父讲的意境？尤其学易经，他在讲因果，所以来这边问世的很多信众，其实他们就是一定要很在乎当下怎样怎样。其实我都会慢慢带领他走回老地方原点去看看因果。
0: 是当时的这个音到底是怎么造的？这样子。
1: 所以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恨啊跟怨，有时候。很难放下，这个时候我就会帮他张看看，跟他跟这一个他讨厌的人，那累积来的缘分是怎样，所以开示给他，有些可以新开一些。
0: 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三重道场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很认真的在经营他的 FB 这些新媒体的平台，那也希望就是不同年龄层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方式的这个部分，可以来跟王禅老祖结缘，然后运用在生活上，即使今天有一个人看见，而且用在他的生活上，我们的这个意义跟目的就达到了。那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今天一打开 FB，哇，5个
1: 哈
0: 新的分享。
1: 哈哈哈哈哈！
0: 其实这管理员应该就是老师吧，圆明法师，法师兼小编这样哈、哦。其实觉得蛮好的，因为这是非常直接的一个传承。那我们看到不少主题，就是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哦，像譬如说小孩子收经，对。这有的时候，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方式被吓到，我们自己可能也不太晓得。对，这个时候其实，哎，我们就需要道场的法师来给我们一些提醒了。老师能够在这个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小孩的三魂七。

0: 有时候不稳定，哎，在我们师父传的很多妙法里面，很多这个方式在帮小孩子收经啊，因为有时候冲到五路童子啦，之类的，一般我们都会在门口供养一些菜饭，然后画金子，然后就回头，等隔天再去收。哦，这个是跟灵界有关系。那现在我们在宗门里面第一个七宝的制作，蛮多的道场在制作。仙
1: 是。
0: 博士的这个出版社，他那边也可以去弄，请领，然后那所以比较方便。一般他们就会用七宝洗一洗，很多就直接化解掉。我这边的经验很多都这样。那所以我们在占卜的过程中，如果真的成蛇动，有时候我也会请他们去拜土地公，好拜土
1: 是，
0: 地公，请土地公帮忙，或是城隍爷，好城隍爷，因为我们最近很多的那个师姐他们的小孩就是发烧，到了晚上他就发烧，那我们一听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冲到一些灵界的。有时候烧了又退，退了又烧，然后就反反复复。一般这一个大部分都是跟第一个命有关系啦。我们的命卦里面，它的元神或者四爻比较弱，尤其元神带破的小孩很辛苦，
1: 怎么说呢？
0: 因为他的能量就不够哦。因为我们的易经里面，它有六个爻，再出爻破的大部分都是前面管1、20岁的这个年纪。如果他出爻就破了，那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被养大都很辛苦啊，养大都很辛苦，不然就常常这边生病，那边生病。
1: 问题比较多，这样
0: 对，
1: 子。
0: 我们看破在哪一个爻？那破在第六爻，一个易经第六爻，连师父我们师父上一直跟我们开示，六爻破，那头就会比较容易痛，会有问
1: 是，
0: 题。不然就知道了，60岁以后，他头部的疾病就会有出现。好，这一个就是他的一个人生轨迹啦。小孩的元神主宰他的一切，我们人的三魂七魄也主宰我们的一切。哦，所以有的小孩子他受惊了以后，我们一般都要收惊了。好，第一个点元神灯可以，在家自己点，在道场点当然更好。尤其我们道长，他能量还不错，很多点了以后，他可以稳定，哦，那慢慢增强，再来加上家里面的人可以诵经，七宝可以洗一洗。他说再不行，你再道场来，那我们道场有那个天德旗，
1: 哦，
0: 哦，天
1: 是。
0: 德旗啊，就是后面那个小吃的哦，天德旗。天德旗就是老祖给我们住持用的，来帮忙收金化煞，三魂七魄。如果家里面有拜祖先的，那挂
1: 也
0: 瞻起
1: 可
0: 来，如果
1: 以，
0: 元神不旺啊，我们要先占卦。
1: 是，
0: 有的是生病了，真的要去看医生。
1: 对，
0: 挂瞻起来，真的元神照矣啊，三魂七魄跑光光或破掉、不散掉，或者被克都入木，一般。我们都会建议他在家里面每天上香的时候，跟祖先、跟神明讲，请我们家的祖神或请我们家历代祖先带领某某人的三魂七魄回归本体。门口你就念7遍，里面祖先这边就念7遍，那神佛这边也可以请神佛帮忙，再念个12遍都可以，7遍、12遍都可以。念越多当然越好，哦，这样子慢慢，小孩的三魂七魄他慢慢就会带回来。所以在收魂的方式很多啦，师傅教了很多方法，就在那个百宝箱里面，大概10样。
1: 所以这真的是有的时候也是像小叮当一样，对，我们这法宝袋呢，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一个另类的一个小叮当的法宝袋。那当然生活当中有遇到任何的情况，我们不可能全部都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应付。但是呢，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法师一定能够给大家一个支持，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解决啊。那小孩子收经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刚才提到的一个相关的，就是说在我们的道场呢，有一些法仪。 那么其实还包括了这些早晚课，还有初一十五的这些诵经，这个

0: 是不是大家也都可以来运用的呢？
1: 诵经当然很重要，因为初一十五每天的早晚课，尤其初一十五，那因为我们道场有这一个安灯嘛，有
0: 是。
1: 安太岁灯、文昌灯、元神灯、那药师灯，还有我们财力灯。哦，我也想说一花开五月，
0: 文昌灯，对，这都
1: 考试的，或者是我们智慧不够的，读易经都永远老师我都读不会呢，然后就叫他安个文昌灯。啊，如果老人家身体比较不好的，我都会叫他安个药师灯。这个就不管哪一年，那你太岁灯很简单，辰戌冲，或者命卦里面，像明年是我们的龙年嘛，
0: 对。
1: 啊，龙年入木的就是水嘛，水跟土嘛，啊，所以一般都会鼓励他们多点一些灯呐、啊。哦啊，有一些师姐很好笑，她说：“哎呀，老师啊，点的那个财力灯也没有比较好。”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没有比较好？你点一年才多少钱？那你希望他可以达到多少啊？比如说我一年点的1000块以内，那我希望他可以达到多赚100万嘛？不可能嘛！我们很多事情，最起码他让你有。”比如太岁灯，它让你有消灾的作用。
0: 不了解这样子，
1: 哎呀，
0: 哎，
1: 哦，
0: 无奉献安尼，
1: 平安原本要不小心被撞到，那变成没被撞到，那你就赚到了平安。
0: 对，
1: 哦啊，所以很多事情不是那样的讲法。
0: 对，
1: 啊，所以点灯当然很重要，我们要诵经，要祈福。我们的文书，我们都会每天念，点灯的人都会念。哦，尤其点。元神灯跟药师灯，我们大概一个礼拜我会再加2次的药师经，一个礼拜再2天的，然后文殊饼一下我们再送，让他们身体可以更好。这个是做得到的啦，做得到。
0: 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平安是最大的财富哦。但我们每次点这个财力灯的时候，不管你在台湾的各大的这些宗教庙宇来讲，其实都有这些求财的这些方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就太直观了，就是
1: 哈
0: 必须要中奖啊，或者是怎么样哈？有一个一大笔的这个财富。事实上，我们如果再稍微跳脱一点点，再稍微广一点的视野来看的时候，这个平安财还有这个健康财呢，真的是更加的无边无量宽广的。那当然，我们有了平安跟健康，一切发展才是更加无限的。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日常生活。会遇到的，然后种种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有其他的这些新媒体平台上面的一些生活的主题，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就是在王禅老祖的妙法上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SOP 是什么样子，来分享给大家。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圆明法师的分享，谢谢您，谢
1: 谢
0: 谢。
1: 谢你，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仙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山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88号11楼。报名电话：0936166837，0936166837。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善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啊，八德道场及大文寺所有贤师同修代表，我们今天4月23日啊，我们在八德道场转播到大文寺。啊，昨天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我们台湾啊，在圆山啊公园室外举行一场祈安祈福法会。因为昨天是世界地球日，由台湾前李副总统秀莲女士所发起的这项活动，本维新政教世界和平促进会与台湾奉塔协会、全国妇女会共同主办的这场活动。那么这个世界地球日的意义就告诉我们要珍惜地球啊，地球是大家来世间上所拥有的最好的修行圣地，所以我们要珍惜地球啊，不要以各种的武力破坏环境，让地球没有办法居住，这个就很可惜了。所以在昨天我们呼吁世界地球日要从世界和谐而来做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啊，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与万生万物的和谐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场祈福法会啊，得到上天的啊感应给我们，所以在这今天在八德道场我们上课来了，从苗栗开始向北一直就开始蒙蒙的下雨了啊，这个是我们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啊所发起的活动，感动了上天啊，风调雨顺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风调雨顺是保护大地的最好活动啊，所以我们谨遵老祖师尊啊，天上界安排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举办这一场大活动啊，在昨天晚上11:10感动了天地。 所以在花莲啊，发生了3.5级浅层的地震，这是天地震动啊，在回应我们所做的一切大公无私啊，在祈祷啊，在为国修道、为人类的祈福而做的努力。所以今天全省的气候就降下来了啊，我们在这几天啊会得到所需求的，会下雨，全台湾都会下雨，解除旱象。我们也祈愿这个解除旱象能够圆满。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在世界和谐啊的基金会所发起的世界和谐啊，至于怎么样的和谐，范围很大很多。那么本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对于世界和谐，我们要提出我们的修行方法，所以我就以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五纲，我们就是讲，也是讲五观。第一，法界观。要天人智慧，天人智慧，法界观。第二，宗教观，就是尊重生命。第三，人文观，品德教育。第四，国际观，国际弘法，资讯弘法。第五，清净观，易经风水。这五纲是我们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基本的理念，所以我们提出这五纲和世界和谐基金会、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来回应我们已经做了12年了，在台湾，所以这五纲是世界和平的基本条件和上圣的智慧心华。祝福各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 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 57 04247277 57。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所望善知识，啊，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目前有176个国家参与这个基金会为会友，在各国176国在履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啊，人与大地的和谐。所以和谐就调和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提出啊，世界和平之五观来相辉映啊，这是很重要的基础理念。尤其在最后这条清净观易经风水啊，是上乘的环保学、环境保护学。环境你不保护好，清净不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依照风水学啊，堂局环境，堂局环境就是易经风水、大自然保护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居住住家啊，屋前乱七八糟的啊，那绝对是家庭不顺，事业不顺。若是你不把屋前的环境调整好，弄干净啊，你也衰一盖衰二十年。啊，那我们可以对家里的孩子，你看到他的住宅前面啊，乱七八糟的，废弃物一大堆，你就可以直接铁口直断，爱水二十年而已。一旦花明堂，堂局就是明堂，一旦20年，20年过了还很乱，还是20年的倒霉运。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研究风水学就是环境学啊，尤其我们从事回收工作的各位菩萨们啊，你们所回收回来的啊，那些废弃物绝对不要放在门前的明堂啊。我行道38年，各地为人看风水、看环境啊，发现前面啊屋前啊的空地堆的乱七八糟的废弃物回收的啊，那这个家都是很不和谐、不平安、也不健康的一大堆。那若是在神功老户
不安，在前宫，在对宫啊，在西边在对宫啊，少女啊，不安，不平安。啊，离宫长男，不顺。啊，有病也应在长男。啊，巽宫啊，就是长女啊，多病啊，坎宫。

是中南，是事事不顺，有肾脏病，这个庚公。就是少男，事事不顺，事事不顺，这是八宫，到最后来坤宫。坤宫，坤宫是老母，坤宫是老母，多变。以上就堂局，环境的方位。从住家的门来看，若是

0: 在内明堂，你就依照八宫来看，若是在外明堂，就看方位。外明堂看方位，外明堂就是属什么生肖的。 你就会不顺，所以这个是非常灵的，希望各位同修举一反三，大家记住，你即是环保大师、风水大师的大菩萨了啦，祝福各位。
1: 禅金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 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5669，0378566669。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9-77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防疫，就居家环境的吉凶祸福寥寥分明。房子里面不干净，乱七八糟，是指主家中人的身体奇形怪病都会来，

啊，如果在前宫，就是家的主人，板寺不顺，我们在中立有一个垃圾场，堆积场，当时我们一位信徒在垃圾场的附近住家，带我去看他的家，远远闻到那个垃圾堆的臭味，空气很不好，刚好在昆荒。 我跟这一位信徒说：“这个在昆荒，外面的昆荒，老母、老婆诸事不顺，身体也多病。这位先生说是啊，原来的地方，他老婆身体好得很。” 2年前搬到这栋房子来，老婆身体开始病败如山倒，检查不是病来。哦，这个就是你住家的昆荒。啊，比如这栋坐北向南。 在外面，垃圾场，昆荒，所以昆荒的堂局乱七八糟，所以伤到了老母，而老母昆是胃肠，所以他的老婆。 搬过来这里，还一直打嗝，肚子一直胀，痛，找医生查不出病因来，所以我跟他说：“你这个房子，你要住下去。” 对老婆不利，老婆是财神爷，财神爷他送钱到我们家来，都是老婆在签收，既然老婆有病了，没有办法去签收财神送的财宝来。 那我作为信徒说：“叔啊，我现在没有力量可以搬房子呢，没有钱可以搬呢。那等你就留在这里好了。以后要用抬得出去，也要抬出去呀。”这位信徒。 他呢，就一直骂，骂公家没有不过意思，在这个地方受垃圾场。我说垃圾场受在先，你买房子买在后，你要怪谁？怪你没有福报啊！ 房子盖得漂漂亮亮的，但是你外局有毛病，一旦有毛病，一定相应在家人的身上啊。后来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先去租房子。 要住以前，你要看周围环境。
这栋房子去当仓库。

0: 那就好了嘛。啊，因为我们睡着了，呼吸，毛细孔张开开的，吸收到昏黄啊，这个晦气，而且昏黄是老母。啊，这个应验尊死不虚呀、啊。后来这位刘老板，那、啊、好了，我去租了。啊，反正他有在做工程，啊，需要仓库，就把家的留为仓库。但是说也奇怪，搬走了后。就租了公寓住，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那么当仓库，说也奇怪，仓库的物件常常起故障，好好的放进来，出去的问题就来了。所以风水学的影响不只是人，而且物品都会受到相当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所住的周围环境若是有一些废弃物集合场，你就要小心。否则的话，等到烦恼到了，你也没有办法摆脱烦恼。如一栋一间房子在这里，要把它分八个方位，这边是全宫。伤老户，这边废弃物，这艮宫伤少男，这巽宫废弃物在这里伤长女，在这边巽宫转过来。跟生，生就是坤方，伤老母，你就按照这个原则去判断附近的环境。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灵活应用，自己做笔记，记好，你就可以成大罗金仙，天下恒着陆地仙的果位，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

理，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临理。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临理。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临理。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临理。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临理。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临理。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临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临理。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临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临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卫星神士及各位所望善知识，刚才这张图我是比喻啊，比喻在这个方位是伤什么，在这个方位伤什么，在这个方伤什么啊，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方向，坐宅坐向，门外的环境乱七八糟了，就要小心。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他屋外在这边，人家有一个储水槽，四四方方的储水槽，上面的水呢，啊，从里里落落一层一层一层流下来，这个是隔壁人他的龙边。啊，所以隔壁的是很好，但是这一栋就它的湖边非常不好，而且从大门量出去是对宫，有生阴白虎黄少女心性不安。啊，那么这一家我去帮大家看了，说哎呀，这个隔壁很好，在你来讲反而不好啊，这里是伤少女，在对宫罗盘一量在对宫，所以伤少女啊，原来他别的地方住得很好啊，因缘的关系呢，就搬到这一家来，房子很漂亮，环境很好，但是外面隔壁的

做了一个喷水，这个阶梯式的流水，漏漏漏漏，这白虎方洞又是在对宫，所以他的女儿很凶，常常六亲不认，做父母的不知道怎么办。到处问神，神没有问到，问到人，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来求老祖，我出去看了，帮他看了，我说：“哎呀，那一个水槽，别人的在那里有了，这是影响到你的家，少女。”隔壁好得很，他隔壁做这个事以后，他的生意做不完，结果这一家很倒霉，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问了怎么办呢？要搬家也没有那么简单。那我只有告诉他，在这里也放个水族箱，屋内水族箱的咯咯咯咯咯，能够化解门外白虎方这个煞气。所以房子内水族箱是有很大的功能，但是要摆对。若是房子内水族箱又在这里，又在虎方，那就是雪上加霜，更加的不幸。所以你赶快去买一个水族箱。打电话给做水族的朋友，很快的送了过来，排好了，我在这里等，等他们把水族箱安好。安好过了一下，他的小女儿回来了，夫妻吓得发抖。说我女儿又回来了，很凶的女儿。结果他女儿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我今天好高兴哦，怎么样哦？报好佳音回来，才松一口气。从此之后。他小女完全变了，这个即是消灾化解的上乘功夫哎，这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消灾化解功夫，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利用时间来。共修，我都把实际的问题提出来，给你们做参考，也可以为亲朋好友来帮忙他们，甚至可以为自己的不如意，可以扭转乾坤。这个不是拜拜的问题，而是改变磁场的问题呀。希望各位同修，这个举一反三，我们水族箱，若是碰到
右边

有那一个煞气，那你污秽，你就可以放个

0: 比如八德道场这么高起来，白虎高起来，啊，那怎么办？延平法师就去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水缸，陶瓷的水缸，在这个地方，啊，进来的这个地方，啊，换个高水缸，叮叮咚咚的声音，来化解白虎抬头，啊，房子里面的磁场就会稳下来。所以扭转乾坤是本法门的上乘功夫，大家要珍惜啊！祝福各位。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维新神社及各位属王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就是环境学、环保学啊，风水是大师，患上风水病的必须要有风水大师来化解，扭转乾坤。所以医生医病人，风水有病需要风水大师来扭转乾坤。我们曾经有一个大公司

啊，他这里做了一个水池，啊，龙边有水很好，啊，但是呢，他湖边

就当公司的废弃物，收集藏在这个地方。哎，原来公司好好的，生产都很顺利。啊，有一天，啊，出去看到人家很多废弃物，很可惜，他就把它收回来，收了一大堆的废弃物回来，排在这边，因为左边水池了嘛，所以这里放了乱七八糟一大堆。啊，这个刚好是湖边，啊，湖边呢，从这里闻，中间来算，这位是正宫，长男，所以他们公司三个兄弟合伙。啊，老大出去看到这些废处，就把他们收集回来，可以给慈善单位去转卖。但是放下去之后，啊，兄弟心情都乱了。就准备要拆股，所以老大长男来求老祖，问他为什么公司最近兄弟要拆股？我说这必有原因，环境改变了，有原因。那我就去现场看一下，从罗盘在这个门的这里来量，刚好在正宫是长男，上到长男，我说你这个捡回来是伤你自己耶。两口无言，哑口无言，两眼瞪着流眼泪下来。他说：“那好人难做嘞，不是说你好与坏，好与坏，你缺少这个智慧，所以你有这个恶果。”谁也帮不了忙。啊，问我说怎么办？清除嘛，很快嘛，几个小时叫你的里面的员工全部来清除嘛。好，不要再叫人家拿来这里，你假慈悲，慈悲魔。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呢，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风水哦。对呀，这是风水呀。啊，所以风水的问题太重要了，不要马马虎虎。马马虎虎，等到烦恼来了，你要来解除，确实是很困难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这个好好记住啊，我也。

0: 也希望社会大众来参与我们易经大学终身学习教育课程啊，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晚上7点到10点，你学了这个智慧，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古德圣人留下来的真理应用在当下时代寥寥分明，所以古至今用非常的重要。有的事情古时候没有这一门学问，到现在来时代在变，我将所争到的一一的讲出来，让各位同修来体会。所以一个家庭发生不如意的时候必有原因，第一是搬房子啊，第二房子的问题增建改建，把整个的格局变掉了啊，第三周围人家在增建来伤害到你本身，那么就会产生突如其来的变化万千啊，这个都是我们各位同修要记住牢牢记住的啊基本原则。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9月29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九龙里中心路373号，报名专线0935254976093525497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 道场主任袁英

0: 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草屯道场欢迎你。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浑圆禅师传妙法，我是圆方。浑圆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立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心法妙法在世间。节目中，我们将浑圆禅师留下来的心法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今天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化煞妙法七宝。七宝是王禅老祖师尊、易经大师蔡德老先生及师父浑圆禅师传下来的法宝。凡是遇到空官煞、丧煞、卡音、动土煞或灵性病、红斑性囊疮等，都可以用七宝。从古代中华文化传承至今，七宝体现了王禅老祖师尊浑圆禅师的妙法普传智慧，而不是深奥难懂的理论，却是当下性、能够应用、能够救命的实用法门。师父说，众生难度，众生病苦多，我们要当下性，能够帮助众生。七宝正是这种当下性智慧的完美体现。七宝是由七样物品组成：平安符、棺木屑、瓦草、彩阳灰、茅草根、米、粗盐，每一样都有其深层的含义和用途。这些看似平凡的物品，却是生命关键时刻的防护法宝。这七样物品都是日常家庭可得之物。棺木屑可从棺材店取得，或是用火柴棒来替代。平安符从维新圣教道场取得，其余都是在家里常备之物。师父浑圆禅师强调，家里一定要放一本妙法普传，需要时就能用，可以当作传家宝，这样才能趋吉避凶。因为我们没有本钱去接受各种打击和考验，七宝的准备就是给自己留下一张安全网。当急难发生时，不是求人无门，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救命法门。在《维新天下事》2156集中，师父提到，有一位师兄的儿子正在大学就读，成绩

0: 优秀。有一天，他出于好奇与研究精神，想要观看别人的开棺仪式，用来研究传统文化时，当棺材打开时，一股强大的煞气迎面而来，儿子被煞气直接击中，症状立即出现身体不停发抖，口吐白沫，眼睛掉倒，发出咕噜的声音，整个身体不断的抖动，情况很危急。师兄不知所措，打电话求助本源禅师。师父听清楚情况之后，直接说：“很简单，你赶快用七宝。”但师兄说：“师父啊，我没有七宝，我以前认为七宝只是迷信，我家用不到。”师父虎元禅师即刻给出具体指示，让我们一起聆听师父怎么开示的。
1: 孩子读大学，他就好呢，他没有想到人家在开棺啊，伊就想要厝边的金银球，迄个人开会的要看，起藏起来，全部动煞，啊，就开始皮皮说啊，我你竟然用七宝啊，用书啊，我无七宝啊，我就较早前你讲，我做片啊，我刀也用未着啦，七宝啊，棺材片，哦，七十，哦，迄个。平安符，我的平安符哦，嘛无，我想平安符做画画，你哪好？我呢，七阿灰，七蕊，我大概都要吹七阿灰，无当吹啦，啊一吹啊，啊平安符咧，你都去加一道堂贴都好嘛，啊还有，啊观察棒咧，观察片咧，你去观察点吹啊？棺材店来去找啊，盐有没有？有啦，有盐啦。米有没有？有啊，有米啦。啊，然后用阴凉水啊，热水、冷水啊，平安符贴贴的这个修的，好搞啊，画的。然后七孔中点点的头壳、心窝啊、手心和脚底。拢阿叔叔咧，阿嘴甲嚼一开角度咧，吼，倒咧只安尼求救。不晓得三点钟以后咧，我电话还在，我没有关掉了，我都，我你怎么样再告诉我？哦，都去嘉义道堂去摕平安符，啊，刚好咱嘉义道堂嘿有七宝。顺便变变啦啦，吼、哦！我都贴灯诶，的依法来奉行，依教奉行。这个虽然说说的咧，过一时啊咧，因囝困去啊，睡着了。好，过了三个多小时咧，醒起来，好呀啦。
0: 师兄依法奉行，三小时后，师兄回报师父已经去道场拿了平安符，马上照着方法进行。不久后，儿子睡着了，睡了三个多小时后，儿子醒来，完全好了。虎元禅师说一句令人深思的话：这个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我们抱再多的医学书或是哲学书、神学书，也绝对没有效果的。维新圣教的七宝体现了王禅老祖师尊虎元禅师妙法普传的智慧，就是当下就能应用、能救命的实用法门。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

0: 清明节扫墓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孝道实践，但扫墓时我们会接触到坟墓周围的各种能量，既有家人的灵气，也有游离殿的晦气。师父在《维新天下事》2214集中提到说，教导我们在扫墓回来后如何使用七宝。师父开示，若是扫墓回来怕身上有游离殿晦气时，我们就可以用七宝来洗一洗，那样你们就可以平安了。那也是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实则充满深厚的智慧。因无所住，意思是我们不应该被负能量所困。我们扫墓是为了尽孝道、尽祖先，但不应该把墓地的晦气带回家，影响了自己和家人。用七宝洗一洗，就是用清净的法力来化解身上的浊气。这个体现了生其心清净，升起圆满修行。使用方法很简单，扫墓回家后用七宝洗一洗全身，特别是接触过坟墓的部位，这样子既能完成了孝道，又保护了自己。让我们来聆听师父的开示。
1: 好，我们要扫墓祭拜祖先。好，我们不必铺张。啊，祖先需要吃什么东西？过去吃什么？啊，吃什么你就买什么来拜祖先就好了。啊，面都台地都有。啊，这个清明。那么有人问清明说：“师父啊，我 的父母往生一年。”要不要扫墓？一定要扫，那是去感恩去追思，要在清明节前，清明节前同一天啊，也可以。不要说清明节以前不必去扫墓，因为刚新亡，不是这样，那是一个孝道啊。有的叫做探墓，扫墓叫做探蒙啊，探墓有没有损坏？损坏我们把它补好，啊，盖起来了，啊，有别踩高，草盖起来，你把它弄清楚，啊，扫干净，啊，也一面接接地灵。所以我们的祖坟风水学，在过节上课都会给各位上课。啊，了解到祖坟的风水。啊，有的人说：“哎呀，今天扫墓是冲水啊，胡说八道。扫墓又不是动土。”啊，有的执着啊，我今天冲我就不要去扫墓，废话。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你要跟爸爸妈妈拿钱。你又要不要看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冲的日子？会话嘛？啊，所以我们不能穿这样，这个都不对的。在中国，啊，人家武术界的朋友，被佛教、啊西洋教瞧不起，被学术界瞧不起，就是这样，没有智慧的。狭隘思想，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要广学增广见闻。老祖又道教慈航传了妙法，以后你们叫人行就对了，不要管人家说怎么样。啊，那往生者一年内，先要。

汉墓的少翁，在京字以前，京城以前，那是古传来的啊的文化啦啊，但是我们以新华，就是在啊父母往生啊，他周年啊坟墓安葬，清明节前啊，你就开始要扫墓啊，有的地方在过年后就扫墓了。那都随文化风俗，我们不要标新立异呀，啊，那也不对啦。啊，那么我们扫墓，啊，若是有缺陷的地方，你只能填，不能挖。啊，只能填不能挖，我们懂得道理。那么今天是事有所煞东，啊，那么。或是在西，你要在挖土来填，你绝对不要到东西这两项来填土，来填土咧，啊，你要挖，你就叫做动土，就会影响到家里的孩子的平安，啊，也会影响到啊，那么坟墓主灵啊，他的不安的啦。所以中都要有智慧。那么清明节它的道理，这太极的道理，清清则一尘不染，太极的阳，一尘不染里面还有一点点的黑的小尘埃，明则日月，这日这个月，这月中的是为日，黑暗的为月，所以才有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把这个华传出来，哦，清明节的华传给各位，祖灵安，子子孙孙也安，那全家不是很平安吗？千金难难买方寸的平安呢，啊，所以清明节我们也不要随便放炮，绝对不要随便放炮，既然做事东西像既然你试看看，去养鸡场在人家起家位你给他放炮，你看会怎么样？鸡会裹掉，鸡犬不宁啊，在你这边放跑啊，那隐山孙相啊，那么没放跑秀后啊，你要放跑典礼就白啊，那么磁场就乱掉了，家里就不安了。所以这是我们对清明节最基本的观念。

文心天下事2297集中，师父也谈到新生儿照顾的问题。有一位功德主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带女儿刚出生的孙女来给王禅老祖师尊师父当契孙，师父教导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懂得如何帮孩子收金。这位妈妈把师父教的妙法整理起来发给福伦社的朋友们。福伦社社团主要成员都是佛教界的大护法，也都当了阿公阿嬷帮忙照顾孙子，晚上也被孙子们吵得哇哇哭，吵到没有办法睡好。师父开示

最好的方法就是七宝，七宝洗一洗就好啦。然后家里剩下的七宝水可以在家里面用，摘一个树枝沾七宝水，把家里面洒进，孩子孙子就很好睡了，很好养了。这就是妙法普传，他们把七宝洗一洗的方法透过 LINE 传给社团的新手妈妈们，结果宝宝们用了七宝洗一洗后立刻就好了，不再哭闹，睡眠安稳了，变成好养的宝宝。

0: 首先马兰杰啊，那的基金会的董事李周成啊，一女儿啊，生查某囝，来好多做做客村，我告诉他们啊，客村要来受惊，家己爱受惊，所以他回去了啊，他女儿呢啊就啊把这个整理起来，刚好他们胡伦寿啊，大部分的都是佛教界的大护法嘛，啊，晚上都被孙子吵了起来。干苦解寡，吼、哦！你一直念经，不好啦。啊、哦，最好的方法，嘿，七宝，七宝，带给他们，告诉七宝洗一洗，算好起来了。哦，弟弟偷偷爱七宝，啊，不要那修经，不要那，把那修经传了讲，因为，佛教那无这个法啊，啊，这个法是往生路祖传来的法啊，啊，不是相传的佛祖东西。嘛，无咧修行，咧说法尔嘛。但是众生难度，众生病苦多，我们要当下性能够帮助众生。所以囡仔若暗时咪困袂去，你就用七宝，谢谢咧，一定就好困。啊，然后咧，春咧咧，出来的撒，用个撒净一下，用阿只树叶啊，出来的撒净，囡仔孙啊。你就好困啊，好有传嘛，这就是妙法普传。
1: 这件事情让佛教界的护法们感到惊奇，为什么我们的佛教没有这个法呢？因为这个法是王禅老祖师尊传下来的。师父胡元禅师解释了七宝与念经的不同。师父开始说，众生难度，众生病苦多，我们要当下性能够帮助众生，当下性的妙法普传。这个正道案例体现了七宝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它不是只应急在救命，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度过小的困难，小到宝宝睡眠不安稳，大到截肢危机，七宝都能体现妙法的殊胜。为什么师父胡元禅师一直强调要在家里准备七宝呢？因为他深刻理解人生的本质，人生无常，危机随时可能降临。普元禅师也提醒，人的运是很薄弱的，凡是孩子、大人，命卦是爻中有带破、元神破入木，或是是爻命卦带辰蛇、带白虎的人，元气薄弱，容易冲煞到，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师父说，我们没有本钱去接受各种的打击和考验，所以在唯心圣教出现在世间上是有天命、有天意的。若是没有天意和天命，怎么会能够在世间上普利人天呢？七宝的奥秘在于它的可用性和实用性。胡元禅师最后勉励是，各位同修，在家里面一定要放七宝，一定要留着，

0: 防范未然，与其无所生。你要有啊，有这个宝，不然你防患不了啦。
1: 各位同修啊，家里的妙法普传。

0: 看天命，那怎么能够在世间上普利人天呢？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在家里吃饱，我建议你们一定爱肯，建议你一定爱劳嘞，哎啊，防患未然，一事无所生，你爱有宝，不然你防患不了啊。那么那位师兄呢？叔，我一直没谈过呀，本来我请假了半年了，不想读了，现在要读了。我好了，我相信你很快 也不读了啦，孩子好了你就不读了啦。我没安的啦，哎呦，今晚有读无？无读噶啦。哈、啊，我你不要没有点击通哦，不是我恐吓你。啊，人的运很薄弱，啊，反正孩子和大人四爻有带破，元神带破入木，啊，或是四爻啊面卦带成蛇，带白虎。又破，又受克的人呐、啊，那很容易中邪。哦，这都是咱人爱注意啊。
1: 普圆禅师传下了七宝，不是为了让人们更加迷信，而是为了让人们在危急时刻能够自救。愿每位看到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在家里准备好七宝，防范未然，与其无所生。当你真正遇到灵性困扰，遇到煞气侵害的时候，七宝就是能够救你一命。普圆禅师期望妙法普传，能够帮助更多人度脱苦厄，平安自在。今天普圆禅师传妙法的节目与大家分享的化煞妙法七宝，我是圆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达文道长住持圆鹏。达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达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达文道长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长开课的时间为每

0: 年的九月到十二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三清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好久不见。
1: 你好。
0: 很少跟您接触到，今天你们全家动员呢，好难得哦。
1: 这个是盛世，要全家来。
0: 所以今天带了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今天有师兄，
0: 带了元坤讲师，
1: 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有我媳妇，还有我媳妇的弟弟跟他太太跟小朋友，嘿，他们也是来，也是来祭拜，他们是拜祖先，个人哎那个正副牌位，对，因为他们有一些有点不如法啊，元坤法师有教他们说一些正确的方式，嘿，
0: 是新布弟弟家的，就是新
1: 对，他们家对
0: 娘家，对那边的祖先牌位的部分，
1: 对，
0: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1: 这个可能要问老师比较知道。
0: 等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元坤讲师，这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然后到了现在，所以是今年的事情吗？前两年，
1: 主要是他应该这个问老师比较清楚，我怕我讲错。
0: 师娘很紧张，
1: 要有正确，不能错误的教导。
0: 没错，的确要把正确的讯息传达给大家。
1: 对。
0: 那在中门的法师讲师呢的另外一半师娘呢，也都一起来修行，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夫妻同修。
1: 还在努力中。
0: 师娘，您是？也是跟元坤讲师同期一起进到中门吗？
1: 不好意思，我们还在，
0: 是晚一点，
1: 还在努力走。
0: 也是最主要呢，在行道过程当中有你们的支持很重要。
1: 也是大家师兄师姐的共同帮忙了。
0: 家里要太坐要点头，有没有？所以那个都要好好照顾家里的太坐。
1: 谢谢
0: 师娘，
1: 好，谢谢。
0: 今天法会现场跟大家看到你们全家动员，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宝贝，
2: 对，那个小孙女啊，
0: 对，好可爱哦。今天你们全家当中，刚刚师娘也有提到说，是媳妇的弟弟，就是媳妇娘家有一些公妈的部分要来圆满，
2: 对。因为那个他们其实他们有好几个兄弟了，我亲家那边有好几个兄弟，但是就是大哥那边，他们现在所有的祖先都供奉在大哥那边，但是大哥的话我们要去跟他对公骂，有没有，好像不太乐意，不太乐意啊，那个师父有传法嘛，就如果兄弟的话不方便让我们去叠狗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硬着说一定要去叠，不然会伤感情嘛。所以我就请他们来报我们九九法会，设正副牌位，将我们的祖先先请来这里九九法会坛城听经闻法，以后的话我们再把正牌位请回去，那个重新把他们安奉，一样所有的祖先因为。

0: 会受到诸佛菩萨的牵引，还是会回到我们的那个家里面让我们供奉，是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圆满，而且不会伤感情。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法真的蛮殊胜的，因为祖先的问题真的蛮多的。
1: 因为晚辈也想要尽孝。
0: 对对对，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想要尽孝。他们现在年轻人要拜祖先，我觉得就应该要认真的鼓励，要鼓励，对对对。
1: 在这个世代呢，其实在祭拜祖先这部分的色彩越来越淡了。我们只要年轻同修呢想要来尽一份孝道的话，我们全力支持帮忙。
0: 是是是，师父也一直开示我们哈，百善孝为先呐。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嘛，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对不对？要假追根爱拜求他啊，如果我们没有寻根的观念的话，我们的道统就很危险。因为中华文化道统有办法5000多年来就是有孝道，孝道可以募集大家的心嘛，所以我一直鼓励说我们祭祖第二师坛要圆满，有没有？大家一定要来祭祖，那个所以非常的殊胜。5000年来就只有我们维新圣教有在祭祖，联合祭祖，所以最后一坛那个圆满坛的1月1号一定要来林口大体育馆。
1: 2026年1月1号在祭祖大典现场，也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可以在当天下午1点的时间来到会场一起参与。可能不了解说我当天流程有什么，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到现场。
0: 是是是，可以直接到现场。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早一点来，因为我们有午供的时间，我们会准备便当，跟所有的那个祖先15615姓氏的祖先共同享用斋馔。这是很殊胜，因为很少看到有36000多众一起吃便当，尤其跟我们15615姓氏的祖先共同享用斋宴，我觉得这个很殊胜，聊表我们的心意，代表我们的孝心，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因为11点左右可能就会午供，11点半会用斋。我们的祭祖如果赶不上没关系，我们1点就正式会祭祖大典。
1: 中午大家一起舞供的那个画面非常震撼，因为大家都会拿着自己的便当一起虔心来供养，
0: 对对对，
1: 非常震撼，
0: 非常震撼。
1: 对，心里的那个感觉是暖暖的、满满的。
0: 对，我们那个明年的元旦就圆满了，总共20坛20坛来，其实每一坛我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刚才我们在华会现场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尊毛病那个文书有没有秉的每一坛每一坛的意义都不一样所以非常殊胜老祖传的法师父的用心希望大家共同来护持。
1: 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域可以来修行，然后今天有这么棒的法会现场，全家大小的
0: 袁坤讲，对，大家都很开心的。
1: 是，那个妹妹好可爱
0: 哦。那个、妹妹原本就很怕生结果看到你竟然会笑，要给你抱，我就觉得
1: 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同年的？自以为。今天非常谢谢袁坤讲师，
0: 谢谢袁坤讲师，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9月29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九龙里中心路373号，报名专线0935254976093525497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堂弟有在那边上，嗯，嘿，他妈妈在那里。
1: 哎，阿姨好。
0: 他最懂，可以问他，他最懂，可以问他。
1: 阿姨一起过来好吗？
0: 哎呀，你可以
1: 拍谁啦、啊？那我们先问你喽。
0: 我比较不懂，可以问那个其他的师姐啦。对对对，真的啦。
1: 所以你的缘分是刚好堂弟来上课，一起来接缘。哎，
0: 对对对。
1: 那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0: 就正能量很多。嗯，嘿，对。
1: 那原本就有宗教信仰嘛？
0: 没有，是后来接触之后，有才慢慢的接触这样子。
1: 哦，是。对，家里应该也都是平常普通我们的神明厅拜拜啊，初一。
0: 对对对对，所以比较不知道这么多的细节、嗯、啊，来了之后就跟着大家学这样。
1: 在上课的时候是我们的元义法师教课还是
0: 圆泉
1: 法师？
0: 对对对，
1: 我们的秋金印圆泉法师在很多的风水法则上面都会特别来着重。
0: 对，而且他自己本身是建筑系的，所以那一种那个讲得更详细啦，
1: 更精准。 对，
0: 然后他会分享他去外面拍的一些那个建筑、嗯、然后回来跟我们分享。
1: 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跟大家分享？
0: 就赖清德总统的故事，他的故居那个印象最深刻。为什么小小的房子可以那个有出总统这样子？嗯、嘿，他就跟着学。
1: 是，嘿嘿嘿，那样一个地方呢，乡下地方怎么有办法孕育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出来？
0: 对，所以就觉得说，嗯，好奇妙的一种那个风水学。嗯，对，嘿。
1: 在我们的山川灵气当中呢，师父也都有教我们看这个山势走向等等。
0: 对对，所以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一些那个应该是说风景啊、嗯、所以反而会藏着很多那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玄学这样子。对呀、啊啊、就觉得很奥妙。对呀、啊，哎呀、啊，
1: 以前出去玩去风景区，可能走马看花，现在不一样。
0: 现在会注意很多老师教的东西，嗯、嘿，刚好运用到这样子。
1: 那有没有运用在你自己生活上的
0: 妙法？还在学，还在学，嘿，因为我们是初级班。对啊，
1: 我没有改就很棒，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摄影师呢，听完法师讲的课之后说，哦。电视不能对床，他就把电视搬走。第二不能楼中楼，第二次呢他就把房子卖掉、啊、第三次上课法师就说房子可以改，有妙法。他说来不及了，那房子卖了。
0: 对，他说如果改的话没有一百分也有七八十分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还是有解套的方法，老师教的
1: 可以平安。那其实呢，大家一定心里会有很多好奇跟疑问，记得要问。
0: 对，他就说，嗯，不光只是那个，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啊、嗯、所以就是努力的跟老师学这样子。
1: 是，
0: 哎，对，
1: 来跟老祖师尊是接师父的妙法，来虚心请教我们的法师讲师，我们的师兄师姐都能够平安如意。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姐，
0: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
1: 连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师姐跟大家问候一下，嗯，
2: 大家好了，
1: 对哪位来？
2: 我土城，你大人是遐，哎，今麦今日上迄个。
1: 北投教室的同修一起来帮忙。
2: 嘿嘿，对
1: 、啊、今天你到顶过来吗？
2: 嘿啊，
1: 坐游览车。
2: 对，
1: 游览车。嘿，师姐保持得很好。师姐现在几岁？偷偷问。
2: 偷偷问哦。
1: 偷偷问。
2: 我白头一个。
1: 哪位的头一个？
2: 咱十二个那个头一个。嗯。
1: 这个谜语我猜不到。
2: 啊，那样，七十八了。
1: 哦，挂不出来。因为我远远看到我们的师姐皮肤很好，精神很好。
2: 谢谢啦。
1: 从厨房这样走出来啊呢。
2: 对，我拢伫厨房，我无论伫单室啦、拖鞋啦，拢伫厨房。
1: 拢是咱的中破塞。
2: 阿弥陀佛。
1: 都来照顾咱呐，照顾大专班的小朋友。
2: 哦，有，
1: 有没有？
2: 那有啊，我那有去有去做。
1: 对，我记得。拢
2: 一每一个月吼，那迄个大专班我拢有去。
1: 对，都是我们七月份暑假的时候，对不？
2: 对。
1: 对啊，我拢会去厨房。

0: 来找大家说啊，那个是节目八道腰。
1: 哎，拢有啦，哎，拢有啦。
0: 啊，好久了，这时间好久。
1: 有呀，二十多年啊。
0: 大专班从举办2001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第一届到现在。
1: 无啊，第我敢那第唔知第一届，我嘛唔知影二十多年，我知影就入去遐23年有啊。哈
0: 哈，嗯，青春都奉献在里面。阿师姐跟咱罗做结缘偌久啊？
1: 啊，都23年。
0: 23年，嗯，也都大概从大专班那时候开始咯。
1: 因为迄当初我就人师傅讲第一点是讲求人不如求自己，嗯，啊，我就真是家去啊，去找啊，
0: 家己来找，
1: 嘿啊，家己去找，去单路，去单路去找，找，找，唔知咯，地行行到地下道，再过行到转来，再过问。
0: 哦，就很远呢。
1: 未，啊，迄阵拢会晓坐机车。
0: 哇。
1: 嗯，以前也要坚持骑车，这尾也坐不完了，我不坐啊。
0: 赞叹师姐的精神。所以当阵是看电视，看到咱师傅，然后来大恩寺结缘的。
1: 嘿啊，在迄个迄阵，那师傅在电视咧讲，啊，后壁装啊，装啊，无装，无落就装起来。
0: 无后壁装，无。
1: 啊，啊，你迄个后尾也看师傅接无啊，就迄个弄一早时，嗯，早上5:30到6:00，尾啊6:00，6:00到，嘿，对，
0: 是，
1: 啊，到6:30迄阵才来，才入来。
0: 就这师兄姐拢是看廖师傅的节目再去上班。哎，才会比较舒服啊！呢，
1: 系啦系啦。
0: 阿师姐，你今晚要去倒位？
1: 要开顶头倒用。
0: 哎，要用五收五供了
1: 哈。
0: 是，好，那就让师姐播音喽。谢谢师姐，
1: 阿弥陀佛，拜拜。
0: 原色讲师阿弥陀佛。
2: 哎，阿弥陀佛。
0: 今天弥陀法会的现场义工轮值到我们北投教室，以及我们其他教室一起来轮值来担任法工。今天我们有多少同修回来？
2: 我们教室有34个，
0: 34位一起。今天假日时间刚好时间都很充裕，可以一起回来。
2: 我们今天5:50。
0: 时间就到了。
2: 对，那化解我们里面有很多同学很花心呐、啊。嗯。那个早供时间，我来的时候就有7-8个哦，那义工在这里。
0: 是。
2: 啊，我问他们，他说他们昨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嗯、所以才有办法这么早，让我们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0: 对。
2: 哦，还有午供跟晚供都有我们那个志工哦，那个叫什么黑衣部队。哦，他还来帮我们做补桌了，因为我们在想说，增加了37桌的那个干桌，我在想说，那这样我们可能，要怎么样子去完成哦，一直很烦恼了，结果来了哦，我们中门都已经把这一些工作考虑好了，完成好了，都有人员在这里帮忙，所以让我们就是觉得还能够很顺利。
0: 都有固定的 SOP。其实一大早的时间也担心我们远程的师兄师姐的路程上的饭会来不及。
2: 对啊，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同学，因为我们淡水是2:00就出发，那个北投教室2:30啊，所以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是住在比较偏远，所以昨天晚上他们就在我们教室里面趴在桌子上睡觉。是这样子，
0: 大家就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呢来把时间给圆满，免不要来不及这样。
2: 对，因为久久法会哦，师父他知道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师父这么用心啊，所以同修当然也要尽力哦，跟着师父一起来转这个法轮。
0: 是。也想问说，讲师，您近期呢，在我们北投教室当中有没有开课，或者是新的讯息，也顺道让大家来知道一下。
2: 现在我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开初级班，那个延德法师说，那个地方目前哦，本来是延化法师在那里，因为延化法师已经延期了，所以他就派我过去，在那里开班，刚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老子的话真的是。

0: 太殊胜了，
1: 是
0: 百千万劫难遭遇了，嗯，哦，我们要珍惜。
1: 所以在我们三峡地区的同修呢，师父将我们的所有的法师讲师到各地来开特，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方便来接法。
0: 哎，对对，啊，所以很难得了哈。我进入宗门哈，到现在已经有25年了，嗯，啊，所以对这个法的体认哈，真的是很殊胜，要开智慧啊，要消灾啊，哦。要让我们这个祖灵，哦，能够得到平安，哦，这个话，真的是很难得，嗯，啊，如果说不懂得珍惜的话，实在是太怕生啊啦，哎，
1: 哎，就要懂得珍惜这个部分，嗯。那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元舍讲师带着义工同学一起回来，那以及接下来我们在三峡的部分也要开课了，请大家把握。
0: 好，欢迎大家来在那个三峡，哦，大学城，就是这个台北大学前面大观路7号之一。
1: 是，哎，好，谢谢，
0: 哎，谢谢，谢谢，
1: 谢谢，
0: 阿弥陀佛。哎，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0: 法务报告，我想感恩这个不敢报告了。我们有这个老主加持了，让我们能够来参加这个九九法会了哈。非常感恩老主，非常感恩老主，感恩师父。感恩老主，感恩师父。非常感恩老主，非常感恩老主，感恩师父。感恩老主，感恩师父。我们今天的法务内容是在哪边？
1: 我们这个阿弥陀圣诞啊，还有这个阿弥陀，还有阿弥陀圣诞嘛，护国喜灾嘛，
0: 对，
1: 是感恩。
0: 今天是您自己过来，还是带着家人一起？
1: 哦，今天我们金门的，就是同修。来了好几位，
0: 你们刚到，看见你们带行李箱，
1: 是，哎，哇，这个哦，这个好像是，您是圆心还是？
0: 我是圆芳，
1: 圆芳，对不起，
0: 我们在金门，
1: 一个圆心，一个圆芳，我给您建议，
0: 长得像吗？
1: 圆芳法师，我给您建议，我们这些师姐哈都很虔诚的，
0: 待会来一一跟师姐们来做一个记录采访，那师兄您呢？你今天是带队带飞机？
1: 没有带队，我们都是发自于这个内心的，不用带队，就自己来了。
0: 那我们待会来看看我们的金门师姐们，谢谢。
1: 感恩我们圆芳法师。
0: 师姐阿弥陀佛，我看见你们刚刚大包小包的进到法会现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代表来报告一下。
2: 代表
3: 我们是菜鸟啦，师姐比较资深，
2: 因为没有今天当天来回啦，所以就带行李过来这样子。下午要北上，
0: 其实师姐你们今天都从金门飞过来，对不对？是今天飞机到，然后明天是法工时间吗？
2: 不是，我明天要下午要上台北，因为台北那边还有事情要处理。对。
0: 是先来到仙佛寺礼佛，再到台北处理事情，那事情就很顺了。
2: 感谢
3: 老主加持。
0: 所以明天师姐们一起都到台北吗？
2: 没有，有的当天来回。对，
0: 你们的快闪行动。所以这一次你们回来是一二三五位，还有其他人吗？
2: 七位八位，有的还在上面，
0: 还在上面礼佛。
2: 对。

0: 对。
1: 那也借由节目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从这边开始，师姐怎么称呼？
2: 我叫美珍。
1: 美珍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2: 第八班，初级八班。哦，菜鸟。
1: 新同学，新师姐来这边呢？
3: 我也是八班，蔡婉妮。
1: 婉妮师姐，可是我常常看到你耶。
3: 真的吗？
0: 真的吗？
1: 你比较好认。那另外再来，
4: 我是26届蔡彩凤。
1: 26届。
5: 我是32届彩贝。
1: 彩贝是你们是姐妹吗？
3: 一家人，
0: 一家人。
1: 那师姐呢？
6: 我还没进入哎。我是慧琴，蔡慧琴。
1: 慧琴师姐今天是来礼佛，跟着来，直到来。
6: 哎，的确是。有这个机缘，
1: 等一下的流程就由师姐带着你礼佛的流程了。
6: 是，谢谢，平安，好，
1: 谢谢师姐，谢谢。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5: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伫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祈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

0: 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今天非常高兴要跟大家介绍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吴茂传讲师，大春教室的吴茂传讲师，他要在大春的相公所来举行阳宅风水学的讲座。我们吴茂传讲师过去呢，在这个大春的地方生根很久，那先前所举办的这个风水学讲座也都受到乡亲非常热烈的欢迎。这次呢，他要办的讲座的名称是阳宅风水与居家安定，看懂住宅格局的基本原则。我们今天很高兴借由这个节目来邀请吴茂传讲师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欢迎吴茂传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圆心法师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茂传啊，我是大春教室啊负责人。那从民国107年啊到现在啊，在大春地区已经有开5个班级，那啊，学员的啊那个踊跃程度也都还不错，开班的反应也都还不错。那希望啊，我们借由这一次的一个讲座啊，这个也是要回顾到107年师父在大春地区有一个阳宅风水学的讲座，在我们的那个大礼堂，就是大春国小的大礼堂。那时候的那个邀请的主办单位是也是大春乡公所，但是以前的乡长跟现在这位乡长是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都同样参与了，就是邀请师父的这个行列。那现在这个乡长赖乡长是以前是乡民代表，那以前的乡长是师父的学生，所以那时候有很好的因缘，就是就是去邀师父到大春来弘法。那我刚好也在那个阶段就是要开课，那也就是仰仗佛力啦，仰仗师父的这个威德力，在107年的时候开第一个班级，那招生也算很不错，那感恩师父啦。哦，他虽然现在已经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一直都是在我们每一个法讲师的心里面啦。那我们也秉持的师父的忠心啊，他的弘法弟生的一个直至，那我们这些当他的就是学生，或者是当他的那个助手的人，应该也要付出一些努力。那在这几年来，从107年到现在，那我也在我们大春地区，那也跟地方啊，地方的就是士绅啊，或者是代表啊，那跟乡公所啊，他们都还维持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关系。那这一次在预定在115年的10月17号，那早上的9点到11点啊这个时间，那就是邀请我们大春地区或者邻近的乡镇有缘的朋友来一起参与我们大春见大春乡公所2楼见。那也另外再邀请大家，就是在预定在115年的11月10号就是晚上的7点到10点星期二，那先在大春见完以后，我们在大春教室见哈，这个是我的心愿。那也希望有缘的观众朋友，那可以一起共襄盛举。
0: 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过去30-40年来行脚全台湾各个乡镇市，来进行易经风水传法讲座，有600多场。这600多场结了很多的缘，我们很多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也都是经由这样子的讲座来认识混元禅师，认识维新圣教，来知道这个妙法有多么的好。 现在我们师父位列仙班，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弟子同修呢，也都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代言人。吴茂传讲师非常的坚定信心，把这个责任传起来，继续的深耕地方来进行弘法讲座，而且受到很好的回响。我觉得这样的精神真的是很棒，让我们觉得太好了。是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维新圣教的很多法师讲师也都在深耕地方，在各个地方来举办风水的传法讲座，或者说社区弘法班，都是为了要传承混元禅师利益众生的妙法。今天吴茂传讲师呢，有很好的因缘在大春教室来生根，这个讲座圆满之后呢，接下来他的大春教室初级三班就开设了，这是多么殊胜的事情。我们的朋友，只要你在彰化地区，不管你住哪里，只要你有缘，你有心，都欢迎，一定要来接法。首先呢，就是这个讲座，讲座的名称跟内容，我们再请吴讲师再给我们介绍。
1: 这一次讲座设定的这一个就是以一般阳宅跟居家的一个安定哈、哦。那我们从我们室内的配置，就是很简单的，跟我们就是有切身关系。那也蛮简单的啊，我们由浅啊，就是慢慢的引导你。那这一次的讲座，那也就是我也跟我们的就是医药社啊申请了啊风水宝典啊哈，风水宝典要来赠送给我们来参加的朋友观众。好，那这一本风水宝典哈，这一本风水宝典是集结了师父大概三四十年的这种经验。那浅显易懂啊，你要看厨房啊，你就看厨房篇啊，你要看办公室就看办公室篇，那非常的宝贵。那只要你抽个空在115年的10月17号那来大春乡公所的二楼礼堂，那入场的时候就可以赠送。但是要先告诉各位，就是数量有限，那先来的就先拿哦。那到最后假设是没有领到的，那就会比较可惜。那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哦这一次的这个演讲活动，那一定是让你可以值回票价哈，值回票价。
0: 是。我们宗门的朋友们，宗门的同修，对于这一本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都不陌生，但是呢，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并不了解风水法则，也没有看过这一本。这次吴茂传讲师在大春乡公所所举办的阳宅风水学的讲座呢，会送这一本非常重要的风水的精华。刚才吴讲师有讲到，这个是我们师父一辈子风水精华，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写出来，让大家了解。比方说，大家可以看到条列式的法则，让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条一条的内容来看看，诶，我们自己住家床位对不对呢？灶位怎么样呢？大门怎么样呢？甚至你的宫妈牌、你的神位如何？

0: 都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吴讲师这一次要把这个阳宅风水学讲座风水宝典来带给大村地区的更多乡村朋友。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这一次的阳宅风水讲座它主要就是会以阳宅它的最简单的一个配置室内配置来搭配就是我们的布局。那怎么样的布局是最好的布局？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大众应该是息息相关。那也经由这一次的这一个讲座，在我的演讲的内容里面你可以去体会。那再搭配我们师父的所编排的这一本《阳宅风水学》的一个宝典，那你去核对，那你就很容易就可以就是进入情况。那我们办这样的讲座无非是要让大众能够更多人平安就是安定，社会就安定这个是。我们办的这一个讲座的一个初心，那也在此感谢这一个大春乡公所及各位各个协办单位，包括代表会啦，还有这个村里办公室办公处还有他们那个住乡艺术家就有很多单位来协办。那我个人真的是何德何能能够。让大春乡的这一个各个单位能够集众人之力来促成这一次的这一个阳宅风水学讲座，那我真的是很感恩。那我也会竭尽我所能能用最浅显的一个讲法让你很容易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风水学的一个内涵里面。那当然在风水学算是我们宗门的其中之一假设你有机会继续再报名在115年的11月10号的这一个初级班初级三班，那你可以学到易经，学到风水，那也有一些宗教的一个妙法像。我们前一集所分享的这个公妈的问题啦，三煞的问题啦，这个都是在我们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风水并不是迷信你不信风水，其实你都生活在风水里面。那我也希望说大众能够重视，那也不是叫大家要迷信那。可以用比较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那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跟各位介绍这个风水的一个那个道理，那能够让大众能够平安能够安定这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一个举办的一个初心。那我希望在我们的就是深耕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因为一个法要能够往下传承，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在我几年的这一种教学当中，我就觉得，我们实际是真的真心的要让就是大众们能够学到这个易经风水的。不要说是一技之长，但是至少在理解方面你可以利用我们的易经风水，那也可以得到家庭的平安。这个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念力啦，也一个想法能够帮助大家这样子。
1: 是。

0: 各位十方善知识，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是我们人生最棒的投资。我们吴茂传讲师的风水学讲座呢，只有一个上午，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入门砖，敲了入门砖。接下来呢，每个礼拜二晚上上课，一个礼拜一天而已，你就可以进到更进一步的阶段。这个是非常难得。投资人生，我们现代人讲很多很多投资，学什么都是在投资人生。但是呢，我们认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是对我们人生最好的投资。我们平常的休闲时间，之外呢，其实拨一点点时间出来学习，其实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法益。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越来越好，很多观念不一样了，心胸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海阔天空，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妙法，所以我们邀请大家来参加吴茂传讲师的这个风水讲座。那我们再请吴茂传讲师跟我们宣传一下，这个什么时间呢？在哪里呢？
1: 我们预定在115年的10月17号早上9点，在大春乡公所2楼的大礼堂哈。那9点开始就是进场。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先到的人会有那个风水宝典哈，就小阳宅，那会赠送给各位。那希望大家能够利用拨空一点时间到。大春乡公所，那一起来聆听这个吴讲师的这一种20年来的累积的一个精华哈，要跟各位分享。那有机会能够就是一起学易经，那可以进一步的话，就是到我们的初级班来学，那可能你的收获会更多了哈。这个是在我教学的经验里面，这大概7、8年来开5个班的一个经验，那学员的一个向心力都很不错哦，就是在学习的一个态度上，甚至有一对夫妻他远从和美那边过来，那他问我，他结业的当下了，他问我说，诶，我们有没有那个叫做全勤奖？他问我说有没有全勤奖，因为他真的是没有缺课。哦，那一般以前的我们在读书的阶段都有那种全勤奖。那我说我们这边我们主要是学到自己内心里得到多少这个可能比较重要啊。或许他也是有一点跟我开玩笑啦，就是说，诶，我们有没有设置那个全勤奖？那目前他也是都转到正期班来上课那。希望说按照师父的讲法啦，吼，就是在你的学修过程里面，至少有3位比较好的同修，就是一起学修，要互相的，就是砥砺，那互相的勉励，那或许在你的人生的过程里面，你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一般来讲，我们在社会上你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啦。那同样的，就是你到宗门里面来学修，有共同的目标，那共同的那个心念，那互相的，就是切磋也好，那互相勉励也好，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我也是一直秉持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有很好的同修，那当你有一些问题忧郁难解的时候，也可以互相来勉励，互相来解答
0: 是，
1: 这样子。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刚才吴讲师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同修。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学道路上，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财、法、旅。财，但我们的生活不虞匮乏，生活平安哦，不缺东，不缺西，不用跑3点半，这个就很好。法，我们有法可以学，知道妙法是什么，正法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宝贝。再来旅，就是道旅，你的伴侣，你学修的朋友。师父很强调共修，每次的传法讲座就是一次共修，每一次的弘法讲座就是一次共修。你会在现场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许你会遇到你累劫以来的朋友，累劫多生的父母，很有缘的人，从此法缘接上了，一直一起在王禅老祖经莲座下修行，一起来学习混元禅师所传授的妙法，一起在吴茂传讲师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的前进。有朋友在一起，有朋友一起学修，一起学法，甚至把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亲戚都拉进来一起学法，这个大家的理念一样呢，就天下太平，相信生活、工作都会很顺利。
1: 再借用那个主持人圆心法师刚刚讲的共修哈，那就是像我们预定在115年的10月17号，那一起的来上课，一起的来就是等于是知识的一个增长啊，这个也算是一次的共修了哈。那鼓励大家你拨空就是在10月17号的早上9点。到11点这个短短的2个小时哈到大村乡公所的2楼礼堂，那我会为各位来讲解阳宅风水与居家的一个安定。那我会从最简单的室内的配置卧房啊、厨房啊、那个客厅啊、神厅啊怎么配置这个会应该可以带给大家。蛮好的一个帮忙。那希望有缘的在大村地区或者邻近的乡镇，那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啊。
0: 是，我们在彰化县大村乡，或者你本身就在彰化，其实现在交通很方便，你开车来、坐车来都可以。开车来的话，那边停车也蛮方便的，所以请大家那天一定要过来，跟我们一起接法，跟我们现场来相见，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吴茂传讲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我们也预祝吴茂传讲师的阳宅风水的弘法讲座能够顺利成功。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阳宅风水与居家安定讲座。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

0: 里。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今天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日，丙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只宜小作可用，次吉，忌婚姻迁居开张出行。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商贾开张，动土安葬，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物系千秋，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法会会前，恭赞王禅老祖天威。坛上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所有坛上各姓氏祖灵冤亲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与地基主，众等阿弥陀佛。今天戊戌十月21号，是我们法会已经第六天了，圆满。我们尊天法祖本着天命，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尤其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恩怨情仇而深寒，而举办的戊戌千秋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3坛的法宴，招请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祖灵万灵归心，他的法仪非常的殊胜，由本唯心圣教共分持道场，各位住持法师带领我们的讲师前世同学们大家一起回来护坛，然后将所有的护坛功德来回向给莲座上所有列祖列宗诸祖灵及莲座上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诸尊诸眷灵，还有日本西湖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北夷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发生的3762次大小战争，汪氏军民怨灵，以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氏之怨灵，众等，皆得仰仗天威，佛恩加持，万顶，所以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就以宗教的法仪来招请中华民族万灵列祖列宗诸祖灵，无论你姓什么，总共有15600。

0: 艺术性是，不是只有百家姓啊？啊，所以现在，我们今天就要来攻占这个功德天，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所以我们首先要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只有王禅老祖天威，才有能有办法来啊招请三界万灵以外，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因为王禅老祖他的天威，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啊，万圣之主。啊，而且王禅老祖是上界仙翁，啊，慈悲悯世，大慈大悲，为人民，啊，所有三界万灵、人民、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而在中华民国台湾净土之上，啊，次第的举办僧坛，啊，联合祭祖大典呢，啊，这个法仪是殊胜的，所以至今已经有12坛圆满，啊，今年2019年的1月1日。还是继续办理第13坛，啊，每一坛的祭祖，啊，都招请了我们所有列祖列宗诸祖灵全部来去祭祖大典会场，这个有很深的真实意，甚至仰仗王禅老祖，啊，他是上界仙翁，啊，慈悲悯世的大爱，加上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们的慈悲啊，以大爱共同来圆满列祖列宗诸祖灵过去5000年的恩怨情仇，所以这要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呀，啊！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即当下，啊，莲座上诸祖灵、诸圣灵们，啊，王禅老祖的天威，啊，那总共12条的天威，但是12条天威已经道尽王禅老祖满虚空的大爱。啊，过去、现在和未来，永永远远的大爱，他的精神都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心中。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每个人都有这个大爱，可惜我们都忘了，忘了自己有这个大爱，受世间的这些恩怨情仇，一直的发生不满，发生贪嗔痴，发生各种的对立，而相互残害，相互伤害，忽略了本是天下一家亲呐。 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这个是佛家，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要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要从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这个平等性的佛性，去悟。 然后用在生活上，就是要修道，要修行，时时做反省忏悔。我相信呢，我们这么做，你一定会很幸福和快乐。而且呢，我们每天早上这个一起床的时候，家里有供奉祖先，你就一炷香，打天宫。 打祖先的心，那就本着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的这个原则，为自己的祖先念出这一句偈文，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念5分钟、10分钟，你的祖先祖灵。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高兴，这就是我们要一起归心，灵山塔下好修行，这就是我们的心告诉我们的心，我们的家里也是塔下好修行，日常生活也是好修行，我们的祖灵现在没有身体可以修行，以。 子女们的每天生活，祖灵们都跟在我们的身边，一起看我们在做事，这个也就是修行，灵山塔下好修行，所以我们人一般都忽略了祖灵的存在，这里说祖先已经死了就好了，埋了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 你没有悟以前，你认为祖先死了就死了，你有悟了，你才发现，祖先他死了，往生了，没有肉体了，他完全就完完全全的就当做我们的守护神，作为子女孙子的守护神，所以我们对祖先要尽孝道，要大孝。 所以我们法会在这里超度，让各位安奉自己的祖灵祖先在坛堂，每天早上，我们一大早义工，就来这里，主斋供菜，法师一大早7点就开始升坛。 诵经，早课，来供养，一天，到晚都是不停的诵经来供养我们坛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们，能够了解到人灵性的光辉，灵性的尊严，所以我们每天都有不同道场，来轮流。 轮值，今天呢由新竹一心道场，我们的住持，这个圆贤法师。

0: 其他讲师，还有所谓贤士同修一起来互谈。啊，这个也是万年归心的无畏布施啊。啊，有法师诵经是法布施。啊，各位，你们每天供养斋菜，一天要一百多桌啊来供养，要多少的人力？所以要有三布施，一个财施、法施、无畏施。法的布施就是我们的法师的诵经啊，无畏施各位义工就是无畏施啊，财施各界同修你们啊出钱出力啊，供养金礼金啊，购买斋菜啊，金银琉璃珠宝一起来供养我们的莲座上朱祖灵。所以这都是今天我们这个法会必然的应该做的三布施啊。所以今天我们所恭诵的经啊，恭诵的经呢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啊万年归心祷告啊，将万年啊心在哪里告诉各位，我们的祖灵心是最永远不生不灭的啊，心是最宽广的，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我们在灵魂界所执着的是念头，念一执着了烦恼就很多，心若是你悟了心啊，你就宽广无比，与虚空法界形同如一哦。所以这个是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万年要归心才是一条路啊，你的心中有一座灵山塔啊，那么灵山塔你已经悟了啊，那么你就可以先到南天净土，南天净土呢，然后你就直接转入极乐世界啊。所以这心田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在心田，就是我们人所有祖灵们大家所忽略的道。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感恩王禅老祖，当我们忽略了这个心的存在，我们的灾难就很多。你在灵魂界也有灾难，现象界就是我们人间界也很多的灾难，时时的烦恼啊，时时的颠倒梦想，快爱不安。所以我们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原则，修一切圣法，尤其以中华文化道同易经风水宗教三合一的大道融为一炉啊，作为唯心圣教的法宝啊，归心的法宝。
1: 本段节目由弘毅电器行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弘毅电器行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

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我们要攻占王禅老祖。那么，请现在大家先来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消唯心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灾在哪里？灾在无明，灾在自己没有智慧，时时刻刻的灾难都在自己的身边。啊，无明在哪里？在脑海里面，也不是只有在心头。你知道在脑海的无明，恨、怨、不满，啊，你就一直一直的颠倒梦想，因果循回，啊，周流不息，就是痛苦的人生，所以就是自己制造地狱的人生。那么我们就要学习佛的智慧，放下贪嗔痴，放下，放下，再放下，再精进，再精进，再放下，再精进，这样你才能够消灾化解，消除自己内在心灵的灾劫，和消除自己思想念头的灾劫。这不是只有我们人这样而已，尤其我们连坐上的所有诸灵魂，灵魂界的诸灵魂，你们的在异世界里面的灾劫，那个才严重啊。所以我们所有诸灵魂，你们在异世界啊，这个灾劫没有身体可以去体会，没有身体可以体验，所以就必须要仰仗宗教的科仪、宗教的力量，哈，来深坛设立莲位，由法师身口意供养来诵经。以外呢，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们，最好大家自己好好诵经，有时间在家诵经，回向给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祖先祖灵。平时在家的诵经祖灵的安顿，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每年3月26日，由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圆德法师、圆义法师和我们的所有的法师到场主持，一起带着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一起诵经。你们的诵经，你们自己家里的平安是自己修的，自己求，自己能够证道。所以我们这几年来不断的努力推广，鼓励所有同修们，我们都是在家修行的，我们的福报不够，没有办法出家去修行，但是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也都在家的出家修行方式，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了啦。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及各位十方善诸士，王禅老祖他道教慈航在娑婆世界，以唯心圣教的唯心贤士作为平台，作为道场，家家户户是道场，家家户户是我们修行的粮食资源，所以大家好好努力诵经，然后以诵经的功德来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 还有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位累劫冤亲债主啊，皆得仰仗佛力王禅老祖的天威，还来加持啊，灌顶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同沾法益，同证菩提呀、啊！这即是消灾化解，也是王禅老祖告诉我们人在世间上怎么样来做到啊消灾化解，在家修行啊，这一个功德天啊福德啊因缘呐、啊。那么今天特别为各位啊来讲述啊，那么每个人在家里修行，好好要诵经，将诵经的功德天，你不要认为做经典很浅，事实上你经典一拿起来就已经上达天宫，上达十方法界啊，上达列祖列宗诸祖灵的心田啊和脑海啊，而且也这个所念的经除了回向转施给我们的祖先以外，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共同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共同来创造自我心田的极乐净土。这即是王禅老祖他的唯心圣教消灾化解的上圣心法。祝福各位。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各位法会连坐上的三界万灵诸灵们，维新圣教的教法是消灾化解，解冤释结，世间的灾难，八万四千个法门的灾难。那么八万四千个灾难，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边。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灾难的真的有够多的。我们没有感觉说，哎呀，我今天能怎么样就怎么样。事实上，你身边有很多的灾难，尤其我们的身体啊里面呢，啊，就是一个大道场，道场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啊，这个身体内的空间就是，我们在过去无量劫来，在天上界，以天上界的祖先、祖灵、亲友，大家有约，说我在哪一生、哪一世会投胎转世在世间，那么他们就会很高兴说，好，那我要跟你住在一起，要跟我们住在一起耶，每个人都有的。啊，住在一起，有的是守护神，有的来护法，那么来作为你的精神后盾，作为你的指导灵。曾经有一位老信徒他做事业原来很辛苦，养儿育女，养五个孩子，两男三女，确实很辛苦，也没有钱，要去做工，有一天呢，他就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在大树下躺着睡觉，做了一场让他惊讶的梦。这惊讶的梦呢，有人告诉他说，我跟你是好朋友，我们都已经好几千年了，一直我跟在你身边，在几千年来我们在世间来了好多趟，有时候你就住在我家，有时候你就住在他家，有现在呢，我们就要住在你的家，所以他醒起来了，吓了一跳，周围看都没有人，怎么会很清楚的告诉他？他看了就没有事了，他又躺在树下又睡着了，梦呢又起来了，又现出来了，跟他说，你现在有五个家，你的本家还有五个家，那等于六个家，你的正厅就是你的现在所住的地方，就是他的身体啦，他生五个孩子，所以我们会跟着五个孩子，你们家一起住，我们都有约好了，你答应我们住在你们家的，我们来世间上来这里，来世间没有身体可以依靠，没有身体可以依归，所以我们要借助你们的家作为道场。他吓了一跳，又怎么这个话都讲得很清楚，就不敢睡了。所以他有一天就到五泉五街去， 那时候我还在五泉五街，没有搬到宣佛寺来，将这个情形讲给我听，然后再想一想，啊，这就是我们来世间上是修行，啊，那他们就会，我们的祖先，还有冤亲债主等等，都会借住在我们的身体上，啊，借住同一个家，在这里体验人生。啊，有的是当我们的守护神，有的是当我们的护法神，啊，有的呢是我们的冤亲债主，大家有约一起要在身体上借这个身体在这里修行。所以这位先生呢，啊，我说你过几天以后你再来，啊，我再找时间请示王禅老祖，跟我开示这个道理。这道理就是我们在祖灵里面啊，灵魂界老早就有约了，啊，有约呢，他们没有机会来投胎转世，我们这个身体，啊，可以借助这个身体来修行。要出生一个人的身体是不简单啊，啊，有很大的福报，但是我们比较有福报，我们有这个身体可以居住，是一个家。哦，那我悟了，我就再过几天这位先生来了，我说我讲给你听，这道理就是我刚才讲了，啊，你的身体里面啊就是一个家，啊，你的身体里面有好多的亲朋好友，啊，都是跟你有约的亲朋好友，还有你的祖先都有约啊，要那你就要好好念佛，好好修行。啊，好好读经，好事多做，啊，多体验，然后功德回向给他们，不然啊，等到，啊，我们的因缘到了，病就会来。病一来的原因是什么样呢？啊，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修，没有好好的依法来修行，依教来奉行的时候，我们的病就会。在身体上，我们的所有主灵们就开始会在我们身体上的位置，就一个空间，开始有的腐烂，有的溃烂，有的伤害，有的受伤了。哦，所以这位信徒，他呢，那我知道了，老师啊，难怪我常常在做梦，说我的家里常常这个被破坏了。啊，破坏了那几天我就开始生病，啊，生病了我就去找医生，啊，要给我吃一吃就比较好了。我现在才了解说，我们的身体所住的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的灵魂，而是有很多很多的灵魂，而是有我们的祖先的灵魂一起住在我们身体上，在这里修行，在世间这里体验人生啊。唐牛嘛，啊，所以他问我说：“老师啊，那时候我在五泉五街啊，大家都在叫我老师啊，我那怎么办？我才请示王禅老祖开示啊，这个是怎么办呢？啊，那怎么样来学？”共同将这个功德一并来回向呢，啊，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你要诵经，要念经，不然就念佛，啊，你不念佛，啊，也不念经，啊，那你的祖灵来到世间，就在帮你一起打拼，也希望。你的打拼有机会得到佛法、道法、修行的圣法，他们在灵魂异世界里面能够得到法益，啊，我们有形的身体就会舒畅，血液循环，啊，我们的病能量就没有能量的时候就会有病，身体的能量很强的时候。 啊，就没有病。所以人呢，病恹恹的，没有力量的，那就是我们身体上你所居住的位置空间呢，啊，有发生了溃烂或者坏了，所以要用医生来把它切掉。那是医生来切掉，只是短暂的，你切掉并没有解决你啊以后的问题耶。所以很多我们的开刀啊，把东西切掉之后啊，为什么病还那么严重？啊，就蔓延到其他地方啊，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呢？这我们就是不知道修行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也不了解到底我们的身上的主灵，一群你有缘的菩萨们，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你也不了解他们所要的修行是什么，所以我要各位恭念诸经。当你病来的时候，你最好就念药师经，啊，唤醒自己的觉性，啊，药师经呢，啊，提醒自己的灵性，你的护法神，啊，一起来依照经文来叫醒自己的灵魂意识。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斋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啊，我们在世间上，你的再有多的强的力量，当你的灵魂啊和你的肉体分解的时候，你一个人就没有力量了，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在那边看得好好了，啊，有气无力的，这都是我们要诵经呢，诵经诵经，才能够将自己的身体来把它。 健康起来。所以早上，啊，我们有师兄，啊，吴博士，啊，在大安寺学道修行的吴博士，啊，他的夫人，啊，我们的这李碧珍师姐，啊，她的身体很不好，住在医院，啊，在长庚，啊，医师非常的好。 啊，他也做了标靶性的化疗，啊，在医院住了一住就是一二十天，啊，他问我他怎么办，他太太都无力了，那怎么办？我说你赶快送药师经，药师咒，药师经。

回向给你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也好，给你的身上主灵，身上的主灵守护神啊，让他们也一起升起啊，光强灵性光强啊，所以照道理一般的医法很快就死翘翘了，结果到现在来两三年了还是不错啊。早上夫妻来了啊，跟我说师父啊，感恩王禅老祖指点他一条路，不然呢啊真的很难很难收拾啊。医生呢也告诉他说，奇怪的，这个标靶药啊，别人吃的啊都是功效不是很好，为什么你吃的标靶药特别的好？原因就是还有一种药，所以药师经里面的药师咒，这病没有病，药没有药，那就等于广清老和尚他所开示的说，药啊，他病真病无药医，假病药医不好。哦，这个就是真理呀。那么王禅老祖也告诉我们，啊，那但是说王禅老祖他是大罗金仙嘛，啊，是精通五事三一命谱相。王禅老祖他精通三一，啊，三一命谱相遍满三千，精通五事三一命谱相。哦，所以我们不了解王禅老祖他所开示的道，所以王禅老祖这四个字，非神也非怪也非玄也非物，而是上圣的心法。啊，所以王禅老祖精通武术，为什么精通武术？王禅老祖的心法啊，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内在本心的大智慧，就是般若智上圣智慧啊，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尊称王禅老祖是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啊，法脉昆仑。为什么法脉昆仑啊？本文性圣教，法脉就是昆仑一脉是根源，昆仑一脉是根源，山高无染世间存啊。所以昆仑一脉就是清净，山高无染世间的尘埃，世间尘就是烦恼贪嗔痴所生的烦恼。哈哈，啊，弘金老祖法玄玄，就要我们要追根溯源啊。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们进入唯心圣教啊，带着你们的祖灵一起进入来修道，来修行学易经，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狭隘，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而是广义的啊，是精通武术啊，精通武术。为什么地球上昆仑山脉啊，它分有五条脉，昆仑山高度6704公尺的海拔，那么高啊，分五条，一条脉就到欧洲去了，一条脉到韩国去了啊，一条脉到印度，一条脉到太行山脉八卦圣城，一条脉啊，八卦城，一条脉到台湾玉山头，南北纵轴，所以一花开五叶，

0: 啊，印刷开五页，把它所涵盖的、所养育的地球上有多少多少的众生呢？所以昆仑山脉为什么是我们一直所敬仰、追求的一条脉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五条脉的原理。 也就是我们，宇宙虚空，所有东西南北中，啊，东西南北中呢，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五为土。 为物，为极，为上下，啊，世间所有的大五奇万事五奇呢，都是这样来。好、哦，所以这个都三界万灵，都在里面。三界万灵，有的在天，有的在地，有在阳，有的在阴。无论是阴是阳。
1: 啊，都是道。人，我们大，啊，我们人小，都在于这点心。灵魂界的主灵，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小灵光，它也已经具足了这个东西南北上下，啊，五行，五条。 印行就是五行，啊，五个元素，金木水火土也是五行，啊，这个五行里面有无限的智慧，有无限的深藏奥义，所以叫做五术。
0: 所以我们学到，你要了解道的真髓，然后将这个真髓，我们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回向给我们的当下啊，莲座上的诸灵魂。你在现象的世界里面，你看到了这么大的空间，像我们千佛禅堂里面这么大的空间，也是不离开。 东西南北上下，啊，一二三四五的五行五方的空间，啊，再小小到连座上的诸灵魂、列祖列宗的主灵魂，你们也是都有东西南北上下，啊，这是一二三四五这个道的尊禅，啊，所以这五是。 都尊禅，那么我们的身体，我们人的身体细胞，也是离不离一二三四五，啊，所以这精通五术啊，各位同学们。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诵经的功德，你就是将所念的经、念的佛，啊，你的音波，啊，你就可以很自然的会扩展到前后左右上下，所以念经的功德非常的大。 你不要管说我念经的有没有听没有，你自己有念，让你的声音能发生出来，啊，这个音波会震动你的家，震动你的环境，然后经过耳朵里面震动到你的脑海、视田，到你的心田，那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了啦。 那听懂吗？他说我要大家诵经，要大家诵经诵经诵经，借着你们诵经的功德，音波传达到灵魂界的所有的法界众生，传达到你们的祖先，传达。

0: 法义啊，同沾法义，同证菩提呀、啊，那你就同证同登极乐净土的彼岸了啦，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69，03785666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下面第二位啊，我们鼓掌，谢谢啊，谢谢。第二位呢，这个就我还是喊他的林校长比较熟悉一点啊。那他现在因为佛光系统的这很大啊，他包括他们有美国、澳洲啊，菲律宾，还有台湾两个有。

0: 五个大学，所以他们都他尤其在南华大学的时候，很多的成绩，很多的创建那我们现在请他特别赶来等一下，这个本来是师父特别请大家一起来他要谢谢吃个饭师父说就只好他吃他在医院吃他的那谢请谢请
1: 好谢谢好谢谢在场说不定师父也在旁在视讯那边嘛哈还有我们主持人杨院长刚才我们语坛人主任人还有一个黄院长还有黄教授还有在座的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哈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那我那时候在想我到底要分享什么议题突然一个灵感上来也许我就分享这篇生命教育的另外一章灵性的教育那在座的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平常在从事相关的我们的宗教的一些相关的课题一定离开不了这个灵性教育大家都相当有研究不过我是把我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假设有不对的地方或不做到的地方大家可以互相互动那个曾经释迦牟尼佛有问那个弥勒菩萨我们这个一坛子有多少个念头刚才杨院长谈到我们消灾化劫跟世界和平到最后还是这个心念那我们这个心念来讲的话有多少心念你看这样一个坛子就有32亿8000念等于320兆个念头那一秒钟假设有5个坛子的话就有1600兆个念头念念成形形皆有事你看它影响有多大念头久了常常产生你会慢慢产生这种行为那常常有这个行为慢慢的就会习惯了对不对习惯你久了以后你这个人性格就会改变性格改变的话你的命运就会发生问题 就会跟着改变所以这个心念真的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利用这次的时间来跟各位来说明我刚才所谈到的念头会影响到行为影响到习惯影响到性格到命运的话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方程式我们的数学工程过去在学校练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方程式嘛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方程式生命方程式就是刚才谈到了念头影响行为行为影响习惯习惯影响性格性格影响命运那当我们杨院长也在座的各位主任人他们都专家那我们跟大家共同的分享我今天谈了大概就按照这几个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会谈的会比较快一点一般生命教育都谈到一个是人对自己还有一个是人跟别人的互动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对人的别人的关心能够扩展到宇宙环境生态这是为什么我在南华大学我一直在推动生命教育后来得到教育部的特色奖特色学校的奖章我也把这个理念推动到环境教育后来得到环保署的一些国家环保奖的金质奖跟巨擘奖几次的获得总统的特别召见那所以我们说要重新出发推动生命教育尊重自己关怀他人关心着地球永续你随时要察觉利人利己的终极利益建立人生观但是这个灵性教育坦白讲不容易谈台大孙教授他是我们生命教育相关的起草者他谈到生命教育包括终极关怀

0: 伦理思想跟灵性发展，但是涉及到灵性教育，因为解说不易，常有不同的见解。因为你就是禅修来讲的话，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层次也不一样。那在这边，我是简单的把一些看法跟大家分享。西方一个米勒，他也谈到一个学者，灵性教育为引发内在生命跟外界不可见的神秘的联系的技术，如冥想啊。那个弗洛伊德有谈到，可以使应用我们潜意识的力量来产生自信、自我超越啊。我们有一些观念要澄清，我想在座的我们中门的师兄弟，大家不会，大概都会认同。有些人不相信，看不见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鬼神看不到，存在不存在，100%存在。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呢，还是不认同。西进我们看不到，它还存在，对不对哈？在这边有一个，我们常常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等等。一尺之惰，每天呢一个东西啊，比如说这张桌子，你每天各一半，每天各一半，每天各一半，各一半来讲的话，万事不解啊。你割到万事来讲，还没有办法割完。为什么？一项的物体是由分子所组成，慢慢割变成原子所组成，慢慢割又电子所组成，噔噔噔，以此类推，到最后极为到了震波能场讯息场，所以到最后变成一个能场讯息场，前面是色，后面又像空啊。我们人体也一样啊，到最后是我们是地水火风空四大家所组成。那所以身体的组成有身体跟心灵，在基隆大学，他们谈到我们的生物都有两种的形态，一个是物质的身体跟能量的身体，有不同的观者会肉眼所能够看到。像我们司法界里面，诸佛菩萨、耶稣、阿拉等等，他们高能量者，能够跟宇宙能量融合，千处祈求千处应，随意充足，只能可以互换。可是异界来讲的话，它能量又有一层，无色界比色界高，色界又比欲界高，它的能量都非可见光。人类来讲的话，我们是属于中低能量者，具有物质形体，但是失掉能量跟能量沟通的能力。当然有一些特殊人员另当别论。我们眼睛跟耳朵啊，都在一定的波长跟频率之内，失去天眼灵敏灵觉，除非你特别啊专修达到某个地步啊，才有办法。畜生来讲的话，低能量者，眼睛跟听力跟人类不同，但是像有一些动物啊，嗅觉特别敏感哈，特别敏感。地狱恶鬼来讲的话，是低能量者，不具物质性质，有寒啊、湿啊等等啊。我想这个我都把它跳过哈。
1: 梵蒂冈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57，

我们的意识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从心灵来讲，除了肉体以外来讲的话，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在两边，遍及一切，涵盖一切。我们在佛教这边呢，唯识学里面谈到我们的心来讲的话，有6个意识，而灵来讲的话，就潜意识啊，就7到8个意识啊。这个当然这是大概的归类，不一定有些书本的认同啊。弗洛伊德谈到，我们意识占了12%，潜意识占88%，但意识受潜意识的控制。我们像思想交易，就影响我们的前面的6识。那主导我们行为的是潜意识，就是过去累劫累世的业力的驱使啊。

0: 那我们脑部啊，有1000亿个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可以再跟10000个其他神经元相连，形成一个非常巨大而且复杂，有10万兆个连接的网络。所以我们的网络啊，脑部啊非常大，我们很多没有开发，甚至我们的可见的，我们这世界来讲，大概只有4%啊，可以开发出来而已。我们的巴士里面，会眼视、眼耳鼻舌身、意，第六意识，第七意识摩那识，第八意识阿赖耶识。摩那识就是我执、执着、自我意识为中心，阿赖耶识含万法种子，宇宙万法由此变现而起。啊，前面来讲的话，就是你眼视，你按照你前面所啊，我们的眼根，按照我们眼根，还有那个把眼睛还有视觉神经。源于色境，我们所看的标的物，然后呢来升起眼视。比如说，你看到有人来了，我们的视线就可以了解，哎，这里有人了。但是前五识来讲的话，眼耳鼻舌身，他不了解这个人的大小、颜色或是怎样。但是透过第六意识分别心的判断，你可以了解这个人白人、黑人或是高低等等。然后因为我们又会很多地方，在做过摩拉式自我意志的话，变成喜欢、占有等等都会来了哈。那有人在谈到，我现在比如说我没有眼睛，我可不可以看到东西？我们在古代在佛经里面都有谈到，舍利弗尊者他可以看到眼根，可以看到阿那利盲者，可是他可以看到东西。这个就是到深层的那个意识，假设你能接通来讲的话。你很多地方是可以通的，台大李嗣涔校长曾经用这个手指啊，我们这个手指啊，可以识字哎，他利用14岁的小孩子来加以训练，14岁的小孩子，他60%经过训练可以开发出来，手指可以识字，手指可以识字，你看我们他手指也没有眼睛啊，怎么看得出来？结果他在那边呢摸了，你把它写出来，中华民国的中。那你用手指一摸一摸，它就可以读出这个是"中"字；华摸一摸就可以读出这个"华"字。可是后来来讲的话，因为有人跟他挑战，然后叫他认为是怪力乱神，到李校长的办公室那边去，说你不要做，我们来帮你做。结果哈，他说你把你的操作成绩给我们，然后请李校长隔在一边，然后他们来做。结果他们出来一个难题。写了一个佛字，结果这个小孩子啊一摸一片亮光，哇，这个怎么的没有看到字？然后后来他觉得很奇怪啊，后来再用耶稣基督、阿拉等等其他菩萨等等，也都是一片亮光。哦，原来啊，宇宙虚空存在这种神秘的东西。那你只要其他的字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啊。那在唯识学里面。巴士学啊，那个里面有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第六意识分别，因为种分别，摩那识我执，阿赖耶识储藏啊，这影响到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的念头啊，一起来讲的话，就开始造作。那个地藏王菩萨本愿经中谈到，阎浮提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造恶，造业了。你起心动念无不造业，你所造的过去所造的业，你已经造了，就不会再死掉。你未造就不愈，那业会增长长大，所以会影响到你的一切。那有一个他们说啊，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意加意识，摩那识、阿赖耶识8个兄弟啊，他们共一胎，一个灵力，一个呆，第七意识很灵力，第八意识啊，就是储藏识，对不对哈？那5个在外做买卖，这眼耳鼻舌身在外面做买卖，跟外界接触。第六意识在家把账开，因为他有分别心啊，来处理。我们会三世轮转，人往生的时候，第七意识会带着第八意识往到下一生，看你这一生啊所作所为如何。然后在还没有判断往生的阶段的话，这一段中间的中阴身。所以我们的一生就这么轮转，一生这样这么轮转啊。那么我们的生理啊， 一根圆镜，然后产生视啊。那我们五根来讲的话，它只能查看不到，它只能看不会分别。那它能够认识具体对象，但是啊，它因为眼镜必须要透过第六意识来判分别判断。而第六意识来讲的话，因为它判断，但是很可惜，它受到我们过去的解体式的那个阿赖耶识的影响啊，会产生会造恶业，因为那个第七业的我执、贪嗔痴慢疑就开始就来了，会造业。所以我们说啊，那个人家讲说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因为这个必须我们修行的从这边开始着手。第七意识是摩那识自私自利的根源，你会影响到前面。他这边来讲的话，因为你自私自利，所以我们的根本烦恼随大随小烦恼意识列推，你都必须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以念头不清不干净，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后面的行为习惯等等，影响你的生命。所以在这边要转来讲的话，一定要把第六意识第七意识先转，然后以后才有办法转第八意识来清除。第八意识过去的解体式的业果的持种，储藏这是所谓的业果，就是受熏，因为受到第七意识影响有偏我执。因此这边呢，我们一定要超脱的话，你没有把这几个储藏式啊，把这些累积累式的因子把它除掉的话，非常困难。而这个第八意识来讲的话，我们来后那七又来先做主公，我们人往生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心脏停止了，但是到八到十二个小时啊，里面还有意识存在。这个意识存在来讲的话，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啊，为什么要求要赶快念经，要念佛？帮忙那个超度等等，这边念佛会影响他的阿赖耶识，因为他还没有离开八到十二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碰到他，他非常敏感，会很痛，也不要哭泣，他都听得到，但是他没办法应允。那要出生的时候也是他先来做主公，男女精子那一合的话，他就开始来进来的话，就当所以他先来。气候来先做主公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父母亲，有工作场所的啊，亲朋好友、上司、儿女啊、下属等等，天天跟外界都会有影响，都会有互动。你在互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说喜怒哀乐、爱而欲啊等等，全部都会有。所以在这种情况啊，你假设没有转念，你随着过去这个意识在做来讲的话，你会烦恼忧心。跟人家起冲突，我们一生来讲的话，十之八九啊，都不是那么顺畅，都跟这个有关系，受到过去式、阿赖耶识、我执式、分别性的影响。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这边都一样哈。那所以这边告诉大家，你只要我执跟分别啊，这是我们万恶之源呢、啊。假设这个没有剔除的话，你将来要超脱非常困难。德国有3000多个医师，他做这个研究。你一个人假设常常啊跟家人有冲突，很容易得到胃癌。甚至我们妇女常常谈到有左乳癌跟右乳癌，母亲假设跟子女常常有对立的话，很容易产生左乳癌。假设跟一般人对立的话，产生右乳癌。你人生失望的话，产生骨癌。这个啊，我见过很多次，很多人比如有左乳癌、右乳癌，我常常问他们跟他们聊天呢、啊，好像都八九不离十。这个就是因为你情绪有问题，你没有转化，没有转化，你哈。所以这边呢，禅宗有谈到，你凿境外境的话，你就会发生问题，你要转境啊。所以随时随地必须要正念、正思维、放下等等，你才会和平，跟你的心体、心理要健康。

碰到好事要感恩，碰到不好事也要感恩，因为洗刷你的业障，同时要加忏悔，让你心情更平和。你这样一转念来讲的话，你内心啊 very peaceful， 非常平静。所以意识的转念呢、啊，转境时能忧啊，随流论得性，无喜亦无忧。所以在这种情况来讲，转念正念正思维放下非常重要。所以在一般来讲，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第六意识因为分别心啊，一切都远远虚幻啊，就《金刚经》所谈的“凡所有相皆虚妄”，要啊，那转正那妙观察智。第七是平等性，众生都平等啊，你不要说人家你比人家怎么样，大家都是平等哈，包括其他的动物也一样都是平等。那八第七是，我只是转成平等性质。第八意识就转成大圆镜智，慢慢那个我执跟法执，具身我执跟具身法执慢慢空了以后，慢慢清掉了以后，你第五前面五识就成熟咒智，会变成一声声啊，千处祈求千处应。这边有几个例子跟各位分享，一样柔女癌两样情，有一个妇女啊，她的公公跟她的这个爸爸，就是娘家的爸爸跟她的丈夫的先生啊。同样时间罹癌，可是因为两个人的对待癌症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他特别在报纸登啊，我把他特别列下来。他的公公啊，那他的爸爸啊，这原来娘家的母亲的父亲，他说怨天尤人，垂头丧气。他为什么怨天尤人？老天对我不公啊！我做那么多善事，我怎么会离到癌症？为什么会轮到我？所以垂头丧气，心情非常恶劣。结果在不久就离开人世了。他的公公啊，就是丈夫的先生，离到癌症，离到肝癌。可是他面对啊，很正向的面对，我不会有事。他把戒荤啊，香烟啊、酒啊，全部戒除掉。然后练功啊，做什么其他配合医生的要求等等来面对，结果到最后活了好好的。一样离癌，两样的情绪面对，一个正向一个负面，结果到最后产生的结果不大一样。耶鲁大学曾经有做过59个人的实验，他发现呢、研究我们心血管阻塞的毛病，我们当然有些有心血管，但是他们发现了，假设你这个人活在一个关怀跟被爱 的环境当中来讲的话，会得到这种毛病的会比较少。哈佛大学啊，也有做过相关的实验，他研究对象是1952年到1954年哈佛大学学生当中，他挑了126个男生来做研究，他描述自己跟父母亲的关系，也是家庭的关系，结果他发现了、跟母亲的关系，假设哈，你跟母亲啊非常和乐啊等等来讲的话，长大以后，他35年后再追踪来讲的话，罹患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烂等等，以此类推了，大概是你很温馨的，那个大的比例就很低，就是不是就完不是完全没有，大概比例是那个家庭很紧张的关系的一半。你跟父亲的关系大概是也差不多那个左右，不然他会很接近，所以随时跟家庭和乐关心很重要啊。这里有一个嘉义有一个例子啊，一个牧师娘的例子，一个牧师啊正在布道，在讲经说法，突然来了一个类似神经病的一个退休警员，他因为心情不好，拿起刀子。往那到碰到前面来，我们一般来讲没有守卫，对哈、就把这个牧师正在布道的牧师把他砍死，结果又旁边又两个女孩子，被他砍了重伤，刚好都是他的女儿，哇，这牧师娘啊非常伤心，一下子失掉了父亲、先生，又两个女儿又重伤，哭了七天七夜。我想这个假现象，假如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不会难过？我想多多少少会。哭了七天七夜，悲伤痛苦之后啊，

0: 突然刹那间他想到圣经 的一些的一个语言，他圣经上面写到，你们遭受患难是上帝要叫你们去安慰患有同样受患难的人。哇，想到别人讲跟我像这样这种情形来讲，我还是他一样痛苦，但是我既然碰到这种情形来讲，我应当改变心境，反而去关心一些受难的一些的一些朋友。所以他七天七夜之后啊，他转了个念头，反而去帮忙人家，然后结果改建帮忙很多的人，也因为他这个善举啊，被人家特别提出来啊。另外一个大学，马哈拉什大学，我去参观过，在美国爱瓦州。我一进去之后啊，这所学校的老师、教授、同学，哦 ，very peaceful， 非常态度非常良好。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会所有的同仁那么好？我去了解原因，他们是上课之前二十分钟全部打坐，下课二十分钟全部打坐，就早晚每天打坐。然后大一新生脑波把这个脑波啊拍摄下来建档，大四毕业之前脑波又建档，两个比较，每一个学生的脑波都改变。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来讲贝塔波，大概每秒13到13个赫兹。当你慢慢打坐来讲，慢慢沉淀来讲，变成阿尔法波，大概8到12个赫兹。再慢慢再沉淀下来的话，变成4到8个赫兹。到最后来讲，能够沉淀呢，如入甚深禅定啊，那三藐三菩提，在那种境界来讲的话，那0到4个赫兹。我们说啊，很多人在谈到宇宙虚空，很多都假的。我跟他们谈到啊，假设你能够入甚深禅定，假如到5个赫兹就好，宇宙虚空的变化你都了解，包括鬼神啊什么其他存在，你就会了解。我们不了解，你就是因为你不心情不够沉静。那这个是马哈拉什大学的情况，让跟各位报告。我在南华大学之后参观之后啊，我就在推动，因为我过去我也有禅修的经验，我就在推动。结果我们推动之前跟推动之后，我们把学生来做调查，学生的情绪困扰降低了大概将近5×6。到6×，同理心 会替别人着想的大概增加大概就85到90左右。你看这个生命教育的养成啊，这个多重要，情绪困扰降低多重要。所以连线教育啊，我们就跟起心动量都要以利益大众来着想。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过去行为的反射狗，不要怨天尤人，要扪心思考自己，随时随地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路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江本胜博士，他来自水的现实，我想在座的各位大概都看过。他曾经把同样一杯水的分子结构先 test，然后把它分成两杯，一杯水一直称赞他、赞美他，另外一杯水一直诅咒他、谩骂他。在10^-29的显微镜之下，发觉啊，是两杯水的分子结构完全改变，被称赞只那个赞美了，分子结构啊变得菱形的。钻石型的非常漂亮的结晶体，另外一边被诅咒谩骂了，变成一个非常零散的一个结晶体。你看，水都听得懂我们的文字，何况我们的心？你看，有人要突然骂，被人家骂了一下，马上开始生气，对不对？哈，都是受到外境的影响。你看，我们为什么你随时说好话，一句好话三冬暖，给人家信心。给对方欢喜，给人家有希望。你多做好事，给人家方便。你随时存好信念，宇宙虚空整个周遭的磁场都会改变。这里培养前进心，我刚才谈过，从贝塔波变成阿尔法波，那德尔塔那西塔波变成德尔塔波会改变。你这个培养前进心啊，我们人我这个。年龄来讲，我36、36级，传到我们地球来只有4级哈。这是我到最后我也以天人合一啊。第二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随时随地要感恩跟忏悔，有感恩忏悔心。碰到有功的事情要感恩，碰到有过的话也要感恩，再加上忏悔，因为所做的一切都是过去行为的累劫累世的反射，所以要感恩，感恩有这个机会让你洗刷这个业障。所以，罪从心起，将心忏呢、啊；心若灭时，罪已亡。心灭，罪亡，两即空。世称是名为真忏悔。所以，恭敬心、慈悲心，我常常跟人家谈到这个，像了凡四训，这个，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有看过。袁了凡呢、啊，他曾经啊，被人家算命，连薪水多少都被算得很清楚，啊。到最后来讲的话，他有点的失望啊！我一生当中全部都被算定了，那我还认真干嘛？后来到栖霞山碰到云谷禅师，才跟他解释：命宁可命由我造，福可自己求。所以开始鼓励他，教育建议他一定要多做善事，行3000善，到最后行10000个善，改变他的命运。这边有一个普林斯顿跟爱因斯坦来对话，这个。目前跟我们 AI 也有点关系哦。爱因斯坦跟普林斯顿的学生一起座谈，学生都问他："你是科学家，什么是最重要的科学问题？"爱因斯坦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阵子，隔了15分钟说："你的意念最重要。"那学生就问了："哎呀，你这个不是宗教问题吗？怎么会是科学问题呢？"爱因斯坦跟他谈到，这不是科学问，不是意念问，不是宗教问题，这是科学家的问题。我们的意，假设你认为这个科学家认为这个世界是善良的，你会发明一种东西去创造社会的和谐。假设这个科学家认为人是对立的，他就发明创造一种破坏对方、杀害对方的一种东西。AI 本身没有善恶啊，你看你怎么利用而已啊。当然很多工作会被替代哈，但是你要往善的方面来考量，来利用它、了解它、善用它。所以在这边呢，跟各位报告，还是一切还是以这个心为主。David Hawkins，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师，他实验了100多个人的，他发明一个机器来测量。发觉人的意念呢、啊，频率可以测量出来。你有说："哎呀，我现在有没有心？"我说："好或不好，你怎么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可以测量得出来。200以下，这个人有私心，有欲念。那200以上越高的来讲的话，就是无私无我，心念越慈悲越善良，我这振动频率越大。所以我们就是要随时随地意念啊，对人体的身体健康、周围的环境影响非常重大。"其实要无我，为什么要无我？刚才谈到要做善事， 做善事啊，你 也是必须心存意境。这边有一个例子，于静一公遇造神迹，宜都先生他十八岁之前啊非常顺利，一下就考上秀才，可是十八岁之后来讲话完全发生问题。他们每年举人每三年考一次，连续考七年到三十九岁都考不中。他生家，他生了儿子来讲话，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夭折，另外一个孩子啊八岁的时候又失踪了，等于没有孩子一样。生了四个女儿，三个又夭折了，剩下一个女儿在旁边，所以九个儿女到最后只有一个女儿在旁边。母亲来讲，太太啊过度伤心，哭成失明。他四十岁开始来讲的话，隔一年呢，他怨天尤人，开始写文书啊，祷告。他说有没有灶神？假设有灶神了，在灶神旁边呢，灶神在不在？他问了哈，假设你在的话，我现在写文书禀告天理不公啊，我做了那么多的善事，我居然得到这种下场，功不成名不就，家庭又不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怨天尤人，连续第七四十七岁的时候，突然在除夕夜也是用这种方式在怨天尤人。旁边有来了一个先生进来跟他讲，他我是姓张，他跟他讲你为什么过年呢除夕夜在怨天尤人呢？他说啊，你不知道，我把过去情讲给这个人听。这个张先生跟他讲啊，那个于先生，你所知情我都知道。他吓了一跳，他怎么会知道呢？你过去所作所为来讲的话，因为啊，你做很多善事，可是啊，都有怀有私心。我做了善事，希望人家看到；我捐了款项，希望人家做多大公布，让他这好恶虚名。你说你没有邪念，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就眼睛一直盯着，啊，以此类推。什么事情都被他一个一个破除，哇！他晓得于先生想，哇，这个不是正常的人类，他开始吓了一跳。后来啊，他就跟他谈了一段，他起来讲了，他建议于先生啊，你重新，你一定要改革，要做什么事情，一定意念要清净，存好心意。你这样来讲的话，才能改变你的命运。结果他后来啊，第二天开始啊，那一初一嘛，一月初一，农历一月一号初一，开始把他的别号啊改名为，本来是宜都嘛，改为静意，净化你的念头，所作所为啊，都有如鬼神在旁边。鬼神是不是在？天天在啊，只不过你我们不知道而已啊。你的旁边周围都有鬼神啊，他们随时在监护你啊。你所做的一切，你说别人不知道，鬼神都知道。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务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他每天早上磕了100个头，然后所作所为都有如鬼神在旁边，所以开始行善功德，结果后来命运完全改变，命运完全改变。他做了后来的话，有一天来讲的话，那个甚至因为整个改变，然后做学问，他到处救人了，利益物者啊，不论大小都开始做好事。3年之后，命运完全改变。那时候宰相张居正聘他去北京教书，他就带家人过去，

第一件当居正啊，一见到这个人，发现这个人哎了不起，就把他推荐为国子监太学。后来又考上举人，又考上进士，甚至后来啊，那太监啊，看到他这个人是个人才，把他的五个小孩子啊，都一些的太监啊，找来给他看。他一看啊，有一个小孩子，哇，怎么那么面熟？他问他你贵姓啊？他说姓余。然后几岁啊？然后他因为过去他的儿子啊左脚有个痣，他说你把你的左脚抬起来给我看看，又有一个痣，哎呀，就是我的儿子啊，过去啊失踪的儿子啊，结果大家都一起拥抱在一起哭泣。然后呢，他回去之后来讲，他母亲跟孩子一直在哭泣拥抱，结果他填了他母亲的一个眼泪啊，结果没想到母亲又复明了。所以他感悲喜交集，感应道交，所以他把他的一生啊，把它写出来，然后写给希望跟大家共同勉励。第五个就是跟他讲啊，要济世救人，发菩提心愿，要发大心愿。你所做的一切外在形所呈现的事情，都是你内在下意识心灵的信念所形成的实相。所有的家庭、事业、财务的困扰，都是你内心的投射，不要怪别人，怪你自己。每件事的发生都不是偶然，我们今天会在这边共同见面，也是过去有因缘。因此解决问题之道啊，不在外求，而是内参。我们的一生几乎都是被内在的负面信念所影响，这个跟佛法的业力因果无明是互通的，这是外国人的讲法一样。在这边有个故事啊，在这边的哥伦比亚大学一篇研究，我不想我以前报告过没有，一个博士班的学生，他想了解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很幸福。他设计问题叫你非常幸福，幸福一般，痛苦非常痛苦，把调查纽约市民，他花了10000个问卷出去，回收了5200份。结果5200份呢、啊，像在座的各位，你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幸运？你是不是很幸福？我想在座的各位大修行人，大家觉得很幸福。可是，在纽约市民呢，不是那么样哦。5200份里面来讲，只有121个人认为他非常幸福。他把这个121个人呢，非常幸福，又做一个细腻的研究，50个人功成名就，另外71个人呢，都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安贫乐道，对物质需求不高。所以那时候他的博士论文就得来一个结论：哦，原来啊，会让那个内心那个钱非常幸福的，一个是功成名就，一个就是内心的物欲的需求淡定。这个霍华德啊，很好奇，20年之后，再把当初那121个人再拿来再研究再调查，原来那71个人那个的人啊，很幸福的，那平民老百姓，有2个往生，剩下69个人，每一个人还是天非常幸福。因为他们很淡定。可是另外那50个功成名就的人呢，只剩下9个天写非常幸福。你看哇，原来什么，他就发觉啊，我们的幸福的密码跟你的心灵的淡定安贫乐道有关系，这个才是我们的幸福的密码。所以少欲，欲望不要太多，你可以进道。无欲啊，才可以成道。欲望太多啊，起心动念太多，根据过去的经验不可能成道，这是我们的先哲啊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凡事感恩忏悔，放下自在，正面思考，包容大爱，我想人生一定会非常幸福。那我们84天来讲的话，就这个谈到六祖慧能谈到六七因中转，你从第六意识要下手，跟第七意识下手。第六意识就是太都分别了，第七意识就是我执的太重，自私自利，我执太重。你这2个不转掉，一定会有问题。所以要修行，要从分别心还有我执都要放下，然后我们的到最后5八果上缘了，你到最后才有那么成就大圆满成就。所以这边呢，就跟大家共同分享。决议来讲啊，灵性教育啊，最终可以转世成智，只要相信、发愿、力行，并兼有忏悔、感恩、恭敬、清净心来、啊、意行之，
必能达成啊健康。

0: 安乐幸福的境界。对，以上我都简单的跟各位报告，感谢大家，谢谢。
1: 我们的时间呢，今天虽然是说安排了一天啊，但事实上呢，他们每一位啊，可以讲个一天的都嫌太少。以我个人过去在我的心理学课、我的辅导諮商课里头的团体动力的课程当中，我通常是安排的第一个要先做自己的心理测验，然后自己去把测验结果再去自己觉得自己对自己了解有多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小组里头别人都把他对你的看法、对你的一种反应，那你再做一个校对，然后再花一整天的时间再找一个地方。所以师父很喜欢到我住的看得到的山头的那个猫空去喝茶，他说那个地方很像云梦山的那种感觉，云梦这样过来啊。那我就以前我30年前我就常常用那个地方，那在做一个所谓的团体辅导的训练课程。那这个课程里头就是这样，大家再去检核，再去对自己的这很多东西的再去做这个叫做所谓的检查核对，然后呢再来做改善，再来做这个增进。您校长他的这个功力非常的深哦，啊，他呢是也做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道家啊。那对我来说，我特别非常能够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说呢，万化根源总在心啊，所以唯心唯心，万化根源总在心。那你的心就是在你的整个的做一个现象状态，还有转化，能不能够更为优化、更为美化？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那是你本来是很恶心恶念，那你就有善心善念，那就一转，那就可能有另外一个结果。我想这样的一个课程呢，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倒建议了啊，将来把它当作是一个训练的课程啊，就一个小团体的训练课程。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对团体的更会有帮助。我想谢谢我们这个林校长啊，请各位稍微休息一下啊，休息10分钟，谢谢。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利用一节呢，在讲按动，按动，有动必有用，有用啊，必有其吉凶。一件事情的看待，按动呢，有时叫暗中、冥冥中贵人到。好，有了一件事情按动呢，冥冥之中呢，逃也逃不了。灾祸连连啊！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一样的。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在中央单位啊，他呢，有一天我们在台北啊碰面了，他问了老师啊，你看我最近怎么样？我说了啊，这哪一天啊你会碰到？一个笑哎，啊，那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吧？好，我说会就会了。

不是可能不可能啊。如果你能稍微留一下这个化解就过了。他说凭什么道理会碰到这个小学校呀？那我这轨迹嘛，啊，他过了第几天？那第四天、第五天吧。啊，他办公室里面，他是以处长，处长阶级的，但是他也有外面有秘书啊。啊，这一位有一位先生呢，他身上就带了一瓶，好，看了没有什么。啊，他这位先生呢，就到秘书处去。要见某某人，他们素不相识。他告诉这位秘书呢：“好，我是某某的老师，说他处长的老师。嘿，既然听到处长的老师，就很尊敬了啦，带他进去。啊，带他进去呢，他的身上拿的那一瓶是汽油，是汽油，拿着就颠倒了啊，嘿嘿，就颠倒了啊。”拿了就就到里面去，到处长的办公桌了。处长，你是谁啊？我的老师，你不认识了？没有嘞，真的不认识。你看清楚啊，你看清楚。哦，真的不认识啊，你是哪里？他的火柴拿，唰就朝地上，呼，这开始了那一栋处长室，差一点火烧。哦，他就跑掉了。过了几天就跑来，这老师啊，还有没有？我说还有没有？好，把整个事情源流讲给我听。太恐怖，太恐怖了。哦，这个没有想到那个说笑哎，他有那个也没有结怨结仇。嘿，原来这个处长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处长的名字名。啊，他两个名字是相同，姓不同。在下面找，下面找嘞。啊，他原来是他们就有冤有仇，假借是他的老师，所以这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按动了摇啊，特别小心，明动了摇，明动了摇，就是清清楚楚，按动了摇，神不知鬼不觉。这一点呢，我们要再挂上，尤其呢，在问一个月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啊。等于说，按动7天内、7天前、7天后之内，哦，比如说我们按动，我们现在是卯日的话，啊，卯日，好，啊，雷轰恒。雷轰恒有，是官鬼爻，官鬼爻，按动，动而逢合，你看这个按动，逢合，我们六合嘛，乘以什么合？有以什么合？有，辰酉是六合，啊，如果申呢？申叫四日，申合。那么这个辰卯子丑寅卯辰，就第二天，第二天辰日马上就到。按动说，第二日、第二天就到了。若是是生日，是寅日的话，寅日按动是这一爻，五爻官鬼爻按动，那什么日才能合？好，你看，寅、卯、辰、巳日就六合了，等于应在。四日的生死，四日的生死或四日的巳时都会相应，相应的吉凶就在那个时间。

的时间，卯日是在辰日，那么退后有几天？6天已经过了，所以各位啊，好，我们这个暗斗的日非常的重要。那么我现在一爻一爻的，这个六亲的暗动，讲给各位了解。七财爻暗动，生克，这样才就比较复杂。如果七财爻暗动带白虎，暗动带白虎来相生。旺来相生，表示说有赚钱的机会，有生财的一个机会来相生。如果弱破空亡休囚木绝暗动来相生的话，小心会有桃花。这个桃花呢？这个你桃花人会被仙人跳，那个人啊，你的仙人跳是什么样？胖胖的，这个虎腰，虎腰虎背，高高的，哎，看到那个在街上看到你就先跑，哈哈，那个，这个就要小心。那么七财爻，旺要带青龙。旺和带青龙来相生的时候，表示你会有赚钱的机会，有小偏财，有小横财，就相应的日，逢合的日子，逢子的日子，青龙七财爻带青龙，七财爻破了，休囚无力了，钱如果有喜事的时候，是小小。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也有桃花，桃花过度贵多，旱象恒河，旱象恒河，就是说中间呢，他饥渴了很久了，会碰到感情的事情来滋润，来暗动来相生，又带青龙，又恒河的话，那么。这个财源滚滚，若是弱的话，桃花劫，拨也拨不掉。若又来合，我告诉你，你走到半路走到哪里，他就如影随形，已经跟在后面，就告诉他们要小心，不要随便在半路惹花，拈花惹草的，这一点要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你们等于救了一个人。哦，这个是功德无量哎。那么七财爻带朱雀，七财爻带朱雀的话，来相生的话，你会碰到莺歌燕舞，莺歌燕舞啊。那么一些是这个碰到桃花嘞，讲出一些很好听的话。弱的话，如果财爻旺，你有一些偏财的机会，因为你的动口、你的讲话动口，就等于做买卖介绍人，中介买卖介绍人，你会得这种财运，会得到这种财。若是呢，你出现。七财爻，临七财来克的话，那么有人呢拼命的要把钱丢给你，若是破休囚绝的时候你要小心，那个死赖皮跑也跑不掉，死赖皮，倒是明明呢，观音菩萨没有吃虾子啊。伊讲管你妈食遐个，无妄之灾被诬赖，诬赖的桃花的诬赖，这个很讨厌，哈哈，也是叫做仙人跳，仙人跳。我们有
师兄就是碰到这一个猎了。

我告诉他，哎，结果赔了几十万，又被告，被子说捉奸，仙人跳跳的话，以后呢看到我人的呢，这转一边，我说你不要转了，你都吃桃花了不在，好、哦、不要转了，男子汉大丈夫，看脸不斜眼，看人不斜眼呐、啊，哦，他，哎呀，老师啊，你很恐怖哎，我有什么恐怖？你说这样，我就这样，我又不，我又没有你叫你这样，哦，我告你是你，我是好你的好朋友啊，我所以我会告诉你啊，不然我会告诉你干什么？啊，还有没有？嘿，你这趟官司打完了再讲，哈，弄到高等法院又判了7个月，又不能罚款，我说啊，去闭关啦，去闭关好了啦，去那边忏悔啦，是吧？朱雀七台窑来克，破了来克，破就是可以碰到啊这一些陷阱啊桃花劫啊七台窑带玄武，七台带玄武，旺的话啊你会用头脑动脑筋，动脑筋会赚钱，玄武就是脑筋嘛，你动脑筋会去赚钱，哎。不错嘞，好，若是七财爻带着玄武、休囚、木、绝、破来相生的话，啊，吉中带凶，啊，有如果你要做生意，玄武带朱雀，玄武带七财又破，你会被的踩到毁，你会买到，啊，假货一条街啊，啊，北京啊有那个假货一条街啊。仿冒一条街，你去买了，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以假乱真，完全一样。仿冒一条街，你就买到这个假货。啊，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好、啊、拜了观音菩萨嘛，嚯、哦，他很高兴，他买了观音菩萨。结果我跟他占过卦，我哎，这个观音菩萨是财毁的，你怎么供养？哇，这个人不是啦，人家拿来卖给我，查到毁啦，查到毁啦！哇，拜了几天了，我讲过了没有几天，晚上那菩萨呢，就给他做梦，托梦一个啊老阿婆，告诉他我被托来你到你家里，被骗来你家里，你家也没有诚心招待我，怎么样？真的，醒起来吓了一跳，哎呦，老师讲的这个好像有道理哦，是不是这个？好，第二天晚上又睡觉，换他的家人、孩子又做梦，做梦一个年轻的欧巴桑小姐，告诉他说：“我被骗、被拐，拐了你的家里，被偷在咱家，孩子掀起来，哪有？”结果经过四个家里四个人，后来他又来问我，我说：“真的是小偷被偷了。”有一段时间呢，一些喜欢卖古董了，他都跟小偷了，到人家家里把最老的古啊、佛像了，好、啊，就他就把它请来了去卖，啊，大家在街上买了老古董，小心都是因为买到人家家里的佛像和菩萨，哦，所以我那我都不敢买。你说越古董啊，越古了，越不懂哎，不是古董哎，哦，啊，他就没有办法，哦，宝贝啊。问他要回去哪里，都宝贝一直宝宝宝往到哪里，好往哪里远近，啊，然后嘞，啊，他就慢慢请回人家，人家出来在找佛像，哎，派人在找佛像，差点被打死啊！你看，人家看的都是他家的菩萨，嚯、哦，这打的都，我要拿来还，有理讲不清，又被告，又被骂，被骂，被打，被揍。后来经过呢，这个菩萨也很慈悲了，好、哦、给他们一个教训，啊、哦，这个物归原主，啊、哦，还得那个好那个碧玉啊，好、哦、回归原主了，但是惹了一场的官司。那么我们相对的，啊、哦，这个七财和玄武，你也要小心，七财也要破洞来克。也会碰到金光党，啊，那一些骗。

台的人也会碰到。哦，所以你们这个，我是讲的是一个锻炼哦，锻啊，应该哦，是锻炼的天机了。好，你们这用听了就好，好，用听了就好啊。如果你们要急的话，好，我们可以拷贝录音带，或者先给你们去听也可以，就锻炼。趁戏在摇，待玄武来相生，表示说你用头脑赚到钱。七彩爻啊，那个旺来克四爻，即使有一些钱给你，但是都不会很正当的钱财，不会很正当的钱财。七彩爻破来相生啊，就有一些也是会有一些假货等等，尤其七彩爻休囚衰木绝破来克的时候。你会买到假货，买到这个劫货啊，所以要小心。如果七彩爻、朱雀或者玄武或者青龙或者白虎动的时候，也不来生，也不来克，这一点很重要哦。七彩爻动起来，也不生也不克，在他们只有动而已，你就看戏就好。犀牛望月，懵忙啊懵忙，忧中望喜，一天一天望一天，看着那边的干当眼，就不理他就好了。来客就到，来生也就到了。有时候躲也躲不掉，你要自己正确的判断。但是在那边动啊，一个人在蹦蹦跳，你不要理他嘛，那就好了吗？啊，有的莲花惹草，你也惹不上。好话也摘不到，但是所得了一个心里的烦恼，这个就很讨厌哦。啊，说在动了，没有来克了。再来了哈，七彩爻带勾唇，七彩爻带勾唇，如果旺的话，来生就有不动产的财会来。我以前在台中，我们一个信徒，他很穷。当人开车子很穷，有一天呢，他亲戚他载了他的亲戚朋友到五街去问我，他也顺便问了一个卦，喂，某某人啊，阿龙啊，他是好多阿龙，阿龙啊，阿龙啊，终于爱请哦，请啥呢？你现在有一个横财哦，老祖宗留下来钱少哦，但是要好好规划。啊，他又没有老婆，原来老婆又离婚了，小孩子生了两个小孩，哈哈，我在开车子，每天养小孩很累哦。我说你最近有一条不动产的财不小的，没有啦，我从来没有什么。他们在台中西屯区活树庄的那边，突然过去回去了，没有多久嘞，市政府啊。通知来去请去领那个补偿费啊，领补偿费，征收的补偿费2000多万钱，在民国74年、75年2000多万很大了嘛。哦，他说老师啊，我有横财耶。我说你怎么来？我不晓得哪一个那么傻要给我老祖宗留下的钱，他说那么傻。好，我不认识他，还给我，嘿，他的过户继承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一条钱全部在他账户上，哇！他说：“我说你好好保管这条财哦。”他说：“没问题了，我现在可以买房子，怎么了？”哇！财来了，勾唇的财来相生，勾勾底也宰过来啊！勾唇代表是土地，勾唇代表土地。也代表哥哥你个纠缠不清的财来了啦，哇！那就开始偷灰贵多，桃花过度，开始嘞啊，一些嘞知道了，出名桃花龙怎样啦？啊，一些要嫁给他的也来了，做媒人的也来了。那一段时间呢，我几乎每天为他卜卦，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哈哈，我说你不要结婚了，你有这个横财是短暂，不是永远你的老婆，不要拿了呀，那还。

还是娶了老婆，娶了老婆嘞，啊，那个老婆嘞，也是跟人家也是离婚了，啊，离婚了，啊，结婚了一段时间呢，人家老公又看他这个老婆有钱了，嚯，他就跑到家里搞穷喊，恐吓你诱拐我的老婆，他说你们的老婆都离婚了，离婚是假离婚的，不是真离婚的，完蛋，你看他说假离婚的不是真离婚。我看了他的钱就空空又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买成，够够抵的。再够够抵的钱来，要割成是土地嘛，土地你要伏藏在下面嘛，不要太明的出来嘛，点点嘛那嘛。所以告诉众生，你有割成带财来生，你要哎自己要谦虚一点，不要再张扬，不要再什么。或是赶快自残，不然的话一定开掉。哥哥，你个底赖啊，勾唇啊！若是财爻是勾唇动哦，动了没有来相生啊？你只有看到感当愿啊，没有根本就没有机会上你的手，也没有机会上到你的腰包里面。他不来生，也不来克，也不拿钱来丢你。如果钱来克就是拿钱丢你，让他丢嘛，心胸打开让你丢嘛，对不对？又没有在外蹦蹦跳，勾唇才动，不来生，不来克，表示只能看，不能拿，只能看，不能吃，啊，是这样。那啊，有了，你最近有一些小偏财，不要贪，啊，这个不会成的啦，你放心好了。啊，如果标工程，啊，那个财爻。和勾唇动了，哎，有机会哦，来生你不要100%标上了。我们一位师兄，他去标了一批工程，3亿多的工程。他说：“哎，某某人啊，你最近有一条小偏财，这个偏财呢，但是，这个拿不到钱。好，他是真的去标了，标了，真的是标了2、3亿。”接下来呢，过了几天，通知来了，说你的条件不合，哇，标了审核要通过啊，审核通过，结果来上面审说那个条件不合，缺什么也不能补，啪，没有了。啊，也有嘞，那个财，我们另外一个师兄，他也是做工程的。我说：“哎，你有做财得到哦，一个大的这些偏财啊，标一块土地啊，一块土地呢，在台中市，在这个我们那个五权西路的旁边，标了一块土地呢，刚好是300多万，300多万呢。我说你一个也会赚钱哦，哦，但是这一个小偏财可以赚，他呢？”200多万，它的价格，它写了，比如说200万零2毛钱，结果他标了，真的200万多2毛钱，他标了，多2毛钱呢，而其他200万呢，怎么样呢？啊，他刚好这多2毛钱，他是标到这块土地，哇，很高兴呢。他老师啊，老子好灵哦，老子给我灵感，我就感觉多2毛就好。2毛不要太多，1毛不要，2毛3毛不要，2毛就好。他真的去搞了，去搂到宝贝，花了个沙杯，真的2毛钱呢。他去标了那块土地，2毛钱多2毛钱，那是不是赚了很多？也赚了嘛。啊，别人要200几万，200几万呐、啊，结果都多了2毛钱，他就比价，比别人多了2毛，赚了。所以你这勾唇就属于标土地、包工程、标土地呀、啊、包工程等等呢，都是用勾唇呐、啊，勾唇，好啊，或是有祖产也是勾唇，祖产也勾唇，旺的话来生你会得到很多啊祖产的钱，啊，若修求弱的时候来生你会得到。不多，会大打折扣。以前台中市中清路在拓宽的时候，啊，我们一位。

也是朋友啦。那时候我刚好学易经，学了差不多2、3年，也是在市政府碰面了。哎，张董，我什么事啊？你帮我卜看看，我最近有没有财运？好卦卜了，有嘞。但是勾唇又带破，又散掉了嘞，又冲掉了，暗动冲掉了，都没有，反正会倒贴哦。你说没有啊？我们有一块土地，在中兴路，在后庄子那边，我们有政府要补贴给我们。结果呢，领了20几万，领了20几万呢，他很高兴啊。结果呢，他要受益会30几万。领20几万，受益会30几万倒贴，要个后来气得半死，去告市政府说怎么样？我只有花20几万，你要再交30几万。还有人问我，那是孙运璇当行政院长嘛？孙运璇，他就我孙院长孙这个孙院长是我的亲戚，我的侄子。我说没有用啦，还是会交办回来啦。他就不相信，写喽。告到孙院长那边，孙院长呢批了，请原单位重新审核、详核、依法办理，又拿了那张给我。我对呀、啊，不是又回归原点吗？废 话，说你没有就没有啦。哎呦，你有什么院长不院长？院长是国家，又不是你自己的人。所以从卦上可以了解，我们卦的解，广泛的解。绝对没问题，你就等如神如佛在说话。所以勾陈那我破空亡，或是休囚、掘墓，你空有其财，即使来生了，也是一点点的小利益而已，并没有如你所想的。如果望来生的，你会这下发大财，那么旺来克，勉强硬着逼着你要赚这个钱，那么休囚破来克，哇，你会哭哭啼，纠缠不清啊，纠缠不清啊，这是易经这个七财爻勾陈，那么暗动它的吉凶祸福之相应，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圣弟子，现在请大家咱合掌来恭念慧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十方圣弟子，各位九九天法会所上的各父当中历代祖先九天之祖，各位的累世完成世主上等，咱这呢继续过来讲解的贵国先师天地经。这部经呢，在过去以来，也无人传。家伫咱伫桂明年七月初九迄天呢，咱伫上基山先佛寺，咱天坛的时，所传这部经，这部的妙法。咱现在咱大家来看这部经的经文，金尊地性。大主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方应尽天尊。以天恩岁数贵弥年七月七九日，在天坛空界传心法，开始南天三十三天天地报国。金尊圣地，金尊啊，尽尊。咱非常严格约束咱自己的心，约束咱妄念之心，约束咱甲预防咱恐惧之心，咱来遵照智性，智慧之性，有智慧者才会生性，有生性一定爱有智慧。若是咱若无智慧者，无可能会成圣，所以台湾真济现在修行的人非常非常的济。有的修神通的妙法，有的修灵修的妙法，有的修禅宗，修是各种各种的宗派，拢是将对智慧去开发。你智慧开发者，你就会成道，会成圣，会成佛。但是智慧之开发呢？最基本的条件对多一点，第一，天地无我之心。你天地之间呐，小小的我，咱甲看作家己上大，看作自己，拢会用存在，别人未使存在，这种心的人想法啦，迄就我都有智慧了啦。所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民国七十一年。教我开始，伊只手举咧，举咧咧，甲我讲一句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叫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人要来，就安尼叫我咧，阿弥陀佛，现在现在，化好命，观世菩萨，咱只凡夫要咧学修行哦，观世菩萨咧，伊咧。这个旧体就是释老师的体啦，一直在讲梵天界的语言，然后说咧，我就正面接咧，一直在安尼真自闭的开始，然后开始一句话讲，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叫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安尼又来，安尼就又来，安尼又来。阿弥陀佛，现在现在，我迄阵要咧学修行，我唔知什么意思啊。大大要坐位，等下我再去想。大大要坐位啊，唔通叫秃头，头秃睇未起，到时第四是家己。你看，叫人爱谦虚，爱看咱的心。看咱的心，爱谦顺谦虚啊，才有得成圣成智慧。那像前几一阵的，咱明年选举到位嘛，有一位咱伫台北土地公庙啊，土地公伫做生日的时伫闹热，就安尼去参加着这个，去拜土地公，要上台咧，咱遐委员会咧。就给这位候选人呢，明年要好。

0: 选总统，哈、啊，候选人去就讲，咱这车头讲到波比，和我选到总统的时，我一定要冲啥冲啥冲啥冲啥。干人讲，干你要做总统嫌，我咯哈笑。那么媒体的公正呢？等呢有一位咧，好、哦、啊，就过起来讲啊，起来讲啊，执政党的咱的国家元首咧，啊，伊起来咧，干所有的开始诶，开始讲土地公，伊就是谦虚，爱谦逊，教导咱爱谦逊，爱谦虚，真诶讲。托你讲到波比我划算条，哎，怎算条万万万？啊，一位呢，伊无特最无讲我是要选举，一位呢，还讲，哈、啊，当下演咱的元首呢，就讲哎，咱爱谦虚，这是替托你讲的传话了啦。咱人伫世间爱谦虚，才是善。咱若一心干了为着自己要做啥的事，迄毋是善咯，反物。那么。会当带予咱相对生性的境界的事，这是咱全民的福气福分嘛。啊，所以啊，咱大家啦，爱一个，咱爱有智慧，爱有智慧才会当生性。咱若无智慧，就无可能生性啊。爱生要生性，就爱有智慧，智慧对对来。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对谦逊、谦虚而来啊！若是一个人未谦虚，讲一个讲哦，我有神通力，我上大，别人拢未晓，别人拢唔对，干了我爱发是对的人，这种唔是天公所希望的众生，嘛唔是贵国先师爱这种的人，伫世间哈，伫遐好里好多。所以几个主有几个先师啊，他拢希望大家智慧拢在开发的各种的智慧出来，那希望大家拢成圣，这才是诸佛菩萨，嘛是各位同修，恁来到世间，哈，咱一生所行的上大的目标所修的啊，也是每个人拢会当成圣、真圣，真真正正的谦卑、谦逊的事，咱。天下就会太平安嘛，所以地性，好啊，金尊地性啊，大主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天风应尽天尊。咱天尊啥做天尊呢？至高无上的真理为天尊，至高无上的妙法为天尊。你要成为天尊呢，一定要大主。甲代币，咱来甲众生的烦恼，甲扣起来，然后幸福和众生，或者代主代币。那么咱已经大学甲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的功德会，啊，咱在成立一个爱心团。爱心团呢，会当对全咱全国所有各国家庭，恁啊处长。环境风水，人人都不要要改观的，不要要调整的啦。哈，咱就免客气，敲电话来咱的哈功德会，哈在台中道场功德会。咱敲电话来咧，咱和咱的同修地主，好，咱有千外名的同修地主， 会当免费为大家服务。

了解到世间人的艰苦甲烦恼，好将烦恼甲请倒来，然后咱所下个咧来帮忙所有的人，让因一当平安，过幸福光明的时，叫做大悲。我将所有人的烦恼，咱一当甲帮忙甲救起来，然后咧，咱可以幸福，可以光明，叫做大慈大悲。在咱佛祖释迦牟尼佛，甲咱传一个妙法，八正道之妙法。八正道其中的一道咧，正业，正确的事业，正确的事业嘛是大慈大悲。啊，比如咱先有事。啊，咱的这个所吃的饮水，山溪水有了，可能有问题。所以咱呢，咱有专门做水的专家呢，咱三房实业公司呢，头家呢，公司呢，伊就发心布施，各所在拢有这个饮水机，经过乡滚过来，然后才放大来吃。学校呢，学生呢。就大型饮水机咧，做好，予大家食了健康的水。大家惊未食咧未健康的水咧，咱第一先予大众有一个信心，予做大事，大众烦恼替解决大事。然后予实质大家会当食到清气的水、健康之水，予做大悲啊，大悲。啊，那像咱各个行业嘛，同款。啊！我要写字，系啊，我无笔啊，无笔都写咧，无都记录。那么咱有发明做笔的人，即专家咧，因运用伊智慧，将设计发明，开悟做一寡只笔，互咱写，伊就大慈大悲。做生意的人，有大众的需要，那是过去较早。咱老辈，咱便所咧，较早无卫生纸，用钓鱼啊，靠边，遐个过脚床，钓鱼过脚床咧，万一咧钓鱼创无好势咧，遐脚床起无清气咧，计较废水往外流，较早就有这烦恼啊。啊，以后的人咧，即后来的人啊，即无迄个，就是、研究到卫生纸。好，大家买卫生纸倒来，安心啊，擦咧。我说大慈大悲啊呢，各位大家不要忽略掉恁的功德，做事的功德咧。大慈大悲不是讲我那哭腔，这是大慈大悲咧。各位爱弄个清楚诶。也是讲我那只在这都大慈大悲咧，这拢一部分而已呢。你若靠我一只哭腔，我定当戆我济咧。囡仔咧无乖，家人咧未平安，三点半到位，或者即一寡只个代志做无好势，你坐坐我都我当然一直哭个拜，好等下坐坐都大慈大悲咧，迄是欺骗众生，佮欺骗鬼国主咧，欺骗迄个良心诶。所以各位尽各位心靠意，将恁发明诶，一个作品来予大众使用。各位就是大慈大悲啦，所以咱每个人来到世间真无简单，是大人生这身体好难，真无简单。甲你是大汉，咱的辛苦，咱爱好好啊去珍惜。所以天下间所有的爸爸妈妈嘛都是大慈大悲的。我曾经呢，在七八年前在打坐的时啊。那有一位菩萨咧，坐面头前，我何方神圣？伊讲伊是位菩萨，足想要来世间阁修行，看人伫世间的珍贵，世间的庄严诶，你神主啊，拜托你甲我找一个人，一个家庭话投胎好无？我当我未生啊，我嘛无法咧，我唔是你生啦。你甲斗三工，我好啊！你老岁世间歹行哦，无要紧，我世间。

0: 喊点吃吃，无要紧，我就要修行。喊啊好啊，无安尼，我即几天来找看有人买是爱惊的无？第三天我起来试哩咧，俺两个一个阿嬷结婚七年拢无生。我哈多好啊！来叫我老师啊！我看两阿婆七年拢未生，好好，等下真紧头咧有生，有人去恁兜投胎出世，好好啊！嘿，阿伯阿伯照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郭先生，老师看真嘞，我有啦，老师袂无拍蒙语啦，我若答应你，就一定有就有啊。等下无偌久嘞，才讲古话好啦。老师，我有啊了，啥有啊？我歹势讲，伊有已经有先啊啦。我啦，你讲要来就来，我无去的。吼、哦，菩萨去恁家啦，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吼、哦，已经有先啦，咁咪生出来。啊，十个月后咧，生出来咧，阿都来，哈，个事就带来满月了，带来哈，啊，满月了带来咧，阿我都甲抱咧，我一直看你啥人，手印我看咧，阿呢，嗯，这是啥？变变哦，他说考，我咧变变哟，我考，好，阿只手都变起比，我知啦，你免比啦，阿只点诶再去笑。已经真无简单，搁投胎菩萨。我讲这个囡仔，若是有一天，伊要出家时分，甲送一个小沙弥，然后那么好啊，教导。到尾啊呢，他即已经八岁啊，国小已经二年级来啊。啊，所以咱人世间好不容易有新辛苦的投胎，爱好啊珍惜，莫好这辛苦去浪费。菩萨等下袂当落来世间，等下无机会有这身体好投胎。但是咱现在真济社会，人囡啊，吼，把这身体看作无重要，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暗时不甲三更半暝，吼，打网咖，吼，等等咧，哎呦，把这辛苦弄歹去啊，很可惜。这都是不是大主大悲啊啦，懂吗？所以咱啊，伫世间各位恁的敬业。你的正确的事业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咱的卖面的人嘛，同款。咱等下，咱呢啊，咱刷啊，五件五餐的事，咱简单呢，先有时间给大家啊，用这卖药嘞。好，咱厨房的师姐师兄一定无用，嘛是大慈大悲的。所以咱世间万行事业。好、哦，万行的工课，咱拢个做好，即是大慈大悲嘛，会成佛，成佛嘛是会成道。所以各位啊，一个人，咱今日这个时间呢，这时段，咱会伫台视播出，嘛希望借着这一年，咱所有的天下间所有缘的人听有到的，大家爱好好去珍惜家己的事业。珍惜着咱身体，咱的辛苦，即是大慈大悲啦！身体过用，吼、哦，少年囡仔，莫甲咱打网咖，哈、啊，甲咱要食唔妥谈，我困一暝咧，哈、啊，暗时唔困，啊，日时咧困较饱，哈、啊，安尼咧，咱呐无要歹习惯，咱嘛是大慈大悲咧，够，佛法之妙，道法之妙，哈、哦。大慈大悲，几个善书

咱就往前来讲，几国主啥叫先师呢？先师，咱有佛教以后呢，叫做人天的导师。那么先师呢，就是甲咱启示，就是人性的导师，将凡间凡尘三婆世界的所有一切的代志，万法呢，告诉天界、法界的众灵、众菩萨、众天龙护法，都是善书。然后将天界的妙法呢，讲予各位了解，予咱人了解着天界的思想、天界的心灵、天界的智慧思维的事，拢属于善书。那么，佛教就是天人师、天人师。啊，那世间修了，也未完全到大觉悟时，那个称呼为人天师。不管是人天师啊，是天人师啊，拢是有修行的，才有咧资格。那么善师呢，咱佛教也未入中国以前呢，咱最高的境界为善，上界善王，大罗天界。万三千大千世界虚空，一直境界无上境界，是八十大智慧，拢通称为善师啊。而这样的大智慧之人啊，伊的思想、思维、伊的心量，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而且超越的一切法的，一觉者、觉悟者。一高人、圣人，拢称呼为善师啊，几国善师。所以几国主诶，以为善师。咱王禅老祖，之前我都讲过啊，王禅老祖咧，咸丰应尽天尊啊，咸丰应尽天，咸字又咸呐，咸是一个大条幅，咸是真理，丰者。传法到每个角落、每个所在，拢是为显宏、应尽。这个法是不生不灭。那么各位大家呢？恁各尽本分，恁将恁的所学、所研究的妙法啦，恁所做的事业，甲做好，会当脱离着人天。恁所做的这些。事业做好，卖拖累到他人，卖影响到他人的事，让人得到心安自在。恁嘛是大慈大悲，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显宏应尽天尊的化身了啦。所以各位，咱大家爱了解妙法，恁能悟多些。恁时时诸佛摩哈诸佛菩萨圣贤善师天人老祖几国主等等的化身了啦，各位是方神利息。咱今日早起呢，就甲各位讲解大慈大悲几国善师王禅老祖显宏应尽天尊，显宏应尽天尊在天界。在穷霄仙境，最远境界，下一位觉者，或者应尽天尊，即是大宇宙大道的真理，为显宏应尽天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宏利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宏利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圣。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为古者，
1: 若有真圣为古者，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啊，八德道场及大文寺所有贤师同修代表，我们今天4月23日。好，我们在八德道场转播到大文寺。啊，昨天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我们台湾啊，在圆山啊，公园室外举行一场祈安祈福法会。因为昨天是世界地球日，由台湾前李副总统秀莲女士所发起的这项活动。本维新政教世界和平促进会与台湾奉塔协会、全国妇女会共同主办的这场活动。那么这个世界地球日的意义就告诉我们要珍惜地球啊，地球是大家来世间上所拥有的最好的修行圣地，所以我们要珍惜地球。

不要以各种的武力破坏环境，让地球没有办法居住，这个就很可惜了。所以在昨天我们呼吁世界地球日，要从世界和谐而来做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与万生万物的和谐，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场祈福法会，得到上天的感应给我们，所以在这今天在八德道场我们上课来了，从苗栗开始向北一直就开始蒙蒙的下雨了，这个是我们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所发起的活动，感动了上天。风调雨顺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风调雨顺是保护大地的最好活动。所以我们谨遵老祖师尊天上界安排，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举办这一场大活动。在昨天晚上11点10分，感动了天地，所以在花莲发生了3.5级浅层的地震，这是天地震动在回应我们所做的一切大公无私在祈祷在为国修道、为人类的祈福而做到了努力，所以今天全省的气候就降下来了。我们在这几天会得到所需求的，会下雨，全台湾都会下雨，解除旱象。我们的祈愿，这个解除旱象能够圆满。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在世界和谐的基金会所发起的世界和谐，至于怎么样的和谐，范围很大很多。那么本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对于世界和谐，我们要提出我们的修行方法，所以我就以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五纲，我们就是讲，也是讲五关。第一，法界观；要天人智慧；天人智慧，法界观；第二，宗教观。就是尊重生命，

0: 第三，啊，人伦观，品德教育，第四，国际观，啊，国际弘法，资讯弘法。啊，第五，清净观，啊，易经风水，这五纲是我们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基本的理念，所以我们提出这五纲和世界和谐基金会、联合国世界和谐基金会来回应。啊，我们已经做了12年了，在台湾，所以这五纲是世界和平的啊基本条件和上圣的智慧。新华，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所有善知识，啊，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目前有176个国家参与这个基金会为会友，在各国176国在例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啊，人与大地的和谐。所以和谐就调和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提出啊，世界和平之五观来相呼应啊，这是很重要的基础理念。尤其在最后这一条清净观易经风水啊，是上乘的环保学、环境保护学。环境你不保护好，清净不了，

哎，我们今天就依照风水学啊，堂吉环境，堂吉环境就是易经风水大自然保护的最高境界，所以我们居住住家。屋前乱七八糟的，那绝对是家庭不顺，事业不顺。若是你不把屋前的环境调整好，弄干净，你也衰一盖衰二十年。那我们可以对家里的孩子，你看到他的住宅前面乱七八糟的，废弃物一大堆，你就可以直接铁口直断，爱衰二十年呀！一旦花明堂。堂吉就是明堂，一代20年，20年过了还很乱，还是20年的倒霉运。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研究风水学，就是环境学。尤其我们从事回收工作的各位菩萨们，你们所回收回来的那一个废弃物，绝对不要放在门前的明堂。我行道38年，各地为人看风水、看环境，发现前面屋前的空地堆得乱七八糟的废弃物回收的那这个家。都是很不和谐、不平安、也不健康的一大堆。那若是在成功、老户不安，在成功。在对宫，在西边在对宫，少女，不安，不平安，离宫，长男。不顺，有病也应在长男，巽宫就是长女多病。坎宫是中男，是事事不顺，有肾脏病，
啊，这个耿恭啊，就是少男。啊，事事不顺。事事不顺。啊，这是八宫，到最后来坤宫。坤宫，坤宫是老母，坤宫是老母，多病。以上就堂局啊，环境的方位。从住家啊的门来看啊，若是

0: 在内明堂，你就依照八宫来看，若是在外明堂，就看方位。外明堂看方位，外明堂就是属什么生肖的。 你就会不顺，所以这个是非常灵的，希望各位同修举一反三，大家记住，你即是环保大师、风水大师的大菩萨了啦，祝福各位。
1: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 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 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就居家环境的吉凶祸福寥寥分明。房子里面不干净，乱七八糟，是指主家中人的身体奇形怪病都会来，门外的空地，无论远近，乱七八糟的如果在前宫，就是家的主人百事不顺。我们在中立有一个肉兽场，对机场。当时我们一位信徒在肉兽场的附近住家，带我去看他的家。远远闻到那个垃圾堆的臭味，空气很不好。刚好在昆荒，我跟这一位信徒说，这个在昆荒，外面的昆荒老母老婆诸事不顺，身体也多病，这位先生说是原来的地方他老婆身体好得很，2年前搬到这栋房子来，老婆身体开始病败如山倒，检查不出病来。这个就是你住家的昆荒比如这一栋坐别向南，在外面肉兽场昆荒，所以昆荒的堂局乱七八糟，所以伤到了老母老母昆是胃肠，所以他的老婆搬过来这里一直打嗝，肚子一直胀痛找医生查不出病因来，所以我跟他说，你这个房子你要住下去对老婆不利，老婆是财神爷财神爷他送钱到我们家来，都是老婆在签收既然老婆有病了，没有办法去签收财神送的财宝来那我作为信徒说，叔我现在没有力量可以搬房子呢，没有钱可以搬呢那等你就留在这里好了以后要用抬的出去也要抬出去这些信徒他呢就一直骂公家没有不过意思，在这个地方
受肉受长。我说肉受长而受在先，你买房子买在后，你要怪谁？怪你没有福报啊。房子盖得漂漂亮亮的，但是的外局有毛病，一旦有毛病，一定相应在

0: 家人的身上啊。后来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先去租房子，要住以前你要看周围环境，这栋房子去当仓库，那就好了嘛。啊，因为我们睡着了，呼吸毛细孔张开开的，吸收到昏黄啊，这个晦气，而且昏黄是老母啊，这个应验尊死不虚啊。后来这位刘老板，那、啊、好了，我去租了。啊，反正他有在做工程，啊，需要仓库，就把家的留为仓库。但是说也奇怪，搬走了后，就租了公寓住，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那么当仓库，说也奇怪。仓库的物件常常起故障，好好的放进来，出去的问题就来了。所以风水学的影响不只是人，而且物品都会受到相当的影响。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所住的周围环境啊，若是有一些废弃物集合场，你就要小心，否则的话啊，等到烦恼到了，你也没有办法摆脱烦恼。如一栋一间房子在这里，啊，要把它分八个方位，啊，八个这边是前宫伤老户，啊，这边晦气物。啊，这个庚宫伤少男，啊，这个巽宫会欺负在这里伤长女，啊，在这边啊，巽宫啊转过来，啊，庚申。生就是坤荒啊，伤老母啊，你就按照这个原则去判断附近的环境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要灵活应用啊，自己做笔记。记好啊，你就可以成大如金仙，天下横着陆地仙的果位。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

0: 湖县崇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69。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卫星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刚才这张图我是比喻啊，比喻在这个方位是伤什么，在这个方位伤什么，在这个方伤什么啊。所以我们无论坐什么方向，坐宅坐向，门外的环境乱七八糟了，就要小心。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他屋外在这边，人家有一个储水槽，四四方方的储水槽，上面的水呢，啊，从里里落落一层一层一层流下来。这个是隔壁人他的龙边，啊，所以隔壁的是很好，但是这一栋就他的湖边。非常不好，而且从大门量出去是对宫，有生阴白虎黄少女心性不安，啊，那么这一家，我去帮他看了，说，哎呀，这个隔壁很好，在你来讲，反而不好，啊，这里是伤少女，在对宫。罗盘一量在对宫，所以伤少女啊。原来他别的地方住得很好啊，因缘的关系呢，就搬到这一家来。房子很漂亮，环境很好，但是外面隔壁的做了一个喷水。啊，这个阶梯式的流水落落落落，这白虎方洞又是在对宫，所以他的女儿很凶，常常六亲不认，做父母的不知道怎么办，到处问神。神没有问到，问到人，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来求老祖，我出去看了，帮他看了，我说：“哎呀，那一个水槽，别人的在那里了咯，啊，这是影响到你的家，那少女，隔壁好得很。”他隔壁做这个事以后，他的生意做不完啊，结果这一家很倒霉，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问了怎么办？要搬家也没有那么简单，那我只有告诉他，在这里也放个水族箱，屋内水族箱的咯咯咯咯咯，能够啊化解门外白虎荒这个煞气，
所以黄祖念水族箱是有很大的功能，但是要摆对。若是黄祖念水族箱又在这里，又在湖方，那就是雪上加霜，更加的不幸。啊，说你赶快去买个水族箱。啊，打电话给做水族的朋友，很快的送了过来，排好了，我在这里等，等他们把水族箱安好。安好过了一下，他的小女儿回来了，啊，夫妻吓得发抖，说我女儿又回来了，很凶的女儿。结果他女儿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我今天好高兴哦，怎么样哦，抱好佳音回来才松一口气。从此之后啊，他小女完全变了，这个即是消灾化解的上乘功夫，哎，这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消灾化解功夫。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利用时间来共修，我都把实际的问题提出来啊，给你们做参考，也可以为亲朋好友来帮忙他们，甚至可以为自己的

不如意，可以扭转乾坤。啊，这个不是拜拜的问题，而是改变磁场的问题呀。希望各位同修，啊，这个举一反三，啊，我们水族箱，啊，若是碰到右边有那一个煞气，那你屋内你就可以啊，换个

0: 比如八德道场这么高起来，白虎高起来，啊，那怎么办？延平法师就去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水缸，陶瓷的水缸，在这个地方，进来的这个地方。啊，放个高水缸，叮叮咚咚的声音，来化解白虎抬头，啊，房子里面的磁场就会稳下来。所以扭转乾坤是本法门的上乘功夫。大家要珍惜呀，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 57，04247277 57。
2: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维新神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风水学的奥秘就是环境学、环保学啊。风水是大师，患上风水病的必须要有风水大师来化解，扭转乾坤。所以医生医病人，风水有病需要风水大师来扭转乾坤。我们曾经有一个大公司

而他这里做了一个水池，啊，龙边有水很好，啊，但是呢，他湖边就当公司的废弃物。收集场在这个地方，哎，原来公司好好的，生产都很顺利，啊，有一天，啊，出去看到人家很多废弃物，很可惜。他就把它收回来，收了一大堆的废弃物回来，排在这边，因为左边水池了嘛，所以这里放了乱七八糟一大堆。啊，这个刚好是湖边，啊，湖边呢。从这里闻中间来算，这位是正宫长男，所以他们公司三个兄弟合伙，老大出去看到这些废处，就把他们收集回来，可以给慈善单位去转卖。但是放下去之后，兄弟心情都乱了，就准备要拆股。所以老大长男来求老祖，问他为什么公司最近兄弟要拆股。我说这必有原因，环境改变了，有原因。那我就去现场看一下，从罗盘。在这个门的这里来量，刚好在正宫，正宫是长男，上到长男。我说你这个捡回来是伤你自己耶，两口无言，哑口无言。两眼瞪着流眼泪下来，他说那好人难做呢，不是说你好与坏，好与坏，你缺少这个智慧，所以你有这个恶果，谁也帮不了忙。啊，问我说怎么办？清除嘛，很快嘛，几个小时叫你的里面的员工全部来清除嘛。好，不要再叫人家拿来这里，你假慈悲，慈悲魔。啊，所以这一位先生呢，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风水哦。对啊，这是风水啊。啊，所以风水的问题

0: 太重要了，不要马马虎虎。马马虎虎等到烦恼来了，你要来解除，确实是很困难。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这个好好记住。哦，我也希望社会大众来参与我们易经大学终身学习教育课程啊，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晚上7点到10点，你学了这个智慧，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古德圣人留下来的真理，应用在当下时代，寥寥分明。所以古至今用非常的重要。有的事情古时候没有这一门学问，到现在来，时代在变，我将所证到的一一的讲出来，让各位同修来体会。所以一个家庭发生不如意的时候，必有原因。第一是搬房子啊，第二，房子的问题，增建、改建，把整个的格局变掉了。啊，第三，周围人，人家在增建，来伤害到你本身，那么就会产生突如其来的变化万千。啊，这个都是我们各位同修要记住、牢牢记住的啊基本原则。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

0: 下午四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到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浑圆禅师传妙法，我是圆芳。浑圆禅师行道四十多年，一生弘法立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心法妙法在世间。节目中，我们将浑圆禅师留下来的心法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今天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化煞妙法七宝。七宝是王禅老祖师尊、易经大师蔡德老先生及师父浑圆禅师传下来的法宝。凡是遇到空官煞、丧煞、卡音、动土煞或灵性病、红斑性囊疮等，都可以用七宝。从古代中华文化传承至今，七宝体现了王禅老祖师尊浑圆禅师的妙法普传智慧，而不是深奥难懂的理论，却是当下性、能够应用、能够救命的实用法门。师父说，众生难度，众生病苦多，我们要当下性，能够帮助众生。七宝正是这种当下性智慧的完美体现。七宝是由七样物品组成：平安符、棺木屑、瓦草、彩阳灰、茅草根、米、粗盐，每一样都有其深层的含义和用途。这些看似平凡的物品，却是生命关键时刻的防护法宝。这七样物品都是日常家庭可得之物。棺木屑可从棺材店取得，或是用火柴棒来替代。平安符从维新圣教道场取得，其余都是在家里常备之物。师父浑圆禅师强调，家里一定要放一本妙法普传，需要时就能用，可以当作传家宝，这样才能趋吉避凶。因为我们没有本钱去接受各种打击和考验。七宝的准备就是给自己留下一张安全网，当急难发生时，不是求人无门，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救命法门。在《维新天下事》2156集中，师父提到，有一位师兄的儿子正在大学就读，成绩优秀。有一天，他出于好奇与研究精神，想要观看别人的开棺仪式，用来研究传统文化时，当棺材打开时，一股强大的煞气迎面而来，儿子被煞气直接击中，症状立即出现身体不停发抖，口吐白沫，

0: 眼睛掉倒，发出咕噜的声音，整个身体不断的抖动，情况很危急。师兄不知所措，打电话求助普元禅师。师父听清楚情况之后，直接说：“很简单，你赶快用七宝。”但师兄说：“师父啊，我没有七宝，我以前认为七宝只是迷信，我家用不到。”师父普元禅师即刻给出具体指示，让我们一起聆听师父怎么开示的。
1: 孩子读大学，他就火呢。他没有想到，人家在开关，啊，伊就想厝边的金银球，去个人开会的遐看，去藏起来，全部中煞，啊，就开始皮皮煞。我你竟然用七宝啊，用书啊，我无七宝啊，我就较早前你讲。我抓片啊，我刀也用未着啦。七宝啊，棺材片，哦，七盏，哦，迄个平安符，我的平安符哦，嘛无，我想平安符作鬼，你老好。啊，我的七阿灰，七蕊，我大概都要吹七阿灰，无当吹啦，啊一吹啊，啊平安符咧。你就去加一道堂贴就好嘛，啊，还有啊，棺材棒呢，棺材片呢，你去棺材店吹啊，棺材店来去找，啊，盐有没有？有啦，有盐啦，米有没有？有啊，有米啦，啊，然后用阴凉水，啊，热水、冷水，啊，平安符去贴的这个修的，好搞。啊，画咧，然后七孔，中点点的头壳、心窝啊，手心和脚底，拢啊酥酥咧，啊，嘴甲夹一开角度咧，好多咧只安尼都叫，不晓得三点钟以后咧，我电话还在，我没有关掉了，我你怎么样再告诉我？哦，就去加一道堂去摕平安符，啊，刚好咱加一道堂，嘿，有七宝，顺便变变啦啦。哦，我就摕等个的依法来奉行，依教奉行。这个虽然说说的呢，过一时啊呢，因囝困去啊，睡着了。好，过了三个多小时呢，醒起来，豁牙了。
0: 师兄依法奉行，三小时后，师兄回报师父，已经去道场拿了平安符，马上照着方法进行。不久后，儿子睡着了，睡了三个多小时后，儿子醒来，完全好了。普元禅师说一句令人深思的话：这个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我们抱再多的医学书或是哲学书、神学书，也绝对没有效果的。维新圣教的七宝体现了王禅老祖师尊普元禅师妙法普传的智慧，就是当下就能应用、能救命的实用法门。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清明节扫墓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孝道实践，但扫墓时我们会接触到坟墓周围的各种能量，既有家人的灵气，也有游离殿的晦气。师父在《维新天下事》2214集中提到说，教导我们在扫墓回来后如何使用七宝。师父开示，若是扫墓回来怕身上有游离殿晦气时，我们就可以用七宝来洗一洗，那样你们就可以平安了。那也是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实则充满深厚的智慧。因无所住，意思是我们不应该被负能量所困。我们扫墓是为了尽孝道、尽祖先，但不应该把墓地的晦气带回家，影响了自己和家人。用七宝洗一洗，就是用清净的法力来化解身上的浊气。这个体现了生其心清净，升起圆满修行。使用方法很简单，扫墓回家后用七宝洗一洗全身，特别是接触过坟墓的部位，这样子既能完成了孝道，又保护了自己。让我们来聆听师父的开示。
1: 好，我们要扫墓祭拜祖先。好，我们不必铺张。啊，祖先需要吃什么东西？过去吃什么？吃什么你就买什么来拜祖先就好了。啊，面都台地都有。啊，这个清明。那么有人问清明说：“师父啊，我 的父母往生一年，要不要扫墓？”一定要扫。那是去感恩去追思，要在清明节前。清明节前同一天也可以，不要说清明节以前不必去扫墓，因为刚新亡，不是这样，那是一个孝道有的叫做探墓，扫墓叫做探墓探墓有没有损坏，损坏我们把它补好盖起来了有别踩高草盖起来，你把它弄清楚扫干净也一面接接地灵。所以我们的祖坟风水学在过界上课都会给各位上课了解到祖坟的风水有的人说哎呀，这今天扫墓是冲水啊，胡说八道，扫墓又不是动土有的执着我今天冲我就不要去扫墓，废话，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你要跟爸爸妈妈拿钱，你又要不要看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冲的日子，废话嘛所以我们不能穿这样，这个都不对的。所以中国人家武术界的朋友被佛教西洋教瞧不起，被学术界瞧不起，就是这样，没有智慧的狭隘思想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广学增广见闻，老祖又道教慈航传了妙法，以后你们叫人行就对了，不要管人家说怎么样那往生者一年内先要探墓，就要造墓，在精致以前惊吓以前，那是古传来的这文化啦但是我们以新华就是在父母往生他周年坟墓安葬清明节前

你就开始要扫墓，啊，有的地方在过年后就扫墓了，那都随文化风俗，我们不要标新立异呀，啊，那也不对啦，啊，那么我们扫墓，啊，若是有缺陷的地方，你只能添，不能挖，啊，只能添不能挖，我们懂得道理。那么今天是事有所煞东，啊，那么或是在西，你要再挖土来添，你绝对不要到东西这两项来添土，来添土嘞，啊，你要挖，你就叫做动土，就会影响到家里的孩子的平安，啊，也会影响到。啊，那么，坟墓主灵，啊，他都不安的啦，所以这个都要有智慧。那么清明节，他的道理，这太极的道理，清，清则一尘不染，太极的阳，一尘不染里面还有一点点的黑的小尘埃。明则两，明则日月，这日这个月，这月中的是为日，黑暗的为月，所以才有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把这个华传出来，哦，清明节的华传给各位，祖灵安，子子孙孙也安。那全家不是很平安吗？千金难难买方寸的平安呢。啊，所以清明节，我们也不要随便放炮，绝对不要随便放炮。既然做事东西向，既然你试看看，去养鸡场。在人家起家位，你给他放炮，你看会怎么样？鸡会裹掉，鸡犬不宁啊！在人家卖放炮，啊，那引山孙相，啊，那老魔放炮，秀货，啊，你要放炮，地力就白啊，那么磁场就乱掉了，家里就不安了。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清明节最基本的观念。

在《维新天下事》2297集中，师父也谈到新生儿照顾的问题。有一位功德主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带女儿刚出生的孙女来给王禅老祖师尊师父当契孙。师父教导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懂得如何帮孩子收金。这位妈妈把师父教的妙法整理起来，发给福伦社的朋友们。福伦社社团主要成员都是佛教界的大护法，也都当了阿公阿嬷，帮忙照顾孙子，晚上也被孙子们吵得哇哇哭，吵到没有办法睡好。师父开示，最好的方法就是七宝，七宝洗一洗就好啦。然后家里剩下的七宝水可以在家里面用，摘一个树枝沾七宝水，把家里面洒尽，孩子孙子就很好睡了，很好养了。这就是妙法普传，他们把七宝洗一洗的方法

透过 LINE 传给社团的新手妈妈们，结果宝宝们用了七宝洗一洗后立刻就好了，不再哭闹，睡眠安稳了，变成好养的宝宝。

0: 好、哦，首先，马兰姐啊，那里基金会董事李周成啊，一女儿啊，生早囝，来好多做做客村，我告诉他们啊，客村要来收囝，家里爱收囝，所以他回去了。啊，他女儿呢，啊，就啊把这个整理起来，刚好他们胡伦寿啊，大部分的都是佛教界的大护法嘛，啊，晚上都被孙子吵了起，干枯结瓜，吼、哦，你一直念经不好啦，啊，最好的方法，嘿，七宝，七宝，带给他们，告诉七宝洗一洗。算好起来了哦，弟弟偷偷爱吃饱，啊，要安那收囝，要安那把那收囝传到讲，因为佛教那无这个法啊，啊，这个法是往上路做传落来的法啊，啊，唔是相传的，佛祖当时嘛无咧收囝，诶，说法俩嘛，但是众生难度，众生病苦多，我们要当下性能够帮助众生。所以囡仔那暗时咪困未去，你就用七宝，谢谢咧，一定就好困啊。然后咧，春咧咧出来的撒，用个撒净一下，用阿只树叶啊出来的撒净，囡仔孙啊，你就好困啊，好有传嘛。这就是妙法普传。
1: 这件事情让佛教界的护法们感到惊奇，为什么我们的佛教没有这个法呢？因为这个法是王禅老祖师尊传下来的。师父胡元禅师解释了七宝与念经的不同。师父开始说，众生难度，众生病苦多，我们要当下性能够帮助众生，当下性的妙法普传。这个正道案例体现了七宝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它不是只应急在救命，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度过小的困难，小到宝宝睡眠不安稳，大到截肢危机，七宝都能体现妙法的殊胜。为什么师父胡元禅师一直强调要在家里准备七宝呢？因为他深刻理解人生的本质，人生无常，危机随时可能降临。胡元禅师也提醒，人的运是很薄弱的，凡是孩子、大人，命卦是爻中有带破、元神破入木。或是世爻命卦带成蛇、带白虎的人，元气薄弱，容易冲煞到，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师父说，我们没有本钱去接受各种的打击和考验，所以在唯心圣教出现在世间上是有天命、有天意的。若是没有天意和天命，怎么会能够在世间上普利人天呢？七宝的奥秘在于它的可用性和实用性。胡元禅师最后勉励是，各位同修在家里面一定要放七宝，一定要留着，防范未然，与其无所生。你要有啊，有这个宝，不然你防患不了啦。
0: 各位同修，啊，家里的妙法普传一定要肯定本啊，好，家里有叫他用，这才能趋吉避凶。我们没有本钱去接受各种的打击和考验，好，所以唯心圣教会在世间上有天命和天意啊，若是没有天意和天命，那怎么能够在世间上 普利人天呢？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在家里吃饱，我建议你们一定爱肯，建议你一定爱劳嘞。哎，啊，防患未然，一事无所生，你爱有饱，不然你防患不了啊。咱们那位师兄呢？叔，我一直没谈回来了。本来我请假了半年了，不想读了，现在要读了。我好了，我相信你很快 也不读了啦。孩子好了，你就不读了啦。我别安的啦，哎呦，今晚有读无？无读噶啦。哈、啊，我你不要冒点击通，不是我恐吓你。啊，人的运很薄弱，啊，反正孩子。大人四爻有带破，元神带破入木，啊，或是四爻啊命卦带成蛇，带白虎，又破，啊又受克的人呐、啊，那很容易中邪。哦、啊，这都是咱人爱注意啊。
1: 普圆禅师传下了七宝，不是为了让人们更加迷信，而是为了让人们在危急时刻能够自救。愿每位看到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在家里准备好七宝，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当你真正遇到灵性困扰，遇到煞气侵害的时候，七宝就是能够救你一命。普圆禅师期望妙法普传，能够帮助更多人度脱苦厄，平安自在。今天普圆禅师传妙法的节目与大家分享的化煞妙法七宝，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度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

0: 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仙道长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利用一节呢，在讲按动，按动，有动必有用，有用啊，必有其吉凶。一件事情的看待，按动呢，有时跟暗中、冥冥中、贵人道。好，有了一件事情按动呢，冥冥之中呢，逃也逃不了。灾祸连连啊！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一样的。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在中央单位啊，他呢，有一天我们在台北啊碰面了，他问了老师啊，你看我最近怎么样？我说了啊，这哪一天啊你会碰到？一个笑那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吧？我说会就会了，不是可能不可能啊？如果你能稍微留一下这个化解就过了。他说凭什么道理会碰到这个笑那我这诡计嘛啊？他过了第几天？好像第四天、第五天吧。他。办公室里面，他是与处长、处长阶级的，但是他也有外面有秘书啊。好，这一位有一位先生呢，他身上就带了一瓶，好看了没有什么。好，他这位先生呢，就到秘书室去要见某某人，他们素不相识，他告诉这位秘书呢。好，我是某某的老师，说他处长的老师，嘿，既然听到处长的老师，就很尊敬了啦，带他进去，带他进去，他的身上拿了那一瓶是汽油，是汽油，拿着就颠倒了，嘿嘿，就颠倒了，拿了就对，就到里面去，到处长的办公桌了，处长，你是谁啊？我的老师你不认识了？没有嘞，真的不认识。你看清楚，你看清楚。哦，真的不认识啊！你是哪里？他的火柴拿，唰就朝地上，呼，这开始的那一栋处长室差一点火烧，哦，他就跑掉了。过了几天就跑来，这老师啊，还有没有？我说还有没有？好，把讲整个事情源流讲给我听，太恐怖，太恐怖了。哦，这个没有想到那个说笑他有那个也没有结冤结仇。嘿，原来这个处长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处长的名字他两个名字是相同，姓不同。在下面找，下面找的他原来是他们就有冤。有仇，假借势。

他的老师，所以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按动了摇啊，特别小心，明动的摇，明动的摇，就是清清楚楚，按动的摇，神不知鬼不觉。这一点呢，我们要再挂上，尤其呢，在问一个月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啊，等于说按动7天内。7天前、7天后之内，哦，比如说我们按动，我们现在是卯日的话，啊，卯日，好，啊，雷轰恒，雷轰恒有是官鬼爻，官鬼爻。按动，动而逢合，你看这个按动逢合，我们六合嘛，辰与什么合？酉与什么合？酉，辰酉是六合，啊，如果申呢？生这四日，甚合。那么这个辰卯子丑寅卯辰，就第二天，第二天辰日马上就到，按动说第二日，第二天就到了。若是是生日，是寅日的话，寅日按动是这一爻。五爻官鬼爻按动，那什么日才能合？好，你看，寅、卯、辰、巳日就六合了，等于应在四日的生死或四日的巳时都会相应。相应的吉凶就在那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卯日是在辰日，那么退后有几天？6天已经过了，所以各位啊，我们这个按动的日非常的重要。那么我现在一摇一摇的，这个六亲的按动，讲给各位了解。七财爻按动，生克，这将来就比较复杂。如果七财爻按动带白虎，按动带白虎来相生，旺来相生，表示说有赚钱的机会，有生财的一个机会。来相生，如果弱破空亡休囚木绝暗动来相生的话，小心会有桃花。这个桃花呢，这个你桃花呢会被仙人跳，那个人啊，你的仙人跳是什么样？胖胖的。这个虎腰，虎腰虎背，高高的，哎，看到那个在街上看到你就先跑，哈哈，那个，这个就要小心。那么七财爻，旺要带青龙，旺和带青龙来相生的时候，表示你会有赚钱的机会，有小偏财，有小横财。啊，就相应的日，逢合的日子，逢子的日子，青龙七财爻带青龙，七财爻破了，休囚无力了。如果有喜事的时候，是小小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也有桃花，桃花过度贵多，旱象逢合。

啊，汉相封侯，就是说忠贞男他饥渴了很久了，会碰到啊感情的事情来滋润，来暗动来相生，又带青龙，又红河的话，那么这个财源滚滚。若是弱的话，啊，桃花劫拨也拨不掉。若又来合，我告诉你，你走到半路走到哪里，他就如影随形，已经跟在后面，啊，就告诉他们要小心，啊，不要随便在半路惹花，啊，拈花惹草的，啊，这一点要告诉他们，提醒他们，你们等于救了一个人，哦，这个是功德无量哎。那么七彩爻带朱雀，啊，七彩爻好带朱雀的话，来相生，来相生的话，你会碰到莺歌燕舞，莺歌燕舞，啊，那么一些是这个碰到桃花嘞，哇，讲些一些很好听的话，弱的话，如果财爻旺。哈哈，你有一些偏财的机会，因为你的动口、你的讲话动口，就等于做买卖、介绍人、中介、买卖、介绍人，你会得这种财运，会得到这种财。啊，若是呢，你出现七财爻，临七财。来客的话，啊，那么有人呢拼命的要把钱丢给你，若是破休囚劫的时候啊，你要小心。好，那个死赖皮跑也跑不掉，死赖皮。好，倒是好，明明呢，观音菩萨没有吃虾子啊，一共观音妈甲遐给，好，无妄之灾被诬赖。哦，无赖的桃花的无赖，哇，这个很讨厌，哈哈，也是叫做仙人跳，仙人跳。好，我们有师兄就是碰到这一个猎了，哇，我告诉他，嘿，结果赔了几十万，又被告，被人说捉奸，仙人跳跳了，以后呢看到我人的呢，这转一边，我说你不要转了。你都吃桃花了，不在，好、哦，不要转了。男子汉大丈夫，看脸不斜眼，看人不斜眼呐、啊。哦，他，哎呀，老师啊，你很恐怖诶，我有什么恐怖？你说这样，我就这样，我又不，我又没有你叫你这样。哦，我要告你是你，我是好你的好朋友啊。我所以我会告诉你啊，不然我要告诉你干什么？啊，还有没有？嘿，你这趟官司打完了再讲，哈，弄到高等法院又判了7个月，又不能罚款，我说啊，去闭关啦，去闭关好了啦，去那边忏悔啦，是吧？朱雀七财爻来克，破了来克，破就是可以碰到啊这一些陷阱啊桃花劫。啊，七彩爻带玄武，七彩带玄武，旺的话啊，你会用头脑，动脑筋，动脑筋会赚钱。玄武就是脑筋嘛，你动脑筋会去赚钱，哎，不错嘞。好，若是七彩爻带着玄武，休囚、木、绝、破来相生的话，啊，吉凶带凶。啊，有！如果你要做生意，玄武带朱雀，玄武带七财又破，你会没得财到毁，你会买到，啊，假货一条街啊，啊，北京啊有那个假货一条街啊，仿冒一条街，你去买了，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以假乱真，完全一样，仿冒一条街，你就买到这个假货。啊，以前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好拜了观音菩萨嘛，嚯、哦，他很高兴，他买了观音菩萨，结果我跟他占过卦，我哎，
这个观音菩萨是才来回的，你怎么供养？哇，这个的不是啦，人家拿来卖给我，才来回啦，才来回啦。哇，拜了几天了，我讲过了没有？几天晚上，那菩萨呢就给他做梦，托梦一个老阿婆，告诉他我被托来你到你家里，被骗来你家里，你家也没有诚心招待我，怎么样？真的醒起来吓了一跳，哎呦，老师讲的这个好像有道理哦，是不是这个？好，第二天晚上又睡觉，换他的家人孩子又做梦。做梦一个年轻的欧巴桑小姐，告诉他说：“我被骗被拐，拐了你的家里，被偷在咱家，孩子掀起来，哪有？结果经过四个家里四个人，后来他又来问我，我说：‘真的是小偷被偷了。’有一段时间呢，一些喜欢卖古董了。”他都跟小偷了，到人家家里把最老的佛像了，就他就把他请来了去卖，大家在街上买的老古董，小心都是因为买到人家家里的佛像和菩萨，所以我那个都不敢买。你说越古董啊，越古了，越不懂不是古董他就没有办法，宝贝呀。问他要回去哪里？说宝贝，一直宝宝宝往到哪里？往哪里？眼镜，然后嘞，他就慢慢请回人家，人家出来在找佛像，派人在找佛像，差点被打死啊！你看，人家看的都是他家的菩萨，就被这打的都，我要拿来还，有理讲不清，又被告，又被骂，被打，被揍。后来经过呢，这个菩萨也很慈悲了，给他们一个教训，这物归原主，还得那个碧玉回归原主了，但是惹了一场的官司。那么我们相对的，这个七财和玄武，你也要小心，七财也要破洞来克。也会碰到金光党，那一些骗财的人也会碰到，所以你们这个，我是讲的是一个锻炼哦，锻啊应验哦，是锻炼的天机了，你们这用听了就好，用听了就好，如果你们要急的话，我们可以拷贝录音带，或者先给你们去听也可以，就锻炼。所以七财爻带玄武来相生，表示说你用头脑赚到钱。七财爻那个旺来克四爻，即使有一些钱给你，但是都不会很正当的钱财，不会很正当的钱财。七财爻破来相生，就有一些也是会有一些假货等等。尤其，七财爻休囚、衰木、绝破来克的时候，你会买到假货，买到这个劫货，所以要小心。如果七财爻朱雀或者玄武或者青龙或者白虎动的时候，也不来生，也不来克，这一点很重要哦。七财爻动起来也不生。也不克，在他们只有动脑里，你就看戏就好。犀牛望月，懵忙啊懵忙，忧中望喜，一天一天望一天，看着那边的干当燕，就不理他就好了。来克就到，来生也就到了。有时候躲也躲不掉，你要自己正确的判断。但是在他们动啊，一个人在蹦蹦跳，你不要理他嘛，那就好了吗？有的年老多愁，你也惹不上，话也带不到，但是所得了一个心里的烦恼，这个就很讨厌哦。说在动了，没有来克了，再来了七财爻带勾唇，七财爻带勾唇，如果旺的话，来生就有不动产的财会来。我以前在台中，
我们一个信徒，他很穷，帮人开车子很穷。有一天呢，他亲戚他载了他的亲戚朋友到五街去问我，他还顺便问了一个卦，喂，某某人啊，阿龙啊，他是好多阿龙，阿龙啊，阿龙啊，终于爱请哦，请啥呢？你现在有一个横财哦，老祖宗留下来钱少哦，但是要好好规划。他又没有老婆，原来老婆又离婚了，小孩子生了两个小孩。我在开车子，每天养小孩很累哦。我说你最近有一条不动产的财不小的，没有啦，我从来没有什么。他们在台中西屯区活树庄的那边，突然过去回去了，没有多久嘞，市政府通知来去领那个补偿费，领补偿费，征收的补偿费2000多万钱，在民国74年、75年，2000多万很大了嘛。哦，他的老师啊，我有横财耶。我说你怎么来？我不晓得哪一个那么傻要给我老祖宗留下的钱，他说那么傻。好，我不认识他，还给我，他的过户继承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一条钱全部在他账户上。哇，他说我说你好好保管这条财哦。他说没问题了，我现在可以买房子，怎么了？哇，财来了，勾存的财来相生。哥哥底下载过来啊，勾陈代表是土地，勾陈代表土地，也代表哥哥底下个纠缠不清的财来了啦。哇，大家就开始偷灰贵多，桃花过度，开始嘞啊，一些嘞知道了，出名逃避龙怎样啦？一些要嫁给他的也来了，做媒人的也来了。那一段时间呢，我几乎每天为他卜卦，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哈哈，我说你不要结婚了，你有这个横财是短暂，不是永远你的老婆，不要拿了呀。他还是娶了老婆，娶着老婆嘞，那个老婆嘞也是跟人家也是离婚了，离婚了，结婚了一段时间呢，人家老公又看他这个老婆有钱了，他就跑到家那个穷喊，恐吓你诱拐我的老婆，他说你们的老婆都离婚了。离婚是假离婚的，不是真离婚的。完蛋！你看，他说假离婚的，不是真离婚。我看了，他的钱就空空又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买成，过过底了。所以过过底的钱来，要勾成是土地嘛，土地你要伏藏在下面嘛，不要太明的出来嘛，点点嘛那嘛。所以告诉众生，你有勾成带财来生，你要自己要谦虚一点，不要再张扬，不要再什么，或是赶快自残，不然的话一定会开掉。哥哥，你个底来呀、勾唇啊！若是财爻是勾唇动哦，动了没有来相生啊，你只有看到感当愿啊，没有根本就没有机会上你的手，也没有机会上了你的腰包里面，他不来生，也不来克。也不拿钱来丢你，如果钱来克，就是拿钱丢你，让他丢嘛，心胸打开让你丢嘛，对不对？又没有在外蹦蹦跳，勾唇财动，不来生，不来克，表示只能看，不能拿，只能看，不能吃，是这样。那有了，你最近有一些小偏财，不要贪，这个不会成的啦，你放心好了。如果标工程，那个财爻和勾唇动了，有机会哦，来生你标100%标上了。我们一位师兄，他去标了一批工程，3亿多的工程。他说：“某某人啊，你最近有一条小偏财，这个偏财呢，但是，这个拿不到钱。”好，他是真的去标了，标了，真的是标了2、3亿。接下来呢，

过了几天，通知来了，说你的条件不合，哇，标了审核要通过啊，审核通过，结果来上面说那个条件不合，缺什么也不能补，啪，没有了。啊，也有嘞，那个才我们另外一个师兄，他也是做工程的。我说，哎，你有做才多多到哦，一个大的这些片材，啊，标一块土地，啊，一块土地呢，在台中市，在这个我们那个五权西路的旁边，标了一块土地呢，刚好是300多万，300多万呢，我说你一个。也会赚钱哦，哦，但是这一个小偏财可以赚。他呢，200多万，他的价格，他写了，比如说200万零2毛钱，结果他标了，真的200万多2毛钱，他标了多2毛钱呢。而其他200万呢，怎么样呢？啊，他刚好这多2毛钱，他是标到这块土地，哇，很高兴呢。他老师啊，老子好灵哦！老子给我灵感，我就感觉多2毛就好，2毛不要太多，1毛不要，2毛3毛不要，2毛就好。他真的去搞了，去搂到宝贝，花了个沙杯，真的2毛钱呢。他去标了那块土地，2毛钱多2毛钱，那是不是赚了很多？也赚了嘛。啊，别人要200几万，200几万呐、啊，结果都多了2毛，那就比价。比别人多了2毛，赚了。所以你这工程就属于标土地、包工程、标土地呀、啊、包工程等等呢，都是用工程呐、啊，工程，好啊，或是有祖产也是工程，祖产的工程，旺的话来生你会得到很多啊祖产的钱。啊，弱修求弱的时候来生，你会得到不多，会大打折扣。以前台中市中清路在拓宽的时候，啊，我们一位也是朋友啦，那时候我刚好学易经学了差不多2、3年，也是在市政府碰面了，哎，那张董，我什么事啊？你帮我卜看看，我最近有没有财运？好卦谱了，有嘞，但是勾唇又带破又散掉了嘞，又冲掉了，暗动冲掉了，都没有，反正会倒贴哦。你说没有啊？我们有一块土地，哦，在中兴路，哦，在后庄子那边，我们有政府要补贴给我们，结果呢，领了20几万，领了20几万呢，嚯、哦，他很高兴啊，他结果呢？好，他要受益会30几万，领20几万，受益会30几万倒贴，要个后、哦、后来气得半死，去告市政府说怎么样？我只有花20几万，你要再交30几万。还有一天问我，那是孙运璇当行政院长嘛？孙运璇，好，他就我孙院长是这个孙院长是我的亲戚，我的侄子。我说没有用啦，还是会交办回来啦。他就不相信，好写咯，告到孙院长那边，啊，孙院长呢批了，请原单位重新审核、详核、依法办理，又拿了那张给我。我对呀、啊，不是又回归原点吗？废话，说没有就没有啦。哎呦，你有什么院长不院长？院长是国家，又不是你自己的人。哦，所以从卦上可以了解，我们卦的解，广泛的解，绝对没问题。你就等如神如佛在说话。所以勾陈啊，那么破空亡，或是修求掘墓，你空有其财，即使来生了，也是一点点的啊小利益而已。并没有如你所想的。如果旺来生的，你会这一下发大财；那么旺来克，

哦，勉强硬的逼着你要赚这个钱，那么修球或来客，哇，你又勾勾顶，纠缠不清啊，纠缠不清，啊，这是易经啊，这个七彩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好久不见，
1: 你好，
0: 很少跟您接触到，今天你们全家动员呢，好难得哦。
1: 这个是盛世，要全家来。
0: 所以今天带了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今天有师兄，
0: 带了袁坤讲师，
1: 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有我媳妇，还有我媳妇的弟弟，跟他太太，跟小朋友，嘿。他们也是来祭拜，他们是拜祖先，个人那个正副牌位，对，因为他们有一些有点不如法啊，圆根法师有教他们说一些正确的方式，嘿，
0: 是新埔弟弟家的，就是新
1: 对对对，他们家对对对，
0: 娘家
1: 对对
0: 那边的祖先牌位的部分，
1: 对。
0: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1: 这个可能要问老师比较知道。
0: 等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袁坤讲师，这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然后到了现在，所以是今年的事情吗？前两年。
1: 主要是他应该这个问老师比较清楚，我怕我讲错。
0: 师娘很紧张，
1: 要有正确，不能错误的教导。
0: 没错，的确要把正确的讯息传达给大家。
1: 对。
0: 那在中门的法师讲师呢的另外一半师娘呢，也都一起来修行，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夫妻同修。
1: 还在努力中。
0: 师娘，您是？也是跟袁坤讲师同期一起进到中门嘛？
1: 不好意思，我们还在
0: 晚一点，
1: 还在努力走。
0: 也是最主要呢，在行道过程当中有你们的支持很重要。
1: 也是大家师兄师姐的共同帮忙啦。
0: 家里要太做要点头，所以那个都要好好照顾家里的太做。
1: 谢谢师娘，
0: 今天法会现场跟大家看到你们全家动员，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宝贝，
2: 对对对，那个小孙女啊，
0: 对，好可爱哦。今天你们全家当中，刚刚师娘也有提到说是媳妇的弟弟，就是媳妇娘家有一些公妈的部分要来圆满，
2: 对对啊，因为那个他们其实他们有好几个兄弟了哈，我亲家那边有好几个兄弟，啊，但是就是大哥那边，他们现在所有的祖先哈，都供奉在大哥那边。啊，但是大哥的话，我们要去跟他对公骂有没有啊？好像不太乐意，啊，不太乐意啊哈。啊，那个师父有传法嘛哈，就如果兄弟的话。不方便让我们去逮狗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硬着说一定要去逮，不然会伤感情嘛。所以我就请他们来办我们九九法会，设正副牌位，好啊，将我们的祖先先请来这里九九法会坛城听经闻法，以后的话我们再把正牌位请回去，那个重新把他们安奉，一样所有的祖先因为。

0: 会受到诸佛菩萨的牵引，还是会回到我们的那个家里面，让我们供奉，哦，是这样子。哦，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圆满，而且不会伤感情。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法真的蛮殊胜的，因为祖先的问题真的蛮多的。
1: 因为晚辈也想要尽孝。
0: 对对对，啊，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儿子，好啊，所以想要尽孝。他们现在年轻人要拜祖先，我觉得就应该要认真的鼓励，要鼓励，对对对，
1: 这个世代呢，其实在祭拜祖先这部分的色彩越来越淡了。我们只要年轻同修呢，想要来尽一份孝道的话，我们全力支持帮忙。
0: 是是是，师父也一直开示我们哈，百善孝为先呐，啊，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嘛，啊，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对不对？要假追根爱拜求他。啊，如果我们没有寻根的观念的话，哈，我们的道统就很危险。因为中华文化道统有办法，5000多年来，哈，就是有孝道。啊，孝道可以募集大家的心嘛，哈。啊，所以我一直鼓励说，我们祭祖哈，第二师坛要圆满，有没有？大家一定要来祭祖啊，那个所以非常的殊胜。啊，5000年来哈，就只有我们维新圣教哈有在祭祖，哦，联合祭祖。啊，所以最后一坛哈，那个。圆满坛的1月1号一定要来林口大体育馆。
1: 2026年1月1号在祭祖大典现场，也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可以在当天下午1点的时间来到会场一起参与。可能不了解说哦，我当天的流程有什么？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到现场。
0: 是是是，可以直接到现场。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早一点来哈，因为我们有午供的时间，我们会准备便当哈，啊，跟所有的那个祖先哈，15615姓氏的祖先，啊，共同享用斋馔，哎，啊，这是很殊胜啊，因为很少看到有36000多众哈一起吃便当，尤其跟我们。好，15615姓氏的祖先共同享用斋宴哈，我觉得这个很殊胜哈，哎，聊表我们的心意，啊，代表我们的孝心哈，啊，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因为11点左右哈，哎，可能就会午供，11点半会用斋，啊，我们的祭祖哈，如果赶不上没关系，我们1点就正式会祭祖大典，哎。
1: 中午大家一起舞供的那个画面非常震撼，因为大家都会拿着自己的便当一起虔心来供养，非常震撼，
0: 非常震撼。
1: 对，心里的那个感觉是暖暖的、满满的。
0: 对啊，我们那个明年的元旦就圆满了，总共20坛哈，20坛来，其实每一坛我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刚才我们在法会现场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尊毛病了哈，那个文书有没有？秉的每一坛每一坛的意义都不一样哈，所以非常殊胜。啊，老祖传的法，师父的用心哈，啊，希望大家共同来护持。
1: 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域可以来修行。然后今天有这么棒的法会现场，全家大小的圆坤讲，
0: 对，大家都很开心的。
1: 是，那个妹妹好可爱
0: 哦。那个、妹妹原本就很怕生啊，结果看到你竟然会笑，给你抱，我就觉得
1: 会觉得我们是同年的，自以为。今天非常谢谢圆坤讲师，
0: 谢谢圆坤讲师，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你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台中道场？
1: 是那个啦，我们那个堂弟有在那边上，嗯，嘿，他妈妈。

0: 在那里。
1: 哎，阿姨好。
0: 他最懂，可以问他。他最懂，你可以问他。
1: 阿姨，请一起过来好吗？
0: 哎呀，你可以
1: 问他。太啦、哎，那我们先问你喽。
0: 我比较不懂，可以问那个其他的师姐啦。对对对，真的啦。
1: 所以你的缘分是刚好堂弟来上课，一起来接缘。哎，
0: 对对对。
1: 那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0: 就正能量很多。嗯，嘿，对。
1: 那原本就有宗教信仰嘛？
0: 没有，是后来接触之后，有才慢慢的接触这样子。
1: 哦，是。对，家里应该也都是平常普通我们的神明厅拜拜啊，初一。
0: 对对对对、嗯，所以比较不知道这么多的细节、嗯、啊，来了之后就跟着大家学这样。
1: 在上课的时候是我们的元义法师教课还是
0: 圆泉
1: 法师？
0: 对对对，
1: 我们的秋金印圆泉法师在很多的风水法则上面都会特别来着重。
0: 对，而且他自己本身是建筑系的，所以那一种那个讲得更详细啦，
1: 更精准。 对，
0: 然后他会分享他去外面拍的一些那个建筑，然后回来跟我们分享。
1: 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跟大家分享？
0: 就赖清德总统的故事，他的故居那个印象最深刻。为什么小小的房子可以那个有出总统这样子？嗯、嘿，他就跟着学。
1: 是，
0: 嘿嘿嘿。
1: 那样一个地方呢，乡下地方怎么有办法孕育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出来？
0: 对，所以就觉得说，嗯，好奇妙的一种那个风水学。嗯，对，嘿。
1: 在我们的山川灵气当中呢，师父也都有教我们看这个山势走向等等。
0: 对对，所以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一些那个应该是说风景啦、啊，所以反而会藏着很多那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玄学这样子。
1: 对呀、
0: 啊，就觉得很奥妙。对呀、啊，嘿呀、啊！
1: 以前出去玩去风景区，可能走马看花，现在不一样。
0: 现在会注意很多老师教的东西，嘿，刚好运用到这样子。
1: 那有没有运用在你自己生活上的妙
0: 法？还在学，嘿，因为我们是初级班。对啊，
1: 我没有改就很棒，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摄影师呢，听完法师讲的课之后说，哦。电视不能对床，他就把电视搬走。第二不能楼中楼，第二次呢他就把房子卖掉、
0: 啊、
1: 第三次上课法师就说房子可以改，有妙法。他说来不及了，那房子卖了。
0: 对，他说如果改的话，没有一百分也有七八十分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还是有解套的方法，老师教的
1: 可以平安。那其实呢，大家一定心里会有很多好奇跟疑问，记得要问。
0: 对，他就说，嗯，不光只是那个，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啊、嗯，所以就是努力的跟老师学这样子。
1: 是，
0: 哎，对，
1: 来跟老祖师尊、师姐、师父的妙法来虚心请教我们的法师讲师，我们的师兄师姐都能够平安如意。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姐，
0: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
1: 连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师姐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了。
1: 对到未来，
2: 我头像。你但是遐，哎，即马今日上迄个，
1: 北投教室的同修一起来
2: 帮忙。嘿嘿，对
1: 、啊。今日到顶过来吗？
2: 嘿啊。
1: 坐游览车。
2: 对。
1: 游览车。嘿。师姐保持得很好，师姐即马几岁？偷偷问。
2: 偷偷问啊、哦。
1: 偷偷问。
2: 我白头一个。
1: 都有也头一个。
2: 咱十二个迄个头一个，
1: 嗯，这个谜语我猜不到。
2: 安尼哦，七十八了。
1: 啊，看不出来，因为我远远看到我们的师姐皮肤很好，精神很好。
2: 谢谢啦。
1: 从厨房这样走出来安尼。
2: 对，我拢伫厨房，我无论伫单室啦、拖鞋啦。嗯弄得出，
1: 拢是咱的中破塞。
2: 阿弥陀佛，
1: 拢来照顾咱呐，照顾大专班的小朋友。
2: 哦，有，
1: 有没有？
2: 那有我，我那我可以有去做。
1: 对，我记得。
2: 拢一每一个月吼，那迄个大专班我拢有去。
1: 都是我们七月份暑假的时候，对不？
2: 对
1: 啊，我拢会去厨房来找大家说啊，那个是节目不多。

0: 腰。
1: 哎，拢有啦，哎，拢有啦。
0: 啊，好久了，这时间好久。
1: 有呀，二十多年啊。
0: 大专班从举办2001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第一届到现在。
1: 无啊，第我刚那第唔知第一届，我嘛唔知二十多年，我知影就入去遐23年有啊。
0: 从青春都奉献在里面。阿师姐跟咱罗做结缘偌久啊？
1: 啊，都23年。
0: 23年，也都大概从大专班那时候开始喽。
1: 因为迄当初啊，我都人师傅讲第一电视讲叫人不如叫自己，啊，我就真是家去啊，去找啊，
0: 家己来找，
1: 嘿啊，家己去找，去单，你去单路去找，找，找，唔知咯，地行行啊，地下多，才阁行多转来，才阁问。
0: 哦，就很安呢。
1: 未，啊，迄阵拢会晓坐机车。
0: 哇。
1: 你真的要给自己吃，这不也吃不完了，我不吃。
0: 赞叹师姐的精神。所以当阵是看电视，看到咱师傅，然后来大恩寺结缘的。
1: 嘿啊，第一了，迄阵那师傅在电视咧讲，啊，后边装啊，装啊，无装，无落就装起来。
0: 无后边装，无。
1: 啊，了，你迄个阿妹也看书的，只无我落去，落去，哎，弄一早时，早先5:30到6:00，尾啊6:00，6:00到，嘿，对。
0: 是。
1: 啊，到6:30迄阵才来，才入来。
0: 就这师兄姐拢是看廖师傅的节目，再去上班。才会比较舒服啊呢。
1: 系啦系啦。
0: 阿师姐，你今晚要去倒位？
1: 要开迄顶头道用。
0: 哎，要用收五供了。
1: 是。
0: 好，那就让师姐播音喽。谢谢师姐。
1: 阿弥陀佛，拜拜。
0: 圆舍讲师阿弥陀佛。
2: 哎，阿弥陀佛。
0: 今天弥陀法会的现场义工轮值到我们北投教室，以及我们其他教室一起来轮值来担任法工。今天我们有多少同修回来？
2: 我们教室有34个，
0: 34位一起。今天假日时间刚好，时间都很充裕，可以一起回来。
2: 我们今天5:50就到了。
0: 在我们的早供时间就到了。
2: 对。那化解我们里面有很多同修很花心呐、啊。那个早供时间我来的时候就有7-8个哦，那义工在这里。
0: 啊，
2: 我问他们，他说他们昨天晚上就住在这里，所以才有办法这么早，让我们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0: 对。
2: 哦，还有午供跟晚供都有我们那个志工哦，那个叫什么黑衣部队。他也来帮我们做补桌了，因为我们在想说增加了37桌的那个干桌，我在想说那这样我们可能要怎么样子去完成哦，一直很烦恼了，结果来了哦，我们中门都已经把这一些工作考虑好了，完成好了，都有人员在这里帮忙，所以让我们就是觉得还能够很顺利。
0: 都有固定的 SOP。其实一大早的时间也担心我们远程的师兄师姐的路程上的饭会来不及。
2: 对啊，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同修，因为我们淡水是两点就出发，那个北投教是2:30，啊，所以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是住在比较偏远，所以昨天晚上他们就在我们教室里面趴在桌子上睡觉。是这样子。
0: 大家就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呢，来把时间给圆满，免不要来不及这样。
2: 对，因为久久法会哦。师父他知道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师父这么用心呢、啊，所以同修当然也要尽力哦，跟着师父一起来转这个法轮。
0: 是。那也想问说，讲师您近期呢，在我们北投教室当中有没有开课，或者是新的讯息，也顺道让大家来知道一下。
2: 现在我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开初级班，那个圆德法师说那个地方目前哦。本来是圆化法师在那里的，因为圆化法师已经圆寂了、所以他就派我过去，在那里开班，刚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老子的话真的是太殊胜了，百千万劫难遭。

0: 教育啊，我们要珍惜。
1: 所以在我们三峡地区的同修呢，师父将我们的所有的法师讲师到各地来开课，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方便来接法。
0: 哎，对对啊，所以很难得了哈。我进入宗门哈，到现在已经有25年了，所以对这个法的体认哈，真的是很殊胜啊，要开智慧啊，要消灾啊，要让我们这个祖灵哦能够得到平安哦，这个话啊真的是很难得啊。啊，如果说不懂得珍惜的话，实在是太怕生啊啦。
1: 我们要懂得珍惜这个部分。那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元舍讲师带着义工同修一起回来。那以及接下来我们在三峡的部分也要开课了，请大家把握。
0: 好，欢迎大家来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就是这个台北大学前面大观路7号之一。
1: 是，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法务报告一下，我想感恩这个不敢报告了。我们有这个老主加持了，让我们能够来参加这个九九法会了哈。非常感恩老祖，非常感恩老祖。今门过来，是是是是，非常感恩老祖，非常感恩老祖。感恩师父，感恩老祖，感恩师父。我们今天的法务内容是在哪边？
1: 我们这个阿弥陀，这个阿弥陀圣诞啊，还有这个阿弥陀圣诞嘛，护国喜灾嘛，
0: 对，
1: 是是是是是，感恩。
0: 今天是您自己过来还是带着家人一起？
1: 哦，今天我们金门的，就是同修。 来了好几位，你们刚到，看见你们带行李箱，
0: 是是是是是，
1: 哎，哇，这个哦，这个好像是哎，您是袁心还是？
0: 我是袁芳，
1: 袁芳，对不起，我在金门，一个袁心，一个袁芳，我给您建议，
0: 长得像吗？
1: 啊，一就啊，袁芳是我给您建议，我们这些师姐哦，都很。 很虔诚的，很虔诚的。
0: 待会来一一跟师姐们来做一个记录采访。那师兄您呢？您今天是带队带飞机？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带队，没有带队。我们都是发自于这个内心的，哈哈，不用带队，就自己来了。哈。
0: 那我们待会来看看我们的金门师姐们，谢谢。
1: 感恩感恩感恩，我们圆芳法师。
0: 师姐阿弥陀佛。
3: 我看见你们刚刚大包小包的进到法会现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代表来报告一下。代表，我们是菜鸟啦，师姐比较资深，因为没有今天当天来回啦，所以就带行李过来这样子。哎，下午要北上，
0: 下午要北。其实师姐，你们今天都从金门飞过来，对不对？
2: 对。
0: 是今天飞机到，然后明天是法工时间吗？
2: 哦，不是，我明天要。 下午要上台北，因为台北那边还有事情要处理。对，
0: 是先来到仙佛寺礼佛，再到台北处理事情，那事情就很顺了。
4: 感谢老祖加持。
0: 所以明天师姐们一起都到台北吗？
2: 没有，
0: 有的当天来。

0: 来回，
1: 嘿，
0: 对，
2: 哇，你们的快闪行动，
3: 对，所以这一次你们回来是一二三五位，还有其他人吗？
0: 七位、八位，还有的还在上面，
3: 还在上面礼佛，
0: 对对对。
3: 那也借由节目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从这边开始，师姐怎么称呼？
4: 我叫美珍。
3: 美珍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4: 第八班，初级八班。哦，菜鸟，
3: 新同学，新师姐来这边呢。
5: 我也是八班，蔡婉妮。
3: 婉妮师姐，可是我常常看到你耶。
5: 真的吗？
2: 真的吗？
3: 你比较好认。那另外再来，
0: 我是26届蔡彩凤。
3: 26届。
6: 我是32届彩贝。
3: 彩贝是你们是姐妹吗？
6: 一家人，
2: 一家人。
3: 那师姐呢？
7: 我还没进入哎。
3: 怎么
7: 我是慧琴，蔡慧琴。
3: 慧琴师姐今天是来礼佛，跟着来，直到来。
2: 哎，第一次
7: 是。有这个机缘。
3: 等一下的流程就由师姐带着你礼佛的流程了。
7: 是，谢谢，平安。好，谢谢
3: 师姐，谢谢。
4: 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现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仪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民众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下面第二位啊，我们鼓掌，谢谢啊，谢谢。第二位呢，这个请我还是喊他的林校长比较熟悉一点啊。那他现在因为佛光系统的这很大啊，他包括他们有美国、澳洲啊，还菲律宾，还有台湾两个有五个大学，所以他们都。他尤其在南华大学的时候，很多的成绩，很多的创建啊。那我们现在请，他特别赶来啊。等一下，这个本来是师父特别请大家一起来啊，他要谢谢啊吃个饭啊。师父说就只好他吃他在医院吃他的啊。那先请。
1: 好，谢谢。好，谢谢。在场收播电视我也在视讯那边嘛哈，还有我们主持人杨院长，刚才我们语坛人啊主任人还有一个黄院长，还有黄教授，还有在座的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哈。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那我那时候在想，我到底要分享什么议题？突然一个灵感上来啊，也许我就分享这篇生命教育的另外一章灵性的教育。那在座的各位师兄师姐啊，大家平常在从事相关的我们的宗教的一些相关的课题，一定离开不了这个灵性教育。大家都相当有研究，不过我是把我的心得啊跟大家分享。假设有不对的地方或不周到的地方啊，大家可以互相互动。那个曾经释迦牟尼佛啊，有问那个弥勒菩萨，我们这个一坛子啊，有多少个念头？刚才杨院长谈到，我们消灾化劫跟世界和平啊，到最后还是这个心念。那我们这个心念来讲的话，有多少心念？你看。这样一个坛子就有32亿8000念，等于320兆个念头。那一秒钟啊，假设有5个坛子的话，就有1600兆个念头。念念成形啊，行皆有事。你看它影响有多大。念头久了，常常产生，你会慢慢产生这种行为，那常常有这个行为，慢慢的就会习惯了，对不对哈？习惯一久了以后，你这个人性格就会改变，性格改变的话，你的命运呢就会发生问，就会跟着改变。所以这个心念呢，真的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利用这次时间呢，来跟各位来说明。我刚才所谈到的念头会影响到行为，影响到习惯，影响到性格，到命运的话，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方程式。我们的数学工程，过去在学校练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方程式嘛哈。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方程式，生命方程式就是刚才谈到了念头影响行为。行为影响习惯，习惯影响性格，性格影响命运。那正好杨院长也在座的各位啊，主任人啊，大家他们都专家，那我们跟大家共同的分享。我今天谈了大概就按照这几个，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会谈的会比较快一点哈。一般生命教育啊，都谈到一个是人对自己，还有一个是人跟别人的互动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对人的别人的关心能够扩展到宇宙啊环境生态。这是为什么我在南华大学啊，我一直在推动生命教育，后来得到教育部的特色奖特色学校的奖章。我也把这个理念呢、推动到环境教育，后来得到环保署的一些国家环保奖的金质奖跟巨擘奖，几次的获得总统的特别召见。那所以我们说 要重新出发，推动生命教育，尊重自己，关怀他人，关心着地球永续。你随时要察觉利人利己的终极利益，建立人生观。但是这个灵性教育啊，坦白讲不容易谈。台大孙教授他是我们生命教育相关的起草者，他谈到啊，生命教育包括终极关怀、伦理思想跟灵性发展，但是涉及到灵性教育，因为解说不易，常有不同的见解。因为你就是禅修来讲的话，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层次也不一样。那在这边我是简单的把一些看法跟大家分享。西方一个米勒，他也谈到一个学者，灵性教育为引发内在生命跟外界不可见的神秘的联系的技术，如冥想啊。那个弗洛伊德也有谈到，可以使应用我们潜意识的力量来产生自信、自我超越啊。我们有一些观念要澄清，我想在座的我们中门的师兄弟，大家不会，大概都会认同。有些人不相信，看不见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鬼神看不到，存在不存在，100%存在。但是有还是有一些人呢、还是不认同。西进我们看不到，它还存在，对不对哈？在这边有一个，我们常常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等等。一尺之惰，每天呢、一个东西啊，比如说这张桌子，你每天各一半，每天各一半，每天各一半，各一半来讲的话，万事不解啊。你割到万事来讲，还没有办法割完。为什么？一项的物体是由分子所组成，慢慢割变成原子所组成，慢慢割又电子所组成，噔噔噔一直类推，到最后极为到了震波能场讯息场，所以到最后变成一个能场讯息场，前面是色，后面又像空啊。我们人体也一样啊，到最后是我们是地水火风空四大家所组成。那所以身体的组成有身体跟心灵。在基罗大学他们谈到我们的生物都有两种的形态，一个是物质的身体跟能量的身体，有不同的观者会肉眼所能够看到。像我们司法界里面诸佛菩萨、耶稣、阿拉等等，他们高能量者以能够跟宇宙能量融合，千处祈求千处应，随意重组职能可以互换。可是异界来讲的话，它能量又有一层，无色界比色界高，色界又比欲界高，它的能量都非可见光。人类来讲的话，我们是属于中低能量者，具有物质形体，但是失掉能量跟能量沟通的能力。当然有一些特殊人员另当别论。我们眼睛跟耳朵啊，都在一定的波长跟频率之内，失去天眼灵敏灵觉，除非你特别专修达到某个地步啊，才有办法。畜生来讲的话，低能量者眼睛跟听力跟人类不同，但是像有一些动物啊，嗅觉特别敏感哈，特别敏感。地狱恶鬼来讲的话，是低能量者，不具物质性质，有寒啊、湿啊等等啊。我想这个我就把它跳过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0: 我们的意识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从心灵来讲，除了肉体以外来讲的话，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在两边，遍及一切，涵盖一切。我们在佛教这边呢，唯识学里面谈到，我们的心来讲的话，有6个意识，而灵来讲的话，就潜意识啊，就7到8个意识啊。这个当然这是大概的归类，不一定有些书本的认同啊。弗洛伊德谈到，我们意识占了12%，潜意识占88%，但意识受潜意识的控制。我们像思想交易，就影响我们的前面的6识。那主导我们行为的是潜意识，就是过去累劫累世的业力的驱使啊。那我们脑部啊，有1000亿个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可以再跟10000个其他神经元相连，形成一个非常巨大而且复杂，有10万兆个连接的网络。所以我们的网络啊，脑部啊非常大，我们很多没有开发，甚至我们的可见的，我们这世界来讲，大概只有4%啊，可以开发出来而已。我们的8识里面，我眼识、眼耳鼻舌身、意，第6意识，第7意识摩那识，第8意识阿赖耶识。摩那识就是我执、执着、自我意识为中心，阿赖耶识含万法种子，宇宙万法由此变现而起。啊，前面来讲的话，就是你眼识，你按照你前面所啊，我们的眼根，按照我们眼根，还有那个包眼睛，还有视觉神经，源于色境，我们所看的标的物，然后呢来升起眼识。比如说你看到有人来了，我们的视线就可以了解，哎，这里有人了。但是前5识来讲的话，眼耳鼻舌身，他不了解这个人的大小、颜色或是怎样。但是透过第6意识分别心的判断，你可以了解这个人白人、黑人或是高低等等。然后因为我们又会很多地方在做过摩拉式自我意志的话，变成喜欢、占有等等都会来了哈。那有人在谈到，我现在比如说我没有眼睛，我可不可以看到东西？我们在古代在佛经里面都有谈到，舍利弗尊者。他可以看到眼根，可以看到阿那利盲者，可是他可以看到东西。这个就是到深层的那个意识，假设你能接通来讲的话，你很多地方是可以通的。台大李嗣涔校长曾经用这个手指啊，我们这个手指啊，可以识字耶。他利用14岁的小孩子来加以训练，14岁的小孩子，他60%经过训练可以开发出来。手指可以识字，手指可以识字。你看我们他手指也没有眼睛啊，怎么看得出来？结果他在那边了摸了，你把它写出来，中华民国的中，那你用手指你摸一摸，他就可以读出这个是中字。华摸一摸就可以读出这个华字。可是后来来讲的话，因为有人跟他挑战，然后叫他认为是怪力乱神，到李校长的办公室那边去。说你不要做，我们来帮你做。结果哈，他说把你的操作成绩给我们，然后请李校长隔在一边，然后他们来做。结果他们出来一个难题，写了一个佛字。结果这个小孩子啊，一摸一片亮光，哇，这个怎么的没有看到字？然后后来他觉得很奇怪啊，后来再用耶稣基督、阿拉等等其他菩萨等等，也都是一片亮光。哦，原来啊，宇宙虚空存在啊这种神秘的东西。那你只要其他的字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啊。那在唯识学里面，8识学啊，那个里面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第6意识分别，因为种分别，摩那识连我执，阿赖耶识储藏啊，这影响到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的念头啊，一起来讲的话，就开始造作。那个地藏王菩萨本愿经中谈到，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造恶，造业了。你起心动念无不造业，你所造的过去所造的业，你已经造了，就不会再失掉。你未造就不遇，那业会增长长大。 所以会影响到你的一切。那有一个他们说啊，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意加意识，摩拉斯阿赖是八个兄弟啊，他们共一胎，一个灵力，一个呆，第七意识很灵力，第八意识啊，就是储藏室，对不对哈？那五个在外做买卖，这眼耳鼻舌身在外面做买卖，跟外界接触。第六意识在家把帐开，因为他有分别心啊，来处理。我们会三世轮转，人往生的时候，第七意识会带着第八意识往到下一生，看你这一生啊所作所为如何。然后在还没有往判断往生的阶段的话，这一段中间的中阴身，所以我们的一生就这么轮转，一生在这么轮转啊。那么我们的生理啊，一根缘境，然后产生四啊。那我们五根来讲的话，它总能查，看不到，它只能看，不会分别。那它能够认识具体对象，但是啊，它因为缘境，必须要透过第六意识来判分别判断。而第六意识来讲的话，因为它判断，但是很可惜，它受到我们过去的解脱式的那个阿赖耶识的影响啊，会造恶业，因为那个第七业的我执、贪嗔痴慢疑就开始就来了，会造业。所以我们说啊，那个人家讲说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因为这个必须我们修行的从这边开始着手。第七意识是摩那识自私自利的根源，你会影响到前面。他这边来讲的话，因为你自私自利，所以我们的根本烦恼随大随小烦恼意识列推，你都必须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以念头不清不干净，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后面的行为习惯等等，影响你的生命。所以在这边要转来讲的话，一定要把第六意识第七意识先转，然后以后才有办法转第八意识来清除。第八意识过去的解脱式的业果的持种，储藏这是所谓的业果，就是受熏，因为受到第七意识影响有偏我执。因此这边呢，我们一定要超脱的话，你没有把这几个储藏室啊，把这些累积累世的因子把它除掉的话，非常困难。而这个第八意识来讲的话，我们来后那七又来先做主公，我们人往生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心脏停止了，但是到八到十二个小时啊，里面还有意识存在。这个意识存在来讲的话，所以我们很多人啊，为什么要求要赶快念经，要念佛，帮忙那个超度等等？这边念佛会影响他的阿赖耶识，因为他还没有离开八到十二个小时。这个时候，你碰到他，他非常敏感，会很痛，也不要哭泣，他都听得到，但是他没办法应允。那要出生的时候，也是他先来做主公，男女精子。那一合的话，他就开始来进来的话，就当，所以他先来啊，气候来先做主公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父母亲，有工作场所的啊，亲朋好友、上司、儿女啊、下属等等，天天跟外界都会有影响，都会有互动。你在互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说喜怒哀乐、爱忧郁啊等等，全部都会有。所以在这种情况啊，你假设没有转念，你随着过去这个意识在做来讲的话，你会烦恼忧心，跟人家起冲突。我们一生来讲的话，十之八九啊，都不是那么顺畅，都跟这个有关系，受到过去式、阿赖耶识、我执式、分别性的影响。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这边都一样哈，那所以这边告诉大家，你只要我执跟分别啊，这是我们万恶之源呢。假设这个没有去除的话，你将来要超脱非常困难。

德国有3000多个医师，他做这个研究。你一个人假如常常啊跟家人有冲突，很容易得到胃癌。甚至我们妇女常常谈到有左乳癌跟右乳癌，母亲假如跟子女常常有对立的话，很容易产生左乳癌。假如跟一般人对立的话，产生右乳癌。你人生失望的话，产生骨癌。这个啊，我见过很多次。很多人，比如有左乳癌、右乳癌，我常常问他们，跟他们聊天呢、好像都八九不离十。这个就是因为你情绪有问题，你没有转化，没有转化，你哈。所以这边呢，禅宗有谈到，你凿境、外境的话，你就会发生问题，你要转境啊。所以随时随地必须要正念、正思维、放下等等，你才会和平，跟你的心理要健康。碰到好事要感恩，碰到不好事也要感恩，因为洗刷你的业障，同时要加忏悔，让你心情更平和。你这样一转念来讲的话，你内心啊 very peaceful，非常平静。所以意识的转念呢，转境时能忧随流润德性，无喜亦无忧。所以在这种情况来讲，转念、正念、正思维、放下非常重要。所以在一般来讲，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第六意识因为分别心啊，一切都缘缘虚幻就《金刚经》所谈的"凡所有相皆虚妄"。要那转正，那我们要观察智。第七是平等性，众生都平等啊。你不要说人家你比人家怎么样，大家都是平等哈，包括其他的动物也一样，都是平等。那把第七是，我只是转成平等性质，第八是就转成大圆净智，慢慢那个我执跟法执，具生我执跟具生法执，慢慢空了以后，慢慢清掉了以后。你第五前面五识就成所作事，会变成一声声千处祈求千处应。这边有几个例子跟各位分享，一样罗女癌两样情，有一个妇女啊，她的公公跟她的这个爸爸，就是娘家的爸爸跟她的丈夫的先生啊，同样时间女癌，可是因为两个人的对待癌症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他特别在报纸登了，我把他特别列下来。他的公公啊，那他的爸爸啊，这原来娘家的母亲的父亲，他说啊，你得了癌症之后，怨天尤人，垂头丧气。他为什么怨天尤人？老天对我不公啊！我做那么多善事，我怎么会罹到癌症？为什么会轮到我？所以垂头丧气，心情非常恶劣。结果在不久就离开人世了。他的公公啊，就是丈夫的先生，罹到癌症，罹到那个另外肝癌，可是他面对啊，很正向的面对，我不会有事。他把戒荤啊，香烟啊、酒啊，全部戒除掉，然后练功啊，做什么其他配合医生的要求等等来面对，结果到最后活了好好的，一样罹癌。两样的情绪面对，一个正向，一个负面，结果到最后，产生的结果不大一样。耶鲁大学曾经有做过59个人的实验，他发现呢，研究我们心血管阻塞的毛病，我们当然有些有心血管，但是他们发现了，假设你这个人活在一个关怀跟被爱的环境当中来讲的话。会得到这种毛病的会比较少。哈佛大学啊，也有做过相关的实验，他研究对象是1952年到1954年哈佛大学学生当中，他挑了126个男生来做研究，他描述自己跟父母亲的关系，也是家庭的关系。结果他发现呢，跟母亲的关系，假设哈，你跟母亲啊非常和乐啊等等来讲的话，长大以后。他30年、35年后，在最终来讲的话，罹患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烂等等，以此类推了。大概是你很温馨的，那个大的比例就很低，就是不是就完不是完全没有，大概比例是那个家庭很紧张的关系的一半。你跟父亲的关系大概是也差不多那个左右，不然差不多

0: 接近。所以随时跟家庭和乐关心很重要啊。这里面有一个嘉义有一个例子啊，一个牧师娘的例子。一个牧师啊，正在布道，在讲经说法，突然来了一个类似神经病的一个退休警员，他因为心情不好，拿起刀子往那到碰到前面来。我们一般来讲没有守卫，对哈、哦，就把这个牧师正在布道的牧师把他砍死。结果又旁边又有两个女孩子，被他砍了重伤，刚好都是他的女儿。哇，这牧师娘啊，非常伤心。一下子失掉了父亲，那先生又两个女儿又重伤，哭了七天七夜。我想这个假如现象，假如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不会难过？我想多多少少会。哭了七天七夜，悲伤痛苦之后啊，突然刹那间，他想到圣经的一些的一个语言，他圣经上面写到啊，你们遭受患难，是上帝要叫你们去安慰。患有同样受患难的人，哇！想到别人讲跟我像这样这种情形来讲，我还是他一样痛苦。但是我既然碰到这种情形来讲，我应当改变心境，反而去关心一些受难的一些朋友。所以他七天七夜之后啊，他转了个念头，反而去帮忙人家，然后结果改变帮忙很多的人，也因为他这个善举啊。被人家特别提出来啊。另外一个大学，马哈拉什大学，我去参观过，在美国爱瓦州。我一进去之后啊，这所学校的老师、教授、同学，哦 ，very peaceful， 非常态度非常良好。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会所有的同仁那么好？我去了解原因，他们是上课之前20分钟全部打坐。下课20分钟全部打坐，就早晚每天打坐，然后大一新生脑波把这个脑波啊拍摄下来建档，大四毕业之前脑波又建档，两个比较，每一个学生的脑波都改变。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来讲贝塔波，大概每秒13到13个赫兹，当你慢慢打坐来讲，慢慢沉淀来讲，变成阿尔法波，大概8到12个赫兹，再慢慢慢再沉淀下来的话，变成4到8个赫兹。到最后来讲，能够沉浸呢，如入甚深禅定啊，那三藐三菩陀，在那种境界来讲的话，那0到4个赫兹。我们说啊，很多人在谈到宇宙虚空，很多都是假的。我跟他们谈到啊，假设你能够入甚深禅定，假如到5个赫兹就好。宇宙虚空的变化你都了解，包括鬼神啊什么其他存在你就会了解，我们不了解你就是因为你不心情不够沉静。那这个是马哈拉什大学的情况，让跟各位报告。我在南华大学之后参观之后啊，我就在推动，因为我过去我也有禅修的经验，我就在推动。结果我们推动之前跟推动之后，我们把学生来做调查，学生的情绪困扰降低了大概将近5成6到6成，同理心 会替别人着想大概增加大概85到90左右。你看这个生命教育的养成啊，这个多重要，情绪困扰降低多重要。所以灵性教育啊，我们就跟起心动念都要以利益大众来着想，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过去行为的反射口，不要怨天尤人，要扪心思考自己，随时随地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

0: 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江本胜博士，他我来自水的现实，我想在座的各位大概都看过。他曾经把同样一杯水的分子结构先 test，然后把它分成两杯，一杯水一直称赞他、赞美他，另外一杯水一直诅咒他、谩骂他。在10^-29的显微镜之下，发觉啊，是两杯水的分子结构完全改变，被称赞、那个赞美了，分子结构啊变得菱形的。钻石型的非常漂亮的结晶体，另外一边被诅咒谩骂了，变成一个非常灵善的一个结晶体。你看，水都听得懂我们的文字，何况我们的心？你看有人要突然骂，被人家骂了一下，马上开始生气，对不对？哈，都是受到外境的影响。你看我们为什么？你随时说好话，一句好话三冬暖，给人家信心。给对方欢喜，给人家有希望。你多做好事，给人家方便。你随时存好信念，宇宙虚空整个周遭的磁场都会改变。这里培养前进心，我刚才谈过，从贝塔波变成阿尔法波，那德尔塔那西塔波变成德尔塔波会改变。你这个培养前进心啊，我们人我这个。零能来讲，我三十六级传到我们地球上只有4级哈，这是我到最后我也以天人合一啊。第二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随时随地要感恩跟忏悔，有感恩忏悔心。碰到有功的事情要感恩，碰到有过的话也要感恩，再加上忏悔，因为所做的一切都是过去行为的累劫累世的反射，所以要感恩，感恩有这个机会让你洗刷这个业障。所以，罪从心起，将心忏呢、啊；心若灭时，罪已亡。心灭罪亡，两即空，事成是名为真忏悔。所以，恭敬心、慈悲心，我常常跟人家谈到这个，像了凡四训，这个，我想在座的各位应可能都有看过。袁了凡呢、啊，他曾经啊，被人家算命，连薪水多少都被算得很清楚，啊。到最后来讲的话，他有点的失望啊！我一生当中全部都被算定了，那我还认真干嘛？后来到栖霞山碰到云谷禅师，才跟他解释：命由我造，福可自己求。说开始鼓励他，教育建议他一定要多做善事，行三千善，到最后行10000个善，改变他的命运。这边有一个普林斯顿跟爱因斯坦来对话，这个。目前跟我们 AI 也有点关系哦。爱因斯坦跟普林斯顿的学生一起座谈，学生都问他："你是科学家，什么是最重要的科学问题？"爱因斯坦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阵子，隔了15分钟说："你的意念最重要。"那学生就问了："哎呀，你这个不是宗教问题吗？怎么会是科学问题呢？"爱因斯坦跟他谈到，这不是科学问，不是意念问，不是宗教问题，这是科学家的问题。我们的意，假设你认为这个科学家认为这个世界是善良的，你会发明一种东西去创造社会的和谐。假设这个科学家认为人是对立的，他就发明创造一种破坏对方、杀害对方的一种东西。AI 本身没有善恶啊，你看你怎么利用而已啊。当然，很多工作会被替代哈，但是你要往善的方面来考量，来利用它、了解它、善用它。所以在这边呢，跟各位报告，还是一切还是以这个心为主。David Hawkins，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师，他实验了100多个人的，他发明一个机器来测量。发觉人的意念呢、啊，频率可以测量出来。你有说："哎呀，我现在有没有心？"我说："好或不好，你怎么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可以测量得出来。200以下，这个人有私心，有欲念。那200以上越高的来讲的话，就是无私无我，心念越慈悲越善良，越我这振动频率越大。所以我们就是要随时随地意念啊，对人体的身体健康、周围的环境影响非常重大。其实要无我，为什么要无我？刚才谈到要做善事，做善事啊，你也是必须心存意境哎。这边有一个例子，于静一公遇照神记，宜都先生，他18岁之前呢、啊，非常顺利，一下就考上秀才。可是18岁之后来讲的话，完全发生问题。他们每年举人每3年考一次，连续考7年，到39岁都考不中。他生了儿子来讲的话，生了5个儿子，4个夭折。另外一个孩子啊，8岁的时候又失踪了，等于没有孩子一样。生了4个女儿，3个又夭折了，剩下一个女儿在旁边。所以9个儿女到最后只有一个女儿在旁边，母亲来讲，太太啊，过度伤心，哭成失明。她40岁开始来讲的话，隔一年呢，她怨天尤人，开始写文书啊，祷告。她说有没有灶神？假设有灶神了，在灶神旁边呢，灶神在不在？她问了哈，假设你在的话，我现在写文书禀告天理不公啊，我做了那么多的善事，我居然得到这种下场。功不成，名不就，家庭又不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怨天尤人。连续47岁的时候，突然在除夕夜也是用这种方式在怨天尤人。旁边有来了一个先生进来，跟他讲，我是姓张，他跟他讲，你为什么过年呢？除夕夜在怨天尤人呢？他说啊，你不知道，我把过去情形讲给这个人听。这个张先生跟他讲啊。那个于先生，你所知情我都知道。他吓了一跳，他怎么会知道呢？你过去所作所为来讲的话，因为啊，你做很多善事，可是啊，都有怀有私心。我做了善事，希望人家看到；我捐了款项，希望人家做多大公布，让他的好恶虚名。你说你没有邪念，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就眼睛一直盯着，啊。以此类推，什么事情都被他一个一个破除。哇，他晓得于先生想，哇，这个不是正常的人类，他开始吓了一跳。后来啊，他就跟他谈了一段，他起来讲啊，他建议于先生啊，你重新，你一定要改革，要做什么事情，一定意念要清净，存好心意。你这样来讲的话，才能改变你的命运。结果他后来啊，第二天开始啊，那初一嘛，一月初一，农历1月1号初一，开始把他的别号啊改名为，本来是宜都嘛，改为静意，净化你的念头，所作所为啊，都有如鬼神在旁边。鬼神是不是在？天天在啊，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啊。你的旁边周围都有鬼神啊，他们随时在监护你啊。你所做的一切，你说别人不知道，鬼神都知道。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行善功德，结果后来命运完全改变，命运完全改变。他做了后来的话，有一天来讲的话，那个甚至啊，因为整个改变，然后做学问，他到处救人了、啊、哈，利益物者哈、啊，不论大小都开始做好事。三年之后，命运完全改变。那时候宰相张居正骗他去北京教书，他就带家人过去。张居正啊，一见到这个人，发现这个人哎了不起，就把他推荐为国子监太学。后来又考上举人，又考上进士，甚至后来啊，那太监呢、啊，看到他这个人是个人才，把他的五个小孩子啊，都一些的太监啊，找来给他看。他一看到、啊、有一个小孩子，哇，怎么那么面熟？他问他你贵姓啊？他说姓余。然后几岁啊？然后他因为过去他的儿子啊左脚有个痣，他说你把你的左脚抬起来给我看看，又有一个痣，哎呀，就是我的儿子啊，过去啊失踪的儿子啊，结果大家都一起拥抱在一起哭泣。然后呢，他回去之后来讲，他母亲跟孩子一直在哭泣拥抱，结果他舔了他母亲的一个眼泪啊，结果没想到母亲又复明了。所以他悲喜交集，感应道交，所以他把他的一生啊，把它写出来，然后写给希望跟大家共同勉励。第五个就是跟他讲啊，要济世救人，发菩提心愿，要发大心愿。你所做的一切外在形所呈现的事情，都是你内在下意识心灵的信念所形成的实相。所有的家庭、事业、财务的困扰，都是你内心的投射，不要怪别人，怪你自己。每件事的发生都不是偶然，我们今天会在这边共同见面，也是过去有因缘。因此解决问题之道啊，不在外求，而是内参。我们的一生几乎都是被内在的负面信念所影响，这个跟佛法的业力因果无明是互通的，这是外国人的讲法一样。在这边有一个故事啊，在这边呢，哥伦比亚大学一篇研究，我不想我以前报告过没有，一个博士班的学生，他想了解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很幸福。他设计问题叫你非常幸福，幸福一般，痛苦非常痛苦。把调查纽约市民，他花了10000个问卷出去，回收了5200份。结果5200份呢、啊，像在座的各位，你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幸运？你是不是很幸福？我想在座的各位，大家修行人，大家觉得很幸福。可是，在纽约市民呢，不是那么样哦。5200份里面来讲，只有121个人认为他非常幸福。他把这个121个人呢，非常幸福，又做一个细腻的研究，50个人功成名就，另外71个人呢，都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安贫乐道，对物质需求不高。所以那时候他的博士论文就得来一个结论：哦，原来啊，会让那个内心那个钱非常幸福的，一个是功成名就，一个就是啊内心的物欲的需求淡定。这个霍华德啊，很好奇，20年之后，再把当初那121个人再拿来再研究、再调查。原来那71个人那个的人啊，很幸福的，那平民老百姓，有2个往生，剩下69个人，每一个人还是天非常幸福。因为他们很淡定，可是另外那50个功成名就的人呢，只剩下9个，天写非常幸福。你看，哇，原来什么？他就发觉啊，我们的幸福的密码，跟你的心灵的淡定、安贫乐道有关系，这个才是我们的幸福的密码。所以少欲，欲望不要太多，你可以进道。无欲啊，才可以成道。欲望太多啊，起心动念太多，根据过去的经验不可能成道，这是我们的先哲啊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凡事感恩、忏悔、放下自在、正面思考、包容大爱，我想人生一定会非常幸福。那我们84天来讲的话，就这个谈到六祖慧能谈到六七因中转，你从第六意识要下手，跟第七意识下手。第六意识就是太都分别了，第七意识就是我执的太重，自私自利，我执太重。

0: 你这两个不转掉，一定会有问题。所以要修行，要从分别心，还有我执，都要放下。然后我们的到最后五八果上缘了，你到最后才有那么成就，大圆满成就。所以这边呢，就跟大家共同分享。决议来讲啊，灵性交易啊，最终可以转世成智，只要相信、发愿、力行，并兼有忏悔、感恩、恭敬、清净心来、啊、以行之，必能达成啊健康、安乐、幸福的境界。这以上我都简单的跟各位报告，感谢大家，谢谢。
1: 我们的时间呢，今天虽然是说安排了一天啊，但事实上呢，他们每一位啊，可以讲个一天的都嫌太少。以我个人过去在我的心理学课、我的辅导智商课里头的团体动力的课程当中，我通常是安排的第一个要先做自己的心理测验，然后自己去把测验结果。再去自己觉得自己对自己了解有多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小组里头，别人都把他对你的看法、对你的一种反应，那你再做一个校对，然后再花一整天的时间，再找一个地方，所以似乎很喜欢到我住的、看得到的山头的那个猫空去喝茶，他说那个地方很像。一梦山的那种感觉，一梦这样过来啊，那我就以前我30年前我就常常用那个地方，那在做一个所谓一个团体辅导的训练课程，那这个课程里头就是这样，大家再去检核，再去对自己的这很多东西呢，再去做这个叫做所谓一个检查核对，然后呢再来做改善，再来做这个增进，您。校长他的这个功力非常的深哦，啊，他呢是也做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到家啊，那对我来说，我特别非常能够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古人说呢，万化根源总在心啊，所以唯心唯心，万化根源总在心，那你的心就是在你的整个的做一个现象状态，还有转化，能不能够更为优化，更为美化？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那是你本来是很恶心恶念，那你就有善心善念，那就一转，那就可能有另外一个结果。我想这样的一个课程呢，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倒建议了啊，将来把它当做是一个训练的课程啊，就一个小团体的训练课程。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对团体的更会有帮助。我想谢谢我们这个林校长啊，请各位稍微休息一下啊，休息10分钟啊，谢谢。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草屯道场欢迎你。
3: 您现在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带您来到的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邀请到圆明法师。每一座道场呢，跟在地的这些民众与时俱进，一起变化，然后一起陪伴彼此来成长。那最近我们又在道场这边，生活上啦，或者是在接受信众的问事结缘的这个部分，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呈现？我们邀请圆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起来欢迎他。
1: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我们义经大学三重道场住持圆明法师。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这边成立了这个道场，也是老祖跟师父慈悲，然后因为我们在三重区，他要成立一个道场，师父说要很有勇气的。也说，我说我很有勇气。那，当然，我们也是不知不觉，刚好时机因缘成熟。
0: 对，其实回顾您跟随师父在学习易经风水，已经有多久的时间
1: 我在民国85年的时候
0: 了？
1: 开始进到第三界去学，那个时候是在琼林大梵寺。
0: 哦，新竹琼
1: 对
0: 林
1: 对
0: 这
1: 对，
0: 边，哈哈哈。
1: 因为我是想说，因为我老婆那时候刚好82年的时候有生病嘛，生病经过人家介绍，他就说，那仙佛寺还不错，所以我们在8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去做那个超度法会，那个师兄也很好，他就帮我介绍给师父了，师父就帮我老婆加持了一下，说好了，没病了。其实他讲的是应该是灵性方面的病，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嘛，总是从命卦里面来看，会知道他的因缘果。那刚刚好，他那个时候就是得了那个红斑性狼疮。那赵师傅讲这个就是遇到一些厉鬼了，也是说，累劫累世来的一些业力冤亲债主，刚好时间空间刚好转到了，他就依附在身上
0: 总是会遇到的这样子。
1: 所以就请师父看看怎么做。他就说，你就念经，因为我们家啦，我老婆家啦，他们家他姓丁嘛，丁家的，他妈妈姓谢，谢家的，我们周家的，三家祖先都找他，所以他就会承受不住压力。
0: 那在这个红斑性狼疮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变成了中门就有一个这个固定的一个方式，
1: 就因缘果很重要啊。不
0: 是
1: 过
0: 先去了解
1: 就
0: 这个
1: 通
0: 部
1: 论
0: 分。
1: 来说啦，就通论来说，红斑性狼疮师傅开始就是用我们中门的七宝嘛，就是盐米各七粒嘛，平安符3张嘛，茅草根嘛，然后还有那个瓦草、七压心，这些，然后还有檀香棒，然后再把它弄在一起，然后我们又祷告，然后化成茯苓水，喝3口，然后再吐3口，然后再把我们10道天心点一点，剩下的我们就全身擦一擦，洗一洗，就是我的经验，我们在易经里面跟很多信众结缘很多，就他们占卜起来，如果说腾蛇动或者是也要带腾蛇的，或是六冲卦，大部分都是有冲煞到这些动土煞，或者是就是阴邪的这个灵界的大部分用这个洗了大概。连续洗个3天左右，应该都会退。如果再不行，一般洗到7天，它就可以稳定下来。
0: 那在这个分寺道场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其实每一个道场都有它的特色。那我们请圆明法师就三重道场它的所在位置，然后跟我们人之间，也就是说地理环境跟人之间，其实有一些联系，一些关联哦。那请。

0: 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个三重道场，它是刚好位于这个三重这个重新路跟正义南路的交叉口。就地理来说，其实很好啦。如果我们从这个 Google 地图上来看，
0: 是。
1: 哦，那它刚好是这一个玉带环抱的一个中心点，在七运的时候，因为8运20年已经快过了。啊，在七运的时候，它是非常繁荣跟发达的一个蛋黄地啦。也就是说，三重区以前都是外来移民的比较多，那中南部上来比较多啊，他们在这边生活打拼啊，所以这边跟对岸这个我们讲大同区，哦，这个迪化街那边就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河的两边，哦，啊，所以当初的台北桥其实蛮重要的，嗯。还沟通这个河的两岸，啊，这边很繁荣的时候，因为最繁荣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这个天台广场。对啊，当初在30年前盖的时候，它就已经盖到21层楼了。哦，在整个区域里面算非常高。那它以它的地理来说，我们整个台北市、新北市的九条龙就是九条河道，它汇集在我们这个道场的前面，啊，前面这个西南方坤宫的地方，然后再转，啊，转到后面东方，然后再转到我们的北方去，西北方去出水口，啊，所以它的就整个地理环境，以师父我们所学啦，跟着师父这样学来说，第一个我们的坐向还有面向，其实都很重要。那当初在起建的时候，在八运起建，所以我们道场刚好做这个像，刚好可以收到正前方。我们正前方刚好是这个大屯山，哦，它的那个脉最后延伸，就是我们讲狮象把水口的狮子，跟大象，然后比较偏向这个大象的地方，啊，比较偏向大象的地方，所以它有一个一字岸，一字岸，啊，我们立项啊。风水立向很重要，因为第一个它一定要向着这个一字岸或者金星啦，啊，向着一字岸，一字岸就主土星、主财富啦。所以，去年4月10号落成以后，陆陆续续其实来这边结缘的，就跟以前我在三重教室的结缘的，就
0: 不
1: 缘
0: 一
1: 分
0: 样，
1: 会不太一样，
0: 哦，
1: 就都主财嘛吼，啊，主财大部分都是。就是一些大概做生意的比较多，
0: 是，所以
1: 然
0: 事业有
1: 后
0: 成，然后，
1: 对啊，然后再来，它刚好观音山跟大屯山的水口在我们的左前方45度，那以爱心来说，刚好水口又有深入。那我们在学易经里面，其实寺庙宗教的寺庙立向最重要是要合城门诀啊。师傅说合城门，他就发180年，所以我们刚好又合城门诀，然后又有深入啊，所以，其实这边慢慢经营是不用烦恼
0: 是又有深入了
1: 的，
0: 哈，哦，这个真的是，易经风水真的，专业术语真的不少，好多啊。所以这个观众朋友们，我想说，大家如果都还是在一片白纸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其实是所谓的深入，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先用一个最简单的叙述方式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好吗？
1: 就以五行来说，金生水嘛，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啊，我们在八运属土，啊，如果水口它刚好属火来生，那就是有相生。好，这个牵扯到我们学的三元地理里面的这个哀星啊，哀星水口生路，它又合成门诀，哦，当然这是可遇不可求啦。
0: 也
1: 可
0: 就
1: 遇
0: 是
1: 不
0: 说，
1: 可
0: 这
1: 求，
0: 是一个真的天时地利人和，然后一切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助力，是一个相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1: 而且师父说，我们风水最重要第一个就是明堂嘛，让我们看出去的明堂非常的漂亮，
0: 是
1: 因为我
0: 的，
1: 们18楼非常高，所以前面大概也没有建筑物会挡住，
0: 感觉视觉就是非常的视野开阔。那因为山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像，
1: 好好好。

0: 哦，对对对，他的
1: 大
0: 这个，
1: 象，
0: 对，很具体，不是要需要用特别用力的去意会，不需要，对，那非常的沉稳，而且非常的平坦，感觉没有到那么高的那种感觉，对
1: 对，但是就是附近周围它都还是有高楼大厦，但是我们这边刚好凸起来，
0: 对对，是，
1: 所以整个视野跟气层是可以的。所以师傅说这边就是一颗珠嘛，一颗九龙汇聚的一颗珠，当然也是希望我们在这边好好的经营，把老祖的法传出去，让更
0: 是，
1: 多的人可以平安。
0: 嗯
1: 尤其三重区辖内，有时候家人们就是比较需要，然后就是民风比较有时候会强悍一点。也许是比较复杂，
0: 哼，嗯哼。
1: 所以当初，蛮多的，就是有一些，这三重区就是比较乱一点比较乱有时候还蛮多的帮派在的，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0: 社
1: 发
0: 会的
1: 展
0: 一
1: 过程，
0: 时的这个每次不同的这个阶段，不同的呈
1: 他
0: 现。
1: 现在比较稳定了哈，也许是政府非常认真努力的在做执行一些专
0: 是
1: 案，
0: 是是。
1: 当然我们有机会来到这边更好，
0: 嗯
1: 我们可以化解了哈，化解一些恩怨跟仇恨，那
0: 哼。
1: 以易经跟风水让大家创造一些财富，我觉得那个
0: 对。
1: 比较重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3: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那其实在，在我们的这个三重道场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些学员，其实年纪大家也都蛮高的，是吗？现在慢慢的就有一些转变，对不对？
1: 年纪应该要大一点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的岁君来生我，哦，我的
0: 是。
1: 岁君来生我的四爻，那我的月令来克我的四爻，
0: 所
1: 按
0: 以都
1: 易经
0: 是
1: 来
0: 年纪
1: 说，
0: 大的长辈会来，
1: 会比较护持我啊。年纪轻的，我就要经得起他的考验
0: 哦，是，
1: 啊。天底下没有绝对的啦。好的，完全在我们自己本身看怎么样去跟人家面对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师父教的很多，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全身跑透透，就是师父后来我在我们的网站里面，他有放一些《和心天下》这还一些经典的一些文字，我觉得那蛮好的，就是有时候我回去。我要进修，我都会上去慢慢看。
0: 是，
1: 我觉得蛮好的，我就会把它揭露出来分享给大家。也许一两个看到，我觉得就够了。哎，啊，师父，其实哈，我会发觉说，哎，师父以前都讲过，啊，只是说我们在于悟与不悟，还有我们的情境当下到底

0: 走到哪一个阶段，有没有办法融入师傅讲的意境？尤其学易经，他在讲因果啊，所以来这边问世的很多信众，其实他们就是一定要很在乎当下怎样怎样。其实我都会慢慢带领他走回老地方原点去看看因果。
1: 是当时的这个因到底是怎么造的？这样子，
0: 所以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恨啊跟怨，有时候很难放下。这个时候我就会帮他张看看，跟他跟这一个他讨厌的人，那累结来的缘分是怎样。所以开示给他，有些可以心开意解。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三重道场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很认真的在经营他的 FB 这些新媒体的平台，那也希望就是不同年龄层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方式的这个部分，可以来跟王禅老祖结缘，然后运用在生活上，即使今天有一个人看见，而且用在他的生活上，我们的这个意义跟目的就达到了。那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今天一打开 FB，哇，五个新的分享。其实这管理员应该就是老师吧，圆明法师，法师兼小编这样哈、哦。其实觉得蛮好的，因为这是非常直接的一个传承。那我们看到不少主题，就是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哦，像譬如说小孩子收经，对。这有的时候，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方式被吓到，我们自己可能也不太晓得。对，这个时候其实，哎，我们就需要道场的法师来给我们一些提醒了。老师能够在这个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小孩的三魂七魄有时候不稳定，在我们师父传的很多妙法里面，很多这个方式在帮小孩子收经啊，因为有时候冲到五路童子啦，之类的，一般我们都会在门口供养一些菜饭，然后化金子，然后就回头，那等隔天再去收。这个是跟灵界有关系。那现在我们在宗门里面，第一个七宝的制作，蛮多的道场在制作。仙博士的这个出版社，他那边也可以去弄，请领，然后那所以比较方便。一般他们就会用七宝洗一洗，很多就直接化解掉。我这边的经验很多都这样。那所以我们在占卜的过程中，如果真的成蛇动，有时候我也会请他们去拜土地公，拜土地公，请土地公帮忙，或是城隍爷，城隍爷，因为我们最近很多的那个师姐他们的小孩就是发烧，到了晚上他就发烧，那我们一听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冲到一些灵界的，有时候烧了又退，退了又烧，然后就反反复复。一般这一个大部分都是跟第一个命有关系啦。我们的命卦里面，它的元神或者四爻比较弱，尤其元神带破的小孩很辛苦，
1: 怎么说呢？
0: 因为他的能量就不够。因为我们的易经里面它有六个爻，在初爻破的大部分都是前面管1、20岁的这个年纪。如果他初爻就破了，那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被养大都很辛苦啊，养大都很辛苦，不然就常常这边生病，那边生病。
1: 问题比较多，这样
0: 对，
1: 子。
0: 我们看破在哪一个爻？那破在第六爻，一个已经第六爻，连师父我们师父他一直跟我们开示，六爻破，那头就会比较容易痛，会有问题，不然就是到了60岁以后，他头部的疾病就会有出现。这一个就是他的一个人生轨迹啦。小孩的元神主宰他的一切，我们人的三魂七魄也主宰我们的一切。所以有的小孩子他受惊了以后，我们一般都要收惊了。第一个点元神灯可以再加这几点，在道场点当然更好。尤其我们道场它能量还不错，很多点了以后它可以稳定，稳定。那慢慢增强，再来加上家里面的人可以诵经，七宝可以洗一洗。他说再不行，你再道场来。那我们道场有那个天德旗，
1: 哦，是。
0: 天德旗啊，就是后面那个小吃的哦，天德旗啊，天德旗就是老祖给我们住持用的，来帮忙收金化煞，
1: 是
0: 三魂七魄。那如果家里面有拜祖先的，那挂簪起来，如果元神不旺，我们要先占卦。
1: 是，
0: 有的是生病了，真的要去看医生。
1: 对，
0: 挂簪起来，真的元神照矣啊，三魂七魄跑光光或破掉、不散掉，或者被克都入木，一般我们都会建议他在家里面每天上香的时候，跟祖先、跟神明讲，请我们家的主神或请我们家历代祖先带领某某人的三魂七魄回归本体，门口你就念七遍，里面祖先这边就念七遍，那神佛这边也可以请神佛帮忙再念个十二遍都可以，七遍十二遍都可以，念越多当然越好。好，这样子慢慢慢慢小孩的三魂七魄他慢慢就会带回来，所以在收魂的方式很多啦，
1: 是
0: 师父教了很多方法，就在那个百宝箱里面大概一二十样。
1: 所以这真的是 有的时候也是像小叮当一样。对，我们这法宝袋呢，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一个另类的一个小叮当的法宝袋。那当然生活当中有遇到任何的情况，我们不可能全部都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应付，但是呢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法师一定能够给大家一个支持，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解决啊。那小孩子收经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刚才提到的一个相关的，就是说在我们的道场呢有一些法仪，那么其实还包括了这些早晚课还有初一十五的这些诵经，这个是不是大家也都可以来运用的呢？
0: 诵经当然很重要，因为初一十五每天的早晚课，尤其初一十五，那因为我们道场有这一个安灯嘛，
1: 是
0: 有安太岁灯、文昌灯、元神灯、那药师灯，还有我们财力灯，哦，我也想说一花开五叶，
1: 文昌灯，对，都
0: 考试的，或者说我们智慧不够的，读易经都永远老师我都读不会呢，我就叫他安个文昌灯。
1: 好
0: 啊，如果老人家身体比较不好的，我都会叫他安个药师灯，这个就不管哪一年。那你太岁灯很简单，陈旭聪。或者命卦里面，像明年是我们的龙年嘛，
1: 对
0: 啊，龙年入木的就是水嘛，水跟土嘛啊，所以一般都会鼓励他们多点一些灯啊。哦啊，有一些师姐很好笑，她说哎呀老师啊，我点的那个财力灯也没有比较好，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没有比较好，你点一年才多少钱，那你希望他可以达到多少啊，比如说我一年点的1000块以内，那我希望他可以达到多赚100万嘛，不可能嘛。我们很多事情最起码他让你有，比如太岁灯他让你有消灾的作用。
1: 不了解这样子。
0: 哎呀、哦、平安。平安原本 要不小心被撞到，那变成没被撞到，那你就赚到了平安。
1: 对。
0: 哦啊，所以很多事情不是那样的讲法。
1: 对。
0: 啊，所以点灯当然很重要，我们要诵经。要祈福，我们的文书我们都会每天念，点灯的人都会念、哦、尤其点元神灯跟药师灯，我们大概一个礼拜我会再加两次的药师经，一个礼拜再两天的，然后文书禀一下我们再送，让他们身体可以更好。
1: 是
0: 这个是做得到的啦，做得到。
1: 对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平安是最大的财富哦。那我们每次点这个财力灯的时候，不管你在台湾的各大的这些宗教庙宇来讲好，其实都有这些求财的这些方式，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就太直观了，就是必须要中奖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啊，有一个一大笔的这个财富。事实上，我们如果再稍微跳脱一点点，再稍微广一点的视野来看的时候，这个平安财还有这个健康财呢，真的是更加的无边无量宽广的。那当然，我们有了平安跟健康，一切发展才是更加无限的。 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日常生活

0: 活会遇到的，然后种种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有其他的这些新媒体平台上面的一些生活的主题，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就是在王禅老祖的妙法上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SOP 是什么样子，来分享给大家。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圆明法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你，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仙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

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所以我们跟父母有约，来世间上走这一趟。啊，跟父母有约了，父母一定会带着我们修行。啊，接下来呢，我们做子女的要送爸爸妈妈上山头，回归山头，不是把爸爸妈妈尸体抬到山上埋掉就算了，不是这个意思哎，而是要送爸爸妈妈的灵性回归华严本、华严山自性回去，往生极乐净土回去。

而是这样呢。所以我们有约，不要忘了，不是爸爸妈妈死了，在那边先计较财产，你谁多大谁多少，那最不孝顺的人，天下好多好可怜的。所以有的企业家，他有先见之明，他就娶了好多老婆，

读多了会害死孩子。你们不要许很多，拜托哎。哦，因为我们的财产没有那么多了，懂吧？哦，所以你们也不要再睡，哎呦，睡娶多少老婆才会这样？不是这样啊，你没有悟到啦，哎呦，啊，不要讲那么多的问题呀、啊。所以今天我传这个妙法，我相信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有灵，回归1万年前，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赵光明现在讲四八大愿，哦，王禅老祖妙出生，开始道教是让王禅老祖是妙，空中妙有智慧之圣手，啊，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各位，啊，依法修行，你家会太平，你的事业会太平，你的灵界会太平，你的祖灵会太平。啊，世界真的全部都太平了嘛？所以各位同学，啊，照今天传的妙法，啊，这是心法，试看看，啊，绝对可以相回应，啊，所以修诸功德，自心，啊，自心化愿，啊，一生我刹。啊，愿的化愿，要到极乐世界佛净土。各位同修，人生无常，什么时候要死翘翘不晓得。平时就要多念佛，唤醒自己的觉性，阿弥陀佛的本尊。啊，你气断了，阿弥陀佛，你就马上可以回到极乐世界去了。不然的话，挨挨讲。很困难呐、啊，有的人说：“哎呀，师傅啊，怎么样？曾经一位信徒，他也蛮有钱的啦。”我说：“哎呀，阿公啊，念佛啦，哎呦，不必啦，我有钱，到时候请最高的法师来帮我念佛，我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嘛。”我蛮为迄师傅那无用呢，一个阿你找别个呀。啊，把你道行啊不搞嘞，怎么办？哈，啊，把给那洗搞洗盏灯啦，那么密的煮含几锅汤，啊，也可以。啊，好了好了好了，啊，过了差1年多，阿公不死啊啦。哦，迄阵啊吼，叫因囝啦，叫啥啦，我哩甲找师傅来啦。啊，那时候刚好是七月节。啊，我这灰心舒服，想不也是7月节嘛，7月份嘛。啊，他的哦哟，7月鬼啊节啦！啊，我那舒服来，我去做鬼啦！哎呦，那说，给人叫人家，看的人来生活是多好，我有得了，我接到他的电话，我什么事情讲给我听？我嗨哟，你讲死啦不就死啦，背回家来死呀、啊！哦，阿公啊，哦，这样呢，跟着他爸爸说，孙悟空，你死都不对，7月份不能死啦，要死8月份是和尚师傅才有时间呐。哦，那一刹那呢，他就不敢死。哦，开始认真念佛嘞，阿公认真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啦。啊，惊师傅拢无用，7月节啊，都鬼啊节嘛，他就惊去做鬼呀、啊。哦，两差不多20几天才转8月份，结果会起来走路，说明戏呀、啊。哦，又到玄武师来，哦，这王爷啊，师傅，我们两部还是钱。那个钱不会念佛，还是我跟你两分开要紧呐、啊，这是实力呀、啊！啊，所以各位同学，平时自己念佛，找到自己的本性了、啊、嘿。那么这个法也是王禅老祖传嘛，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啊，加持我们的信心，灌顶我们的智慧，啊，可以见到。快乐人生嘛。
太平吗？

0: 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有缘同聚一堂，你们要帮助众生的，尤其的我们都会老，会老，你也有工作可以做，修行念佛，修行念佛，修行再念佛，啊，至于人家怎么讲，你不管，哎，你按照四十八大愿，你们一定要四十八大愿要念熟。不然有一天你会忘了你自己的心曾经发了什么愿，你心里中有什么愿啊，大愿，结果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时候，到时候万提万叠啦，怨恨心都造出来啊，掉入地狱，还要阿弥陀佛的光明来普照的幽冥两界。哦，这一点呢啊，我们自己要做智慧啦。嘿，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所以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一心念佛，绝对可以到极乐世界啦。哦，我在1975年的时候，一心念佛，我就已经证了这个道，啊，真实不虚啦，哎，啊，临终时，啊，我以大众现其人前引智，来生做不退转菩萨。人最怕是临终的时候，哈哈，人一生是英雄，啊，挑战千军万马，哦，那个巧走百里路径，但是最后一口气要断的时候，啊，窗帘拉下来了，看不到外面的光的时候，你那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办，只有烦恼，那呢？那呢？怎么办？曾经我们一位师姐，啊，她呢，啊，要走的时候，眼睛张得亮亮的，啊，变成白人了啦，一直叫哎哎哎都不哎，啊，哦，很可怜。她的老公打电话给我，我赶快去看她，啊，在床上死也死不了，力气又很好，眼睛崩白人。吼、哦，这个抓了怎么样了？这很可怜呐、啊！哦，我讲某某人啊，啊，你我们师徒一段路嘛，啊，要你们的多念佛，你们还是认为所以还不要死，那么快念佛干什么？啊，现在时间到了，业力现前了，你不念佛，你又做怎么办？啊！你赶快念佛，那时候嘴嘎掉了呀，舌头嘛给你嘎了呀，佛念不出来了，只有痛苦恐怖。哇！你看到有人啊，你的前面有黑暗的路，是不对？哈、啊！一直点头啊，那个黑暗就浑身和你现在跳下去喽。嗯，对，啊，那边有什么车？哈，啊，他脑海里面有刀山呐、啊，有什么啦、啊，有锅炉啦、啊，什么都来，那很恐怖啊！我说你赶快要念佛啦，念不下来，看到眼前的事情，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左边没有路，右边撞墙，上边墙壁，下面地狱更深。哦，真的人生。真的，到最后那一段时间来，啊，那就真的很苦。我在手牵着，啊，我帮你

0: 拿出来好了，哦，拿出来一只，吃咒把它稳下来了，稳下来了，他的灵有没有出来？还在地狱里面窜窜窜的，没有断紧张就窜的窜窜的，真是人要死，很可怜啊！各位，人这条路要走到最后那一刹那，要往哪里？平时就要建立自己的脑海的意识啊，脑海里面的事情要把极乐世界建立在自己的心灵世界，真是不虚千真万确的妙法啊！阿弥陀佛啊！好了，临终时，人要临终的时候，所以我们才有啊，临终一步，临终不断经啦、你怎么路怎么走，都是我们家人。气断了，一定朦朦胧胧啊！那我们有一部临终不断经，可以为他开示，或是一直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经，告诉他你按照阿弥陀经的经里面的路去走。啊，那么念的时候不要哭哭哭哭哭哭哭，我告诉你，人都听无鬼那听有，对不对？用读的，用讲经的，用讲来讲哦，王者听，你要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念个小病，记了，时间到了嘞，我把通话费去办了呀，我告诉你，无效啦，或者我后面有人在排队，哦，哭哭哭哭，出个人经念嘞，业障，辅助，就个人经好你念哦。没有用啊！家里不修，你家里哭也闹好。啊，自己家人自己不渡，你要叫谁渡？那所以我一直交代我们助念团的法师们，你们慢慢念，慢慢开示。然后老祖传一部有开示文，慢慢告诉我们亡者都能往生净土啦。啊，所以临终的时候，人生一大事。曾经有人问我说：“师傅啊，修行干什么？”我修行修得好细点，为什么？修比较好使一点啦。哦，这位信徒，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那么修为什么细哦？修那个行要干什么？啊，修那个行要等死。我说有一天你就知道。啊，有一天他住在太平，要死了，死也死不得，眼睛都张不开了，都要倒下，睡下都要滑，都要喘。啊，那我叫伊囝讲讲，爸爸，当时你甲师父讲念讲，修要行，修要死哦。现在师父讲你就要死啊，你也走不了，啊，要安怎？无路好去啊啦！嘿，其实呢，他爸爸觉悟了，干掉我了，眼睛张开了，喃喃的眯下去，走了，气断了嘛。我叫他儿子赶快用阿弥陀经前面念给爸爸听，用念的，暂时不要去惊动别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宗教上另一层的智慧，你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自己修最好嘛，自己了解自己的本心、自己的本性、自己成就到哪里去，想要紧呐、啊？不是讲修行修会死哦，当然修行啊，修行修会死啊，修要死的时候，你怎么样心态安？也是非常重要啦，记住，我们做事以后，我们要死了气断了，交代你的孩子，经太念太快的话，你再起来两卡板呢。懂吗？两卡板呢，我在跳舞啊，再躺下去也不迟啊，也可以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所以要讲话这样慢慢的开始了，临终时啊，我与大众现其前，那么引至来生做不退转菩萨，不得誓愿终不做佛。然后再来第二十八愿，我做佛时十方无量世界，无量世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那么烧香散花，烧香散花，燃灯结声，饭食沙门去供养，沙门就修行的人啊，那么起立塔寺，起立塔寺呢就是布施道场啊，那么斋戒清净，那关于我们人往生之后啊，你最好要斋戒啊，你用我们台湾的习惯呢，都是要杀猪啦，杀鸡杀鹅杀什么来拜拜祭拜，这个随风死啦，但是呢，我们最好能避免，尽量避免，你们可以想一想，那么当我们人一旦气断了，你用荤来拜的时候，那个所有的灵魂罪恶鬼道什么样的都来了，那味道真的很不好，就有如我们尸体的味道啊！我常常呢为大众，比如说往生的时候在安葬啦，或是在怎么样啦啊，那家里还没到的时候生腥臭味呢很重的时候，哎，就可以了解到人往生气断的时候就有如那一些一样六道畜生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若是人走了，最好用斋菜来供来祭拜那也用斋菜来供养我们的沙门修行者请他们来帮我们持诵经文来开示或是念佛，或是诵经来安魂立魄，非常重要所以不要说人父母一往生，后面吵架都来了，往往我们很多人世间的业力还有商家的福报不够那么人一旦往生了，一定要安安静静，让亡者能够回归到西方极乐净土，回去自己的本家兄弟姐妹绝对不能吵你一吵灵绝对不安呐。还有呢，当我们很多亲友都有一个习惯，平时生病怕都不敢来还是平时呢就没有在召会，等到人死了就要来占权力来主导一切在那边是是非非，他有葬仪寿，他有地理师，他有什么一大堆，这个太多。回顾在前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信徒他妈妈往生了结果呢他朋友呢到处介绍地理师要在苗栗哪一个地方在那边等这地理师十几位地理师在那边吵来到年前呢吵了要打架说他的才对，方向哪里对，要做什么像这怎么样怎么的弄成商家的子女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们的朋友
啊，智商委员的啊，观点朋友啊，你去找王禅老祖啊，才透过关系。我说好了，既然这样，我就参观一下。我说哎呀，下面没有地理的，拼命在这边争。你的妈妈有德，所以在退后20公尺的后面，结果稳下来，没有人再争了。啊，也许是业力嘛。我说你们要心平气和，为往生者啊家人好好送他往生极乐净土，才是大孝啊。好、啊，所以啊，斋戒清净，易做啊诸善。一定要做很多的善事，把这个功德呢，好、啊、来回向给往生者，这个才是大孝。领着这个功德啊，一起带到西方极乐净土，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懂的法仪和懂得的孝道和孝行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今天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只宜小作可用，次吉，忌婚姻迁居开张出行。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起灶嫁娶，入宅出行，商贾开张，动土安葬，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葬日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

0: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孝，易经大学大凡寺八朵道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这一集也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的三十则。前几节都在研究探讨堂局环境，吉凶祸福。堂局很好的话，都很平安，惶惶发达。堂局不好，惶惶皆败。这有很多的利可循。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祖先风水像这样，前面是大海山，中间远远突出一个小山丘，西边都是水，这一个这堂局外环境很宽广很好，这边都是海，所以就可以断定五黄和二黄离开家乡发展很远的发展的最为发达最花贵汉财。三主贵，海主财。这一位先生刚好是二黄，而二黄呢，风水涨了之后，二黄就离开了南部高雄，到台中来发展。当上立法委员，也当上法院的书记官长，而且也发了很多的财。有一天，我跟他到了家乡去看一下，我说这个风水是哪一个的人？这个花二黄花财又花贵，财贵双全呐、这边是都田园产，他师傅就是我是二黄的，因为贵人在很远的地方，所以他就离开了高雄到台中来发展。后来在台中发了很多财，当上立法委员， 当上法院的法官庭长，都应验了祖德流芳风水学。那么好了将近15年，一代花明堂，一代花明堂二十年啊，刚好我去跟他结缘的时候已经第15年了啦。我跟他说啊，依照风水学的法则，一代花明堂，二代穴，你这个也有穴，你可以花40年，但是注意前面，若是有人家盖房子啊，你就要注意了。刚好前面啊，盖了一排长长的建筑，明堂就塞住了，后面的海山看不到了。所以他在台中啊，一个。

0: 事业很赚钱，结果说人家盖起来以后他很忙，就没有到回到去看祖坟。祖坟前面人家挡住了啊，把这个20年的堂局缩短了啊，又很急的来问我，所以一个办法牵起来啊，你的祖先在这里不安啊，前面的人家的房子屁股对着坟墓，乱七八糟的废弃物对着祖先，那你赶快把它牵起来啊，选柱子给它牵，挖开来了啊，那个金坛倒到后面来了，倒到后面，倒到后面，这个有煞，主灵也会闪，但是在里面闪也闪不了啊，儿子的事业开始起动摇了，无中生有的烦恼都来了。我说赶快牵起来，先安住，保持现在的状况就很好了，不要想再发达。所以他听我的建议，牵起来之后，发现父亲的骨头，头部都碎了，明堂的煞气所伤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易经风水学初级一班，115年11月6日开课，每周五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南投县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报名电话0988202479，0988202479，洽询陈师姐。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风水学有分阴宅和阳宅，阴阳宅的真理都一样。阴宅所花的年限会很久，阳宅所花的年限会比较有限。因为阳宅附近左邻右舍都在敲敲打打在建设，等下他又高起来伤到我们了。那阴宅呢，最重要的就是明堂。明堂若是被其他的建筑物来上道，那真是可惜啊。人家有人家的建筑的自由，你也没有办法来阻挡。有如我们一位师兄，祖先的风水葬在这里，很漂亮的山，葬道穴前山巽向这边都是山，一条路通往这里，这边也是山，这前山前向水流泉，前上高峰出状元，煌煌皆花，但是前面这块地人家盖了好多栋的工厂，渐渐的受到里面来，这渐渐就伤到明堂，很可惜。最近家中的孩子生了怪病，卜卦起来，我现在卜卦，这个风水，父亲的风水吉凶，结果卦起来，艮为山，动出爻。巽、住、寅、行、我心呐、行、我心、艮、巽、住、寅，动父母爻，化卯木、戌财、回头客。六冲卦六冲卦主气运已衰已退，父母动画回头客，主灵不安，左邻不安，要赶快迁起来，迁葬。因为六冲卦
啊，这个主灵不安啊，已经衰退了，而且应爻四爻在六爻，在六爻啊，应爻来冲，就是前面人家盖的房子，渐渐的都受到坟墓来，金扣木，再来出窑，存土洞，化父母，化财来回头客，啊，表示气运已衰，啊，所以这个主魂啊，应在二爻。二房啊，二房最近一直怪病，说也说不清，理也理不完。他挂出来了，表示父亲的风水有毛病了。啊，出窑洞就是明堂。啊，整个水神在五爻，存土动来克水神，克元神。

0: 在前面的水神被人家把它盖掉了，加上前面盖的这个楼房脏到了，所以隔了第三天就把他父亲的魂迁葬了。那二房呢，怪病就稳下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是二房，房房都发，他们有四房。路是从四房来，二房前面的屋脊上冲进来，所以二房会先得怪病。这是地灵人杰的原则，所以我们同修，我们学到是要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自己能够趋吉避凶，你就有那个价值了啦。祖灵不安，祖祖孙孙也绝对不安。祖灵安详，祖祖孙孙房房平安，房房发达。所以堂局关系到阴阳宅的命运，各位同修不可不注意啊！祝福各位。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为君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啊，阴宅阳宅各有不同的断念，但是吉凶祸福都一样的，没有分别。啊，祖先所居住的房子。阴宅，在这里，在田中，田子中央，前面，是一块明堂，原来安葬的都算平安，平安了18年。到了前几年，都市计划，这里可以盖房子了。盖房子，刚好人家盖一栋工厂，角是火星，来客进来，火星的屋角来客。主观师雪光

啊，这个看出去，二房。都有尖角，看出去有尖角，所以这个风水原来算平平安安的，啊，突然间感觉，啊，兄弟都有官司，啊，做事业开始赔钱，啊，就去请我们的法师去帮他看，啊，照相回来，我说你这一个要不懂堂局，啊，这一个倒地的火星形来冲进来，主灵不安，啊，主灵的头骨应该脆掉了，赶快捡起来，否则三位兄弟会吃不完，都走。无中生有的事情一大堆，说我要他赶快捡起来，要我看日子。啊，跌到水里面，不要看时间，就要爬起来。否则会溺毙啊，就赶快选个吉时牵起来了，打开来，他的父亲的骨头头骨全部碎掉了，好厉害哦！而且里面都装满了水。难怪兄弟姐妹惶惶大败，患官司又破财，这是堂局。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对于自己祖坟的前面一定要注意，啊，前面有电线杆，前面有电线杆，啊，这个是眼中钉，主观书。眼中钉，啊，因为太阳西下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太阳到中间，这个影光影会盖在坟的上面，所以主坟绝对不安，那磁场就乱掉了。所以，祖先的堂局啊，各位要注意。现在建设，到处在建设，到处在盖房子，啊，各种的建设都有，啊，买电线杆，当然会影响到祖坟的风水，若是有伤到了，是我们的福报不够，那我们就赶快牵起来，把它放到纳古塔，放到便宜，放到纳古塔嘞，比较平安。啊，所以我都鼓励大家。风水学有问题了，牵起来就好了。自认自己的福报不够，但是反。

回来，我们有福报，你才会知道啊这个问题。啊，钱钱放到那福塔，平安无事。我们过去的人都希望祖先的灵骨会来保佑子子孙孙荣华富贵，这种想法真的很不慈悲啊！所以祖先的安宁与不安啊，那就够谁方便，够谁所悟，那就好了。啊，没有特别的外在的影响，啊，你暂时还可以稳下来，啊，周围环境改变了，最好赶快迁葬。又有我们一位师兄，他的风水煌煌发达。水深好得很，

0: 玉带水，好得很。结果这边龙边竖了三株的电线杆，悬空哀星哀到这里来克克中宫啊，视为七次来克，所以这个官司不断啊，就是堂局的问题影响到风水。所以好风水不一定永远的好啊，各位要有这个智慧。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微信显示及各位双善知识，啊，主德流芳，祖先在世间上所有一切的奉献，都是主德流芳留给子子孙孙来享用这个福报。但是一旦人往生了，你要帮他葬一个平安的地，确实也不简单。因为现在时势在变，格局也都在变啊，尤其这一栋房子，这一栋阴宅，一二三四五六啊七

有，刚好在一世第四皇，第四皇的地方，悬空哀星算起来为七次。

那也莫可奈何啊。公家做电线杆，从这边拉到这里来，一个转折点。虽然他没有在正前面，但是也在堂局里面，要符合悬空爱星来推算，三星的悬空爱星来推算，七四是破军，主官司，主是非，主破财。所以我去帮他看了，我无能为力。你去找名师来帮你看怎么安排，再怎么安排。但是在本法门，环境不对了，凶神恶煞来了，你就不要留恋，赶快跑，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会比较平安。但是这是第四房，找我去看。他们有八个兄弟，有八房，房房都不错，唯独四房的问题来了，就是那三足电线杆。变成七次来克中宫，所伤的是七次少女之灾，就是桃花劫之灾。所以这一位我们信徒，他呢，老师啊。看着就好，你不要跟他讲出去。我你有桃花之灾哦。对呀，有桃花之灾，现在也扯不清理不完，不知道怎么办。我因果业报自己去看着办好了。你祖坟的风水。这个不改善，其他兄弟都会一直在重复的发生。不要看在你这个风水做得那么好，水神那么好，这就是天不从人意呀。天给我们的福报是有限，只有自己来逃离现场就没有事了啦。这堂局的问题另有一个例子，也是像这一个。很漂亮的风水，

啊，像说这样水从这边来，这么一带环过去，好得很啊！啊，但是，这边呢，人家就挖了一个大洞，啊，要我去看。我说你这栋房子在这里，啊，这个地方龙边挖了这么大的洞，啊，里面再添一些陋室，啊，你这个四房回魂差。

0: 你要小心点。我输，我就树王。啊，自从那个洞挖下去，他的事业开始停摆，家庭的烦恼都来，说也说不清，理也理不完。啊，跟他们抗议说，这个地要填起来，人家才不管你呢，别人的土地你也管不着。啊，所以这个。亨告的县爷换小人伤害，啊，这水很好，什么都很好，唯独那个地方水之外。啊，人家挖了一个很大的洞，当肉色掩埋场，所以对这一门的风水非常非常的差劲，而且这个地方是坤荒，啊，家里的老母多病。怪病，睡不着，颠颠倒倒，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呀！祝福各位。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各位卫星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研究易经风水是在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这是上圣的菩萨道啊。有如刚才这个案例，挖了一个大洞，里面都人家在倒一些啰嗦进来啊，而且在昆荒脑膜怪病，满身都浮肿，不知道怎么办呢？每天跑医院也没有改善，所以求助于王禅老祖，老祖要我去现场看一下，量起来结果在昆荒挖了一个大洞，那怎么办？人家的你也有莫虎奈何，不然你就把这个祖坟牵起来啊，牵起来之后啊，就不要再放在那边，放在那古塔就好了，公家的灵骨塔啊。他们的兄弟说，叔啊，这个井很好耶，这个风水也做得不错啊，都很结实，很扎实，很好的料。我一上啊，台湾有一句话，莫细看啊，衰叹。兄弟听懂我这个意思啊，讲了一句话说，师父啊，看你做书文的讲话这么粗鲁，我没说这么粗鲁呢，你是听不懂。所以就选日子牵起来了，牵起来之后里面水都有八分满啊，灵骨坛水有八分满，这怎么会安祖灵呢？祖灵在里面也很难过啊，莫苦奈何啊。啊，牵起来以后就拿到公家机关的灵骨塔，那是最安全的。啊，那你对灵骨塔没有信心，你就找私人的灵骨塔去安好了。后来还是安到政府的灵骨塔。啊，这老母啊，整个身体的虚胖、水肿才消掉，渐渐的平安，现在还活着，有98岁了啦。那叫祖德流芳嘛，祖灵不安，子子孙孙惶惶，所发的是各种瘟黄疾病啊，事业的败退啊，丁的退缩，孩子娶不到老婆，嫁不出去，这个都有影响哎。我跟儿丈说，儿丈啊，那爱人人家的福报不高，这个地理风水很好，但是福报不够，福报不够，你让祖灵住在这里，祖灵住不了，安不了啊。
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忽略的。清明过了，你们对于祖先的坟墓啊，周围环境，你们要去注意啊。若是啊，周围环境有变化，你可以用意占卜吉凶，用占卦说某某墓哪一方有什么建设，对于本墓的祖坟吉凶如何。第一，看四爻，一望向啊，忌空破木绝啊，第二原则啊，第二啊，用神吉凶父母爻。为用神，啊，以望向，啊，以望向表示吉。若空破木绝。退神六冲大凶。

0: 啊，都是挂粘起来。依照这个原则，你就会很清楚的来判断吉凶。啊，第三，子孙爻，空破木绝无常，表示主灵不安啊，处处千丈啊，这你对于周围环境的改变，对本主魂的吉凶啊，这些原则非常的重要啊。那再来，应克是啊，大凶。啊，以上你就很清楚的判断是非，了了分明。这是我们学道学易经啊的好处。希望各界有缘的话，来易经大学各地教室上课，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037-856-669。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法师、讲师，护坛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习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啊，法会坛上各个莲座上诸祖灵。啊，地球196个国家天伦煞损诸灵。侯会众等阿弥陀佛，九九法会妙庄严，今日法会已经进入第89坛，是在打开明阳两界必赛之路。而我们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严毅法师啊带领促进会所有的理事士和所有的同修，切实力行世界和平的本质。台湾净土的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

0: 和平。台湾虽小，但是在上天龙天护法，最肯定的就是台湾这块净土。世界上还有宇宙虚空九大行星，最落实的一块净土就是台湾。台湾宗教的发达，台湾人民的善良心、慈悲心、大爱的心，已经得到上天、蓝天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的赞赏。所以，我们维新圣教。从民国71年7月23日开启蓝天圣文之后，一直在台湾以各种方式的法仪，来守护着台湾，守护着地球人类的平安。所以从71年以后，世界。人民就比较平静下来了。这是上天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也是所有龙天护法的慈悲，才有这个平静的世界。尤其台湾这块净土。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本着王禅老祖的大悲愿，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一旦有危急的世间事的时候，我们就事先就都在举办的法会。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这个课程，我们都得到了上天给我们的赞赏和加冕。今天已经99坛了，护坛的维新贤士是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所带领的所有护坛贤士，你们很辛苦啊！一大早就来这炒豆豆、炒五谷啊，来这里准备贡菜。这个无微不至的精神。即是神佛成就成道的最基本条件呐！我代表莲华会坛上各个祖灵来向各位致意、致谢意。我们也祈愿大家平安，家家户户平安、健康、幸福和快乐。天文早日平静下来，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传习生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澎湖教士义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太平洋。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法师、讲师、真讲师，以及当下台中市东山道场圆穹法师及各位护坛同修 啊，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祈安消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及法会坛上各个人座，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是我们维新政教尊天法旨，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尤其庚子年武汉肺炎。蔓延到整个地球世界196个国家，诸灵，我们深谈了，依法族深谈，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大公无私的祈祷，99天的法会，现在。已经进入第90坛的大法会。这段时间来，维新政教化被学院院长严嵩院禅师带领的所有的法师和诵经法师，身回供养，将维新政教33经。的精宝功德转化真气，以维新正教一经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共同生活与供养，供送了2588万部的。天德经和维新圣教33经的功德，我们一并借着法会在这里回向。每天的回向，虽然疫情没有继续扩大，但是也是还算渐渐的。平稳下来了，尤其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师尊开示，在这一坛法会要做台湾米山，台湾的米山呢，除了供养五谷珍宝，还有供养米酒，来作为以。这个灵界冤亲债主来解冤释结，来共祈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一条心。这是我们谨遵王禅老祖

0: 别人。所以在现在九十堂了，还有九堂的时间，我们就将近接近圆满了。在这个洒净大地，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义法师代表所有维新贤士，每天一大早来这里用甘露圣水来洗净这个地球五大洲，也来洗净196个国家天文煞神与人类的之间的冤，解冤释结。所以我们时间也过得很快，接着我们会将说法会坛上诸祖灵文全部在2021年1月1日来移请移驾到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盛大的三祖儿女们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这是第15堂。15位就是找到我们每个人的心，找到神心，找到灵的心，找到天心，三心合而一心我们的本性就可以找到见性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道所以今天我们九十堂的法会已经进入晦暗涛影的阶段渐渐的会稳下来了。我们感谢各位同修的护持感谢所有参与工作的护坛法工同学们，大家的辛苦，大家的努力，唯愿呢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天下一家亲的总本愿呐！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各位维新圣将，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准讲师、结大恩寺护坛法公、大菩萨们，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

投火活蛋，护国奇哉。西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即当下的法会坛上，诸位祖灵。地球186个国家，天文煞损诸灵，侯会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奇哉的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91坛了。91坛之内呢，就有时好像是汉象，天干物燥，所以现在已经进入第91坛，汉象逢合，天公开一条路。黄山老祖和诸佛菩萨都开一条路，由天上来，他的大河来到坛城，啊，给众生带来希望，给天恩煞损做解冤释结。这个都是示现在世间的一切现象，我们冷静去思考的时候，而且以禅的意境界来参悟世间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禅都有藏着天机，每天世间的事情都藏着天机。有如台湾传播业媒体界最近一家公司啊的新事的想法不一样，造成全民的不安。所以政府有能的官员发现这个问题，及时刹住，不给予继续经营下去，这是在救他们，也是在救全民。所以世间上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要以全民的利益为利益为先，这才是真正人来世间上上天赋给我们的天命和责任。那么我们有这个义务来圆满天意，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在世间上的事情应该都以全民的利益为利益。比如我们九九法会的目的，第一是安魂立后，安住列祖列宗诸祖灵和解冤释结，而以全民得到心安啊，为优先，这是我们今后在世间上做事情，我们要有远见，眼光要放大。那样的话，你就是上天诸佛菩萨的圣神化身，化身和
啊，他的视线应声啊，所以希望我们同修修行的道理是要以全民的安危为先，做事业也一样，也要以全民的安危为先。我们祈福法会、祈安法会，也是要以全民的安危为先。尤其宗教的法会，是名扬两界，都要安住这个心，要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是法会的真实意。今天我们已经进入91坛了。啊，就是旱象黄河，旱灾的现象，遇到一条河开进来了，啊，这个是好的现象，啊，我们祈愿呢，啊，这条河进来，源源不断的华雨甘露，啊，普施大地，啊，全民平安。世界平安，名扬两界，解冤释结，消灾化解。今天祝福各位，你们一大早3点从台北大安寺都下来了，来到仙佛寺，啊，来做这个法工，啊，你们的布施。我佛慈悲，老祖慈悲，会加持各位同修们，大家身心愉快，身体健康，家庭平安，事业都能顺利啊！也祈愿加持我们的国家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进而促进世界和平。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一人生观》。我是高阳道场圆普法师，今仔非常欢喜，邀请到叶秀平先生，甲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上经、中门妙法的心得甲案例。即马要来请叶秀平先生。先自我介绍，
1: 我是大家好，南无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师尊，大家好，我是26届叶秀平，我圆普法师有这个机会给我平台，给我上来这边分享我的案例。当初的时候，20年前哈，有朋友叫我去禅西三仙佛寺，没有那个因缘呐，我是哈，尾啊从甲十当后的时候。我家里都很不如法的时候，拢无足好个啦。啊，到尾啊，吼，很不如法。啊，我就是去，我本来阮家是迄个港都电视台，后来改中华电信，啊，我就按电视就看到迄个师傅跟讲师在说风水地理，啊，我就看到我家很不如法。因为我们以前是做营造的，怪兽、双妖、货车，都很赚钱。到后来，我公公的祖坟，伊去甲捡起来，再画一次，伊就搁甲画一遍。人死拢爱，人死一遍就足可怜啊！尾啊捡起来唔捌，搁甲画第二遍，画第二遍进他了后，阮兜搁伊进他了后伊是中上等的。进他了后，伊迄个有对条啊，阮揢工课、无工课，拢了钱啦，拢毋知要安怎啦。我就是叫打电话来我们迄个高雄道场，叫来上课。圆普法师在讲，他讲的妙法都很殊胜，拢足好个妙法啦。后来我就叫法师去看，再问法师说。去看我们的风水，他